0: 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同时禁止唐桥高速上行驶的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那站口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还有就是唐津高速，现在这一时段的话，是由于天津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河北境内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受到影响，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想要行驶这里的话，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那太行山高速邢台段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沙河西站去往邯郸方向禁止黄牌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稍后的节目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2000至2万元不等，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近期反向接话亲子互动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触发了公众儿时集体的记忆，充满反差与温情的对话迅速击中了网友的心，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刚才啊，小庆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啊，济南因为在足球赛场上有一个下雨河啦啦队，引发了全网的群嘲之后呢，就把有关于雨下雨河的一些路标啊、路牌啊，就直接给这个删除了。那吉人天象就发来信息，他说这个济南感觉有点矫枉过正了吧，人家只是针对你这个比赛上出现了下雨和拉拉队啊，感觉有点讽刺，
1: 是
2: 而不是说你既有的东西非要给你拆了，不能因为网上的一些评论你就去做一些奇奇怪怪不符合的动作。
1: 嗯，
2: 既然已经存在的东西，那你就让它存在着，没有必要啊因为一些网上的评论而去花钱花人力去改变。
1: 是的，辛巴也说，这么说的话，哎，是不是感觉也是这地方稍微有点过激了啊，要是正能量的引导，让更多人了解城市，其实也不为过哈。
2: 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来直接评论留言。
1: 另外庆和发来消息啊，发了一张在合肥违章的

0: 这么一个信息啊，他说帮看一下车是不是被套牌了，就没去过合肥。这样您可以后续看一下，比如说如果啊，这个您看最后有个括号，如果车辆未停放上述位置的话，可以忽略，对吧？所以说应该是，比如说是不是抄牌抄错了，摄像头拍错了，如果后面真出现违章的话，您也可以看一眼这个车牌号到底是不是您的，有可能是因为摄像头不够清晰，然后把您这个车牌给拍错了。
1: 另外，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520谐音是我爱你啊，这是一个专属表达爱意的日子。那这个最近呢，我们的爱商城也是专门为了帮助大家表达爱意啊，有一个满减折扣直降到底的活动，单笔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而且呢，满520元还可以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那我们抽到的奖品呢，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还有安耐晒的防晒啊，以及燕窝银耳羹等您来抽。
0: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依然带来两款好物啊。第一个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两天一直在问的这个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合集。那这个包包呢，有很多种啊，有将近30款爆款样式。昨天我们问了一下啊，好像啊，这个货量也不是说特别充足，不是说随便买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某一款包特别受欢迎，买光了，那可能就是没了啊。
1: 对，我就看中了一款包，结果一看没有了啊。
0: 哎，是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各种各样款式样式非常齐全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Coach 的包包全场低至599元起，那有一些包呢可能会稍微的贵一些，看样式啊不一样的。那我们还享受这个满520享9折的优惠。那比如说599这一款最便宜的，折下来只需要539元就能到手一款 Coach 的包包，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一看。
1: 那其实这么多款包型啊，可能如果男士想买给妻子啊或者是女友啊，一下子有点晕乎，不知道该怎么买。我们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啊，如果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可能年长的女性大多比较重视实用性啊，需要多装一些东西，甚至出门可能带孩子的时候呢，需要给孩子带一些零食啊，或者是雨伞啊，或者防晒霜等等等等，那可以买一个托特包，带的东西特别多，那个是一个超大的包啊，直接充就可以了，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
0: 哎，是的。
1: 那如果是给年轻的小姐姐买，或者是给那个女朋友买的话哈，您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或者是格林的酒神包。我觉得酒神包真的非常的好看啊，买给女朋友绝对不会出错的，小小一只包，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任何衣服都可以搭配。
0: 是的，提示大家发送的是666啊，发送36就能够看到这款包包。另外呢，咱们的今天第二款好物呢是卡洛驰啊，也就是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的合集，也是有好多的系列都是有的啊。
1: 对，
0: 基本上能看到的，您在网上能选到，实体店能买到的，都在里面了。什么贝雅呀、云朵呀、泡芙、小鲸鱼啊，这个洞洞鞋大家就可以趁着便宜来一双。有多便宜呢？成人款只需要139到179的这个区间，男女都有，尺码很齐全，好多款式呢任您选。儿童款呢也只需139元，单买呢或者搭配亲子这个洞洞鞋，特别的不错，也是奥莱直发啊，封顶不到200块，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赠送随机鞋花5个，可以自由的 DIY 穿出您的专属风格。另外呢，咱们还有满减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凑一凑，减一减，全家都买上呢，还能参与这个折扣，到手更是省的不行。
1: 对，这个 Coach 这个卡洛驰的鞋呢，刚才还说到 Coach 了，这个包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啊。卡洛驰这个鞋呢，是它不闷脚、不捂汗的，而且呢抗菌防臭，夏天穿非常的清爽又干爽。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4: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3: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4: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4: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3: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5: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一边呢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呢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那么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6: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3: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4: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3: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6: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3: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4: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小伙就说了，主持人今天多少号啊？没听见，我们还没说呢啊。好人一生平安也发来信息说，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啊？此时此刻，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那今天的开奖号码是2254，
0: 哎，
1: 254。
0: 本时段啊，一位朋友独得啊，这位朋友叫什么？叫吴工啊，ID 叫做吴工，手机号码呢是177尾号1303，哎，是昨晚上10:30啊发的数字啊，254三个数，恭喜您中奖了。
1: 独得500元，那这位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呢直接联系帮忙团的群主胖丫，来领取您的奖金。好了，那我们这个再次开奖的时间是到下午啊，也就18:00。下午的18:00，我们也是最后一次开奖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现在您可以继续发送自己的幸运数字了，有可能今天下午中奖的就是您呢。怎么参与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992即时好运，在下面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评论呢，直接评论三个数字，不要写任何的中文啊，直接评论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显示您评论成功，就说明您参与成功了。
7: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2: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7: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
8: 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7: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8: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7: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

0: 先锋团，
1: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0: 去旅游就找赢太岁，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先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我们说马上就要高考了，如果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属于真帮忙呢？认真做规划。英腾教育玉琪老师特别提示啊，中低分段的孩子呢，首先要优先选择好就业专业，同时呢，提前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
6: 那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了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如果您作为家长希望帮孩子一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助力，助力两个字，和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我们先来说几句话啊，就是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啊，你翅膀硬了，那你可以飞得更高了，都是为了你，我现在才这么幸福啊。近期呢，一些反向接话的亲子互动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触发了广大网友儿时的集体记忆。这些话语的前半句呢，句句都耳熟，而后半句则句句都是反转。
6: 确实啊，以前都是你看人家别人家孩子你怎么不能学一学啊，现在变成了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啊。那充满反差和温情的对话呢，也是迅速击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在许多人的记忆当中呢，儿时听到的这样的话，什么你看看别家孩子啊，你的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都是为了你，我头发都白了。如今的反向接话在戳中大家的同时，也让不少人再次反思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年轻父母是不是过于敏感，给孩子说几句话还要反复掂量掂量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7: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宠物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家庭成员了啊！小区里边街巷里常常能看到主人带着宠物溜达呢啊！每当此时，一些人常常会说一句他们上一辈老人爱说的话，对宠物比对他们家老人还好呢，哈哈。是啊，这句话话粗，其实理也不粗啊。遛狗的人多久没陪老人出来遛遛弯吃吃饭了？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放到孩子身上，你对狗那么大的耐心，怎么闹腾怎么拆家都不烦，一天遛3-4趟，早上天没亮就出去遛去了，晚上11-12点还在外边遛呢，你陪孩子遛了几趟啊？多久没陪孩子上趟公园看场电影了？这还不算呢，对宠物那么大耐心，怎么孩子有点情绪，有点畏难情绪，你怎么比孩子还着急还气馁呢啊？你想到过你这岁数的时候还不如孩子呢啊？站在这个角度说，现在这些反转化何尝不是长大了的一代人利用现在平权化互联网创作方式所说出的小时候的心里话呢？包括那些点赞的、转发的人、留言的啊，谁说小时候不是被这样的话郁闷着长大的一代人呢？其次，当然每个年代的这个每个时代的话语权啊，都是掌握在主力群体手里边啊。再换句话说，假如现在老年人身体工作啊都跟年轻人似的，做短视频做。

0: 这个做短视频跟年轻人一样快捷敏捷，谁敢说网站里边不会有继续念老理儿的短视频和同样规模转发的群体呢？尤其是有鉴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人素质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一样，文明指数高，耐心指数也高，这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啊。基于此，个人看来，双方其实此时都应该多一些相互理解啊，相互取得一定的谅解，然后呢，在新的下一代教育问题上，以新一代教育理念来教育未来的主人翁啊，这才是此类视频所应该达到的效果。否则，天天怨衬上一辈儿各种不对，这和你们上一辈儿说，你看看人家孩子多出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三。说到短视频了呀，最近看到过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制作的短视频啊，他们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已经趋向中国化了啊，甚至为孩子不愿意学自己母语就喜欢说中国话而摔桌子瞪眼睛啊，这当然很多都是一种情境创作，但环境造就人，何尝不能解释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所谓内卷很平常的社会中，多文明的父母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刻。你想要他们不失控，我们年轻人、青少年多一些对他们的理解，进而让他们少失控、不失控，何尝不是每个家庭、每个青少年也应该逐渐学会的一种自洽呢？当父母、孩子学会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埋怨，这不才应该是新一代家庭最适配的状态吗？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留言当中呢，用户818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玉华路东头八匹马这儿有两起事故，由东向西左转有一起事故。从西往东八匹马这儿也有一起事故，目前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还有位朋友呢，是车亏电了，希望附近好心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他的车是在幸福城小区E区的地下车库亏电了，是俊杰这位朋友，如果可以帮助他的话呢，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6-1331-0334 136-1331-0334。还有朋友问到了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美凤啊，还有其他一位朋友也是问到我们今天的开奖号码，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开奖号码是254二五四。
3: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年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压力消化的差不多了，不过目前在南二环以及西二环上还是有部分的压车缓行路段，像南二环主要是在从建通街上下桥口这个位置到体育大街的桥面上，主路上的东西双向还稍微有点小拥挤，尤其是往东方向走的车流量还稍微大一点。西二环呢，主要是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个地方的主路区间内，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有待提升的。而东二环跟北二环整体的通行压力已经是基本缓解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这会儿在友谊大街的交口处，由西往东方向走的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淮安路在东二环的桥面上，西行进市区方向，因为车流合流，所以这段的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一定要注意相互礼让来通行了。同时呢，淮安路还有中段部分在平安大街和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也是要注意控制车速。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依旧是中段部分的东西双向流量密度都还比较大，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面，以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纵向路段上，胜利大街由北往南，从中山路到 到和平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中华大街由北往南从市庄路从这个新海路到后方中楚桥的桥面上也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缓行。另外还有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都还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是扎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所以目前太行山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主要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因为天津境内的事故还没有完全清撤走，所以唐津高速上的唐山南站以及唐山东站这两个站口的天津方向还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杨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34了，这里是992早高峰好物推荐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包包，依然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怎么购买呀？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老话常说，就是包治百病啊。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都是女生心头的挚爱。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依然重磅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一共有30款爆款的样式，大家可以看一看，说实话每一款我都还挺喜欢的。如果真的挑选一款的话，我觉得那款酒神包真的很好看，尤其是送给女朋友，或者是比如说啊，刚刚谈恋爱热恋当中的那个，送给女朋友真的非常的合适啊。我们说到呢，我们这30款当中，比如说有这个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还有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啊，各式各样，都是版型非常齐全的，风格多样，还有很多种颜色，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而且价格非常的给力，今天的我们爱商城的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都是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更加给力的是，我们有这个专属的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的优惠。比如说啊，咱们买到了599元的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元，非常的划算。福利还不止这些，您单笔消费满520元还能额外获得我们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那我们给大家抽的奖品比如说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霜啊，以及燕窝银耳羹等等的，都可以有可能会抽到。
5: 是的。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如果想要看到这款Coach的包包的话，只需要发送666，发送36就能够看到了。咱们还有一款好物，就是卡洛驰Cross 的洞洞鞋的集合啊，就是大家平时在商场看到的那个卖洞洞鞋的店啊，也是基本上洞洞鞋的顶流吧，对吧？
2: 对，款式而且覆盖的非常全面。
5: 是的，什么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啊，所有的大系列啊，基本上是全覆盖了。平时专柜大几百，今天咱们爱商城520福利，成人款 款只需139，封顶到17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齐全，款式任您选。儿童款呢也只需要139元，推荐大家，比如说爸爸买一双，妈妈买一双，
2: 对对，
5: 孩子买一双，
2: 全家来一个
5: 对吧，
2: 这个全家福哈。
5: 因为咱们现在
2: 情侣也可以买哈，
5: 是的，
2: 情侣鞋，
5: 没错，因为咱们现在订单满299是打95折的，满520是打9折的这个优惠。

0: 活动啊、建议大家千万要参与上了。那全家都买上这个满减还能参与折扣，到手更加省心啊，省钱。所以说大家依然可以发送666啊，发送3个6看到我们今天的好物。
1: 对，如果不给全家买，跟朋友一起凑个单买，然后再打个折，其实更合适一些。
0: 嗯，
1: 而且这款洞洞鞋呢，它是带足弓支撑的，逛街出游啊，居家遛弯，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它有一个网筒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抗菌防臭，夏天穿着清爽又干爽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我们回到报道当中啊，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6年攻关，在国际上的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那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突破的？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4: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3: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5: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3: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4: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3: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0: 那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呢？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4: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代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代，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3: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6: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3: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1: 早间的8:4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说到，说今天晚上就最后一次了，我就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了。确实是啊，今天晚上的18:00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开奖的机会了。那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好运底下评论，留三位数字，有可能中奖的就是您呢。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奖数字呢是254254。暮色微凉就发来信息，他说我是276啊，但这是离我最近开奖号码最近的一次了。对了一个数字是最近的一次啊。用户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用户929也发来信息说，哎，我正好中了一个数字。还有千年古梨树也发来信息说，我是725，好赖中了两个数字呢。
0: 哎，其实有几个数字中咱们开心一下就好了，
1: 是、
0: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对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们发来的路况的信息啊。我一直在发来消息，说到了玉华路东头8匹马这儿两起事故，在由东往西左转的有一起事故，从西往东8匹马这儿也有一起事故，哎，现在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啊。提示大家，如果被堵在这儿的话，不要着急啊，不要发生次生的事故。另外呢，刚才咱们在九角库评当中跟大家谈论了一个教育孩子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是吗？是的，就发来消息，他说，哎，这个现在教育孩子啊，其实不太能分清楚对错啊。对吧，那家长要是说别人家孩子怎样就是罪人、孩子说这个自己说别人家孩子怎样就是家长就是没能力，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应该教育孩子还是教育家长呢？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啊。那另外我们看到钟哲说，昨天晚上呢我看中奖号码068，我选的是678，今天早晨是254，我选的是258。哎，看来我离大奖真的不远了、
0: 啊、
1: 今天晚上继续加油、啊、
0: 看最后一次能不能临门一脚啊。
1: 是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好运抽奖当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完客户端以后呢，找到一个圆圈上面写的交通992，点击进去以后看到一个992即时好运，您再点击看到下面有一个评论，这个留言评论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的这么一个小框框，您点进去直接发三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了。
0: 还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第一季的992即时好运即将结束啊，今晚是最后
1: 一
0: 次，
1: 最后
0: 一次。第二季什么时候上线呢？哎，上之前我们会提前的告诉大家。
1: 刘先生发来信息要提醒说，想问一下，说淮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怎么了？怎么这么堵车呀？ 今天一大早确实是有事故发生，但是事故应该是已经清澈了。那现在淮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呢？有没有

0: 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九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关注最近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呢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哎呀，说这个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的询问啊，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呢？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2: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3: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

0: 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质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千里之隔离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长，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就栽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其实不仅仅是在南方啊，在北方城市啊，有的朋友也经常给我们发信息，看到有人在路边去采摘一些果实，比如说桃子树啊，或者是银杏果等等的。可能您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了，说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那他们最后又会去到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李厚华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看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5: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栽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刚才呢，刘先生问到了说淮安路与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啊？我们看到陈旅在早高峰的互动帖当中就说到，说我刚走的淮安路由东向西到平安大街是不堵车的。刘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个最新的更新，他说他堵车的位置是在淮安路东二环拐到东二环拐到淮安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6: 而且这块其实也算是一个早高峰的老堵点了哈，一直车比较多，所以说是不是因为车多的原因呢？这会儿还没有疏解开，如果您在前方看到有情况了，也可以再跟我们来说一说。
3: 哎，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问到了，说跟我们一块去甘青玩，该怎么去的？ 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甘青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或者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
6: 是的，总共是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字费啊，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另外呢酒店住的非常好啊，两晚希尔顿啊，两晚天河呀，还有这个五钻皇冠假日酒店。
3: 对，住的很好，吃的也好，而且呢我们去的地方呢是带大家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值得去的景点。现在呢如果你想抢位的话，直接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了。此外呢，像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等等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如果您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今天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恢复条件。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
1: 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号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使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和60.6%。
0: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5月14号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1个展览、130多场活动。
1: 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0: 2026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仙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1: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状态首飞，采用国内首创相压点火离轨系统，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尔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首尔市区的南二环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出口这个位置左侧车道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的300米范围内行进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走主路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这个事故点的位置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建通街出口这个位置。二环路上还有东二环，在东明家具城这个桥面南北双向车流密集度会稍微大一点点，注意稍稍控制一下车速就好了。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面，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车行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这会儿在玉祥街体育大街的交口处往北方向走，车辆排队的距离稍微有点长，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从新华路压车是过了后方的新海路了。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都基本恢复平稳。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秦皇岛北站附近275公里处，均是去往北京方向，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两个位置的话，注意提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青兰高速的龙虎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涉嫌西站去往邯郸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太行山高速邯郸段沿线各站口目前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秦滨高速现在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南铺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受到天津断交施工的影响，在主路上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并且禁止唐曹高速上行驶的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也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唐曹高速现在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各站口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用户6826也是提醒各位说，山阳线和横线路交口断交施工了，提醒其他的朋友咱们注意绕路来行驶。
0: 好的，谢谢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来，关注有朋友提问说，我想问一下，身份证到期更换应该怎么换？您这是异地更换吗？还是怎么办呢？或者是您直接去到就近的一个派出所，其实都可以进行更换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位朋友叫臭臭，他说，龙哥，我不要车贴，但是我想知道我是什么注册的，我都发了好多天信息了，没人回我，谁说的？臭臭，你好，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19年5月1号，很早的一批啊。欢迎欢迎，我们很多的老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黄涛他说，今天啊是国际家庭日。
0: 哎，
1: 还有这么一个日子是吗？那比如说今天各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排吗？因为毕竟也是周五了，马上就迎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周末。国际家庭日您今天准备怎么过？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0: 国际家庭日当然要成立新家庭哈，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农历的3月29，今天有很多结婚的新人。你路上没遇到吗？
1: 没有。
0: 出门见喜，朋友们哈，祝你好运哈。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哈。
1: 所以各位哈，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在路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来报告给我们。您今天家里有人办喜事吗？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让我们一块来沾沾您的喜气。
0: 是的，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3个字“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

0: 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6: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6: 来看一下日月，他报告路况，他说路上车不多，一路畅通。日月，您在哪儿啊？在石家庄吗？哪条路上？您说一下。
8: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哎呦，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刚才上班路上看到了一对婚车，祝福一对新人百年好合。”
6: 不止一对，今天石家庄会有多少对？
8: 可能选择今天的朋友会比较多，是吧？而且今天天气确实也还不错，就是稍微有点炎热。
6: 刚才在微信上还有人说呢，说今天天气稍微的凉快一点点了。
8: 啊，今天还算凉快一些吗？
6: 但是明天肯定凉快，
8: 后天也凉快。明天后天都将迎来降雨的天气哈，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准备周末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明天的时候啊，也有一件好事，就是润贤家的那个樱桃，昨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去现场摘了，怎么样啊？口感如何？能不能来给我们晒一下您的感受？那如果您真的是这两天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周六的时候我们大家帮志愿者也会运送一批樱桃到大家帮志愿服务站，您周六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站去购买。
6: 再来看一下顾里，他告诉我们说东三环转玉华路匝道有一棵桑葚树，他说有一个高栏货车停在树下，踩着高栏在那儿 摘这个桑葚呢。那是匝道啊。对呀，一个高栏货车停在这个地方摘桑葚，
8: 那得多好吃啊。
6: 就是怎么回事？
8: 还是说他们是专门的那种环卫的工作人员，是担心那个桑葚它随时往下掉落，对大家造成一定的隐患？还是说真的就是一个路过的司机看到了上面有桑葚，说我想摘一些？但是如果您真的不是专门的作业人员，您这么随便停，对于后方的车来说，您这是一种干扰呢。
6: 到底是桑葚还是桑葚？
8: 这么多年吃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桑葚啊？好像
6: 怎么读？
8: 咱们有没有收音机前就比较了解，或者语文老师这种方面的朋友，能不能来给我们回复一下，打一下这个字音？
6: 反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家就读任子啊，说是任子，有这种哈，偏绿色的，或偏红色的，或者偏紫色的。对对对。
8: 但好像我记得从小大家好像读的就是桑葚。
6: 葚。
8: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不断的留言哈，我们来看，在也有朋友在说我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这个注册时间是什么时候？您发错地儿了，您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发送的。如果您想让我们帮您查您在计时这边是什么时候注册的，您得到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您来留言，我们才能帮您查询呢。
6: 蒲公英他说：“龙哥，小鹿，今天是我的生日，点首歌吧，让小鹿帮我选一首吧。”凭什么？
8: 龙哥选的怎么了？我们龙哥不服，点不到心坎里去是吗？这样，我们让其他朋友帮您选一首好不好？
6: 难道我点的歌那么班味十足吗？
8: 这样让其他朋友帮您选一首。您觉得哪首歌非常适合在今天这样一个又喜庆的日子，我们的新人也可以听，生日的朋友也可以听，或者您最近经常听到的一首觉得还挺好听的音乐，也欢迎大家随时您可以发到帮个忙呗当中。我们来看看，昨天不是让大家来征集吗？很多朋友都说就是给那位热心的大哥帮忙进行路上的公交还有另外的一起高栏货车之间的事故进行调解的，经过大家的选择，我们为他选了一首好汉歌。那今天还有哪首歌特别的适合生日的这天来送出，其他朋友我们也可以来投个票。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江先生吧，电话打过来了，有什么事儿？关于保险的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啊。这是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8: 信号不太好，
6: 有点问题哈，我们再来试一下。有这个啸叫的声音。
8: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也要车贴，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注册日期啊？这是张宁，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5月3号。
6: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电话啊。还是不行啊，我们等会儿啊，把这个电话完全切断之后再来拨打一下。
8: 还有朋友也在说一个好消息，日月他说啊，刚才我是在宅营大街淮安路，以前这儿经常堵车，但是今天很畅通。哦，是吗？宅营大街淮安路，那今天畅通的原因是什么？哦，另外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最近啊发现那个富强大街淮安路地道桥的位置，前几天呢其实还好，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这两天确实也有一个明显的堵车，从它开始往下走进入地道桥的那个位置就开始堵了，一直到前方过了东风路的位置才能有所好转呢。提醒大家早高峰的时段这一段您谨慎选择。
6: 好，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有位朋友姓张。
9: 桑葚。桑葚。
6: 好的，好，谢谢。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9: 马上要下雨了，先说分手不要再雨
6: 面。马上要下雨了啊！提醒各位，周末有雨，很多地方都会有雨。
8: 还有朋友也是在发信息呢，他说：“今天真的很热吗？我这秋裤目前还穿着呢。
6: 啊”
8: 您今天还穿呢？别再捂出痱子来了。这两天确实还挺热，而且天还挺潮的。还有家有俩宝，他说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的注册时间，我们来帮您看一下哈，注册时间一个月前才刚刚注册的，2026年4月8号。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再来看一下东方，这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晒了一下日历上的一句话，人生箴言，他说人生如同一部交响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律。是的，突然又想到了最近我这个追的一部剧，就是央视一套
8: 刘浩存的那个，
6: 对，主角，其实，我们说一部大戏当中，他肯定有绝对的领衔的演员，有主角，对吧？这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但是呢，总有配角，有跑龙套的，另外呢，也有咱们的哈这个，乐团的老师，乐队的老师，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布景老师、化妆老师，管大衣箱的老师，管灯光的老师，等等等等。所以说啊，真的是，其实每个人，不管您在这出大戏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请您坚信您一定是自己的人生主角。
8: 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近期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非常快乐的事情您想跟其他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您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您的喜悦的心情。还有朋友也是打来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6: 就是刚才那位江先生。
8: 江先生。
6: 江先生你好。
10: 你好。
6: 你好，请讲。
10: 我是邯郸市应达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我反映咱们这个出租车关于买保险的事。我是开了26年出租车了。一直在这个平安保险买的是交强险和这个30万的第三者商业险。这个嘛，去平安保险买呀，这是市政府规定的，必须我们出租车必须在这个平安保险买，而且去别的这个像这个人保了，都不卖给我们那个公司的出租车这个险。我今年去那儿买去了，买平安保险续保去了，他这个平安保险工作人员说不卖给我们30万的这个商业险，只卖交强险可以，30万的商业险第三者商业险不卖给了，只最低得买50万以上的。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卖你们出租车不挣钱，我们上边规定不让卖这个30万，你必须卖50万以上再卖的。这事我这打到咱们这个交通台，看能给解决一下不？
6: 那公司怎么说呀？
10: 出租公司？出租公司跟人家这个说法一样，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说法一样。出租公司他也卖，也是到出租公司卖， 他跟保险公司一样，他也接，但是他说人家保险公司不卖了，我最低的卖50万了，我们公司也没办法。
6: 嗯，我们想问一下江先生，您这个公司哈，英达公司哈，别的咱们的司机或者车主有通过别的保险公司买到保险的吗？
10: 别的保险公司，因为英达公司它规定的就是在这个平安保险买，别的地方还不让，不是不卖给。
6: 咱们英达公司所有的车都是买平安保险的，是吗？
10: 对对对对。
6: 嗯，好，从30万涨到50万，那您的这个保费得多交多少钱呢？
10: 多交个600-700块钱吧。
6: 嗯，600-700块钱。
10: 啊，对对对，因为我没出险嘛，我这第二年车没出险。
6: 嗯。
10: 所以说这个它有下浮，下浮，但是30万的它也有下浮，50万也有下浮。
6: 嗯。
10: 但是它相差的是，就是，如果现在买30万的和50万的，就差个，600-700块钱。
6: 嗯，
10: 这个价。
6: 您这个车是哪年的车？是新换的吗？新能源车吗？
10: 新车，我这去年刚买的，刚换的新车。
6: 25年的新能源车是吧？
10: 对对对，刚换的，今年续保的。
6: 啊，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最近，比如说3年之内，您的这个车出过险吗？或者出险的频次多不多呀？
10: 没出过险。
6: 啊，最近3年都没出过。
10: 没出过，我这个。而且我20多年了，我这个第三者商业险，我26年了，我换了4个出租车了吧？
6: 嗯，
10: 一次商业险都没报过。
6: 嗯，从来没动过这个三者险。
10: 从来没的第三者商业险没，是这个交强险。
6: 嗯，
10: 有时候刮刮蹭蹭我动过。
6: 嗯，
10: 但是商业险我一次都没动过。
6: 26年间，商业险从来没动过。
10: 从来没动过。
6: 嗯。
8: 嗯，那您有问过比如说其他公司的车主们，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车主们，那他们今年是怎么办的？也都是换了50万的吗？
10: 没有没有，人家在这个别的保险公司，在这个人保别的公司的吧，别的公司有的去人保，有海南这就是几个公司去人保，有的公司去这个平安，他分开了。
8: 嗯，如果没有选择平安的呢？
10: 嗯，
8: 如果没有选择那些的平安的那些车主们呢，他们现在今年买的也是30万的吗？
10: 不是，人家可以买，人保那可以买
6: 啊。人保是可以买30万的，不必买50万的是吗？
10: 对对，人家是自己自由，你愿意买30万你买30万，愿意买50万你买50万的。
6: 嗯，好，江先生，你的车牌号你方便留一下吗？
10: 啊，可以可以。
6: 啊，你说一下。
10: 我车牌是 GD D Q 8217。
6: 8217。嗯，好嘞，您这有公司电话是吧？肯定有。
10: 嗯，我的电话是吧？
6: 公司的电话。
10: 公司电话有313-8369。
6: 哎，您慢一点，我们记一下，313-8。
10: 369。
6: 369。嗯，好嘞。
10: 0310。
6: 好嘞，没事，您稍等一下，我们帮您再问一下，看是不是哈，可以选择。
10: 保险公司啊，你保险公司你留一下吧。刚才这个我买保险的这个公司。
6: 嗯，你说一下。
10: 0310-5100-215。
6: 嗯，好嘞。行，好嘞，我们试试好吗？
10: 行，麻烦你。
6: 嗯，好嘞，
10: 麻烦你
6: 啊，你可以听我们广播，好不好？嗯，
10: 好的，好的，好的。
6: 好嘞啊，这是邯郸的一位的哥啊，开了26年出租车了。
8: 嗯，我们也想问问其他邯郸的的哥怎么样啊？您今年上商业险了吗？您买的是多少钱的呀？当时有强制性的要求您吗？必须要买50万的，30万的不行了。那是在哪个保险公司买的？有没有同样也去过平安保险公司的？能不能来说一下？
6: 嗯，再来看一下郭晓的债，他说哈，保定的出租车必须买人保的。你看各家公司还不一样。
8: 嗯，
6: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释然，他说石家庄的出租车三责险啊，都是100万
8: 哦，
6: 更高。
8: 哎，你看养精蓄锐也说了，说商业保险没办法，邢台这边的商业险最低都是150万。
6: 哦，
8: 啊，这么高。
6: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8: 啊。对呀，那邯郸咱们其他的朋友们能不能来留一下言，咱们邯郸其他的车主今年买的都是多少钱的呢？
6: 嗯，养精蓄锐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是在邢台150万。
8: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我们这边也是对于具体的保险公司也是有强制要求的，必须要有限制。
6: 嗯，好，那这样哈，我们试一下来问问公司或者保险公司这边哈，关于这个相关的保险政策到底有没有一定之规？那除了这个平安之外，能不能哈买人保的？作为车主或者司机有没有这个选择权？那毕竟如这位司机所言，如果是在人保这边来讲的话，我可以不必买50万的。
8: 嗯，
6: 好，我们来下啊，试一下这个电话。喂，你好。哎，英达。
8: 哎，
6: 嘿。
8: 天热，火气还挺大，我们稍后再重新拨打一下。
6: 你先让我们自报家门好不好？
8: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这边都买的100万的三者，还有朋友也在说。

0: 说最少得150万以上，还有包括也有朋友说最好也建议多买点，我们问一下。
1: 好，我们再试一下英达公司啊。喂，你好。哎，你好，英达公司是吗？
2: 啊，您说。
1: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关于入保险的事儿哈，问一下您这儿好吗？由司机啊，说到关于这个买保险，这个三者险，咱们现在只能是通过平安保险买50万的吗？
2: 50万的。
1: 嗯，是不是啊？
2: 现在那个银保监会已经把我们公司分到平安保险了。
1: 啊，您说银保监会是指的是邯郸的银保监会还是？
2: 邯郸的。
1: 啊，把您这儿分到平安了。
2: 对。
1: 那就只能是买50万，原来30万的不能买了。
2: 原来是可以买的，这是银行规定的，今年吧。
1: 嗯。
2: 规定的是最低就是50万。
1: 最低就是50万。
2: 对。
1: 嗯、那。
2: 咱公司也给他协商了，要司机S1 要求买30万的吧。不过平安这方面他不也不允许这样。
1: 嗯
0: 嗯，哎，那今年分到平安那边的出租车公司多吗？
2: 有两家公司吧。
1: 嗯，就是咱们这边英达分到平安了对吧？
2: 啊，对。
1: 哎，我们还想问一下，作为咱们公司旗下的其他的这个车主或者司机，他可以在别的保险公司买吗？不行，只能买平安的。
2: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 那
0: 可以选人保吗？
1: 对呀、啊，我可以选别的保险公司吗？
2: 有的司机来公司反映的话，他这个第二年也是在人保也投保了，他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这都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啊，不，比如说啊，往年间一直买平安的，那今年比如说我不想多掏那几百块钱，我想哈、啊、通过别的保险公司买一个便宜点的，买30万的，这样行不行啊？
2: 公司是可以的。公司允许这个司机这样做。
1: 哦，可以是吧？并不是说是绑定的，完全是死死的啊，强制的。
2: 这不是死死绑定的。
1: 嗯哼，好，银保监会这儿，
2: 只要投保就可以。
1: 啊，银保监会这儿电话您这儿有吗？我们也可以哈、啊，就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哈、啊，我们再做一个了解。
0: 嗯，您看一下电话或者哪个科室负责。
2: 银保监会电话这样，我们没有联系过，不知道。
1: 您
2: 这是我们领导联系的
1: 啊、领导联系，领导电话你这儿有吗？也可以留给我们，我们每次帮忙问问好吗？
2: 他现在没在这儿。
0: 嗯，
1: 或者他的手机号，你可以留给我们的厂编辑，这样行不行？
2: 行，你可以留他一个工作电话吧。
1: 好嘞，那您稍等一下，你别放电话好吗？啊，您别放哈。好嘞，好，我们厂编辑接一下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那为什么单单只有平安保险公司这边必须要强制购买50万的呢？既然是银保监会进行的划分，比如说有保监会这边跟他们那儿沟通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关于30万也好，50万也好，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啊，包括有人提到了100万，还有150万的，我们想问大家做一个微型小调查。那作为咱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出租车这个行业，咱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然后就是不出事儿，少出事儿，是吧？当然出了事儿咱也不怕事儿，但是问题回来了，就是如果说30万，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出点什么闪失啊，特别是三者险这块，大家觉得够用吗？
0: 嗯，也拜托更多的朋友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他说我这是私家车，我感觉我私家车这边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都比出租车还相对来说高一些呢，感觉如果要换成更低的话，比如说30万，会不会其实不太够用，
1: 心里不踏实是吧？
0: 嗯
1: 嗯，好，我们看看啊有没有要到这个韩经理电话啊，这是咱们英达公司的一位姓韩的经理，我们了解一下。喂，你好。电话正在接通啊，这是留下了一个手机号。喂，你好。哎，韩经理吗？
3: 你好。
1: 哎，韩经理是吗？你好，我们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关于咱们啊公司的这个司机啊买保险这事儿，刚才我们打过咱们的工作电话了，说咱们的这个银保监会是指定的咱们的公司买平安保险的这个保险是吧？特别是商业险这块儿。
3: 不是指定，它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最早是2021年。
1: 嗯。
3: 20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出租车企业嘛，
1: 嗯，

0: 钱呢？营运车保险多少钱呢？这是敞开式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哈，很多朋友也在继续留言，我们来听听各位的一些说法。独钓寒江雪发来语音听听。
1: 我还是劝这个司机们多买点保险吧，买上一百两百二百。但是听到这个平安保险30万不卖，100万也不卖，这样的保险公司，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吧。
0: 嗯哼，好，还有位朋友骑着单车去爬山。
2: 哎，姐姐好，姐姐好。啊，今天是周末，学生今天都这个放学放假了。我说通过咱们电台呢呼吁一下吧，就这个学生放学的时候呢，咱们乘公交车的人呢尽量避开这个学生放学的这个高峰期。
0: 嗯，好的，避开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好的，谢谢提醒。
3: 嗯，
0: 哎，
4: 其实这个出租车的三责险和这个私家车的不一样。
0: 嗯，
4: 私家车你就是买200万的三责险，那你这就42万的三责。
0: 嗯，
4: 这个营运车辆呢，这个考虑到乘客这一块，
0: 嗯，
4: 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单项保险和乘客险，在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乘客险是350万，这个和三责险是分开的。
0: 嗯，
4: 三责是三责，乘客险是乘客险。
0: 对，
4: 石家庄出租车的乘客险都是一个座位70万。
0: 嗯。是的，它是分开的啊。自强不息，他说我的车哈、啊，前几年200万三折，嗯，这两年300万了，踏实。
3: 嗯，还有室外室的也留言说，主要是现在可能有一些电车，它赔保的话风险比较大，比如说它可能每一个零部件这个价格比较多，所以要求上的就高一些。
0: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说也不能一味的哈，就是光听咱们出租车司机或者车主这方面的他们的这个诉求，也得考虑到乘客的这么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等等。对，所以说我们要综合考量或者研判，那30万也好，50万也好，100万也好，朋友们，您对这个事儿哈，就是到底怎么看？特别是咱们的从业者的哥的姐们，咱们就是您当地，刚才其实也很多朋友都说了，比如说邢台呀、哈石家庄或者承德呀，都有不同的这么一个三者险的这么一个保额。
3: 嗯，可能甚至有些地方会更高一些。那大家就是有没有了解过？比如说在当地，它可能这个整体的保额的金额是规定的吗？那您觉得这个对于您来说是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保险，还是说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没有必要的浪费和负担呢？也欢迎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来继续的建议献策。
0: 嗯，好，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即时新闻"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跳转到我们。再帮个忙呗。
3: 嗯，我们来关注现场有位吴女士打来电话，好像是捡到东西了，了解一下。吴女士，
5: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请讲。
5: 啊，准备一瓶水，做检查的时候。
3: 咱们这是 咱们这是在哪儿捡到了什么呀？
5: 河北省中医院放射科登记室捡到了一些孩子的准考证。
3: 哦，看到您是在我们的后台还发来了图片是吗？用一个透明的袋给装着的。
5: 哦，是的。
3: 嗯，这上面有学校吗？
5: 有，第22中学。
3: 哦，这个是什么的准考证啊？
5: 是体育与健康的。
3: 这是他们近期要参加考试，可能哪位老师集体带过去了，不小心遗落的吗？
5: 对，嗯，应该是的。昨天下午我们捡到的，一共31份。
3: 哦，您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吗？
5: 哦，是。
3: 哎，那比如说咱们通过这种挂号等等相关的信息能查到，比如说这可能是几点谁，然后他的联系方式等等这种吗？
5: 嗯，这个应该不太好查，因为他遗落的只有这31份准考证，并没有他做的检查项目什么的，我们没办法查到。
0: 嗯
3: 嗯，
0: 好的，那等会儿我们试试好吗？我们帮这个事主来找一下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是初三的，然后23级16班。
0: 好的，好，谢谢您啊，您先暂为保管，好吧？
5: 嗯，好嘞，好嘞，就在我们放射科登记室窗口这儿。
0: 好的，谢谢，
3: 谢谢您。
5: 嗯，好嘞。
0: 好，朋友们哈，提问一下吧，这个中学有没有联系电话？
3: 嗯，哎，也想问问大家，这个中学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的考试什么时候考啊？他会是今天就要考，或者近期就要考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确实还挺着急。你说全班的准考证可能都在这儿呢，如果拿不到准考证，会不会比较着急？
0: 哪个中学？再说一下重点。
3: 嗯，这是22中学，初3 2023级10班的，所以也是拜托各位，如果谁有这个学校的联系方式，或者谁正好认识这个班的班主任，能不能来联系我们？我们也看。

0: 看到了其中有一张这个准考证，上面的考生姓名叫做刘子萌。
1: 好，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恰好有这个学校老师的电话，可以哈、随时留给我们，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我们赶紧哈联系咱们的老师取回。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张文贝啊，他说哈、啊，初中哈、啊、是明天体育中考，还有很多朋友发送语音，幸福一生。
5: 好像今天是体育中考。
1: 嗯，暮色微凉。
5: 就是体育中考就是在11号到19号，就是这一阶段，这个星期在考试。
1: 嗯，还有朋友姓贾，他说我们是最后一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
6: 尽快联系吧，他这两天就考试。各个学校排的时间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6: 这两天都有考的。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对，有朋友姓贾，他说22中昨天已经考完了。哎，考完之后这个还有用吗？
0: 嗯，
1: 门儿他说哈，周六有中考体育考试，不太一样啊，就是每天具体日期不太一样。
0: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今天还有一些学校正在参加体育考试呢。
1: 咱们看看，这是22中办公室。喂，你好，电话正在接通。嗯。
0: 再说我弟弟今天带着孩子去考试了，他也是初三的学生，今天考体育。
1: 哎，这个电话没人接。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哈有没有别的电话。
0: 嗯，我们也长按编辑持续的拨打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各个学校考试的时间不太一样，准考证是打印的纸质版，如果丢失的话应该是可以重新打印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准考证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日期啊，考试日期有吗？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嗯，把这个图片再重新的放大。目前我们没有从图片上看到考试的日期，只看到了年级，初三、初中2023级十班22中学，组号是第22中女22组第16号。哎，大家如果考过，近期有孩子考过这个初中体育的话，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比如说如果通过这个组号，大概能判别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考的吗？
1: 嗯，
0: 会不会是比较靠前的这种，
1: 考完之后这个还有没有用？
0: 对，因为这个上面首先是一个复印件，然后上面盖有公章的。
1: 嗯，
0: 如果再重新打印的话，这个公章啊等等会不会是比较需要消耗时间
1: 啊？没用那就丢了，就丢了。有用那必须带回去。往事随风。
5: 学姐，这个尽快联系一下学校，再联系到这个老师吧。如果是这个老师的问题丢失的话，他要受处分的，这个事儿太大了。
1: 哦，是吗？还有朋友姓韩。
7: 我是邯郸出租车，我刚买了保险。
1: 嗯，邯郸出租车。
7: 5577。我去啊，人家说，你要么把三者提到150万，要么多买一个乘客险。我们这个都在公司买的乘客险了。
1: 嗯，你看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吧？具体保费还真的还不太一样。
0: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现在确实有一些保险公司不太喜欢给出租车上一些保险，能保的话尽量还是保的高一点吧。我自己就上了200万的。
1: 嗯，再来听一下海阔天。

0: 空空发来语音。
1: 九九九，我把电话发过去了，你看到吗？
0: 好，我们看一下。哦，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22中几个电话都有，包括这个总机办公室电话，还有招生咨询的一个电话。好嘞，谢谢您，谢谢。
2: 嗯，我们产品编辑在持续的拨打当中，因为我们也从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或者网上也查到了一些联系方式，但有些电话确实是不太好打通，或者是暂时没能联系上，我们也在持续的联系当中。如果各位，你比如说谁有22中具体的某些老师的电话，您家孩子也是在那边上学，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再跟他们进一步确认一下。
0: 嗯，好。有位朋友姓贾，又发来语音，听听。
1: 我们是14班，我们上午考的，他们是下午考的，已经考完了，那个已经复校了，用的是复一卷。
0: 哦
2: 哦，
0: 那考完就没用了是吗？
2: 嗯，还是说即使遗失了，其实也影响不大，他们可以再重新复印一份呢。
0: 嗯，
2: 还有米兰，你再说说当年马虎的学生现在是不是开始当老师了？也不一定，因为你看是在医院遗失的，可能确实当时比较兵荒马乱的，比较着急。
0: 家有考生的朋友哈，中考考生都知道啊，这个体育分数满分是多少分？咱们问问哈，没有中考考生的朋友，你们知道这个体育满分是多少分吗？小鹿，你盲猜吧。
2: 30？有这么低吗？
0: 大伙儿猜猜，一起猜猜啊！中考体育，满分多少分？你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3: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4: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3: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4: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3: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6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4: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3: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2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4: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3: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中考体育到底多少分哈？小芳他说满分是50啊，吃喝玩乐他说满分是30，朱芳他是天津的，他说天津中考是40分，乐乐他告诉我们说是50，见爱无价说50，用户1953969他说30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考试是30分，过程是20分，所以说满分是50分。
2: 嗯，
0: 不锈钢加工也说哈，中考体育满分50。
2: 嗯，哎，那过程20分，这个过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动作规不规范吗？
0: 小魔仙也在说哈，中考体育满分50，平时过程是20分，现场考试满分30分。
2: 啊、哦，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说，确实，整体的那个最终的结果好像是30，但是它换算到整个的中考体育的分数上是50分。
0: 嗯，
2: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弟弟今天带着孩子就去考试了，也是初3的学生，今天就考体育呢，好像是50分。
0: 家有千金，他说我家孩子前天已经参加了今年的体育测试了，满分50啊，其中过程分是20分，本周现场考试分数是30分，体育准考证哈是打印的哈，考完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一位朋友他说，打完之后的话，就是考完之后还有用，他说查分要用，哎，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啊，朋友们。啊，还有一朋友朱芳，他说我们家孩子也参加过高考中考，他说现在的准考证可以自己，学生在网上打印，丢了以后可以再次打印。
2: 哦，或者如果比如说是一个班级里他集体给不小心遗失的，可能学校那边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帮助大家整体的来打印。
0: 刚才我们是打通这个22中高中部的一个电话啊，高中部这个电话倒是有人接啊，他说呢也会转告给这个初中部啊，看看再及时的跟我们联系，或者说直接跟咱们的医院放射科这边工作人员联系也行，有用咱们就及时取回，没用的话你看哈，咱们那个老师过去哈，最好是取回来咱们再做处理，这样行不行？
2: 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来持续的跟我们发来信息，我们也在等待一个最终的答案。哎，龙哥说到答案你知道吗，最近有一首歌啊在网上确实非常的火爆，基本上你打开某音它就会持续的给你推送，它其实是一个话剧，一个音乐剧的一首歌，是来自嫌疑人 X 的现身，包括里面两位男女主角他们是根据原著的小说呢又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比如说这个话剧当中呢它是增加了一些 if 线的那个环节，就是假设他们两个没有沿着命运的轨迹，或许会有一种怎样的答案。
0: 好听吗？
2: 非常好听，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一块来听听看。

0: 好听吗，龙哥？
1: 无感，因为我没有关注到这部剧。
0: 他是这样，为什么他最近在网上特别的火爆呢？其实这部音乐剧啊，它是从2023年就已经开始首演了，演出超过了100多场，在北京啊、上海等很多地方都是有巡演。他最近一次突然的火爆，是因为在一次返场的这个演出当中，本身呢是大家就是在热烈的呼唤，说能不能我们再重现一些音乐剧当中大家唱到的一些片段。然后那位女演员就是突然在转身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唱到了刚才那个副歌，我们在命运的两端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哇，就好像那种银瓶炸破水浆迸，就是一下好像就灰暗的天空就撕开了一个口子，整个阳光就灌射进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让很多人特别的喜欢。
1: 他这部音乐剧的这个核心故事在讲什么呢？
0: 他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一部小说，是以一个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一个行为犯罪行为为主线，然后包括融合了一些什么摇滚啊、爵士啊等很多种曲风，是讲了一个天才数学家和一个单身母亲的故事。
1: 天才数学家，单身母亲，好像距离我们
0: 有点远，
1: 平头老百姓普通的平凡生活有点距离。我还是追我的主角吧。
0: 追你的秦腔和刘浩存。所以各位哈，如果大家在网上比如说刷到了这种类似的故事，也可以持续的来看一看。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在发来信息，他说我也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听到这首歌就也想到了几个兵荒马乱、狼烟四起，就是听到这首歌可能每个人他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还想要我们的车贴，想得到我们的车贴，那就发送车贴两个字跟帖留言，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岳先生要找人，要找自己走失的弟弟，了解一下。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弟弟什么时间走失的？大概情况说一下。
2: 我弟弟是前天晚上8:30从石家庄站下车，然后就是昨天下午5:30左右吧，在红旗大街跟西三环交叉口在这边发现的。
0: 红旗大街和西三环它不是平行的吗？
2: 不是，他是我弟弟吧，是就是说那个脑出血做过手术，走路不太方便，然后就是不能说话吧，不能跟人沟通，所以说他就是自个儿走的，然后就是1天多走到这边。
1: 那您稍等一下哈，我们先报时。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
4: 上午10点。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好的，已经10点钟了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啊岳先生电话。哎，岳先生。
2: 哎，你好。
1: 哎，弟弟叫什么名字？
2: 弟弟叫岳文强。
1: 多大年岁了？
2: 今年是49吧。
1: 身高呢？多高？
2: 身高1.62米。
1: 偏胖偏瘦？
2: 偏瘦。
1: 头发是长发短发？什么颜色？
2: 头发短发的。
1: 偏黑偏白？
2: 偏稍偏黑点吧。
1: 偏黑一些啊。穿什么衣服？
2: 他穿的那个灰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裤子。
1: 长袖上衣，长袖上衣是那种厚褂子啊，还是那种薄的这种 T 恤，还是说？
2: 薄的那个 T 恤吧。
1: 黑色的裤子是吧？
2: 对。
1: 手里有拿别的东西吗？
2: 手里别的工具，别的没拿。他出来的时候就带的身份证，别的都没拿。
1: 您刚才说到哈，因为这个头部曾经做过手术，就是外人能够一眼能看出来吗？
2: 对，他那个左头吧有个塌陷。
1: 就是左半部很明显有一个塌陷。
2: 对，然后他右手吧，他右胳膊是就没知觉的，他一般就在放到兜里边，他不能动的。
1: 放在兜里面不能动，或者耷拉着是吧？
2: 对。然后就是右脚走走道吧也不太方便，就是走道有点费力。
1: 他 完全不能说话呢，还是说支支吾吾的？
2: 完全不能说话。
1: 哦，完全不能说话。他比如说，那听力肯定没问题吧？
2: 听力没问题。
1: 那别人问他什么的话，他会点头摇头吗？
2: 啊，对，这个可以。
1: 哦，
0: 嗯，那别人问他的话，他愿意回复的是吧？
2: 嗯，一般情况下，有时候愿意了，他那个就点头摇头；有时候不愿意，就不搭理别人。
1: 啊，是老家是哪个村的？
2: 老家是邯郸的。
1: 啊，
2: 他这个这次过来，有可能是要来这个永碧村。
0: 嗯，那他认路吗？
2: 嗯，感觉应该应认路。我们找了两天吧，他应该是照这个方向走的，但他现在脑袋做手术吧，现在他具体清醒多少，现在就闹不太清。
1: 你说找了两天了，你这是昨天下午才走丢的吗？还是？
2: 不是，前天下午。
1: 前天是吧？前天的事儿是吧？
2: 前天下午四点半在老家就发现，不见了。
1: 嗯，然后调监控是。出现在了南三环红星大街这边，
2: 然后我们就是说在我们村发现他坐汽车，然后我们就邯郸火车站，从火车站了解到石家庄那站了。
1: 嗯，所以说他有可能是到永碧这边来是吧？
2: 对，看的方向是往永碧这个方向走的。
1: 好的，行，那您现在在石家庄呢还是在邯郸呢？
2: 我在石家庄呢。
1: 嗯，好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了，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参考一下好吧？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是吧？
2: 对，没通讯工具。
1: 哦，定位装置也没有。
2: 对。
1: 哦，然后纸条卡片什么的也都没有。
2: 啊，对，那个都没有。
1: 嗯
0: 报警了是吧？已经。
2: 啊，已经报警了，报警查监控了，是这边查不着。然后他就做了个寻人启事。
1: 嗯
0: 行，咱们找找看，如果有相关的线索我们随时联系您。
2: 哎，好，谢谢。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关键词寻人这两个字来看一下。
0: 嗯，我们也是拜托大家，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多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位49岁的男士叫做岳文强，身高1米62，体型偏瘦，短发，从前天下午，也就是13号下午的4点半，家乡开始走失，后来呢通过调取火车站这边的公共视频，发现是在石家庄，可能往永碧村的方向来继续走了。弟弟呢是因为曾经头部做过手术，不太方便说话，只能点头或者是摇头，左侧头这边有一个明显的塌陷，上身穿着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右胳膊不太方便动，所以呢可能会长时间的揣在兜里，右脚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并没有很大，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目前由西往东方向在中段部分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高一点，从北新街桥面到前方建设大街桥面这一节，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三层目前行驶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玉华路交口处北行方向省儿童医院门前这个地方倒是有车辆排队，通过路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海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在自强路交口都是有300米左右的压车，二环路上目前这一时段来看通行是非常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建议呢，说今天早间开始南二环东往西，快到火车站高架这边就已经行驶很缓慢。哎，那前方是比如说今天可能返校的学生会比较多，去到火车站那边的人会比较多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走到这儿的话，您提前打好预留量。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说到了明天是哪个志愿者团队要到咱们的巨爱樱桃园帮忙摘樱桃，我也想去，那当然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志愿者了啊！我们啊，十几年、几十年的，咱们如影相随的，咱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志愿者，
0: 嗯，
1: 去到咱们的赞皇鲍家滩，帮助咱们的润贤姐弟俩来摘樱桃、卖樱桃。
0: 嗯，如果您想也现场过去看一看的话，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地址了。我们再跟您说一下，这个地址呢，您就导航搜索"大家帮巨爱樱桃采摘园"就可以，"大家帮巨爱樱桃采摘园"，大概的位置呢？ 呢，就是在赞皇县的鲍家滩。润贤的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1583397-8967。
1: 嗯，再来看一下咱们的韬光养晦老朋友了，他说你们看一下车牌号，尾号是992，可不是吗？真的是992，随时随地都发现咱们的992啊。不过这辆车是远道而来的，粤 W 广东的车，粤 W 是广东哪个地市？粤 W，咱再盲猜一下。
0: 对对对，感觉还挺偏远的。哎，那给大家一个机会好不好？就是我们成君子游戏哈，就是您别从网上搜，我们就是给大家机会盲猜，猜一下粤 W 是哪儿，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忙呗的帖子当中，还是那句话，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一份车贴。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26度，其他地区27-33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9-14度，其他地区15-22度。
1: 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向号的。
0: 来关注一下省会的北三环，于先生专程打来电话说，发现在植物园街呢有位老太太在主路逆行呢，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再来看一下雷声，他说刚从南二环火车站过来，没有堵车，一路畅通。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那各位此时此刻您出行在哪儿，感觉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尤其是一些不太好走的路段，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来提醒更多的朋友，我们就绕行吧，避雷。
1: 嗯，自强不息，他说992前几天找到那个李浩轩，找着没？找着了，当天节目当中就找着了，在正店那边解放街小学那边找着的。
0: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送关于那个出租车保险的问题呢。也有朋友在说三者300万，驾乘险、保外用药险，还有车损险、商业险。他说一般啊，我就选择这几个保险，基本上生活当中就足够用到了。
1: 嗯，您是私家车是吧？
0: 感觉应该是的，另外还挺全乎的是吧？您生活当中可能用到的一些什么用药险等等，这还挺就是未雨绸缪，关于这些可能会用到的保险都上好了。
1: 嗯，天下坚持发了语音，
5: 广东云服饰一粒金
1: 蛋啊，哪个是？
5: 广东云服饰一粒金
0: 蛋，完了，答案就在耳边，全都没有找到。
1: 云服饰，哇、哦，
0: 感觉这名字好美啊。
1: 我觉得很陌生啊，感觉广东云浮有没有老家广东云浮的？对不起啊，真的很陌生这个名字。
0: 哎、哦，爱琴海的浮冰也给我们发来了文字，他说粤 W 啊是云浮的车牌，浮是浮动的浮，漂浮的浮，云浮就天上云漂浮的那几个字儿。
1: 对不住了，广东云浮的朋友。
0: 还有用户7367，他说是广东云浮市，包括大山，也是。在猜是不是云浮市的车牌。用户8444，他说我盲猜一下粤 W 是汕头，不对啊，不是汕头的车牌。
1: 不行，不用百度或者不问 AI 这不行，等会儿咱们再问问看看啊，这个云浮到底有啥特产。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你看，果然有朋友跟我同感，他说我觉得说对的那几个肯定都是在网上查询的。
4: 就感觉如果真的是盲猜的话，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么一个生僻，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熟悉的名字，是吧？比如说也有朋友说，我盲猜一下吧，是不是广东阳江？不是。看来盲猜的话很容易猜不到。
3: 阳江鬼子江呢还
4: 饿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那个云浮啊是石材比较出名儿。
3: 什么？
4: 不是吃的那个石材，是石头的石，材料的材。
3: 嗯，
4: 当然它也有一些石材是比较出名的，比如说无核的黄皮。你知道黄皮是什么吗，龙哥？
3: 黄皮。
4: 嗯，奶茶喝少了，最近有一个那个榨汁黄皮，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它也比较出名。还说那边呢还有一些特产，像新兴的香栗啊，罗定的肉桂，就做菜的那个肉桂也是都比较出名的。
3: 嗯，还有一朋友他说，云浮相对来讲在广东算是比较小，相对来讲哈没那么发达的这么一个地方。
4: 它是在西江的中游，连接了珠三角和大西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在广东省的中西部。
3: 好的，长知识。

0: 啊，志海他说云浮是大部分人都会讲粤语啊，那广东人不会讲粤语吗？啊，
1: 是不是大部分广东他们从小就是英语啊、粤语啊、普通话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因为周边的各个来自各个地方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都会学一些呢。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贝塔爸爸也在连续收听节目，他说前两天那个出租车多收费那个事儿有处理结果了吗？哎，朋友们哈，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一开篇就介绍了这个事情目前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处理结果。咱们的执法大队、车站大队也跟咱们的当事人，就是那个孩子的家长哈，周先生也在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沟通啊，有什么最新结果呢？肯定会相通报。另外呢，日后也会在咱们交通局的网站上把这个相关的公示啊、公告啊、这个公布出来，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
1: 嗯，哎，发现我们听众当中啊，热心的朋友真的很多。比如说有朋友专程打来电话，说我听到广播说找那个准考证的事儿了、
0: 啊，对，
1: 我现在正在22中附近呢。我和门卫也说了一下这个情况，说正在寻找那位老师。好嘞，谢谢您，真的很热心。包括也有朋友还打来电话说，好像看到了一个比较像的老人，就跟我们刚才所寻找的这位49岁的岳文强先生比较像。黑裤子、迷彩上衣，我们稍后也再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或者您能不能来给我们打一下电话，我们再跟您了解一下，比如说体貌特征啊、衣服啊、穿着啊等等，是不是我们寻找的那位？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叮叮当当，他说我就知道粤 A B C D 对应的是广州、深圳、珠海、汕头。
1: 嗯，哎，您这知道的已经不少了。
0: 有位朋友叫季福，他说广东的云浮是好的，答对了，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用户844642，他说求助一下，周末在西三庄街同仁专修学校考试，请问一下辅路上面有停车位吗？或者说旁边有什么停车场吗？朋友们，那谁熟悉这个西三庄街这边的同仁专修学校，这边好停车吗？周末这边有一考试。
1: 嗯，也拜托大家，如果谁知道的话可以提前来回复一下，或者这位朋友您可以在比如说一些地图导航这边您来搜一搜，您就把它放大，它旁边如果有停车场的话，应该会画有那种 P 啊什么的，这种您可以看一看就近的停车场，停在那儿的话肯定更方便，免得到时候您还得担心我停这儿会不会贴条啊，再影响您考试的心情。
0: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哈也在回复我们的问题。朋友们，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我们哈有一些这个小问题，包括我们及时发现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刚才这个哈云浮的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啊！我猜大家伙很多都是直接问的这个 AI 或者查询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或者您如果看到，比如说有些朋友发来的这些问题，我正好可以回复，我会回复，也可以随时在他底下点击回复，帮他来回一下。
0: 请原谅啊，特别是咱们广东的朋友、云浮的朋友，原谅我们啊。作为一个河北人来讲的话，可能对云浮真的不太熟悉和了解。但是在这，我们也弱弱的问一下咱们的河北人、咱们当地人、咱们本省人。那您接触了那么多的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哈、啊，全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讲的话，您觉得咱们河北相对来讲是某一个地市，可能也许，这话题好像不太好说，是吧？
1: 嗯，
0: 就是好像这个知名度或者广度，不是那么的这个首当其冲的，会是什么地方？国际庄名声在外了吧？
1: 嗯
0: 啊，这个话题不太好说。
1: 大家
0: 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家乡能够名扬四海，但是客观来讲，可能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是
1: 相对来说
0: 不太为人所熟知，
1: 会是哪个地方，或者是，
0: 所以啊，这重任在肩啊。朋友们一定要，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吧，各大新媒体哈这么多，我们真的是应该借助我们的这个新媒体来不断的推介我们的家乡。
1: 比如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或者您家乡有哪些特产，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或许您的这份推荐呢就被一些外地的朋友看到，这不马上我们还将迎来一些小长假的时间嘛，可能他们就趁端午节或者趁一些其他的时间就带着家人过去去感受您的家乡了。
0: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到了哈，说在这假期的时候呢冲到了全球前10的一个10大热门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哈，咱们说到了邯郸，对不对哈？哎，那邯郸当然哈，这个底蕴非常的深厚，等了您一座哈，就是3000年的城，对哈，不止千年，是3000年，等了3000年的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大家哈，就是作为咱们河北人来讲的话，您觉得哪个城市文化底蕴还是非常的深厚？还有很多地市，太多了。

0: 您说避暑山庄应该算是一个吧，承德那边。
1: 哎，
0: 嗯，因为毕竟围场啊等等那些，你看《还珠格格》或者看很多的古装剧当中，好像都会出现那边的身影。古时皇帝他们想要去避暑啊，或者是去狩猎啊等等，可能都会去到那边。还有哪些地方，或者您的家乡有哪些，就感觉比较适合大家所知道的，或者为人所熟知的，也可以随时来分享。
1: 老男孩哈、啊，这个脱口而出，沧州啊、哦，沧州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沧州的标志性的一个古建或者文物是什么？这个应该这个太简单了吧？沧州有一座什么啊？金属的什么？朋友们，沧州的朋友在哪里？

0: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1: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0: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1: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0: 九九二大家帮，
1: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2: 我们来看一下沧州有什么哈啊，那肯定有一座铁狮子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恭喜各位。那所有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九九大家帮的车贴一枚，所以说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版来打卡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3: 发现后台当中也有很多大馋丫头和大馋小子，有些朋友不是回复了刚才龙哥的那个一个铁座的在沧州最火的是什么？铁狮子。但是有些朋友说啊，铁做的沧州白，沧州白不是酒吗？沧州白。还有朋友也在说铁狮子头，看谁一起来乱看多了是吧？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最近在网上其实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嘛，就是说如果不说地名，一句话来让大家猜到您的家乡是哪里，可能您会用怎样的一句话来介绍呢？那我们也抛给大家吧，如果不说您家乡的地名，用一个特产、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来介绍您的家乡，您来看一看您的家乡可能会是什么，可以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在他底下来留言猜猜看，我们来看一下谁又不说出来地名，但是又让大家猜得最好，猜得最好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了。
2: 独爱晚秋，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独爱秋晚，对不起哈，他的名字叫独爱秋晚。他说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大菩萨是哪儿？正定的呗，是吧哈。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亡我独行，他说咱们河北的水城指的是哪个城市？水城？
3: 秦皇岛，因为水多。
2: 朋友们，哪个城市号称水城啊？这个有点懵。
3: 河北威尼斯，威尼斯水城。
2: 对啊，河北的水城威尼斯指的是哪个城市啊？水城。朋友们，水城指哪儿？
3: 真把我们给问住了。有没有朋友了解可以来回复一下？
2: 我知道牛城指的是邢台，对不对
3: 啊？邢台为什么会叫牛城呢？
2: 啊，你不知道。好，补补科学啊。
3: 好好学一下课下。还有保定的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
2: 好，再来看一下啊，打瞌睡的蜗牛，他说沧州被专家们玩坏了的铁狮子，哎呀，那个铁狮子，也是历经多少年的沧桑岁月、风雨侵蚀，至少现在还各种加固措施非常的齐备啊，现在屹立不倒。
3: 还有衡水济州的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我就是衡水济州的，我经常在云贵川这一块。如果说衡水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如果说济州懂历史的就知道那就是九州之一了。
2: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跑货运的，他说出去之后的话看我的车牌都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3: 啊。
2: 有位朋友姓邢啊，您是姓邢是吧？你也是邢台人是吗？

0: 咱们邢台的朋友肯定不服啊。那刚才我说到这个牛城是不是啊，那肯定指的是邢台啊。当然这个记忆的这个车牌也许吧，也许比如说这个车牌去到广东之后的话，云浮的朋友肯定会问说记忆来自于哪里、河北的哪个地市。
1: 那我们就问他你们云浮的那个车牌是多少，互相伤害是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的家乡啊是羊绒之都武松故里，是清河县。
0: 嗯，海风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主持人，河北水城迁安。
0: 迁安，哦，迁安水城。还有哈，仗剑天涯说迁安。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小贾，他说水城当然指的是迁安呀。还位朋友，搁浅的晴天回复的是广府古城，这不对哈。初心依旧，他说邯郸永年也不对。嗯，还有贾丽，我们来听听。
3: 我们家乡的特产是华龙面、天天见。我知道是哪个吗？
0: 邢台嘛，荣耀嘛，对不对？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呢。之前有朋友不是说到吗？说我这个周末可能要去考试，想问一下那边哪有停车的？就是爱吉星，他说在西三庄街盛东路、天悦路路南都有智慧泊车的停车位。如果实在找不到呢，也可以停到天悦小区里，从西门出去走不了多远就到学校了。天悦小区呢是一小时免费停车，超过按一小时2块钱来收费。
0: 嗯，好，再来看一下高速交警方面提供的一条最新的消息，希望大家注意。青银高速青岛方向604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不服呢。有朋友说啊，水城邯郸广府古城居然是水城吗？对吗？不是，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是咱们迁安这边。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承德的超达电梯他说，请问一下992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更多的朋友持续收听和参与。
4: 上午10:30，
5: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杨洋。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太阳山高速目前沿线各站口还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的唐曹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秦皇岛辖区，目前京哈高速上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所以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很多朋友都在一句话介绍自己的家乡呢。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是故城的，我这边呢有龙凤贡面，在当地也很火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这边呢有很多，比如说像金丝小枣啊、鸭梨呀、羊火啊、火锅鸡啊等等。他说欢迎大家来猜一下我的家乡到底是哪儿。
0: 嗯，这个好猜啊，羊火。我们说啊，盛产火柴的是沧州的哪个地方？
1: 嗯，
0: 那很多稍微哈、就是有点这个阅历的，或者说、上点年纪的朋友，小时候肯定都用过那个火柴，是不是哈、那现在打火机了，各式各样的。那老一辈的时候都用火柴，哎，沧州哪里盛产火柴？
1: 嗯，哎，我发现不同年纪的这人猜的方式不一样。龙哥是通过洋火，我是通过那火锅鸡、金丝小枣，就是纯这些吃的来猜到的。
0: 啊，咱俩说的不是一个地儿
1: 啊、嗯。嗨，那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比如说笑看浮华苍生，他说我们家乡啊有三怪：怪鸡、怪渴、怪瞌睡。说猜一猜这是哪儿。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16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3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0: 保定阴， 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沧州多云，17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19到29度，西南风4到5级。
1: 邢台多云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4到5级。
0: 邯郸多云，20到30度，北风4到5级。
1: 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
0: 天津多云，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15到30度。
0: 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1: 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4 ，PM10 指数60，空气质量良。
1: 来关注之前刘先生不是专程打来电话吗？说自己在路上看到了一位先生，好像体貌特征跟我们之前岳先生寻找的那位弟弟岳文强很像，说帮我们折回去再看一下。后来呢，又打来电话说，哎呀，确实返回去看了一眼，不太对，衣服啊，包括整体的这种长相啊，都不是特别的相似。那我们也拜托大家，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寻人”，就可以看到岳文强的照片了，帮我们比对着寻找一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对于有些哈就是年纪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哈脱口而出哈，简直是一道送分题。火柴嘛，沧州泊头火柴是不是啊？那火柴皮上、火柴盒上都印着哈大大的两个字“泊头”。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6317490，还有0415539，还有牛牛，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是的，是来自沧州泊头的火柴。
1: 嗯，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刚才的那个怪困的、快瞌睡的，就是三大怪到底是哪儿呢？叮叮当当也回复了，说是正定的，正定那边有三大怪。
0: 嗯，还为什么我刚才说了，说啊，现在牛城啊，现在改名叫做太行全城了。对哈、啊，牛城邢台，全城说的也是邢台。
1: 嗯，包括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推荐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的特产，比如说守候九九二，他说我们这儿啊也是盛产红果，还有山楂，还有板栗，大家猜一下这是哪？如果您光说板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唐山迁西。红果、山楂、迁西这边盛产吗？其他的朋友谁了解的话，可以来回复一下，看看他究竟考倒了谁。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当中，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我的故乡呢是毛巾之乡，是保定高阳。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他说想问一下 GB 是哪儿，小胖子您这怎么回事，后方有朋友就已经回复您了，老莫不吃鱼回复的特别的迅速，他说唐山就是 GB、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大家的回复特别的快，有的时候不仅有赖于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回复，您的很多的问题其他的听友看到都可以随时的来回复您。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孔先生有什么事了解一下。孔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2: 我想反映个问题啊、我们是203省道南环中段跟那个富强路这个丁字路口这儿，他因为车流量大，前几天那个有个事故把这个红绿灯给撞了，撞了现在是每天出事故，他交警队也没有说弄。

0: 挺多的。
1: 对，
0: 哎，您再说一下这个准确的位置，就是203省道和复兴大街的交口，是吧？
1: 不是，富强路。
0: 富强路。
1: 对。
2: 哪个方向啊？
1: 它这个是由东往西那个灯坏了。
2: 对向的是正常的是吗？
0: 南北的没事是吗？
1: 对。南北那个灯，它现在不是那个杆子坏以后没电了，都不着。
0: 嘿，好嘛。
2: 你看大家走到这怎么办？就只能互相观望。
1: 对对，互相观望。
0: 您曾经打过这个交警大队的电话吗？
1: 哎呀，我们应该跟联系不上也。
0: 行，没事。那这样，既然你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赶紧的跟这个邢塘交警大队这边再来说一下，203省道和这个富强大街交口、是吧？东向西主要是。
1: 对。
0: 好吗？
1: 对，他就是就是邢塘南环中段儿。
0: 哎，孔先生，您是咱们邢塘当地人吗？还是经常从这儿过呀？
1: 我就是当地人，就是南边这个村的。俺们村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个交通要道嘛，两边都有。从村里边往外边走的人也多，回来的人也多。这个南环它毕竟是这个车流量大嘛，
0: 对，是一条主干道，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您是哪个村啊？
1: 邢塘县安乡乡张豁口村。
0: 张豁口村。那这样哈，孔先生，正好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在就是热议各地的这个特产啊。如果说邢塘有什么特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邢塘红薯呗。
0: 红薯，哎，对对对，之前好多朋友都提到了。那排名第二的是什么？
1: 大枣。
0: 大枣，好嘞，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首先谢谢您指出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好吗？您注意听广播，我们马上连线这个邢塘交警大队，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您参与。
1: 谢谢啊。
0: 好，
2: 都是特健康的食材，红薯、大枣。
0: 红薯、大枣啊。那排第三的是什么？
2: 忘了问了。刚才其他的朋友来回复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的家乡呢是承德兴隆这边的，盛产板栗和山楂。还有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说我们家乡啊是千年中药之都，这是来自靖哥哥的回复。
0: 好，我们马上联系一下邢塘交警大队。
3: 喂，
0: 你好，邢塘交警大队是吧？
3: 是。
0: 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刚才有咱们邢塘当地一位村民啊，是指出了一个路口红绿灯，他说前两天这个路口出了一个事故，那个红绿灯杆啊给撞坏了，所以说造成这个路口红绿灯最近这两天都没有用着，提个建议，能不能安装一个临时的信号灯先过去，因为他感觉这块出入啊特别频繁，车流量也挺大的。我们跟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好吗？
3: 行，好的。
0: 是在那个203省道和富强大街这个路口。
3: 203省道，和富强大街是吧？
0: 对，他主要说那个灯杆撞坏是东向西，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灯杆坏的这个原因，南北向的红绿灯最近这两天也不亮。
3: 行，好的，
0: 好吗？
3: 跟他们说一下。
0: 哎，看看咱们能不能及时检修，如果不行的话，就装一个临时的那种矮的信号灯先放着，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咱抓紧点吧，好吗？
3: 行，好的。
0: 好，再见。
2: 感觉咱们这位工作人员确实还挺利索的，是吧？紧急的记录下了具体的情况，说稍后也再反映一下。那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在之后的时间段，如果您通行到这一路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什么时候这个临时的信号灯放置好了，或者什么时候这个红绿灯彻底的修复好了。
0: 这位双峰，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他说邢塘有什么呢？有山药，有红枣，还有牛奶，还有枣木杠子。枣木杠子是指什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GB 是唐山的，记忆是邢台的，答对了。
2: 还有用户1953他说，龙哥啊，我的故乡有大枣、核桃，还有水果枣汁儿。
0: 南巡也提到说邢塘的枣木杠指什么呀？朋友们，枣木杠子指什么呀？
2: 是个主食吗？
0: 吃的，
2: 因为他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主食吗？
0: 你一看他不是吃食哈，枣木杠子是不是做什么农具用的呀？
2: 说枣木杠子的朋友还挺多的，比如说千年古梨树啊等等，也都在说邢塘那边枣木杠特别的有名。这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来给我们详细的形容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我们家乡啊就是老白干、鼻烟壶，还有一个跑马壶，猜一猜这是哪？您这就答案都已经写在谜面上了，衡水嘛，对吧？老白干、鼻烟壶、跑马壶好像在当地都是非常有名的。
4: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

0: 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7: 哎妈呀，怎么刚是九啊？我的天哪，31503301还有85629986还有王永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们说，咱们杠子是酒，是酒，不是吃的，是喝的，是喝着酒。
8: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了，说为什么叫枣木杠子呢？因为是行堂那边用红枣酿成的酒，所以叫枣木杠。那喝起来会特别的补血吗？就感觉听起来好像挺健康的样子。有没有确实喝过的朋友，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口感？哎，有朋友回复了柔情主义，他说枣木杠啊，就是自酿的烈酒，喝一口嗓子冒烟的那种，70-80度，这度数还挺高的。
5: 排第一的是红薯，排第二的是大枣，然后排第三的就是枣木杠子，是吗？西元，我们来听听。
9: 枣木杠子就是用大枣酿的酒，
5: 哎，
9: 枣木杠子。
5: 延西，听听。
10: 大枣酒，白酒。
5: 白酒。嗯，还有校对人生，
11: 枣木杠子是酒。
5: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听听，有位朋友，这是逍遥客。
12: 北东小路，枣木杠是8+1，八加一。
5: 你就直接说酒就行了，
8: 行话还说出来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行堂的枣木杠子酒，还有花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5: 嗯。
8: 还有用户走四方也是在帮个忙呗里面留言说，枣木杠是啊擀面杖，不对，这么多朋友这都把正确答案说出来，枣木杠是酒，
5: 被我带歪了是吧？
8: 就感觉是个实用的工具是吧？还有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呢，比如说有朋友说，哦，他说这个酒啊，而且还挺烈的，它不是我们想象那种什么果酒啊等等，它是一种烈性的白酒。
5: 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留言，我们来看看吧。有位朋友，这是山河枕梦，他说保定也有枣酒。哎，对对对，滔滔不绝，他说哈，不喝酒。你伟龙也不知道这个枣木杠子，这个是酒吗？所以说嘛，还真的不知道。
8: 嗯，
5: 这回知道，记住了啊，行堂三大宝。第一是红薯，第二是大枣，第三是大枣酿的酒，枣木杠子酒。
8: 今天真的是为大家上了一课啊，也是感谢大家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的常识。
5: 好，我自罚3杯。

0: 哎，我们来看一下，22中有一位老师啊，把这个电话回过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考生到底该怎么办。这是冯老师，哎，冯老师你好。
1: 哎，
0: 你好，冯老师。
1: 哎，
0: 想问一下，那个准考证现在还能用得着吗？
1: 哎，这个准考证是已经考完学生准考证，因为我怕这个学生他忘记自己这个准考证号，所以说考完之后给他收过来了。因为然后下午的话，有个学生他是体考的时候晕倒了，送孩子去医院了，可能落在那个医院了。
0: 哦，是这样，原来如此啊。那孩子没事吧？
1: 孩子已经没事了。
0: 哦，没事了啊，所以说不小心落在那儿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东西，比如说日后查分什么的也用不着了是吗？
1: 啊，用不着，后续会通知。
0: 啊，那这样吧，冯老师，那既然这样的话，人家那个医院的咱们的值班人员发现了，咱最好跟医院那边先电话联系沟通一下，看这个GP准考证到底该怎么办，行不行？
1: 行，好嘞，好嘞。
0: 啊，就算
1: 联系一下
0: 啊，就算没用的话，看看到时候咱们能不能啊，也方便顺道的话，咱们取回来，行不行？
1: 我下午就取回来。
0: 好的，
1: 行，
0: 好，
1: 好嘞，好嘞，
0: 先这样
1: 啊。
0: 咱班的这个孩子们怎么样？得满分的多不多呀？
1: 孩子们考的都很好，
0: 都很好是吧？啊，你看刚才我们也问到这个加油考生的家长，平常20分，考试的时候30分，总分50，对吧？好嘞，好，咱们也希望咱们的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吗？
1: 哎，行，
0: 也希望今年中考都有一个好成绩。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朋友们，您熟悉这首歌吗？我猜能答对的未必多数，来听听吧。这首歌

0: 双手，一把伞，每一点小小的善意，都曾在心底升腾起无尽的温暖。
1: 一次助力，一个善举，每一抹浅浅的微笑，都会为陌生的路人充盈前行的力量。
0: 你好，陌生人。
1: 你好，热心人。
0: 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不管是我们的陌生人还是我们的老熟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刚才这首歌相对来讲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大众化，哎，好听吗？先问问大家，好听不好听？好听您就说好听，不好听您就哈干脆利落的说不好听，咱们回头再换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赋予酒》，赋是指是父亲的赋，赋予酒。他的演唱者是樊凯杰。特别想问问大家，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酒啊，其实啊，首先啊，我们还是严正声明，开车绝对不能喝酒，喝酒之后绝对不能动车啊，这个是铁律，千万不能逾越。但是我们问题来了，既然歌名叫做《赋予酒》，想问问各位，您有多长时间没有跟自己的父亲，也许是您的老父亲，也许是您的中年父亲，或者您的年轻父亲，年父俩、父子俩对杯畅饮了？我觉得可能就是父子俩这样喝点小酒
3: 聊聊心事儿，
2: 可能这个场面这个画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也不太多见。更多的时候是家庭聚会的时候，一大家子人推杯换盏啊，就是你敬我我敬你，就搞得很热闹，实则呢感觉闹哄哄的。但是父子俩坐下来然后对杯畅饮，是不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3: 尤其是年岁渐长，可能每个人他会在不同的城市独自打拼，所以再回到家里又赶上和父亲好好的喝喝酒聊聊天说说心里话，这种时刻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或者您上一次和爸爸喝酒是什么时候，聊天是什么时候，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有的时候如果您有时间多关注一下身边的家里人和老年人。
2: 哎，这就是中国式家庭啊，往事随风，他说父子不同席，为什么呢？说不到一块儿去。
3: 有的时候忍不住教育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听不太进去。
2: 爹味儿太浓是吧。
3: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好像就是和爸爸喝酒的时候是很久都没有过了。小的时候是不是你可能爸爸就教育就是不要喝是吧，对身体不好，可能年纪长了以后就有时间你就想和朋友喝，和自己的哥们儿喝，所以和家人喝的时间确实相对来说少
2: 一些。那我倒想问一下了，小鹿，那你跟妈妈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家里面可能会小酌一下吗？
3: 喝可乐。哦，酒可能少一些，
2: 再要点炸鸡是吧？
3: 啊，对，非常完美。所以各位其他朋友，你有哪些时间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和分享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其实现在夏天也到了，是吧？有些朋友呢，表达和家人亲近的方式就是配酒来点小烧烤，有些朋友呢就是想给家人送点礼物，那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木精华，配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眼皮就像温热的蒸汽包裹，一点一点渗进去。现在拨打4006986992周期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好不好用您自己说了算。更惊喜的是，前10分钟下单购买，除了78元的眼贴之外呢，再加送热理疗垫和智能的健康手表，三重大礼，试用眼贴、理疗袋、手表，价值远超您花的钱，只给前10分钟。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2: 哎，一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盼着呢，说，哎，车贴车贴啊，今天能不能送给我呀？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底下发送车贴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机会会给到谁啊？发送车贴两个字。另外呢，我们的992即时好运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参与，那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回复好运这两个字，点击好运帖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任意的敲下你所喜欢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如果说顺序完全一致，恭喜您中奖了，基础奖金就是500元，多人中奖就一起平分，那没人中的话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奖金是5000元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即时客户端的交通992来了解最新的动态。 我们的第一季截止到今天傍晚的18点就完美收官了，第二季呢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所以说今天是我们第一季最后的参与机会了。
3: 嗯，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美食和美景，如果您想在最近几天去到一个更远更凉快的地儿呢，也可以去找瀛台翠，甘青大环线吃得好还送大片，六大西北风味餐，大漠风景宴啊，敦煌烤全羊啊，牦牛土火锅，敦煌驴肉黄面，茶卡抗州羊肉等等，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西北味儿，还可以边吃边赏民族舞，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块钱，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即止。另外还有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完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甘青锁定名额。
2: 嗯，哎呀，看到大家的留言哈，听到刚才那首歌啊，多多少少我是觉得这首歌相对来讲还是给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有位朋友他刚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是这么留言的，他说父子喝酒跟和媳妇儿逛街一样，理想很美好，结果很残酷。对哦，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画面呢？
3: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有相关的感受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感谢有朵朵朝阳、老张、静哥哥、牛卫斯、牛牛、球鸟都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获得了992大家帮的车贴，但是机会依然有，在节目结束之后持续发送0到100中间的任意两个阿拉伯数字，在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有机会抽取到您所选的阿拉伯数字获取车贴。
2: 祝您好运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事要发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开始发售。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目前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只有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高一点。从胜利大街到前方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呢，会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通行，提醒走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减速，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除了这一个点位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在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夜间到17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雄安新区、邯郸是有中雨。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想抽奖赢取我们今天送出的礼品啊，是一个吸尘器。车载的吸尘器啊，各位想参与互动的，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这是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专属互动的链接，各位直接发送您啊想要打卡的评论啊，或者说想要发表的意见见解和问题困惑等等，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用车经验和开车经验的，都可以评论上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从这个链接里面去抽取今天留言的幸运听众。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九九二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 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刚才说到的回弹链接里面的评论区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把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我们送给他。这位朋友赵就说了，说主持人你好，卡罗拉瑞这车怎么样，优缺点？你说的是卡罗拉瑞放吧？这个优缺点啊，都要看你关注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关注的是保值率高和省心耐用的话，那这就是优点啊。如果说你关注的是配置高低的话，那这个车就没什么优点了。所以说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用车的需求来去选择。从综合的角度来讲，不参考配置的情况下，就从机械角度以及整体的一个耐用度来讲，还是不错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啊，应该是温馨这位朋友，车辆是亏电了，就在正定县衡山路往东过了承德街这个位置哈。有一位咱们的听友已经是给他搭电成功了哈，我们看应该是一台比亚迪车主哈，GADA0444 啊，这位朋友，感谢您。同样，这两天天气也比较闷热，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就是哪个车又自燃了，或者说车内啊又冒烟了，又着了，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避免的。然后大成老师呢，也是就此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尤其是应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车内高温啊，容易引发的这个自燃啊、这个爆炸呀、等等一些风险和隐患。所以各位想看视频的，直接发送“高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为各位做的这个视频了啊，非常非常的有用。很多朋友啊觉得，哎呀，这都小事儿，跟我应该不挂钩，也就是在视频上看看其他人。你别，千万别等哪天你不注意，你上视频了，你成热点了啊。各位直接发送高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所有开车的你身边的人哈，您觉得有用啊，也要双击屏幕点点赞。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期的车市的行情，我们要预测一波啊。其实每年到了越热的时候，整体的一个市场行情也是在走下坡路。很多朋友五一的时候来到汽车文化节，已经是选购了自己心仪的爱车，基本上在这几个月，这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点了啊。那我们再说还有一个合适的点会在什么时间段啊？就是要在下个月，就是更热的时候哈。在下个月的月底前，也就是六月底之前，如果你想买车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有很多朋友啊，在后台有的时候会问一些 BBA 的产品，我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哈。你像大家买到五系，如果说你五年前、八年前买一台五系，少说得花40多万。现在的话不用了，五系525Li 最低配的这个版本，下个月月底大概率会降到全款落地啊，我们说不含补贴的价格，31万附近甚至以内啊就可以落地了啊。如果你有什么报废补贴呀、置换补贴呀等等一系列的补贴，它的价格还会再往下走。那跟它对标的车型是什么呀？奔驰的 E300 啊，咱们一说奔驰 E 啊，说 1260 是标配，然后就是 E300 是吧 ？E300 豪华，之前也不说之前，两三年前你买一台 E300 豪华，落地也得50万，甚至50多万，因为这个车指导价是40大几万的车哈。咱说连上商业险呀、购置税呀、交强险呀、车价咱们全含了之后， 下个月同样哈、啊，月底之前有可能42附近、42以内就能落地了。当然了，这个价格有一些车辆是资源车。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在聊哈、啊，现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资源车，或者说叫零公里的二手车。那对于自己用车来讲，其实无所谓啊。什么叫无所谓？什么叫有所谓？因为第一手的户。不是上你的户，上的是人家公司的户，但是上了公司的户，人家就直接当二手车去卖了。但是呢，它是一个新车的状态，也就是说一手绿本的一手不是你的名，但是你买了之后呢，会比你买一个新车去交购置税，然后上你第一手户，这种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能省好几万块钱啊，或者我们说能省10%的一个车价，那其实还是挺香的，对吧？我一个40万的车，我直接省4万，30万的车省个2-3万啊，这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哈、啊，并不要太在意说这个一手户到底是谁啊。前提你要说，哎，我就是，我这有就得第一手户就得是我啊，那也可以啊，就直接去4S店买就可以了。包括你现在 Q5 啊 X3 啊还有 GLC 啊这样几个车型啊，价格都是在往下走。 GLC 的260现在应该是过不了35-34啊这个样子， X3 的最低配的车就是在31啊这个样子， Q5 呢最低配的车就是27啊，我说的这个是落地的价格啊。如果说有零公里的二手车出现之后呢啊，它价格肯定会更低。也再来说说啊，有的朋友还在后台问说什么是资源车，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上过一次户啊，就第一手户不是你，昨天刚上了户，今天我就当二手车要卖了，对吧？一般就是什么呀，上了一次户之后，他会批发给下游的车商啊，二级经销商啊，或者说是二手车商啊，都是做批量新车的这些车商手里面啊。那个时候的就基本上我刚才说了啊，跟4S店的价格能差出个10%啊，甚至多的有能差15%啊。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关注一下就行了哈，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车型都是有包牌的车辆的哈，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之前热销的什么凯美瑞啊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慢慢也都有这种资源车了，所以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各位还是啊，需要看视频的，尤其是家里有车的、身边朋友有车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天儿确实是太热了啊，动辄现在都已经30多度了，大家都把车放在室外啊，一拉开车门，直接就是一个热气就奔出来了，就是这车里面真的很多东西，千万千万不能乱放，咱们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带走。大成老师呢也是为此操碎了心哈，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各位想看的直接发送高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这个视频一定要点赞转发和收藏啊，给更多的朋友都关注一下哈，也是以防不测哈，各位双击屏幕也点点赞。想交流互动的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交流互动了。
1: 天黑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哎呀，刚才很多朋友的这个评论都没说啊，很多朋友都来说啊，打卡了，打卡了。听亮说高温啊，您发错地儿了啊，高温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就能看到大成老师为各位做的视频了。熊猫不是猫说。该说不说啊，放这歌挺好听啊，这歌名叫什么呀，叫请记住我的好，这怎么好像是我说的呢？很多朋友说吸尘器吸尘器，你天天真爱干净哈，就想要吸尘器。小胖子说，大成老师这个视频里面的面包车爆炸，莫非是气囊炸了，这么大劲儿？看来各位真是没有经历过气囊爆炸哈，我是经历过哈。他那个气囊里面是有火药的，最后你知道把我那个羽绒服给我炸坏了。就各位开车的时候发生过就是弹安全气囊的这种交通事故吗？啊，我就是问一问啊，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确实一个寸劲儿，可能你发生碰撞的这个力度并不是很大，但是触发了它的安全气囊的那个接口啊，它就弹出来了。就是弹了安全气囊之后呀，它需要换什么？弹安全气囊之后，你的安全带啊，是需要更换的，就是它就失效了哈，它伸不回去了。还有呢，方向盘的那个喇叭下面不是气囊吗？这个也是需要更换的。还有你的仪表台也是需要更换的，因为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也会炸出来，它是从那个仪表，副驾驶那个前面那个仪表台炸出来的，仪表台就炸坏了啊。所以不知道各位哈、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炸出来真的是那种带有一些火药味儿、啊、哈。当然也希望各位啊，咱们都可以出入平安。当然各位也可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我们说到了这个开车，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尤其在市区道路经常开车的朋友啊，避免一些和非机动车啊、行人啊以及机动车辆发生的一些碰撞。在高速上出行的朋友，就经常跑运输啊、跑物流啊，或者说经常有业务往来需要几个城市之间奔走的朋友，也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对于车辆的预判啊，还有驾驶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见解。加油两娃说了，主持人你好，最近看了几款混动的车，皓影、威兰达、荣放、家用，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如果是我去选择，在不注重动力的情况下，那肯定就去选威兰达或者是荣放了。如果是威兰达、荣放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就买荣放；如果是便宜的情况下，那就买威兰达就行了哈。后面两个车是一个车，皓影跟 CRV 是一个车，所以说就是 1.5T， 不对，你说混动的啊，那混动的就后者吧，选丰田吧，好吧，就别本田了，本田也不错。但是我推荐你选丰田。803这位朋友，哎，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问问各位哈、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呀？他在即时平台说家用轿车发动机的设计寿命一般是多长时间？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它就太宽泛了。就有的人呢，家用轿车你可能一年10000公里你就能给它开废了，那有的轿车呢可能30年20年你跑100万公里它也没事儿。就各位问问大家啊，尤其是大公里数的朋友们，你们是什么车，你们现在的公里数是多少，你的发动机进行过这种特别大的维修吗？啊，咱们说那种一损件啊，什么漏油啊，这些不算，有没有就是整个缸体全都坏了的这种情况？Yeah, 啊，那种漏油漏水不算哈，因为漏油漏水对于这个汽车来讲，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都是橡胶件去进行一个中间的，我们说固定吧，或者说叫密封。啊，它时间久了一定是会老化的啊，这个不算啊。各位，你们的车开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大修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543这个朋友说打卡一下，哈哈哈，吸尘器是我的。张张也说了，好的好的，吸尘器送我吧。你们要不在这个即时平台的评论区石头剪刀布一下子吧，这么多朋友呢是吧，大家都一局定胜负哈。有的朋友在问二手车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啊，十分钟之后啊，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会请到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哈，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YK6 说了，说现在感觉好多人开车呀，他真的就是只会开，基本的维护真的是一窍不通，更有很多所谓的只会开车都不合格的这种人哈，所以车辆出一些故障也并不奇怪。对，各位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跑了，就是他跑了五六年只跑了两三万公里，和一些跑了五六年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车，他的车况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十几万公里的他的车况更好，或者我们叫他的工况会更好一些，他开起来叫更透。就老司机们有没有发觉过，就是你自己开的这个车，你再跟朋友换一下，你们可能是同款的车，就两个车开起来那感觉都不一样，就有的人他开完那个车之后，他那个车就特别的透，有的人开完他那个车，你再去体验他的车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肉啊，一个是透，一个是肉。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

0: 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3: 来吧，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即时平台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家用汽车的这种发动机有没有整体的一个设计寿命？其实这个东西啊，真的跟自己平时的维护、养护以及你的开发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关系的，对吧？我们就问到了，说大家的车啊，这尤其大公里数的都跑了多少了？你看，王少博说了，说我的车是日产天籁，8年的车了啊，那就是18年的车是吧？现在跑了24万公里了，发动机良好哈，车还可以。王占民也说了，我的车是2013年11月份的大众朗行1.6自然吸气的，到目前是326000公里，没有大修过。还有一位朋友 A 是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家用机动车发动机没听说过有设计年限，也没听说过有设计说跑多公里。你看人家出租车是吧，咱家这出租车这都是便宜车呀，桑塔纳、捷达呀、现代啊，人家有的跑到100万公里也没有大修过，全在人开是吧。你开再豪华的车，你像你开个200万的车，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那边一年你就干报废了。
3: 对，所以说哈，这个开车啊、养车啊都很重要。车呢不是修坏的，也当然了，也不会是开坏的啊，会是放坏的。好多朋友也在说，南巡说了，老师现在都说新能源车买得起修不起，四 S 店使劲的割韭菜。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那只能分情况了。

0: 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磁县服务区附近目前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还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嗯，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要来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卡想抽奖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发送的任何的消息在即时客服端这个平台当中都有可能被我们抽中啊，我们随机抽取给到我们的幸运听众一个车载吸尘器。刘志远也说了，说高温天啊一定要注意打火机啊，也提示了说香水啊包括这个眼镜之类的物品就别放在车内了，非常危险。就遇热啊，尤其遇这种高温哈，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隐患。九这位朋友说到了，奔驰的 GLC 300动感七座怎么样？故障率高不高？值得入手吗？反正七不七座了吧，无所谓哈。这玩意儿买了个 GLC 啊，第三排也坐不了什么人哈，很难受，很憋屈。对 ，GLC 就 GLC 啊，三百可以啊，没问题，在这个价位当中啊，也属于是这天花板了哈。还有就很多朋友啊总说买这个车故障率高不高，就是大家所谓的故障率是什么，就我想问问各位，你上一台车它的故障率高不高，在你买上一台车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这个车故障率高不高，那你现在开的这个车开了几年了，你觉得故障率高不高。其实小毛病故障率高不高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咱人似的啊，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对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车呀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业产品，你让它百分之百完美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台车它百分之百完美的啊，故障率高不高低不低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去给它量化。还是那句话，坏了去修车啊，就别干别的。那我就跟假如我跟你说就 GLC 啊故障率高，你买吗？你不还得买吗？但其实呢它故障率并不高，因为我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故障。所以大家尤其是买车买大件的时候自己心里要放平心态。有很多朋友啊说我买的是某个系列的产品，人们都说这样的产品就基本就不爱坏，就只需要加玻璃水就行了，就正常维保加油就行了，啥也不用管。是，这可能是对于某种产品质量好的一个较高的一个评价和赞扬。但你真的不能说我拿着百分百的满意度去买一个商品，有可能你会失望。但如果说你就抱着一个平常心，哎，无所谓，车嘛，磕了碰了该修修啊，漏油漏水了该换换呗，哎，你会发现你用车的这个感受会特别好。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去想一想，那句话什么？期待越大，失望越大，是吧？

每天在聊车之余啊，我们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重磅的产品，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的包包的集合。大牌的质感，轻奢的格调，拿得出手，送得有面儿啊！今天5月15号了，距离这浪漫满满的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也是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的样式的包包哈，有水桶包，有这个菜篮子包、托特包，还有这个马鞍包啊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啊，版型也是非常齐全的。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同时我们要说一下哈，这个全场的 Coach 的包低至599块钱起，轻奢大牌却价格亲民。同时呢，咱们单笔消费买520元，直接享9折的优惠啊！就拿599的款式来说哈，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块钱，特别划算啊！单笔消费满520块钱，还能额外获得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啊，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这立夏一过呀，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啊，他眼睛就开始遭罪了，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就像有小石子在磨似的，严重的还会模糊啊，包括这个发雾，三五米远咱都看不清人。这个时候真的你要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就可以来购买了，人人购买都可以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如果说您现在购买10分钟之内下单，再送加热的理疗垫、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就是3重大礼哈！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仙妈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海狮06EV 25款中配和26款的入门推荐哪个？那当然是推荐26款了。新能源的车型，各位你就记好了，它一定是买新不买旧，别在乎多那一点儿没有用的配置。它要真好的话，那中配的能给你降的跟新款的入门价一样吗？买新能源你看的是什么？不是那花里胡哨的屏幕，看的是三电，看的是

0: 来互动留言了啊，发送到评论区啊，可以问任何问题，也可以就是来简单的打卡，我们会从中抽取幸运听众，把我们今天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送给幸运听众。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啊。张浩是说到了2018年的名爵 ZS 啊，小车1.5手动舒适、右后门还有右后翼子板有喷漆，还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
1: 名爵啊，没说颜色是吧？2018年的年限比较长了，得亏是个自动挡的，我估计这个车啊，现在应该保个20000。
0: 手动
1: 啊，手动挡的呀，
0: 手动挡
1: 那就不上20000了，那就肯定是一打头了。我觉得2018年的奔着15000靠上，20000以内。收车价可能在15000以内了，这样的车啊。
0: 嗯，好，刚才也有一个听友也是在问哈，我们也一直在互动啊，说到这个，哎呀，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到底有没有寿命？其实也问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开了大公里数和长年限的朋友，就发现其实你养护的好，就并没有什么事情。但如果你养护的不好，假如说，哎，夏天再过一两个月，雨季就来了，雨季来了之后，那个明显那就回不去，就过不去。我非得冲这个水过去了之后，当机你上个月刚买的新车跑了2000公里，呛水了，你这发动机不就坏了吗？所以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用车环境啊，这都是很多的因素。你看，这位朋友说了，我的车是卡罗拉，跑了11年了，目前是30万公里，车况良好，三大件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这位朋友说，我的车是15年的威驰，换了俩轮胎，正常换机油，刚换了一块新电瓶，这算毛病吗？这当然不算毛病了，这是你正常的维，这不能叫维修，正常的保养哈。你看这位朋友怎么都是威驰什么的，石头也说了，说我的车是11款的1.6手动丰田威驰，目前跑了31万公里了。涛这位朋友说，我的是大客啊，潍柴发动机，目前跑了210万公里了，没有大修，那给您也是点赞哈。这个好的车辆也是配上了好的司机师傅啊。各位想问二手车辆哈，您一定要发送的详细一点，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继续关注。刘亚说到了2018年的标致4008 1.6T 10万公里精英款，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2018年的4008 1.6T， 哎呦，这车当时买的时候还不便宜，应该是15-16万的当时。2018年的8年的车龄了，我估计这车啊可能不太好上，奔着3万去吧，不能说不太好上，10万公里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啊？我觉得奔着三万出头左右的去卖，这个车收车价应该是不上三了，但是卖价奔着3万去。啊，大概这样。
0: 好，花匠先生也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2018年的传祺 GA8 尊享版，指导价15.98的那个版本，目前是跑了6万公里，车况没有出过事故，现在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1: 这个 GA8 其实也不是很多啊，这个传祺的一款这个轿车啊，但是当时的价格没有像他说的那么贵啊，但是现在的行情，我估计跟着刚才说的4008差不太多，应该也是这台车应该不上3万了，应该是2打头，就是2018年的。我估计啊，这个车应该好卖好的话，车成色不错的话，保个25000靠上，25000-26000-26700这是上限了，我觉得。这收车价可能在23000这样的啊。
0: 参考一下。我估计他说的呀，就可能指导价优惠完之后，可能是没有那么贵哈。
1: 对 ，GA8 应该是13-14的行情，我记得新车啊，说是当年的新车啊。
0: 好，刘家鹏也说了，想问一下海豚跟星愿该怎么选，嗨，那就选星愿吧。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小米苏七想买一台，看了一下预算就是在15万左右，但是发现只能买到一些带有一些伤的车，看了一个浙江的车，目前是卖15万多，想跟他聊一聊价格，一年的车龄，最低配21万多的版本，粉色的，右后是切过，过不了三方。

0: 辆的车可以选择吗？
1: 嗯，他能跟你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也还算良心商家。
0: 对，人家就是就实打实卖，我这是事故车，
1: 就是、
0: 事故价。
1: 对对，就是你二手车最怕的不就是隐私充好吗？
0: 啊，
1: 对吧？这最怕的不是隐瞒车况吗？
0: 嗯，
1: 对吧？你那你既然都对比过了，没有低于15的正常车况，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咱的预算在这儿呢，那你既然接受它的瑕疵和不完美，等卖的时候你也得接纳别人给你砍价。或者说你这车买的便宜，回头卖的时候一定也便宜，因为你买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是统一标准了，你不是像新车，对吧？我所有的颜色配置，我一样的价格214900都是一个标准，对吧？卖的时候根据车况不一样，它可能卖的价格不一样，但是你这会儿的你的标准就已经低于正常的车况了，对吧？你买的时候便宜了20000块钱，等你卖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得便宜。但是啊，就这个车啊，你是像他说的，如果说切割了便宜了，我觉得15还有点略高。
0: 嗯，
1: 给我的感觉，啊、嗯、
0: 啊，15还
1: 高
0: 是吗？
1: 对，
0: 哦，
1: 对，我觉得有点略高。这样的车一旦涉及到切割，车身的切割以及三方过不了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我觉得最起码比正常行情要便宜个，就2万打不住，我感觉，因为你这个车其实正常行情，
0: 哦、
1: 这车实。

0: 3万块钱，也就是14，可能合理一点。
1: 他这是21万的那个最低配的那个。
0: 对对对，
1: 24年的车还能卖到16、17呢。
0: 16、17，正常车况。
1: 那等于开了2年，20多万的车才赔了5、6万块钱。
0: 嗯，对，所以他这个车，我觉得一年的车龄，有说里程了吗？刚才说里程了吗？
1: 没说里程，估计也
0: 没说里程，
1: 也大不了吧，1、2万顶天了吧？
0: 太多，对，不对太多。但是我感觉可能会过不了3万的这种可能略高。但是你卖的时候，回头你做好比正常行情便宜的准备就行了。这个不能说不能买，就是它车况和价格成正比了，不是不可能。那市面上大量的那有了事故的，呛了水的，气囊爆开的，那车去哪呢？它有能接受的，有能接纳的，它只要不隐瞒就行。别他告诉您切割了，回头您发现，我的天哪，不单单是切割了，小腿了，对吧？
1: 就可能把屁股都切了，给你焊了个屁股。
0: 对。对，因为你我就怕是什么呀？他以次充好，他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你，他既然敢跟你说这个车切了，万一还有其他的，我是怕这个
1: 啊。
0: 当然，如果像他说的一样，就一个切割，对吧？他剩下3、2号喷漆也没关系。你想想，他一旦碰撞的话，他有时候可能受力的点或者受力的面可能不止一个。对吧？这个、
1: 所以说，
0: 我觉得你谨慎一点啊。
1: 即便他说是我这就是事故车，也得看事故大小。有的时候不可能只是他说的事故那么大，他只是把一定要跟你说的说了，也可以模棱两可的他没跟你说。
0: 对，还有一个，这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他说了过不了三方，但是你可以要求他做个三方，这个三方可以不过没有关系，但是三方他会验的比较全面。
1: 哦，
0: 能理解吧？对，既然说过不了三方，咱就打着过不了三方这个费用你可以出了，也没多少钱，700块钱。但是呢，做完之后，他可能说的，比如说右后翼子板切了，报告上出来了之后，他确实是切了，但是突然你发现他的左前脚或者右前脚又出现问题了，这就属于涉及到，就比如说他就把重点放在这个最严重的地方，可能其他地方他给你弱化了。但是你做了三方就不一样，三方因为他会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即使过不了，他会也有过不了的报告。你这会儿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对，
1: 就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一气儿就验出来，心里也有个底儿，知道是个啥车了。
0: 对，既然过不了，那咱就做一个嘛，过不了那就谁也不用担心了嘛，那做个过不了。过不了的报告也没问题嘛，对吧？
1: 好，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刘说到了2022年8月份上牌的混动两驱广汽传祺 GS8，85000公里，四处喷漆，还能卖多少钱？
0: 混动两驱 GS8，22年上的牌，这是双擎的2.0T，新车当时应该是20多，新车20多，两年车龄，我估计现在。不对，你得算上优惠。算上优惠的话，我估计这车应该是小几，22年的。我觉得这车终端的卖价不超12，但是收车价应该不超11，收车价应该在10以内，卖价应该在12以内，大概这样啊。
1: 那就是4年折将近一半，是吧？
0: 对，这是指导价的一半嘛？
1: 指
0: 导价一半。其实它实车，你这个优惠幅度要远远大于你的税费，对吧？你减去4万，再加上1万多的税费，你可能这个车应该是不上20。对，不上市的价格，因为 GS8 它的 2.0T 啊，就是纯烧油的这个新车，就是卖到14、15万
1: 啊，十几万，对，
0: 对它的，对它的双擎的可能会略高一点，它的下限也会比较低，所以我估的这个价格属于这种车况比较好的
1: 啊，
0: 那车况一般的，你比如说它的纯烧油的这一款 2.0T 的，你可能现在的行情，比如说22年的，同年限的，基本上也就在10万上下了，售后价其实可能不上十了，都已经。参考一下吧。
1: 那其实作为自主品牌的车，油车卖到20万，4年才赔了7、8万，也还算
0: 可
1: 以，是吧？
0: 这算可以了，这算可以了。
1: 好，魏双强也说到了，说20年的1.4T 的高尔夫，家里的车自动挡，哎，等一下，家里自动耗漆，这个反正就反正 1.4T 的高尔夫吧，它这个剧情有点混乱啊，估计打错字了。54000公里没有磕碰，它那个漆会是7万公里的54000公里原版原漆没磕碰啊，1.4T 的20年，那是高八还是高七啊？
0: 20年19年换的代，大概率是高八，大概率是高八。但是如果说你就不是。不是20年，还真不是，
1: 不是是吧？
0: 应该是21年，对，21年换的代，21年换的代
1: 啊，
0: 这是早一批，对，因为2020和21这个价格差出来了。你看21年的车基本上都是卖到8万多9万，但是20年的早一代的高七，基本上就是 六万

0: 车好还是原漆，我觉得卖价还得是6万出头，而且6万小，中间价差大概1万多，将近2万。
1: 嗯，
0: 所以这是老款的啊。
1: 嗯嗯嗯，
0: 这是老款的，所以你这个行情，如果说市场收拾在，我觉得这车应该在6万上下，可能有可能不上6啊，但是卖价应该是6万多，正常车况。
1: 嗯
0: 啊，如果说21年的，换代了啊，基本上这个车就得差个2万不到，也就是说8万多。
1: 嗯
0: 啊，如果说那个R-Line的话，可能价格会更高一点啊。
1: 那其实作为高尔夫来讲，这6年的车龄也就是赔了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点。
0: 嗯、
1: 它的保值率算啥呀？
0: 算高的，算高的。对，你看咱们刚才算的这个传祺，它自主品牌也是因为这两年传祺这属于自主品牌里边还不错的，以它的这个是吧？以 M8对吧？包括前两年的 GS4也好，或者这包括 M 这个。M6 对吧？就是那个
1: MPV 是吧？
0: 对对对，卖的还算可以的。所以说他刚才说的是四年折上一半，这属于保值率高的，
1: 嗯，
0: 对吧？四年折一半，保值率算是属于正常的吧？
1: 嗯
0: 中上等。然后6年的，这是属于相当高的了，
1: 相当高的。
0: 高尔夫，你对说大伙也都知道，
1: 嗯，
0: 对吧？这保值率肯定下不去。
1: 嗯嗯，好。问浩说，刚才说的那个切割的是什么车？刚才切割的那位朋友问的是，他是想买个小米，他看的车上的车，对，小米速七啊。好了，我们一小段广告哈，精彩继续啊。各位，我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两天天因为比较热啊，也属于这个温度比较高啊，30多度啊，大家这个车里这个物品一定是该放的，这不该放的。啊，咱都给它拿出来，尤其是白天你在这个室外不该放的什么，打火机啊，什么香水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当然了，这个大成老师啊，为各位拍了一个视频，您直接发送高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到了。有车的朋友或者你身边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点赞转发给他们，为了我们自己车内啊和车辆的一个安全。发送高温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完视频双击屏幕点点赞。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中奖的朋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高温的天气，一定要这个注意车内的一个安全哈，也希望大家给大家伙儿也可以在评论区做一个提示。我们关注到刘志远这位朋友，手机尾号5083这位朋友在计时的平台说到了，说高温天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车内要是有打火机、有香水啊，甚至包括眼镜之类的物品啊，也都要拿走，非常危险。也感谢你的提示和提醒啊和建议。所以我们把车载吸尘器送给这位朋友啊，刘志远。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沟通对接。 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个汽车平台2803说了，想问一下尹老师啊，这个10年左右的迈腾有车吗？多少钱啊？现在？
0: 迈腾10年左右的迈腾，
1: 他问你这儿有呗？
0: 我没有，就是说实话，现在这种老的车呀，是真不敢碰了，也不愿意碰了，就是没有交易价值了。
1: 哦，怎么理解？
0: 买的人也很少，对，而且你看这10年的迈腾。明显看出年代感了。这样的车你现在的行情可能10000多，好一点的10000多肯定不上20000了，对吧？你差一点里程大一点的可能不过万，这车你花10000多买回来，这儿一修那儿一换的，可能就又成本又上去了。
1: 对，最少得好几千，因为它这代车烧机油，
0: 而且还得换涡轮增压，这是早一点的，这个 1.8T 的 1.4T 的 2.0T 的，它这个涡轮增压也极其不稳定，这一旦修起来这数目不小，所以说不建议您找这样的车啊。你如果说就找一个这个年限长的，我不知道您是对迈腾是对这个车型情有独钟还是怎么的。如果说这个10000多的预算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些，比如说代步的，就纯手动挡的，你弄个凯越，弄个1.6的凯越这样的，哪怕弄个早一点的伊兰特1.6的，对吧？费用又低又开不坏，你回头这个又耐造，你甭管往哪开吧，对吧？成本又低，使用费用又小，所以我倒是建议这样的。你这个年限的越贵的新车，你后期费用也太大了，不太建议你啊。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2024年6月份上牌的 A4 Avant 换了个左前门、左前翼子板喷漆、下底边梁喷漆，平台直营说保过三方，能值多少钱？开着有安全风险吗？后续几年再出手贬值多吗？这问的问题挺多，挺细啊。
0: 这是进口的那个 A4 对吧？
1: 对 ，A4 我忘了，就是旅行的那个运动版本。
0: 对对对，21年的这个。
1: 24年。
0: 24年。
1: 56000公里。
0: 先说
1: 50000多公里。
0: 先说这个车况啊，这个新车当时应该是30、35上下。然后比一般的 A4 应该是贵上将近10万块钱，就是24年的时候啊，贵上最起码10万块钱。但现在卖的话，我觉得卖一个，咱们现在。就是国产的 A4 的一个价格，正常行情就应该是卖个20以内，就是十大几的一个行情。对，然后呢，如果咱再说它这个车况啊，就能不能买取决于你这个车的对这个车的一个接纳程度，对吧？你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小米速七，我觉得其实很像。一旦他把车况跟你说清楚了，价格你觉得能找着，你觉得能可以接受了，那就可以。你这个说，我说这个车不能买对吧？那这你可能我不知道他给您报多少钱啊？你这样的车我估计可能16、17万、15、16万，这样的价格你又找不到第二台。你又喜欢这个车，本来就稀缺，对吧？你又想去体验这样的车，所以我觉得这个由自己内心出发吧。
1: 就应该价格就可能是在20附近，但过不了20是吧？十
0: 这是正常车况的价格。
1: 哦，正常车况，
0: 正常车况的价格，
1: 他这还是快6万公里了，2年6万公里将近。
0: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车14、15、16都有可能。
1: 24年能赔这么多？
0: 24年的，他不是还有事儿吗？这个车刚才说。
1: 但是他说可以过三方。
0: 就是我觉得故事有点多，给我的感觉。
1: 不行，再找找。
0: 这样的车故事太多的话，你
1: 行。
0: 回头再卖的话，后续也是问题啊。
1: 好，我们时间没有太多了哈，大概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那尹老师，我们下期再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整，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整点过后呢，我们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小飞侠你好。喂 ，Hello。喂。好的，我们再来联系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的西部还有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有一小段压车缓行，是在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平安大街这个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要注意稍稍放慢一下车速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这会儿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北向南的行驶方向，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新凯路的位置。还有在中华大街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等红灯的时候排队距离是在2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到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还有唐山南部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部分地区又将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像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像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到了夜间的时候，一直到17号，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所以说从明天开始朋友们出门的话呢，雨具得拿上了。17号的夜间到18号，全省是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的南部、保定的北部还有廊坊的北部以及雄安新区还有邯郸等地区也会出现中雨。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我是美好生活体验观心源。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说是这周三的时候呢，河北气温是超过了海南，而且呢，像张家口的涿鹿啊，气温最高已经达到了39摄氏度，热到了全国排名第一位，而且宣化呢是38.4度，紧随其后。当时呢也让大家竞猜了一下啊，我们猜对的朋友，网名叫做小胖子，还有大山，我们节目组呢也为这两位听友送上了高温天的第一。一根火炬雪糕，不知道这两位小伙伴小胖子和大山今天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在吃到我们节目组给您提供的大火炬，吃到了吗？然后大家呢也依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四个字，就是欢迎光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节目留言帖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这个你觉得气温怎么样，或者是你最近有没有吃到好吃的雪糕，或者是这两位朋友哈，我们拿到火炬雪糕的小胖子和大山，这个免费的火炬雪糕味道咋样样啊。那说回到周三的气温，其实呢和张家口相比呢，最容易出现高温的河北南部地区大部分呢是保持在31到36度。我相信前两天的朋友们已经是感受到了咱河北的这热情的高温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最高气温南北倒挂呢？也给大家来解释解释。河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就介绍了，说当天呢张家口是刚好处于高压的中心位置，一直保持没有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是有利于升温的。再有就是第二点，从暖气团的强度来看，张家口地区更强。另外呢，张家口南部37摄氏度以上的几个城市，比如说淮安、万泉、宣化、涿鹿等等，都是处在河谷，这种山谷地形呢，也是有利于升温的。不过河北北部的高温发生的频次还有强度是远低于河北的中南部。那今天呢又是周五了，我觉得今天的温度相比于前两天来说，反正石家庄今天感觉没有前两天那么晒吧。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出现中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间一直到17号呢，全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因此，朋友们，如果说您周末的时候有出行方面的计划，或者说您要上班，这个周末也要上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出行哈，一定要先看好天气，然后出门的话呢，最好咱带一件雨具，以防不时之需。接下来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到，日前石家庄市交管局公示了全市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明确汽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驾考等各项费用严禁超标准收费，还有乱收费。那市民朋友们如果说办理业务的时候遇到了违规收费问题，或者是遇到了车托、驾托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12123，或者说您可以发短信18103118011来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呢也会从严查处，维护咱们群众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到轨道交通建设呢，也是迎来了新的进度。那日前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铺轨施工加快推进，目前呢4号线1期20座。

座车站当中18座主体封顶，15个区间双向贯通。同时，地铁5号线17、6号线17，还有1号线37也按计划进行推进。石家庄全市轨道交通2期工程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当中。看完了交通动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保定水域生态保护方面。保定市农业农村局、保定市公安局、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禁渔公告，从明天，也就是5月16号的12点开始，一直到7月31号的12点，保定全市水域实施禁渔。那公告期间呢，禁渔期间禁止除以休闲目的的垂钓行为之外的一切捕捞作业活动，这点大家要注意了。生态防护不松懈，民生食品安全的同样也是紧抓不放。近日，河北多地也是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肉类、果蔬以及预包装食品。执法人员呢，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规范经营台账。那本次检查呢，是查处了违规经营商户12家，也下达了整改通知，切实守护咱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线下的食品安全严格把控，线上的购药安全也需要朋友们提高警惕了。日前，河北省药监局是发布了温馨提示，守护群众网络购药安全，提示消费者一定要选择有资质，同时呢也公示了许可证的正规的平台，不要通过朋友圈等一些非正规的渠道进行购药。那买药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核对哈、是不是国药准字批准文号，警惕虚假夸大的宣传。那受到药品之后呢，也需要扫码扫描去追溯一下核验信息，确保啊这个妥善保管这个订单啊，包括发票等一些凭证。如果说您发现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12315来进行举报。这平常呢，可能每个人都是手机不离手，不知道大家平常用的最多的手机 APP 是什么呢？我觉得估计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应该是微信。那昨天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是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25年，咱们河北老百姓最爱用哪些软件呢？举个例子哈，就是河北人一般在什么软件上了解新闻呢？数据显示，新闻资讯类的用户覆盖率当中，今日头条是以24.5%占据了第一位，想一想咱手机上有没有今日头条 APP。 其次呢，就是腾讯新闻还有新浪新闻。不知道大家平时哈，就是习惯用哪个 APP 去浏览这些新闻的信息的习惯。再来举个例子，日常的生活服务当中，美团 APP 用户覆盖率达到了31.2%，位居第一位。其次呢是中国移动和个人所得税。我不知道这些 APP 哈，是不是您平常经常用的，是不是符合您的日常的使用习惯。另外呢，就是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遇到一些不了解的内容或者是不知道的情况，咱得问一问啊，搜一搜啊。那我觉得给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就是2025年河北人向什么网站提问搜索的最多，就是这个 APP 两个字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计时上来进行留言，用哪个手机 APP 用的最多，或者说平常咱看视频最爱用哪个，这几个问题呢稍后给大家来揭晓答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或者是您个人的角度来说一说，平时网站提问搜索，或者说您平常点外卖时哪个，您平常这个看视频最喜欢用哪个，来说一说您用的比较多的 APP。 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互动的留言帖了。我们给大家列出了2025年河北人爱用的软件清单，其中呢是有3个空格，你现在呢就可以来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想一想自己平常的一些使用的情况，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看一看大家的使用习惯是不是一致的。一首歌曲之后回来，我们来揭晓答案。

0: 例假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

0: 中心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欢迎回到幸运992的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心源。今天说到了关于你常用的 APP 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发送过来了，比如说晨曦就说了，说我第一个啊最常使用的应该是百度，第二个是微信，第三个应该是哔哩哔哩。还有朋友在说哈，说我要是看视频的话呢就是抖音，搜索的话呢肯定是豆包了，要是开车的话就是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老听友啊非常的忠诚。还有朋友在说哈，说自己呢平常离不开的就是支付宝，因为平常呢支付宝啊日常的付款啊包括缴费呀、只需要在支付宝上就都可以搞定了。而且我刚才还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平常大家如果说追剧或者是点外卖的话会用哪个 APP。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追剧的话呢，我经常就是爱奇艺，一些空闲的时间，比如说刚刚吃完饭的这个时候，我就准备打开爱奇艺来追好剧了。还有朋友说刚才说到了就是美团大家用的比较多嘛，就是河北人点外卖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我用的就是小蓝。柳润这位朋友说的。今天呢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平常手机上最常用的 APP 是哪一个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排出一二三名。同时呢一会儿呢也会公示一下哈，就是咱河北人爱用的软件的清单。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哈，看看是不是跟你的使用习惯是一样的。我们继续刷新这一时间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到国家安全部呢，昨天的时候针对于硬盘数据安全发布了安全提醒，并且曝光了一起典型的翻新盘泄密案。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相关的单位责任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文章指出，普通删除呢仅能够清除数据的索引，专业的恢复工具可以轻松地复原硬盘的原始的信息，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闲置硬盘有可能会成为数据泄露包括失泄密的隐形炸弹。再来把视线转向科技前沿领域，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成功研制了9章4号量子计算机的原型，那相关的成果呢发表在了国际期刊《自然》当中。该设备呢可以操控3050个光子，求解特定问题只需要25微秒，比世界最快的超算快6亿哈，就知道有多快了，也是再度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为通用量子计算机研发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看完科研的突破，再来关注到医药零售领域的新规变化。上海的多家零售药房表示，从明天开始像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等一些 GLP-1 药物均需凭借着有效期内的医院纸质处方单才能够进行购买。同时呢，江西省药品监管理局呢也是近日发布了通知，明确零售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处方药的销售管理规定，严禁不凭处方销售、不审核处方的这个销售，包括超处方的范围销售，以及先处方这个先销售后补方等一系列的违规的行为。再来关注到金融服务领域呢，迎来了平台的调整。中国银行发布了公告，旗下的信用卡专属 APP 缤纷生活将会在6月30号的24点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呢已经全部迁移至了中国银行的官方 APP， 这也是国内首个关停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那业内也表示，银行整合服务渠道降本增效是行业的趋势，像邮储银行也在推进同类的整合。再来看到一则交通出行的相关的热点事件。日前呢，安徽合肥的一名男子调获了将近40斤的花鲢，他将这个鱼呢挂在车窗上，这个驾驶啊这个位置上来进行炫耀，那引发了相关的关注。交警也表示了，车身外部悬挂物品属于交通违法，存在着遮挡视线、物品脱落等一些安全隐患。目前呢，已经对当事人批评和教育，也是提醒咱广大驾驶人一定要自觉遵守交规，杜绝危险驾驶行为。网上的热议。

0: 呢，还有一则高薪的招聘岗位啊。前段时间呢，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个老板高薪招聘羊倌引发了热议。这个岗位呢，月薪是1.6万元，而且是包吃包住，需要在3万多亩的牧场照看3000只羊，全年无休。冬季严寒，地处偏远，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对于这个招聘启事哈，这个心生疑惑。那因为招聘呢要求夫妻搭档，也不需要任何的经验。但是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目前呢已经有2对夫妻通过了面试，进入到了试岗期。关于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您平常经常会使用的APP 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继续在分享。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最常用的一个 APP 呢就是小红书，平常呢就是无论是干什么啊，都会在小红书来搜一搜穿搭呀、美食啊、生活呀、干货呀，我真的是天天刷小红书都停不下来。其实我也是这样，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APP， 不仅仅是我停不下来，我们的主持人这个马杰啊，他给我经常推荐，就是这个拼多多。我觉得这个 APP 呢确实就是总让你觉得你好像是离那个最低的价格只有一步啊，就是日常的囤货呀，包括你一刷哈，你就感觉到好像你比你平常的真的买的便宜好多。而且呢马杰老师还跟我说了很多怎么能够更省钱，怎么能够在拼多多上买的就是花的钱越少又少，而且呢买的质量又很好。大家说如果说有经验的话呢也可以啊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是送出了2个火炬雪糕吗？大山也给我们反馈了，说火炬雪糕在昨天的13:21哈，如此精准的数字就已经收到了，说还没有舍得吃，等着老伴旅游回来再吃，也是好男人了，给我们发布了一下哈，这个收到的这个火炬哈。一想到这个天热的时候，确实感觉该吃点这种冷饮了。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出门必备的一定是高德地图，去哪儿都靠它指路。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开上车之后，我就感觉我明明很熟悉的道路哈，就是自己开就是不踏实，必须得高德一下，这也是属于这个依赖症吧。还有喜欢听歌的，说喜欢听酷狗音乐，还有说喜欢听网易云的，包括这位朋友说微博刷不停，尤其是吃一些瓜呀，看一些热搜啊，肯定是打开微博。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了解一些行程信息啊，或者是一些机票信息的APP 也有很多，比如说去哪儿啊，携程啊等等等等，包括查攻略啊，找好吃的呀，也是需要一些 APP。 那如果说想要省心游玩的话，我们九九二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甘青大环线高端定制游，让您住得好，行得舒服，而且呢服务也非常的到位，包括我们全程入住哈，都是携程网评4钻级以上的酒店，西宁呢还有2晚这个希尔顿欢朋，包括敦煌5钻的这个天河大酒店，徒步8分钟就可以直达鸣沙山，最近也是非常的火，一起去就是大家一起来唱歌。还有兰州呢升级到了5钻皇冠假日，出行全程2+1陆地头等舱巴士，让您的这个旅程舒服度啊舒适度一定要拉满。还有专业的领队加上金牌的导游双服务，让您抵达就可以享受到鲜花接机，就这种贴心感从你一落地就已经开始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元，只限2个团期爆满截止。此外呢新疆伊犁的南疆还有北疆的全景，包括西藏的拉萨等等哈，都是这个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目前呢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如果说朋友们最近呢想要出去玩一玩，想要去旅游的话，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甘青”这两个字来锁定名额，手慢无哦。
1: 12:30，
2: 992，半点导航。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媛，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和聆听。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即时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说到了哈，2025年河北人，咱河北人最爱用的软件 APP 来为大家揭晓一下。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说到了自己啊，平常经常会使用的一些 APP。那河北人最爱用什么网站来进行搜索呢？在2025年搜索服务类网站当中，百度是覆盖率达到了95.5%，位居第一名。其次的搜索呢是360搜索，还有搜狗。其实我以为那是豆包呢。那河北人最爱用什么手机移动 APP 呢？根据啊这个统计显示，刚才有很多朋友也是提到了微信、抖音还有手机淘宝应用是位列前三位，用户的覆盖率像微信达到了83.6%，抖音呢是72.3%，手机淘宝呢达到了60.6%。那河北人啊，最爱用什么样的软件听音频、看视频呢？在网络音视频各类网站当中，首先呢，肯定不是咱河北交通广播啊，腾讯视频的用户率啊，覆盖率达到了35.5%，位居第一位。其次呢，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爱奇艺，还有优酷。那日常您用手机啊，还会用哪一些咱们没有提到的软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帖、节目留言帖，把您用的软件或者是网站名称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看一看哈。咱作为河北人啊，这使用习惯是不是一致的？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现在了解到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昨天呢是在承德启幕了，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了90余个展览，还有130余场活动。备受关注的歌手在昨天的时候，湖南卫视歌手的官方微博也是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宣布歌手2026定档。那5月15号的19:30播出特别企划，5月22号开始每周五的19:30也会进行现场直播，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近日呢，优酷发布了2026年度片单，200余部内容当中，续集还有系列化作品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密度，由此呢，优酷步入到了续集时代。最近有一部电影哈，我这个朋友圈已经刷屏了，非常的感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看过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观影感受，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的专业版数据，截止到5月14号，这部电影上映了1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了2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598万。自5月10号母亲节以来，该片已经是连续4天实现了单日电影的大满贯成就，及单日的票房还有观影人次以及上座率还有预售票房登顶，很厉害的这样一部电影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大家看过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观影感受，或者说您这个用掉了几张纸巾呢？体育方面，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金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还有竞赛等活动。 受关注的张雪机车5月13号晚间发布了说明称，部分82022机车呢启动之后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概率出现供油不畅，目前停止生产，暂停交付，预计在本月的下旬将会为车主免费更换新机油泵。张雪机车在4月22号曾经发布了召回通告，有82022车辆发生了曲轴箱的破裂。再来看到啊，这个38岁的梅西，近日呢在美职连上演了个人职业生涯第61次帽子戏法，率领这个迈阿密国际5-3逆转击败对手。昨天结束的意大利杯决赛，国米战胜了拉齐奥夺冠，这也是国米队史第10次夺得了意大利杯的冠军了。最后再来看到昨天法甲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提前一轮锁定2025-2026赛季的法甲冠军，至此五大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呢，本赛季的冠军归属都已经是尘埃落定了。那这个体育哈，可能天热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是喜欢活动活动，想要健身健身。那最近呢，贵阳的一位孙女士呢，也是花了1880元办了90天不限次的瑜伽季卡，想着哎，好好锻炼一下，练练瑜伽，就连续去了20多天，也是挺有毅力的。没想到哈，这个教练反问她说：“你天天来，你不累吗？”这句话呢让孙女士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自己来的太多了，这商家是不是觉得自个儿亏了呀？而且更让人生气的就是孙女士哈提出了，你让我不舒服了，那我就这个退款吧，不仅直接被拒绝，还被瑜伽馆踢出了群聊，约课的权限也给她关掉了。那市场监管部门调解的时候呢，商家还突然拿出了一份孙女士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合同，上面多了扣除20%水费等一系列的莫名其妙的条款。据了解呢，这家场馆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多次出现了退费的纠纷。这个事儿呢在网上也是持续的发酵，这件事呢其实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办卡的、办健身卡的、办瑜伽卡的朋友们退卡的时候都会遇到相应的坑，就是明明咱买的是不限次的服务，真的按照约定去消费了，反倒成了消费者的不对。这背后暴露的本来就是部分商家缺少契约精神，收钱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你随便来啊，这水免费喝啊，这教练这个怎么着怎么着的，说的很好听哈，但是呢如果说要求他真心啊，这个去兑现服务的时候，他就开始哈说自己有成本啊，也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难题等等。那从法律上来说呢，商家既然承诺了不限次数服务，就应该按照约定进行履行。在这块呢也是要给我们想要办卡的我们的各位小伙伴提一个醒，如果说您办理的是预付

费呀等等，咱千万别自认倒霉，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对于那些多次被投诉不讲诚信的商家，就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说到底嘛，做生意这件事情啊，这个无论是办这种健身房也好，瑜伽馆也好，都是属于做生意嘛，靠的就是诚信和服务，而不是每天去玩这些文字游戏来算计咱消费者。所以说，只有尊重契约，履行承诺，才可以留住客户，长久的经营。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被这些琐事啊、烦心事啊所烦恼。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完美的一天。来听到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

0: 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大家，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先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昨天晚上的7:30多，张先生呢是在石家庄翟英大街和塔南路附近丢失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做张建国，家庭住址大概是在桥西区城角街附近，是1983年啊，这张身份证啊挺重要的，对于失主来说非常的着急，如果说有朋友捡到的话，麻烦来联系一下张先生，173-6775-5380，173-6775-5380。或者是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992。接下来呢，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现在了解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5月14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会在近期公布具体的日期。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5月13日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谢里夫将会在5月23日至26日对于中国正式进行访问。昨天的上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携幼子现身在了人民大会堂。他的孩子呢身着一个新中式的上衣，还背了一个小的虎头包。那稍晚呢，马斯克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发帖称，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包括他背的那个小虎头包，最近几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火。而且马斯克也曾经表示说自己是中国的热情粉丝。再来了解到，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日发布了财报，说受到了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该公司已经连续2个财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日发表声明说，受到了产业转型、还有德国营商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在中东战争持续的这段时间里，未来一年内适度减少燃油消耗和购买黄金首饰，以此削减印度近10,000亿美元的进口账单。同时，莫迪还呼吁民众克制出境度假，避免不必要的出境旅行。莫迪此番举措加剧了本已疲惫的印度股市的不确定性。 同时呢，印度规模最大的医学类本科入学考试也爆出了重大的泄题丑闻。这场被视作印度医学生高考的重要的选拔考试，考前48小时便有大量的试题外泄，受影响的考生超过了220万人。事件引发了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多地爆发了抗议示威，反对这个执政高层存在腐败行为，呼吁教育部门的一把手下台。最后再来关注到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三的英伟达、谷歌母公司还有苹果公司，5月13号收盘股价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像英伟达市值攀升至了5.488万亿美元，稳居了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位。像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还有苹果是位列了第二名还有第三名。看到不少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来互动哈，自己经常会使用到的手机的 app。 其实呢，确实哈，现在呢，我们这个只要拿到一部新的手机，就会下载很多很多自己必须的一些 app。 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常的交流啊，可能会用到微信，会用到 QQ， 还有很多单位呢需要下载钉钉。那平常呢，我们生活点外卖的话，美团呀，包括像现在淘宝也是可以点外卖，还有比如说购物的话也是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等等等，看电视剧的话有这个芒果、爱奇艺还有腾讯等等啊，听歌的话网易云音乐，还有刚才有朋友在说的这个酷狗音乐的常驻选手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现在的 APP 呢也是越出越多，占据到的我们这个手机啊，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多。那其实呢，大家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其实呢可以远离手机屏幕，到户外去转一转啊，放松放松自己的眼睛，或者说留意一下身边的美、身边的爱意。因为马上呢也是到了520、521这样一个很甜蜜的、适合表达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都说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嘛，其实呢，如果说你能够准备一份用心的小惊喜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另一半而言，或者说也可以给自己一点小的惊喜啊。那有一句话说包治百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就日常的随手出门一拎，让你每天都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朋友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或者是底部菜单栏哈，来选择爱商城，都可以进入到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这个里面呢有水桶、菜篮子，包括那个大托特，还有 Coach 的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非常的精致和好看。那很多人的买包可能有一个烦恼哈，就是你去这个线下专柜买的话，正品有保证，但是呢就是优惠力度小一点。如果说你去找这个朋友圈代购的话，就发现价格确实是非常的便宜，但是你心里总是不踏实啊，哎呀，这真的还是假的呀？那今天的河北交通广播呢也是直接帮大家解决了难题，让你既想省钱，同时呢又可以得到正品。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的去入手，让您平价也可以买到轻奢大牌。可能呢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啊，将近30个款式哈，不知道如何来选。我来给大家来挑两个，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首先呢就是Coach 的经典的水桶包，这也是我们销量的 top one 啊，它是标志性的老花的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加上整个版型很利落，所以说你无论是单肩去背啊，或者是斜挎去背啊，都非常的好看，很有那种轻奢的氛围感。那如果说平常通勤啊，你的另一半就是喜欢装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朋友呢出门的时候哈，这个不带那个不带，就会心里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出去玩啊，包括上班啊装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就直接去选那个 Coach 的大托特，这个也属于人气大爆款了，经常呢也是火爆难抢。包的容量非常的能打，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随身的杂物啊，轻轻松松都可以装到这个包里。而且呢，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我逢人我就给大家推荐哈，我 说，我感觉这个包呢甚至能把我的家都装进去，很时髦又很实用的一款。当然了，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520的特惠啊，原价那几千的蔻驰包，今天呢559元起，就是大家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非常非常的香，还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介的日证。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底部的菜单栏，或者说大家直接去搜索爱商城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来到爱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包括现在呢我们也是有520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

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惠，还有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幸运大抽奖当中，满520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幸运抽奖机会，里面呢给大家发放的是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还有燕窝银耳羹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我觉得520这个日子啊，不一定是你非得要送给你的另一半，其实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日常的贴心照顾啊，包括一些就是带他去吃想吃的东西啊，或者说就是送给他一个自己这个他期待很久的，我觉得这个礼物也都是非常好的。或者说我觉得表达爱不一定是对自己的另一半表达爱，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了啊，生活上呢可能也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压力，不妨买一个东西来犒劳一下自己，自己爱自己，现在不都说爱你老己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犒劳自己的一个小表现。总之呢，就是无论你是带给他人还是带给自己，生活总要有一点点的仪式感。那在520、521这个专属于表达爱意的日子当中，包括521那天还是小满节气，当521遇上小满，我觉得也是属于这种独一无二的小的惊喜和仪式感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一买或者是来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选一选，逛一逛，来挑一挑。北京时间来到了12:57，今天的幸运992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再会啦。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

0: 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号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和60.6%。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具备公交线路恢复条件，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今年夏粮收购期间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格，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受益。武汉大学5月13号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使用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的热心听友寂寞 PK 孤独发来消息说到，环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到中华大街出口处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后方没有放三脚架，提醒车辆注意避让一下。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应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雄安新区、邯郸有中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继续来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一共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下午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

0: 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九九二乐行天下，心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怎么安排的呢？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旅游达人天哲，带着各位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到底去哪儿呢？我们现在啊，马上有请我们的旅游达人天哲跟大家打个招呼。天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刚才那个话筒没有推上去啊。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非常欢迎你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什么把你请过来呢？因为之前就有人就问过说，哎呀，我这个季节我想去海南那边玩啊，我不觉得那边天气特别热，我就想去那边转一转看一看，告别自己忙碌的工作日，找一个特别惬意啊又非常舒服的地方，就三亚可能是他的首选。今天呢也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三亚到底怎么样，就是去到那儿，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1: 好嘞，那朋友们，这个三亚呀真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那我今天呢必须给您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轻松的行程。那咱们到了三亚，咱先说说住宿吧。要是想方便的话，咱就选这个三亚湾或者是大东海，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市区，吃饭打车呀去景点都是很近的。哎，如果说您想说第二天我去购物，那咱们直接住在海棠湾，因为它出门呢就是大牌的商圈，海景也特别绝。那重点啊，我要提醒一下朋友们，三亚真的巨晒，一定要做好防晒。鞋子的话推荐穿比较舒服的凉鞋或者是运动鞋，看海走路都特别方便。
0: 确实那边的阳光啊包括紫外线确实是非常的强烈的哈。如果说不做好这个防晒的话呢，可能就会容易被晒伤，尤其是你刚从这个大海里出来是吧，第二天这个可能脖子就晒黑了，然后就发红了，就开始蜕皮了，非常不舒服。你看到那边玩了，其实我们就想要什么呢，就是坐在沙滩上了，或者说吹吹海风，就是这种比较惬意的。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感觉就又可以看景又不累的，你第一天会推荐大家怎么玩呢？
1: 那咱们第一天呢，我觉得这个行程可以主打是看海祈福。那上午的话，咱们在酒店可以放好行李，直接去南山文化旅游区，中午的话就在景区吃顿南山的素斋，那清淡解腻，换个口味跟平时比起来也是很不错的。那下午的话，咱们就可以去看海啦，去椰梦长廊，可以租辆车啊，沿着海岸线开，20多公里的海岸线周边全都是椰林呐、蓝天大海，随手一拍啊就是壁纸。傍晚的落日呢一定是要看的，美到不想走。一说到我们下午玩完了以后，就说到晚上了。晚上咱们就去吃吃三亚的夜市，第一市场的夜市是比较火的，那你的海鲜啊小吃啊都是随便挑的。那吃海鲜一定要选明码标价的店，提前问好我们的这个加工费是多少才能不踩坑。那我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美食，就像椰子鸡、糟粕素火锅，然后还有清补凉。我特别喜欢清补凉，因为在三亚的时候我每天都必须来一口清补凉，它是那个椰奶搭配上小料水果是特别解暑的。那您如果说在三亚，哎，我感觉口渴了，那可以买一些比较新鲜的椰子喝椰子水。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那种白白的小奶椰，因为它的那种口感是比较奶香味十足的椰子，反而呢大家看到那种比较大的青椰啊喝起来是有点酸的，口感的话会比较像气泡水。那最后要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椰子水呢，还是要看大家的喜好。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喝这个椰子水到那边可能是必喝的，我就在想，结合你之前刚才提到那个租车是吧，去那边去玩，我想问一下那边是不是很多一些租车的机构啊？
1: 我觉得就是你从网上自己去寻找就好了，因为它应该是有很多的那种的
0: 各种车型是吧。大概价位是多少你了解了吗？
1: 大概价位的话我当时租的是200多。
0: 哦，那还是
1: 还好，
0: 还是可以的，一天的时间反正你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非常的惬意，非常的合适。这个时候如果说租一个敞篷车是吧，在那边喝着椰子，然后吹着这个海风，然后看着美景，再加上拍拍美美的照片，可能感觉是 非常棒的，是吧？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去到三亚可能也是想这样去玩。你刚才说的第一天了，你说了很多吃的我们也听着馋了，那第二天怎么安排呢，才能玩得更尽兴啊，然后再返程呢？
1: 第二天，因为大家一般去三亚嘛，大家都比较想去购物，去免税城，对不对？ 那我们上午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海棠湾附近的三亚国际免税城，这块的品牌权折扣也很给力，你像大家喜欢的美妆啊、箱包啊、首饰都是很好逛的。然后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呢，是因为三亚这块还有很多的快闪店，那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免税城它经常会有一些限定的快闪，说不定就会有你喜欢的 IP。 你像我上次之前去三亚的时候，他正好跟那个三丽鸥联动，然后有一个三亚限定的黑皮 Hello Kitty， 是那种小麦色皮肤的，就很可爱。然后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呢，朋友们记得带好身份证，还有离岛的机票啊，还有火车票的信息。上午去的话可能逛着更舒服一点，人比较少，一定要留足这个提货的时间。中午的话咱们就在免税城随便吃吃，那边的简餐啊、小吃啊选择也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我们买完东西了，下午不想赶路，那就在附近的沙滩踩踩水，或者是在附近买点伴手礼，比如说椰子糖啊、海鲜干货什么的，又好带又实用，到了点儿咱就轻松返程就可以了。
0: 各位其实能听得出来啊，到尤其是到海边城市，吃喝玩乐游购娱真的是可以啊放松的去体验的。到海边了就是非常惬意的这种啊，不要去追也不要去赶，就是放慢时光去那边感受。刚才说的也非常的贴心啊。那最后吧，你给大家总结几个吧关键注意事项，因为有人第一次去到那边他应该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没问题，那第一，防晒永远是第一位啊，这个三亚实在是太晒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那第二的话就是吃海鲜的时候不要这个路边拉客的，咱尽量就不跟人家走，要去找那种明码标价的，咱先问价再下单，吃着就舒心了。第三呢，就是咱们免税购物一定要带好离岛的信息，然后注意好额度还有提货时间。咱们两天一晚也不用赶行程，去三亚呢就是要慢下来吹吹海风，吃吃海鲜，轻松的逛一逛，把烦恼都丢进海面里。那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在三亚度过一个轻松又愉快的周末。
0: 吹吹海风，吃吃海鲜啊，轻松的逛，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这样去想的，也期待大家可以跟着天哲的这个攻略啊去感受三亚那边的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最后了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联系好不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啦，
0: 拜拜。

微信平台栀子花开的说呀，听到去三亚我也想去，但是呢没时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啊。真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试过吗？感受一下子。王听众他说，你好主持人，明天想去五台山石家庄出发，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没去过。我先不说啊，各位有去过五台山的吗？帮他来攻略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你自驾去的话呢，首先把车辆做好一个检查，住宿提前订好啊，这个是必须的。各位还有哪些补充呢？提前来攻略一下了，语音文字图片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陈先生发来消息说到，石家庄育才街与东港路交口由西向东方向电业小区北门，私家车撞电动车，目前是占据了右侧车道。由东向西方向，也就是石家庄市外国语学院南门呢，两辆电动车也发生了相撞，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这个时间段啊，极易的犯困，提醒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确实太困了，找一个地方稍微休息5到10分钟啊，满血复活再出发，毕竟安全第一嘛。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菲那英的《岁月》送给各位，一会儿我们再见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2: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1: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1: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2: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2: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甘青，错过再等一年。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之前呢，我们的听友王听众他说呢，明天想去五台山石家庄出发，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之前没有去过。我们的热心听友门啊，他说呢，去五台山的话呢，带上棉服、雨具，还有热水。这个提醒呢也非常到位啊，因为五台山呢它海拔比较高啊，气候呢比较凉爽啊，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建议大家就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另外就是夏天的时候做好一个防晒。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景区呢走路比较多，所以说呢你穿一个舒适的运动鞋也是非常必须的。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身份证了，包括一些优惠证件，你都随身携带好了。再者就是进山了嘛，自备一些少量的一些零食，我建议大家就是那种速食的啊。因为五台山呢作为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山峦叠翠啊，风光非常的好。去那儿的话呢，你可以尽心的赏景，让自己放松下来。各位还有哪些推荐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五台山各位有去过的吗？要说怎么玩，我推荐大家就五台山，因为它这个寺院众多啊，我感觉大家不要全部都走遍了。第一是这个体力有限，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呢挑选几个核心的一些寺院包括景点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到那儿必打卡的肯定就是塔院寺了，对吧？那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大白塔。还有就是晚上的一个网红的夜景的一个寺院，叫做广化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这儿都想拍个照片啊，尤其是一些女孩子们啊都比较喜欢。看您怎么选择吧。总之来说，提前做好一个规划，不要多绕路了，这样的话呢浪费时间浪费体力的。阿呆他说呢，开车去必须先约车。您是说约的那个停车场吗？还是说约的其他的一些门票了，或者说其他位置吗？他的摆渡车对吧？

进入到五月份了啊，马上就要到这个旅游旺季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去玩一玩。那去旅游呢就可以找银台翠，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呢邀请大家可以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比如说莫高窟、鸣沙山的月牙泉是吧，都可以看看，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等等等，都非常的棒。整个这个甘青大环线呢，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的所有的震撼和治愈了，全程呢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八天七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下全含零自费，价格呢只需要3680元，只有两个团期了啊，爆满就没有了。此外呢，新疆的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电话都可以直接拨打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手慢就没有了。如果说您对这个甘青环线感兴趣的话呢，一会儿呢下半时段我们会请到资深的旅游规划师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甘青这条线到底有什么可看的可玩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雾里看花》送给各位，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一会儿见了。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23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6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3度到1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晴，16度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20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保定阴天，19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17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19度到29度，西南风4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东南风4到5级。邯郸多云，20度到30度，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北京，多云转阴，19度到31度。天津多云，21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继续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5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

0: 刚才呢，阿呆说到了开车呢去必须是先约车，为什么先约车呢？我们来听一下狗善威这位发来的一个语音。
1: 先约车是先预约你自己的车辆能进去，要不然得走上去。
0: 提醒想去五台山尤其是自驾的朋友啊，阿呆也补充说了，说进景区的话呢每天是2000台车啊，如果说过了这个车辆了那就不能进去了。提前预约啊，提前规划，提前攻略好了。开车行驶在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了。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5月14日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余个展览，130余场活动。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5月11日至5月31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有低至200左右的机票在售。巴西政府近期宣布，2026年5月11日至12月31日，持有效的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此刻世界就找你的出现，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自驾游已经是开启了，各位可以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说啊，甘青大环线的一些小细节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甘青两个字，没错，就可以看到一个行程海报了。具体甘青大环线到底怎么玩，有什么看点啊，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请到了我们的资深金牌领队秦振立啊老师，请他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现在就在线上，我们来连线他。秦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甘青的美真的是啊非常漂亮，让大家都觉得啊心驰神往。你给我介绍一下吧，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1: 是的，那么可以说甘青的美呢，它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是最美的这个时间点。那么它和我们华北辽阔、华北大地的这个辽阔不一样，它是一种非常苍茫的，然后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这种震撼。那么这条甘青大环线呢，是专门为这个甘肃和青海最精华的这个线路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可以说让大家一次能够把这个整个两个地方呢，精华景点全部一次性玩够，然后不留任何的这个遗憾。
0: 这个甘青大环线呢是双飞八日游啊，甘肃青海的精华真的是一次走完了。之前介绍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在回复说，哎呀，就担心这个路途远，坐车比较累，因为这个甘青地方确实是地广人稀。就咱们在这条线上安排的怎么样呢？
1: 这个问题大家不那个完全不用这个担心哈。首先的话呢，我们这条线路最大的优势就是双飞不走回头路。那么双飞就是说大家从这个河南出发直接飞到这个兰州，然后我们从兰州一路向西，然后呢不走回头路到达这个就是敦煌，那么最后的话呢从敦煌呢直接飞回这个就是河北，那么省时省力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路途中间哈，会给大家安排这个2+1的航空头等舱的这个座椅。那么这个大巴车的话呢，比普通的大巴车要宽敞很多，一排只有3个位置。那么它的这个座椅呢，可以调到135度，相当于是斜躺着游览整个甘青大环线。而且车上还有 USB 接口，那么还可以充电。所以说呢，总体来说长途是一点都不累的。
0: 5、6月份真的甘青那边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很多朋友也是通过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了，包括一些照片啊，都是看到过的、欣赏过的。5到6月份啊，真的是人少景美，关键价格也非常合适。现在一个人价格大概多少钱呢？
1: 现在一个人的价格是3680块钱，但是只限两个团。

0: 就是特色的一些那个航拍都是已经包含了的。
1: 嗯，哎，刚才说到了，你看整个的甘青大化县那边有很多景点是必打卡的，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敦煌的莫高窟，包括鸣沙山月牙泉等等等等。据我了解，其实这个旺季的时候，莫高窟这边的门票是特别不好抢的，得预约，是吧？
0: 对，是的，尤其是在暑假期间，莫高窟的门票真的是一票难求，那么是非常的这个难抢，而且是在这个就是旺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它莫高窟的这个就是人也特别的多，人山人海的，基本上的话呢，你在那个就是每一个坑里面停留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会有工作人员赶着你往前走，但是的话呢，只要大家跟着我们银台翠的这个电台团走，那么首页门票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提前实名制的给大家这个预约好，然后到时候直接跟着导游直接进就可以了，那个队都不用排。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在那个六月份五六月份这个叫甘青，人少，我们在里面可以慢慢的欣赏每一幅壁画，然后可以慢慢的这个看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就是文物。
1: 嗯，整体下来就是非常舒适，你也不用操心省心了。刚才说到人少了，其实茶卡盐湖那边旺季的时候人也非常多，但是五六月份人又少，而且天气还非常稳定，看到天空之镜的几率非常高，是吧？
0: 对，是的，茶卡盐湖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它就像一面莫大的这个镜子一样，把蓝天白云都倒映在里面，人走在上面呢，就像是在天上一样的感觉，真的就是一片天空之镜。
1: 而且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去到那边的话，还有免费的一个旅拍去赠送，这个好像价格也不菲吧。
0: 是的，我们这个在茶卡盐湖呢还特意给大家赠送了专业的旅拍，然后让大家在那个地方呢能够留下最美这个倒影，大家如果说单独去这个就是就单独去做这个旅拍的话都是几百块钱，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直接给大家赠送。
1: 嗯，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给力啊，因为跟我们的一些以往的航程啊这个行程是一样的，很多地方都是住的好吃的也好。那说到这个住的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呢，在这个住宿方面都是安排的高端的舒适的酒店，让大家呢能够玩乐了之后睡个非常好的这个觉。那么在吃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安排了六大特色餐，比如说有这个敦煌的烤全羊，还有大漠的这个风情宴，以及青海的牦牛土火锅、藏王歌舞宴，以及敦煌的驴肉方便，还有这个茶卡的空锅羊肉，都是非常地道的西北的这个美味。我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歌舞，然后这种氛围感是非常强的。
1: 嗯，西北的这个饮食习惯跟河北这边还是有差距的，能吃得惯吗？
0: 可以说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们那个平时不吃牛肉啊、羊肉那些，不喜欢吃那边的这些东西哈。那么可能是说你没有吃到真正的这个好的牛肉，没有吃到好的这个羊肉。那你到了那边去之后，那么你可以这个说我们这边吃随便，我们给大家这个安排的这些特色餐都是地道的，然后呢是货真价实的这种羊肉和牛肉。那么你吃到真正的羊肉牛肉之后，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人间美味，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感觉。
1: 嗯，所以说到西北了，如果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尽情的吃，敞开了吃，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个味道啊，绝对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再问您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那边属于相当于一个高原，可能会有一些高反，那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去那边吗？
0: 可以说如果说家人去的话，我更推荐这条线路哈。首先的话呢，我们有这个不走往返的这个就是线路，那么从这个就是兰州进，然后呢从敦煌出。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青海的这个海拔是3196米，茶卡盐湖的这个海拔是3100米。我们从兰州出发，那么兰州的海拔是1500米，我们一路上玩过去，可以说给这个身体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适应这个海拔，所以说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到时候导游也会提醒大家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睡好觉，那么可以说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这种感觉。我带了很多团去那边，然后基本上的话呢可能说一个团有偶尔有一两个人会有反应，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1: 嗯，刚才说到了每个人是3680块钱，这个价格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大家可以去比一比啊，光是这个机票和住宿就不止这个数了。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另外除了甘青之外，咱还有其他的线路推荐吗？
0: 当然我们银台翠的话呢给大家改变那个就是安排了很多的这些线路，那么大家

0: 那如果说不想去干亲或者去过干亲的，那么几位也可以这个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388-7998，那么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旅游管家会给大家这个推荐。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藏啊，还有这个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想出国的话，那么也有这个老挝呀、越南呀这些异域风情都是有的。所以说只要你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就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行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老师的详细的推荐啊，期待有机会再次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0: 好，拜拜。
1: 嗯，拜拜。

0: 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啊去亲自看一看甘青的一个夏天。想想青海湖的那个蓝色，茶卡盐湖那个白色，莫高窟的千年的给你穿越的感觉，这些画面我相信你听完之后肯定在家里坐不住了。选一条对的线路，或者说跟一个靠谱的团队，即刻就会出发了。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回复甘青两个字，获取行程海报，锁定各位的专属名额。
1: 不变成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送给各位了。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九九二爱上城里面的好物啊。目前呢，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的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包括燕窝、燕耳羹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来抽的。刚才听广告，各位也听到了啊， Coach 的经典包包各位都可以选择啊，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什么水桶包啦，什么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啦，马鞍包啦，等等等等，很多包，女士的包真的是很多啊。现在全场的啊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啊，轻奢大牌啊，但是呢是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各位都可以去选择啊。另外还有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平常的专柜啊，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爱商城520的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元到179元，男女同款呢都有，尺码颜色都非常的全，多种款式任去选择，而且呢儿童款呢也只需要139元，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啊再去购买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限时的赠送随机鞋花5个，自己 DIY 啊，可以穿出专属自己的一个个性的风格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好运，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了，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的3个阿拉伯数字都有机会中奖。每天早上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会开奖，如果说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你中奖了，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2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即时好运呢，第一季截止今天晚上的6点钟啊，会完美的收官。第二季呢，积极筹备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客户端交通992，了解最新的一个动态了。

最近呢，身边有很多朋友呢，都计划带着父母啊出去玩啊，因为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好了，不冷不热的，确实是一个出游的好时机。最近呢，铁路部门是专门推出了一个为老年旅客的一项优惠政策，淡季周中购票优惠啊，从5月15号开始就可以买优惠票了。那只要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一些老年朋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购票，坐动车组列车，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选择周中出行，也就是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这段时间呢，部分车次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折上折。你想一想，本身这个就有票价已经有折扣了，老年朋友呢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打9折。铁路12306上呢还会专门在优惠车次后面呢标一个敬字，就敬老那个敬字啊，买到车票订单里呢也会有一个长者优惠的标识，非常的贴心。所以说各位做子女的啊，趁着天气好票价优，赶紧带上爸妈出门转一转啊。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路上情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上通行的环境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来关注一些车流量稍大的地方，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在走到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会稍微有点小拥挤。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在维民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这个上下桥口的区域也是要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在和平路交口处北行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还有一个施工信息要提示大家，石家庄市的和睦街，就是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将会在5月1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一直到9月30号，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是从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包括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雄安新区、邯郸是有中雨。接下来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这两天天气有点热啊，但是马上就会有这个变化，因为包括今天晚上还有到明天，有些地区可能会有雨，大家在出门之前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有句话叫什么，这个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因为确实天气热啊，大家这个衣着上穿的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就是显示身材的时候了啊。那还有一个，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现在还可以继续赶紧减。那这两天呢，有一个话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还挺火的，是跟减肥有关的，跟谁有关呢？还有跟巩立姣有关。在昨天的时候，巩立姣就通过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宣布自己已经成功减重50斤，也兑现了退役时立下了这个瘦身的目标。哇，消息一经发出，迅速冲上全网热搜，很多的网友就开始点赞，大家纷纷感慨说，冠军的自律从来都不分这个赛场跟生活。不知道昨天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这个巩立姣的这个减重的故事真的是始于一场这种退役的谢幕。去年的15运会的时候，当时这个36岁的巩立姣在女子铅球决赛当中是以19.68米的成绩夺冠了，实现了这个项目全运会5连冠的一个传奇的记录，为自己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赛后呢，她就宣布说要告别赛场，开启人生新的阶段，并直白的说，这个退役之后的一个小目标啊，就是先减重50斤，要变漂亮，迎接全新的生活，期待在未来收获幸福，结婚生子，用最真实的状态去拥抱属于普通人的美好的人生。当然了，退役之后的巩立姣也把赛场上的这个惊人的毅力搬到了减肥的路上，短短的半年的时间，她就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这个身材的蜕变。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节目当中大家也应该这个关注到过，他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他晒出了这个瘦身的对比，透露自己成功减重40斤，就在4月份的时候，他减重已经40斤了。你会发现他这个身形，肉眼可见的就是紧致啊，跟纤细，跟之前那个昔日赛场上壮硕的这个力量型的体态判若两人，很多人都直呼说，哎呀，完全认不出来了。而且他那个发型还发生变化，就是他烫了一些卷儿，可洋气了。时隔一个月，他就再度官宣50斤的减重目标已经达成，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所以大家算一算，一个月减10斤啊，很多人都留言致敬说，运动员的毅力啊，可以在用在夺冠上，也可以用在减肥路上。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热辣滚烫，因为那部电影嘛，说不是别的，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人说，赛场上为国家拼尽全力，退役之后为自己美丽绽放，这才是冠军最完整的模样。还有的网友就说了，不是瘦了才厉害，是永远对自己有要求，永远做成想做的事情，那才是最厉害的啊。其实作为中国田径的旗帜性的人物，这巩立姣那当然也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他征战赛场20多年，完成了奥运会、世锦赛啊，包括亚运会、全运会的金牌的全满贯啊，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女子铅球的世界地位啊。他的体型、肌肉、身形从来都是为国争光的战斗装备。哎，那如今呢，他卸下了战袍，告别赛场，摆脱竞技体育的这种身材的束缚，来遵从内心，追求普通女孩的爱美之心，认真的减肥，当然也期待着幸福，拥抱着烟火日常。其实这份褪去光环之后的毅力与真实，远比瘦了50斤真的更加的打动人心啊。各位曾经有没有过这个，也像巩立姣这样说，我有一个减肥的目标，我要多长时间，我要瘦多少啊？您有没有成功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即使说，哎呀，我后来又反弹了，那也算是成功了一段时间吧，是吧？还有朋友也说了，说，哎，从为国争光的强者到为自己活着的普通人啊，巩立姣
靠坚韧突破极限，书写着我们中国田径的传奇啊，榜样的力量。哎呀，我也要开始减肥了。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要跟我们说一说，您有没有这个减肥的经历，给自己定下的这个小目标有没有完成呢？啊，您是在哪个阶段完成的呢？啊。啊，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现在微信平台上，PPP 说，你好，现在在中山西路西二环从辅路上北二环桥的分叉上，有几个红色的塑料的隔离墩，非常轻，风一来啊，风一吹过来，就它就来回跑，有点危险啊。各位车友行驶到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另外我们又把这个情况抓紧时间来反映一下哈。另外还有一个特地寻呼，这个王先生今天中午在步行在宁安路水源街的附近丢失了一部小米手机啊，外面套着一个蓝白色的手机壳啊。再来说一下，位置是在宁安路水源街的附近，是一部小米手机啊，外边套着蓝白色的手机壳，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13582002815 13582002815，或联系我们直播间96992。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北二环从西二环辅路上北二环那个分叉这个位置，几个红色的塑料隔离墩，现在我们的导播线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的城管啊，但是各位车友现在没有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大家还是要走到这儿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可能会有风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所以说你有减肥的经历吗？你减成功了吗？

0: 赛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U17 女足亚洲杯的情况。那北京时间的5月14号晚上，就是在昨天晚上，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的 U17 女足是2-4负于了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但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哈。因为比赛开场之后呢，朝鲜队迅速也掌控了节奏，第28分钟，中国队的门将牛子琪传球失误被断，朝鲜队的射手在禁区线之外，远射破门。在第33分钟，李金林和队友精妙配合之后也轰出了世界波，朝鲜队是2-0领先。第43分钟，吴奕晨左路远距离传中，刘禹锡呢凌空抽射扳回一城呢，中国队带着1-2的比分结束了半场的争夺，等到下半场的时候仅隔了5分钟，赵思琴送出精准的直塞，刘禹锡呢单刀冷静的射门，将比分扳没了2-2。但之后中国队的体能下降，防线的漏洞就出现了很多，被朝鲜队连入2球，比分定格在了4-2。在失利之后呢，中国 U17 女足止步半决赛，朝鲜队和日本队将会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比赛呢，我们中国女队也是创造了最佳的战绩，看看是什么比赛。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的消息，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的12号在法国落幕了，中国女队获得了常规赛的金牌，包括快棋赛银牌和超快棋赛的金牌，也创造了历史最佳的战绩。其实说到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是由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主办的最高水平的一个国际跳棋团体的赛事，在上届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获得了常规赛和超快棋赛的第4名，快棋赛的第3名，所以说这一次比赛真的是，创历史的最佳的战绩了啊。其实在率先进行的常规赛当中，由张优和赛亚以及小将司仪彤组成的中国女队，在单循环赛和复赛总共8轮的比赛当中发挥非常的出色，勇夺冠军。那这也是中国女队第一次来夺得团体世锦赛的冠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那随后进行的快棋赛当中，中国女队摘得银牌。

最后进行的超快竞赛当中，队员们也是克服长时间的一个作战的疲劳，振奋精神，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是中国女队首次夺得团体世锦赛超快竞赛的冠军啊。可以说这次成绩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来看看中国男队稳扎稳打，在与世界很多强者的这种高强度的对决当中也磨练了技术，也积累了经验，最终也是获得了常规赛第七名，快棋赛和超快棋赛第八名啊。接下来呢队员们也表示将会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的去打磨技术的细节，来强化战术的配合，提升抗压能力，来稳步提升自己的这个竞技水平哈。另外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中国队也夺得了六金两破世界纪录。这是什么比赛呢？就在13号在印度进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骥分别包揽了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的三枚金牌。何跃骥呢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的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其实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洲际举重项目的新级别将会从8月开始执行，那本次亚锦赛的级别设置依旧是为2025年的世锦赛的这个级别。其实这对今年冬训就开始全面适应新级别的中国队来说是一个挑战，不少的队员需要临时去调整体重，因为他确实我们是要为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现在相当于在这个备战的周期当中，你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世锦赛，但是他的标准又是之前的标准，所以说对于运动员们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何跃骥和丁宏杰携手出战。抓举比赛当中，何跃骥呢第二把的举起是146公斤，提前将金牌收入囊中。他随后也挑战的世界纪录150公斤失利。不过呢，挺举比赛完成，也成为了他的个人秀。他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并以183公斤打破了181公斤级的这个原挺举的世界纪录。那何跃骥的总成绩达到了329公斤，将土耳其选手奥兹别克保持的324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提高了5公斤。那丁宏杰呢也收获了抓举的银牌和挺举总成绩两枚铜牌，总成绩银牌被朝鲜的选手朴明镜获得。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赵金兰也发挥比较出色，六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是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总成绩216公斤，绝对的优势包揽了3金。越南的选手和印度的选手分别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在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两名中国的小将表现也是可圈可点。19岁的魏婷娜是以101公斤也打破了这个级别抓举世界青年纪录，并获得了抓举101公斤、挺举124公斤和总成绩225公斤三枚银牌。17岁的刘梦佳也获得了抓举的铜牌。朝鲜的名将金日景以抓举105公斤、挺举125公斤和总成绩230公斤包揽了3金。在此我们要祝贺我们的中国队夺得6金当然也两破世界纪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涛丽给我们发过来说，现在一直在坚持，昨晚跑了一个半马，哇，好厉害！看了一下，这是晚上八点多跑了21.15公里，太有毅力了啊！坚持坚持，那你这个是要参加比赛吗？平时大家一般就是我跑5公里，跑10公里，你这自己还跑个半马。太佩服了。还有朋友这个也在微信平台上在跟我们互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减肥的经历呢。好，稍后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0: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1: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长深高速的吕桥站、南大岗站以及黄华北站这3个站口的山东方向是暂时贯通。

0: 了黄牌货车上道。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同样是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从秦皇岛北站到孟江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另外，张家口辖区目前是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情况，所以海昌高速各站口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连连西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有一个施工信息也再次提示大家，石家庄市的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在5月16号，也就是在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到9月30号，工期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16到30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7到27度。秦皇岛多云，13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20到32度，东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18到31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19到29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0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15到30度，郑州小雨22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45， PM10 的指数为70，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也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是5月15号了，5月20号马上就要来了。这个5月20号是专属于爱意表达的日子，就叫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是每一份心意啊，这个仪式感。自己一定要留好，一定要抓住了。那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就可以享受到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而且更会有幸运抽奖啊！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来看看奖品吧，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包括安耐晒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啊。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啊！爱伴侣，爱家人，爱自己，更要爱朋友啊！大家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选购。今天来看看为大家推荐什么呢？当然，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给心里最在乎、最深爱的人，除了要买新的深情告白，要送一个有仪式感的礼物。有句话叫什么？包治百病。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都是女生的心头的挚爱。今天依旧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奢侈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的集合，大牌的质感，轻奢的格调，拿得出手。送的有面儿。那我们为大家整整准备了将近有30款的爆款的样式，包括有热门百搭的水桶包，还有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还有精巧这个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式很齐全，风格也很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呀，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啊，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不过时的。今天商城福利直接拉满，全场Coach的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 只要这种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更给力的就是还可以享受到商城专属的福利，因为单笔消费满520元就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嘛。就是拿599元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元，真的太划算了。当然福利还不止这些，因为刚才也提到，满520元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幸运的抽奖的机会啊！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在这个季节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去送礼的啊，那就是直接安排上卡洛驰的洞洞鞋全系列集合专场啊，把浪漫和舒适一起穿在脚上。说到这个洞洞鞋，自带专利这个软弹的材质，上脚就是云朵般的这种舒适感，软乎乎的贴合我们的脚型。当然不管是逛街出游啊，还是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都不会累啊。特别建议大家真的穿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夏天的时候你出去遛弯啊，或者是碰到一个周末到周边去玩水，或者是时间更长一点，你可以到海边去冲冲浪，玩玩沙，其实这个拖鞋是非常好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我在从去年开始就给家里的孩子包括我也全部都买了这个洞洞鞋，平时就除了上班会穿这种运动鞋之外，其他的时间包括在家，包括下楼拿快递，或者是有时候出游的时候，也就穿着洞洞鞋直接就上飞机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因为它是这种透气网孔的这个设计啊，不闷脚啊，不捂汗呐啊，夏天穿着你特别的清爽啊。当然了，会有几个系列，包括贝雅的、云朵的、泡芙的、小鲸鱼，各大经典的系列也是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块钱的这个卡洛驰，今天爱商城520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179元，啊，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大家选。儿童款也需要139元，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之发。封顶不到200块钱，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自由的 DIY 啊，穿出专属的个性的风格。假如你要觉得这5个不够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商场当中或线上，你还能买很多啊，不管是买这种卡通的呀，还是买这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款式，其实也都是可以买到的哈。那现在商城单笔订单满299元打9.5折，满520元打9折的这个优惠，大家也不要错过。全家都买上，这个满额还能够参与折扣，最主要的还能够有抽奖，到手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省的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现在是5月15号，离5月20号还有几天的时间，现在下单的话，在20号之前一定就可以收到了啊！要给自己的朋友、给自己的伴侣、给自己的家人，包括要给自己来送上一份表达爱意的礼物了。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阿堵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5: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5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俯视人心的讽刺。
4: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

0: 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那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包括这个精品优教回了一个洞洞鞋，您得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才可以哈。另外看爱甜筒啊，给我们拍过来一张照片，这是在哪个路上？在淮安路还是在？啊，应该看到了，这应该是在和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这个位置，是车辆比较多是吧？排队的，我看这个车辆还确实排得很多，要谨慎慢行啊。还是说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况呢，就是在平安大街的由西向东啊，和平路下桥口这个位置。另外李阳给我们拍过来一张照片，说这车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开车特别慢啊。这是比亚迪的一个车型啊，尾号是9670。这位车友啊，您得一定要认认真真开车啊，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啊。大家行驶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另外来看一下，郑亮给我们拍过来，这应该是在国道上还是在高速上啊？对向的车道现在排的车辆还是特别多的啊，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压车情况。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看这是在哪个位置哈。另外，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啊，因为说到我们的奥运冠军巩立姣呢，在昨天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宣布自己已经成功减重50斤啊，成了很多人的这种榜样哈。然后呀，小吉也说了说，这个每年都会立减肥的 flag， 但是就坚持个几天吧啊，坚持不下来，对自己太好了啊，对自己不够狠。欢欢说了，说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用半年的时间减了10斤啊，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说是巩立姣这个半年减50斤，太棒了，真的冠军到哪儿都是冠军呐。但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医大学的这个营养科的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巩立姣你看这减下来了50斤，算下来其实根据他的时间来算，每天要将近要瘦3两，这个速度其实不算夸张，但是并建议这个减重的人士要认识到减重是一个长期甚至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你看巩立姣呢能够快速瘦身，其实为什么会这样，你说他是，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他就不吃啊，那肯定会有这方面，但是更多的他还是很科学的在健身啊。那医生也介绍说，他是得益于运动员这种高肌肉量跟高基础代谢，还有这个大体重的这个基数，还有极强的自律性啊，所以他才能够减得这么快啊。但当然专家也提醒大家，普通人一定不要盲目的模仿这个快速减肥，那减下来的你要，那我也不吃东西好几天，一天可能就吃个鸡蛋也好，或者是就喝个牛奶啊，那这种的其实减下去的是水分跟肌肉，肌肉过多的流失会导致代谢降低，反弹的风险也会增加，减重应该科学的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并注重长期的管理。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2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另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发过来的一个信息。门说，老师马上四点了，寄宿学校放学，学校门口会堵，行驶到学校门口要放慢车速，大家注意安全啊。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给大家。我们每天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倡大家一定要多出去户外运动啊，每天都要运动，把运动当成自己生活的一种习惯啊。因为那当然了，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自身的这种安全，因为户外运动包括有一些景区娱乐确实它很有趣，但是这个意外受伤之后

任如何划分，让大家确实会有一些困惑啊。无论您是这个参与者还是组织方，当然你要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大家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的乐趣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去维护自己。这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分几种情况，因为最近确实我们会发现大家户外运动会更多一些，但是出现这种户外运动之后的意外受伤也是时有发生，那该怎么办？大家在说，哎呀，那到底谁担责？因为有的时候还会要签什么免责协议啊。你比如说在运动当中，它其实也分几种啊，参加户外运动这个体验娱乐设施的时候，意外它就会有所发生。你比如说体验景区娱乐项目的时候受伤，你该如何去定责？那首先，这个游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要依法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你首先是设备是否符合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否规范，游乐设备有没有定期的去维护，包括游乐场所是否尽到了明确的提示和警示的义务，发生紧急事件之后有没有对游客进行紧急的救助。如果经营者和管理者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可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即使大家要注意啊，即使游客签署了免责声明，那假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游客出现这种意外伤害，这经营者跟管理者也并不是说不再承担任何的责任啊。那这个法官跟律师也建议啊，游乐场所的经营者包括管理者要做好全周期的安全保障，包括事前设备的一个定期维护、员工培训、事中的安保的工作、提示告知，还有事后的紧急救助等等。当然游客也需要尽到这种适当的注意的义务，遵守游乐场所的安全规范，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这是有设施的。那还有一个，参加户外活动受伤，组织者要承担责任吗？啊，来看看，组织者应当承担安全保障的责任啊。假如说因为线路选择不当、风险提示不足、领队没有资质等等导致人损害的，是应当担责的。这是有组织的，因为组织者具有盈利性质，你比如说他是旅行社、是俱乐部等等，这个是他要承担责任的。那比如说有很多自发性的结伴的出行，比如驴友的自助啊，还有这种 AA 制的呀，那组织者安全保障责任是低于旅游经营者呢，但不能因为此去淡化责任或推卸责任，应当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去履行责任。比如说要提前了解天气啊、出行的路线呢、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提示，并购买保险，这个保险是很重要的。那活动过程当中呢，要关注好队友的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遇到大风啊、暴雨等等极端天气，应当及时的组织安全撤离。像接下来这两天的天气可能会出现大风，还会有这种下雨，大家尽量的减少这个户外的运动啊。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在培训机构受伤啊，那机构需要担责吗？你比如说健身房、滑冰场，那像在我们石家庄有很多啊，包括还有舞蹈班等等，这些机构依法对学员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假如说因为教练指导不当，或者是保护措施缺失，或者是应急救助不及时等等原因导致学员受伤的，培训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以自甘风险为由去推卸责任啊。你看，像适用于自甘风险的原则条件，它有这么几个，活动本身它就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一些文体的活动，你比如说篮球、足球等等这个对抗性的运动，还有就是参与者自愿参加，第三个就是损害者由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造成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法官也提示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的机制，包括岗前培训、过程监督，还有应急演练等等等等。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你参与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还是有组织的去参与活动，亦或是在一些机构来参与这个健身的运动，大家要随时要注意好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啊。即使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机构或者是组织方要出现意外之后，他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更多的自己还是要更好的去要有这个安全防范的意识啊。当然很多运动大家还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啊，那我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具备公交线路恢复条件，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下周一将一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
2: 自明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1: 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启动，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五类主体。
2: 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到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1: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淮安路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出口这个位置左侧车道上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中华大街的桥面上这一段的通行速度会非常的缓慢。不过这个事故呢稍后就可以清澈走了，已经走上主路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淮安路出在平安大街出口这个位置占用的是左侧车道，目前后方的桥面整体的通行效率不算太高。和平路，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从北新街桥上到建设大街桥上之间这一段冲通行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高一点。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和平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遇红灯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压车。还有中华大街往北走方向，在淮安路口这儿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在和平路的出口处稍微有点拥挤，后方到中山路的桥面这一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来慢行的。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19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的南部、承德的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西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还有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全省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雄安新区、邯郸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5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各地除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施工方面的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也就是 明天晚上十一点开工，一直施工到2026年的9月30号，工期呢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呢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4: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我们就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节目，然后刚才我和新亮还在聊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带货的话带什么。其实背后想跟大家聊什么，就是我们节目的粉丝画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然后聊出来我政治觉悟非常高站位非常高。因为我最先关注的就是这个产品质量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个质量是第一位的你要是真的想带货的话你无论是什么产品质量一定是要有保障的就是给大家的产品一定不能有质量问题。
0: 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人说你们可不要带货，带货影响你们的形象。其实这怎么来讲呢，就是目前来看我们也在总结，就跟同事也在聊天，你比如说网络直播它目前是什么样的形式，最终会归于到什么程度，大概就是网络直播的一个最终目的了。有人说是要卖货的，对吧？有人可能主打情绪陪伴的然后还有哪一类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希望能够给你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可能是你满足你的购物欲望，可能是满足你的情绪的这样的需求。
1: 而且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跟消费根本离不开干系，就是你每天都会在买东西每个人每天大概率都会要买东西你可能买的商品买的服务是吧各种各样的商品，你要么是通过广告的渠道让大家了解要么呢现在可能通过一些这个直播带货的渠道当然不是说这个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就不能买了，有很多人家直播带货的那个产品啊商品啊本身的销量也还是不错的，只不过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做了广告而已
0: 对，还有就是直播带货的话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你不要看这个主播对吧他有多么的头部或者他曾经取得过什么样子让你觉得认可和信任的地方因为他最终带的这个产品质量好不好跟这个主播之前他过往的一些，比如他就是个演员他是一个歌手你说他带的产品一样好吗这中间不能画等号或者他说这个产品好多主播都在带，好多人都在带，那么他一定值得信赖吗？也不一定。就我甚至还在想啊，就很多他头部主播为什么会出问题，大概就是他没有在品控上把握好比如对方商品跟你说我这是个好东西，你看他这个东西都特别好，有各种各样的资质啊等等但是你真的查了吗对吧，他这个资质是哪来的谁给他的评判，他可靠吗？所以说真的要想在带货领域，我们不是像跟大家说我们马上带货大家买，而是说你如果从网络上买东西认可这个主播也好认可他的产品也好，他中间一定是有保障的，比如说你或当然你除非说我喜欢他他卖什么我就买什么这个也行就你喜欢他那我们就 另当别论了。
1: 其实有好多这样的消费者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他们呢就认准了一个美妆领域的一个博主咱也不说是谁了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是谁
0: 是
1: 他在上海对他一个男士他在上海有一个他的这个基地然后他们两个人呢经常因为他们不是说上海本地的可能是上海周边的一些地方的他们经常会开车几十公里就专门到他这个基地然后去购买他带的一些产品就是
0: 开车去那儿
1: 开车
0: 去
1: 那儿
0: 基地买是吗
1: 对我作为一个男士我非常不能理解但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好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就会专门驱车几十公里然后到他那个基地去购买一些商品，也可能是人家
0: 他是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很好对吗，
1: 可能是人家的选品方面比如说人家 做过很多功课，就比如说那个主播也好或者说人家这个公司也好做了很多功课能从万千的产品当中选出那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比较能迎合这些消费者习惯的一些产品。
0: 你信吗，就是说他做功课一定

0: 要选择性价比高的，还是说它其实最终指向是利益最大化的？
1: 我更倾向于后者。
0: 哎，
1: 对，因为人家是在商言商嘛，
0: 你
1: 人家要卖东西嘛，
0: 你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因为网络购物现在已经不再陌生，甚至是我一种主流的消费的形式了。
1: 对，
0: 就是你买的时候，比如我就无脑喜欢它，对吧？它卖什么我冲什么，很好，就是丈母娘们的之余，对吧？这个董宇辉还是什么样，这也是一种可以。但是如果你对于他过往的人设有很大的信任，然后买到产品之后，他们中间不是完完全全等号，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
1: 没错啊，因为很多宣传也好啊，很多所谓的这个介绍也好啊，它其实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你就比如说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个靳先生，
0: 哎呦，是的呀，
1: 他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图片。其实昨天节目之后，包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图片，我也把那个图片呢，就是加到了咱们的关键词特报团里面。它里面一共提到了七大，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椰子水有七大优势啊。比如说第一个优势啊，就是央企背书。第二个优势呢，明星代言。
0: 谁呀？不能说
1: 什么？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不知道人家是真明星还是就我不清楚。
0: 但是他说他是明星，
1: 对，
0: 靳先生信了是吗？
1: 啊，就什么央企背书、明星代言，然后还说这个第三大优势就是我们在央视啊主流媒体做过这个广告，还有就是我们的经销的面然后铺的特别广。第五就是我们质量有保证啊，口碑也特别好。反正总而言之列了七大 PPT。
0: 你说的我都特想去尝尝那个椰子水，它到底正宗不正宗？你知道椰子水它虽然都是椰子头的水，纯椰子水它也分口味，你知道吗？也不一样。哎，
1: 没错，就是它的甜度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啊，每款椰子水还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0: 对，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理性啊。来，我们说一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992特报团，这是一个不带货的这个直播号，我们服务的大家是在消费领域的这个问题，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呢，私信给我们，留好自己的手机号啊，这是一种方式。
1: 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0: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您在这儿发特报团，点开留言就可以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个高速的路况信息，这是宋先生反映的，说石环高速黄华方向260到261公里处有一块大木头占据了中间车道，提示大家如果途经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避让。我们场外编辑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了，应该呢也会尽快的清理。
0: 不是阿凡提，他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牌的椰子水啊？是叫什么什么吗？不是叫那个，我甚至现在觉得其实叫什么名字根本都不重要。
1: 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合同，合同里面写的这个对方的公司呢，它是一个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叫江苏聚之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0: 怎么算品牌管理公司啊？
1: 我也不太理解什么叫品牌管理公司。
0: 它不是那种商贸公司是吗？
1: 对，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经营范围，经营范围跟他销售的这个椰子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公司的相关的信息资料也特别少，就没有提到过关于他们的这个椰子水产品怎么样，
0: 这不形成闭环了吗？
1: 没有什么商品口碑可言，
0: 就是说他这就是赤裸裸的他骗子，他后续这些都，哎，你听过那个词吗？就是其实人生跟游戏一样，但是人生这一点我不想细谈，太哲学化了。就是他这个公司啊，就跟游戏一样，就是走到哪一步渲染哪一步，就是他只走到开招商会的那一步了，所以他渲染的场景就是招商会那个场景。
1: 对，
0: 至于后头你说他售后什么样，对吧？品牌铺建怎么样？他这个渠道怎么样？他压根都没有渲染那一部分的游戏这个氛围。
1: 因为有好多听众啊，在我们的帮我们互动帖上留言，前两天留言我也看到了，昨天的留言有人说，他说这个就叫卖地图嘛。其实上次也是类似的案件。有听众也提到
0: 过这个词，对吧？
1: 对，卖地图就其实他就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开一个这样的招商会卖几个人，或者说把这个所谓的概念然后卖给几个人，收回来几笔钱，这个钱呢就做他们的这个收入，然后可能就几个人就分掉了。
0: 那不少呢，6万块钱，靳先生这还是人
1: 一个人6万
0: 啊，人给他打折了，说按理来说你这应该7万块钱呢。
1: 对，
0: 你但凡骗俩人就14万了。
1: 这还是谈了之后的这个价格。就一个人要是能有6-7万的话，每一个地方要是有2-3个人是吧，然后都交了这个钱的话，那确实是一笔收入呢。
0: 是的，这样啊，抖音直播间大家点赞分享出去。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说？因为现在呢，可能大家接收我们渠道啊，992特报团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你常常看的这个领域上，无论它是抖音直播啊，还是说听广播都可以，因为广播没有办法分享，但是抖音是可以的，你分享给你的朋友，但凡听过今天这期节目，下次再有这 种卖地图的事儿，你压根儿不可能上当的。
1: 对、嗯、啊，我们也做了关键词了啊，就是关于这个靳先生传给我们的几张图片，嗯、大家呢发"特报团"这个关键词啊，你就发"特报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的互动帖和靳先生给我们传来的五张图片都是这一个关键词的回弹，你就发"特报团"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0: 对，哎，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说我们的电话打不通，你。公众号上留下手机号，我们给你回拨啊，因为在抖音这儿刷屏太快啊，说太多的话一会儿就没有了。
1: 对、嗯、我们抖音发私信也可以，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简单的用文字啊描述一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到时候场外呢会有专门的记者回访你，或者在帮个忙互动帖上你来留言啊，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也能收到大家反映的消费维权的线索。
0: 嗯，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大家发特报团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就直接回弹到这个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了。你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有些朋友啊，好多人还在问呢，说怎么获取特报团的车贴？你就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发车贴两个字儿，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时段，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啊，送给大家2枚992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
1: 嗯，对，另外我们看到抖音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是第一个留言的，我是第一个点赞的。我们抖音也会选出来听众朋友啊，给大家送车贴。我们的抖音上的管理员万三哥啊，在这方面留留心啊，帮我们提一提，我们怎么来选取更加的公平和公正一些。我们相信三哥哈。
0: 对啊，就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还有听众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啊，说到了一个丢失车钥匙的事儿。他说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单位呢组织到滹沱河北岸徒步捡拾垃圾。哎呀，做公益呢，好事儿。他说期间呢，有同事啊不慎是把这个车钥匙给丢失了，丢失在这个滹沱河北岸了。他说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可以联系我，电话呢是150-3267-3568，150-3267-3568啊。如果您今天在滹沱河北岸捡到了一把车钥匙的话，您可以打电话啊，或者您可以直接联系96992，我们帮您呢和这位听众来对接沟通，就有机会啊。这是，把这个钥匙还给人家了。如果您真的捡到了一把钥匙，您再帮个忙妹互动帖上留言啊，我们把这车贴今天就送给您。
1: 那对，
0: 送给霍雷锋。
1: 是俄罗斯，他说我在曼谷，我可以领一份吗？这么近，那么美。也对，你周末回来再给你是吧？周末到河北。
0: 对啊，从曼谷到石家庄是有直达的飞机是吧？有吗？
1: 我没有坐过，我真不知道啊。
0: 我昨天去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最近太口碑特别好的一个电影。
0: 它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到泰国去工作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然后去到泰国了，等于下南洋。
1: 下南洋，
0: 哎，对，在泰国这边打工啊。当然，剧透我就不剧透了，里面有很多情节，建议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可以的话，你可以选那个潮汕方言版的，我觉得能更贴近当时这个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1: 哦，好，就在我的下一部电影的必看清单哈。还有人说有一种骗局叫 AB 贷，很多年轻人上当受骗，他说现在非常猖獗。他我觉得主持人应该给大家普及一下，避免上当受骗。完蛋了，我都不知道。AB 贷，
0: 你可以详细讲一讲。
1: 怎么回事儿是吧？他是怎么骗大家的？他怎么猖狂了？
0: 他还提到了，他说其实当时在现场，就是可能听课的不止他这一个客户。

0: 户，他说有托、哎、啊，他说可能也有真的这个客户，但是也有托、哦、
1: 有，
0: 他说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在一个特别豪华的饭店、啊、大酒店，他说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面，然后听着上头的 PPT 啊，还有数字啊，还有摄像机啊、
1: 嗯、
0: 看着很正规，他说你在底下就很容易掏钱了啊，他说不过呢，现在很多人警惕性挺高的，他说被骗的不多、
1: 嗯、
0: 他说这位先生感觉太好骗了。
1: 我也是觉得，对吧，或者说现场那个气氛真的是太嗨了吗？我知道，我跟你讲没讲，我跟粉丝们有没有讲，就我有个朋友，他特别想去上那种就是什么灵修的课程，
0: 嗯，
1: 然后他就要去，我劝他
0: 去了就得被骗，
1: 对，我劝他没有劝住、嗯、然后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这样啊，他在那个河南那个省在开课，我说他到河北来的时候，到石家庄来的时候，你再去听课是吧，这样你也省了一笔住宿的费用、
0: 哦、
1: 然后就曲线救国迂回的拦住了他、
0: 嗯、
1: 啊，我觉得他要去的话，你想想在那种氛围之下，尤其是这个人他想要上灵性什么觉醒之类的课，你想想他多半
0: 一听就是骗局，
1: 对，就这种人很好洗脑、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啊，我觉得大家在这方面还是要提高一些警惕，
0: 对、
1: 嗯、
0: 啊，而且这种他来了河北咱也别去啊，来了河北的话去了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
1: 我已经想好下一点了，我说他要来了河北你至少有什么在家门口好说，我说或者你跟我、
0: 嗯、
1: 你叫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对啊，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哪怕你接到这种电话的话，你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别去啊，就是能不去，你把那个时间花在别的上面是吧，别在他那儿浪费时间，你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1: 我那朋友跟我说我就试试看，反正这个课才1500，我说你去了那儿10000块钱都打不住了。
0: 嗯，还有朱芳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卖地图啊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呢，他说例如石家庄市每一个区只招一位代理，他说在这个区销售额跟代理有关系，
1: 嗯，
0: 每销售一箱给代理提多少多少钱，
1: 嗯
0: 啊，他说我呢在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到金先生传来的图片了、
1: 哦、
0: 他说这些呢都是专业人士做的 PPT、
1: 嗯、
0: 挑不出什么毛病，
1: 哦，就是你看他的现场宣传内容，
0: 嗯，
1: 其实他不涉及任何诈骗的信息，
0: 对，
1: 他就是不会赤裸裸明明白白的把这些他违法的信息然后就放在这个明面上、
0: 嗯、
1: 是吧，
0: 因为我看到了他 在现场拍的那些照片，你比如说吧、
1: 哎、
0: 举个例子、
1: 哦、
0: 他里面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在央视上过广告，大家知道现在在央视啊，就是他的闲时，你比如晚上或者凌晨的时候，他、
1: 嗯、
0: 一个
1: 后半夜
0: 十几秒的广告的费用可能只需要3000-4000块钱、
1: 哎、
0: 就是你是一个中小型企业，你也可以上央视的广告、嗯、
1: 就是我都可以给我们节目打个广告，
0: 不复杂，
1: 哎，
0: 他、啊、不是说
1: 他也很便宜，
0: 对，我在哪个平台上了广告了就代表了这个平台为你这个产品背书了、哦、这个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1: 或者说就是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他为什么在央视比如说十几频道上后半夜几千块钱上个广告、
0: 嗯、
1: 他后头就可以拿回来，比如说去酒店开招商会的时候循环播放、
0: 嗯、对，
1: 央视上榜品牌
0: 他可以截图、
1: 哦、
0: 可以录屏、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反复播放是吧，当做自己的一个噱头和宣传工具使用、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不要被他这种行为来洗脑、
1: 嗯、
0: 不是说他在这个平台上了广告了就代表他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企业了，
1: 对，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也是在一直讨论，就是金先生这个事儿，我们连不连？你说人家行骗吗？我们要连线了，肯定不能这么说，对吧？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反复的在强调，这是个骗子公司，它的名字叫什么，怎么怎么样。第一，我们没有进行三方通话，对吧？
0: 嗯、
1: 本着严谨，哎，这样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不能这么说。第二，就是目前来看，金先生提供的，无论是现场的图片，他们所签订的合同，不涉及诈骗。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非法的信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给这个在这个酒店里头做宣讲的这个所谓的公司啊打电话的话，我们只能问人家，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能说你为什么行骗，那不可能哈。那只能说，哎，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按照你们合同来执行的话，下一步是准备要铺货了，开始要卖椰子水了，还是怎么办？那你按照这个合同流程走了吗？现在是卡在了哪一步了？你也只能是说他哪一点不符合合同的规划。
0: 还有听众啊，这是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他说主持人，他说今天央视在线呢、
1: 哦、
0: 也已经播报了 AB 贷的套路了，他说我把详细内容呢抖音上也给你们发私信了、
1: 哦、
0: 他说有时间呢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啊，行，我们等节目直播之后我们看看你抖音上给我们发的私信啊，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
1: 嗯、
0: 那可能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接触过类似的案例，因为有些时候他可能只是名字不一样，或者说他相同的骗术啊换了一个名字，
1: 嗯，你看用户63666提到这点，某品牌说回复老客户，然后忽悠老客户买饮水机，这个节目里头提到过，
0: 嗯
1: 啊，如果听节目的话你会非常有印象， 可怕的是，我听完节目回去之后，家人就已经把这个买了，我都来不及劝，就是压根不知道。人家说，哎呀，这个是格力品牌啊，就压根没挨着。
0: 好在可能也就是损失了几千块钱。
1: 好在损失了几千，也是，就
0: 是
1: 人喝水没喝出毛病来，是吗？
0: 你跟这六万九一比的话，可能就损失没有那么多了。
1: 多听节目啊，多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
0: 对，还有人说，到主持人，他说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街头卖乌龟的是怎么骗人的？现在还有这种街头卖乌龟的吗？
1: 不是，我想知道，就是什么人会买呀？就是你
0: 乌龟爱好者。爬行两栖动物爱好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非得去街头买啊？就宠物市场不是五花八门，任由你选择吗？
0: 是不是街头那个就是又大又
1: 便宜是吗？
0: 他这个骗局，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骗局？他最终是给你掉包了，还是说给了你一个这个马上快死的，还是怎么样？
1: 不知道啊，有人说，哎，这个乌龟看着可好呢，那个乌龟
0: 就是看着特别大，特别喜庆。
1: 这个好，就乌龟的好与坏，它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0: 没有养过，不清楚。
1: 对，
0: 反正
1: 咱不买行吗？
0: 因为你要是真的出了问题的话，你没有售后。你比如说，你去宠物市场买小猫、小狗啊、小动物啊，就正规的啊。你万一这个动物回家有什么问题了以后，你店儿在那儿，你可以回去找他，你能解决问题，有售后啊，有就是可以帮你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的这个机构。但是你街头这个，他万一出点什么问题，你再找他，扭脸就不在了。
1: 小胖子说：“买乌龟，你去菜市场啊，那么多呢，那随便选呢。”
0: 对呀，
1: 他不是做菜吃的，
0: 他应该是自己养吧？我觉得。
1: 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哈。
0: 你要是吃的，那你就更别买了，对吧？你要入口的东西，那你能哪儿随便买？他有没有这个食品卫生的相关的这个资质证明啊？是吧？有没有这个经营的资质啊？你万一要是吃出点事儿来的话，你找谁去？这更麻烦了呀！入口的东西咱更要谨慎了，能去大商场就去大商场，能去大超市就去大超市啊。
1: 有人说，哎，石家庄飞曼谷一星期就一趟航班，在每周四哈，好详细啊。
0: 那下周四回来你可以来领是吧？你要是下周四回来的话，有人提到了啊，他说这个卖乌龟的还有呢，他说就在某一个地方一个河畔边儿，他说就是那儿有很多这个摆摊的，他说昨天我从那儿路过。还见啊，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大乌龟在那卖呢。
1: 哦，心动了是吗？是心动了吗？
0: 我们就是好奇他卖给谁，谁买这种东西？
1: 他打动人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便宜是吗？性价比高，让你觉得。
0: 还有人说他前两天他说还有一个什么套路呢？经常听咱们九九二的都知道啊，开着车卖那种螃蟹的这种冻海鲜。
1: 节目上说过
0: 问我要不要螃蟹啊，我一扭头说不要啊，他说这都多少年的骗局了，怎么现在还有呢？
1: 你还拆穿了他
0: 还有人说，他说乌龟那个就是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大棍子，然后这个棍子上面呢绑了一个绳，绳上吊了一个大乌龟。
1: 你没有见过吗？他确实都是这样的。
0: 我见过，在短视频平台上见过，我在现实当中没有见过。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套路，我就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会刷到。
1: 说是工地上挖出来的什么？对，
0: 反正也是什么镇宅什么之类的。
1: 话术是这个样子的什么强身壮体
0: 就是这乌龟，它不光是这个一个乌龟。它有别的用处，
1: 不要啊！就他说什么，咱们都不要，咱们也不买，对，
0: 还有人说，他说那个街头乌龟是饲养的，然后当野生的卖，就是当野生的找出来的啊。他说一般的市场上没有那么大的，这都是人工饲养的，也不值那个钱，所以就别买了。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长深高速的吕桥站、南大港站、黄骅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山东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邯郸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哈高速的迁安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其他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两颗依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
1: 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斯林林夕阳阳，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阳阳，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看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嗯，城南雷阵雨16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是雷阵雨17到27度，
1: 秦皇岛多云13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
2: 长山多云转阴17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呢是多云转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19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20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
1: 天津呢是多云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5到30度。
1: 郑州呢小雨22到30度。
2: 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的指数呢是43，PM10的指数呢是82，空气质量呢是良。
2: 哎，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 名字同样啊是阿拉伯数字9922加后面特报团三个字，分享出去你爱的人亲朋好友们，让他们知道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功能是让大家知道啊不良商家是如何行骗的，甚至他都不是商家就让消费者上当受骗了。
1: 嗯，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可以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你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号上发特报团啊，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的互动帖啊，和昨天我们的相关的线索图片都在这个关键词的回弹里面，你就发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发车贴发打卡就有机会赢取我们九九二特报团的车贴一枚了。
1: 嗯，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下半段节目。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4: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那就来992特报团。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有可能赢取我们的车贴，因为我们最近也在想通过抖音上选取一些啊幸运的听众，经常参与我们的抖音互动的朋友，也送给他们一些车贴。
1: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们，重要是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消费领域当中以小博大啊，但是千万不要就笑什么、就这个心态不对是吗？
0: 必须要以小博大吗？
1: 就
0: 不能以小博小吗？
1: 那没有必要博了呀对吧，
0: 以小买小
1: 就是以小博大，就是但是呢你又不入坑，就是其实有一点贪心，就给大家这样的祝福有点贪心，
0: 或者花多少钱你就买多少钱东西，对吧？你就别老想着说我这要花一点钱然后就能买到个什么东西，又能升值啊，又能这个赚。

0: 钱，这可能性不大啊。你买股票也得赔呢，是吧？还有可能赔的。
1: 就好好的踏踏实实过日子吧，是吧？
0: 嗯。尤其是这种啊，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你说我花个几万块钱，我就能躺床上赚个几百万，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啊！就有这种概率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掉到你身上。
1: 我觉得这种事儿也不太有。
0: 对
1: 啊，这种事儿就是你生下来没有就没有了，大家能听懂这句话吗？
0: 啊，就别异想天开了，大家踏踏实实的做事儿。
1: 对对，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连线全新的内容啊，五花八门，大千世界，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也会挺开眼界的。
0: 嗯，
1: 就无论哪种情况啊，遇到问题，尤其是掏钱之前，想起我们的节目，这我们就功课就我们就做到位了啊。
0: 有听众啊，给我们详细说了一下这个关于 AB 贷的一些事情。
1: 哦，
0: 说 AB 贷呢，就是有贷款需求无贷款的人是 A，
1: 没有办法贷款。
0: 无法贷款的人，
1: 款
0: 对对对，就是有贷款需求无法贷款的人，他可能一些征信原因，他没有办法从银行正规的渠道办出他的贷款。
1: 哎，
0: 他说这个人呢就是 A，
1: 嗯，
0: 他说 A 的朋友啊、家人呢啊，这个人呢就是 B。
1: 哦，
0: 他说骗子呢首先租住在一个十分高端的写字楼办公，装修豪华，把门面撑出来了就。
1: 哦，
0: 就是他这个门头装的都特别豪华。他说一般自称是可以帮你恢复征信。啊，或者是金融公司、担保公司之类的，他们呢收集征信不好的、有贷款需求的人的手机号，然后打电话呢把对方约过来，说可以帮你解决贷款问题。约过来以后呢，说你的这个征信不好，银行呢需要先把钱打到信用比较好的 B 的这个卡上，实际上呢是用 B 的名义来进行贷款。最后呢 ，A 还不上贷款 ，B 莫名背了贷款。他说中介公司抽取几十个点的手续费用，说起来简单啊，其实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话术和操作，把这个客户呢绕进去了。他说这些公司呢也是签好了合同规避风险啊。他说现在有很多啊大城市的高端写字楼里面可能都有这种公司存在的身影，提示大家就是谨防上当受骗。
1: 如果这真的是骗局的话，可能真的要比他说的很更加的猖狂一些。
0: 对啊，你想想你要是真的信用不好的话啊，就是征信有问题，怎么可能帮你通过一些渠道恢复征信呢？
1: 嗯，
0: 对吧？那人家设计征信的意义在于哪儿呢？他设计征信的门槛的这个目的又在于什么呢？
1: 对，
0: 他肯定都是非法的渠道啊，就不要相信了。
1: 就是有你的朋友，如果他来求你是吧，给他做担保呀，或者怎么样，不要抹不开面子，也要考虑到他后面的风险啊和法律责任。
0: 嗯，我们看线上啊，这是有一位听众啊在线，我们看看啊，这是李女士，好像是，我们问问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好，主任。
0: 哎，您说啊，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您的？
2: 啊，我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们是宝宝三个多月了，月嫂下户之后，我们就那个，就是从那个喜事到家找了一个那个月儿嫂，然后，当时也是朋友介绍他们，然后我也没去他们线下实体的那个地方看，就线上他给推荐两个月儿嫂，然后有一个是工作十几年的，然后我看着也是挺，就是。经验挺丰富，然后那个言谈看着也挺就是慢条犀利，性格也比较好，然后就当天定下来付了10000多，然后结果5月3号他上户过来的时候，他这个无论说从这个冲泡奶粉的这个状态，还是说对孩子关注度都特别差，奶粉冲都是沫沫和泡泡，他也不听我解释这个奶瓶如何使用，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就是哄孩子的时候那种形式，那种就是拍打啊，那种剧烈的那种鞭啊什么的，就这类似的吧。包括我们去游泳，然后也没有在房间里边陪伴，就直接说因为穿的衣服厚，然后就直接径直走出去了。就是反正种种吧，就表现他很不职业，也不用心对孩子。因为本来我们也是育儿嫂的话，他是一个长期后期要，可能我们要请了一两岁这样的，所以其实挺慎重请人的。然后那个，我就跟这个平台说了，然后我说那个就是，这个人这种不专业性，然后平台也核实了，说是不专业性。然后我说你们培养这个人这么不专业，然后，我公公婆婆也是觉得，就是他来了之后这种行径，就是这些低级的问题，就觉得他这平台培训人有问题，所以就不让我从这平台找了。然后我就跟他提出，当天就跟他提出，就我们也让那个人当天就几个小时就让他走了，然后也提出说想让他。把这个就是我们是付了两笔费用，一个是就是按年付的服务费，然后还有一个是首月工资。
1: 李女士，
2: 就是、我希望她
1: 来，我问你啊，你是需要给宝宝找一个育婴师是吧？
2: 对，育婴师
1: 啊，育儿嫂，宝宝多大了？
2: 现在是。

0: 还可以，因为都是宝妈们，然后她也是从她家有找过，就是月嫂啊，或者这个
1: 公司不错是吗？
0: 她是觉得从她家反正找的那个人，她说还行。
1: 哦，他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信息渠道，就是这是一个家政公司，你可以试试从他们家找育儿嫂，是吧？
0: 对，从他家找找，给了我的销，就是销售的那个微信。
1: 就是跟你联络，后来去到你们家来提供家政服务的这个育儿嫂，也并不是你朋友推荐给你的，是吧？
0: 哦，不是，他是他这个中介就筛选了人，线上视频面试的。
1: 好，这个育儿嫂到家之后，在家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0: 从早晨9点多来，然后。其实上午就很不满意，我老公说再观察看看，然后其实到下午大概4点多让他走的。
1: 一天是吧？
0: 也算是吧，不到一天，
1: 这
0: 就
1: 一
0: 一个
1: 天对
0: 多
1: 他
0: 月吧。
1: 不满意，然后你们在这一天等于说是面试的过程当中吧，已经给了这个家政公司钱了，是吗？
0: 我们早就付了，就是他其实是4月8号在线上先面试的，现在都是属于视频面试，当天4月8号就付了。
1: 视频面试的时候，就说这个育儿嫂到你们家之前，您已经交过钱了给家政公司。
0: 是的，先行付了款。
1: 好，付的是什么钱？多少钱？
0: 一个是按年付的服务费，然后一个是首月工资，一共付了12000。
1: 然后这个人不满意，接下来怎么办？
0: 就是他们这种形式，你要不满意我再给你换。但是我老公跟我婆婆意思就是说，感觉他这平台有问题，就是说那么特别低级的一些行为啊什么的这些事儿都有问题，因为他说是他们培训的人嘛。然后我老公觉得，就是他培训出来怎么是这样的人，就是责任心啊，包括说他这个就是操作，你欺个奶你都欺不好，然后哄孩子的时候就有那种拍打，那种剧烈拍打鞭啊，就从各个方面吧，就是也没有我们看的那么耐心，所以
1: 李
0: 我
1: 女
0: 们对这
1: 士，
0: 个平台就失去信心了。
1: 好，李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多大年纪啊？30岁以下？
0: 不，将近40岁，38周39了。
1: 这个孩子是你的第一个宝宝吗？
0: 第一个宝宝，对，是的，
1: 哦，你也之前没有用过育儿嫂是吧？
0: 没有幼儿嫂，但是用了2个月嫂。
1: 用过两个月嫂，就是除了这两个月嫂，到孩子就3个月了，正好想要用育儿嫂是吧？他们是说你付给这家公司收了12000，这12000包括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有他们的服务费。但是他们承诺过你，比如说他介绍给你推荐一个你不满意，那么他可以接着再推荐，对吧？
0: 对，他说给你换到满意为止。
1: 哦，那会换说了吗？比如说换几个，还是说就你要不满就一直换下去？
0: 他也没承诺，也没说我当时也没多心思去问，其实我可能有点心大了，当时出于信任吧，我觉得。
1: 你现在是说，第一个不满意，你也不需要他再给你换了，你就想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回来。
0: 是的，因为我们对这平台失去信心了，我们已经通过其他的那个中介已经在找了。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就是你这育儿嫂也没有面试过，对吧？也没有看过，你为什么就直接就给他12000啊？是不给钱，不给推荐吗？不给推荐阿姨
0: 不
1: 进来
0: 是，
1: 吗？
0: 就是跟你推荐两个人的信息，有那种简介，然后你觉得这些都行。
1: 我的问题是你对于这个公司，对吧？它的服务水平到什么程度，你没有亲身的感受过，但是你就贸然的给了他12000。
0: 对，是没用过他的。
2: 我们不懂这个行业，是必须要先付钱才能找育儿嫂吗？
0: 是的，你要付了钱，他才能上户。就是说白了，你要想这样的人过来，就是所谓的他算试岗也好，什么也好，都得先行付款。
1: 那你后来也没有再答应他，接着给你推荐。
0: 对，我不同意，因为我对他本身就不认可了。
1: 可是你朋友，我觉得看在你朋友给你推荐的这个份儿上，你可以再让他给你推荐俩人啊。
0: 反正他，我是觉得挺恐怖的那个人，就因为就像您说，你看我们也高龄，对这孩子其实挺看重的。然后他一过来那种行
1: 他
0: 为，
1: 怎么恐怖啊？
0: 就是他怎么说，他哄孩子的时候感觉特别没有耐心，急急躁躁在那编。因为我们正常的中小运营的不能狂编嘛，拍打，包括让他吃奶粉的时候，他也是。然后跟我沟通的时候也是，就是我
1: 他
0: 跟他
1: 吸
0: 说
1: 奶
0: 我这
1: 粉
0: 个。
1: 的时候怎么不会吗？还是怎么了？
0: 他吃奶粉全是沫沫泡泡，然后吃了那么一厚层沫沫，然后他说那我说你看姐这么多。

0: 棒棒糖孩子怎么喝，他说我拿勺给你撇一下吧。我说啊，拿勺撇，我说你，我就跟他说好几次，因为我们那个奶瓶下排气的，他听你讲，他可能工作资历比较深，他觉得他说他干十几年了，然后就那个行径就是既没有耐心，又不跟人就是沟通上，我觉得问题也很大。
1: 你们线上的时候，他是取得了你什么样的信任？你决定线下用他来试岗？
0: 因为我们家宝宝脾气比较急一些，然后他当时我感觉就是那种笑嘻嘻的，看着是情绪稳定，但是当天来了之后是个毛毛躁，脾气特别躁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线上呈现的就还挺随和啊，挺那什么的。你看我也
1: 我觉得
0: 不清楚，反正当时就是。
1: 如果他真的像你说到的是吧，各方面让你极其的不满意，就是明显的能够让别人不满意。
0: 对，
1: 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在你们家？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在你们家常干？
0: 我也在想，因为你看他来，就是说，其实之前有月嫂来，也是说有时候可能需要给他提供被子什么。他来了之后，就是被子啊什么都没拿，然后来了之后行李箱也没有开，然后就反正来了之后，一到我们家，然后孩子就要睡觉，他就是
1: 他每个月的工资，如果他干起来的话，每个月的工资是7500是吗？
0: 对，是的。
1: 你现在是希望这家中介公司给你把12000全部都退回来？
0: 他现在是已经退了手续工资，因为我没有用他人，他那个肯定是要那个经
2: 七千五已经给你退了是吧？
0: 是的，是
2: 现在等于4500的手续费，就是4500的平台服务费，你们双方的分歧在这儿。
0: 对，是的。
2: 他是说这个平台服务费一交了就不能退了。
0: 他没有给我提过服务费不能退这个事儿，然后合同都是电子制式的，我们当时我一个人弄个孩子，我也没看，直接都是现在都是电子的，签个名，然后就发他付钱了。我就没想，因为之前我用别的平台人的时候，人家就是可以，比如3天几天你不满意的话，就是你也不从人家平台找的话，是可以全额退的。我以为他们平台都是一样的嘛，我没想那么多。
1: 他合同怎么写的呀？
0: 我没看过合同。
2: 现在你也还没看的吗？
1: 到现在也不看
0: 了。没有，他是电子的，我也没找到那合同在哪儿。
1: 你先看看，你先看看，你先看看。如果他要说完全不符合合同，那我们肯定得找他。要说合同写的明明白白，你也签了字了，那我们立场也就是吧，没不太好跟人家再说什么了。
0: 明白。我不知道从哪儿找
1: 啊，你找找试试。你要想退，你肯定得你先看看，对吧？他有没有违反合同约定的地方？他要说有，你要不回来，我们可以帮你。你要说他没有，你违约了，我们你看就难办了，达到你满意就难办了，是吧？
0: 行，那我找一下，看从哪找。
2: 你这个合同是很关键的，就是关于你要求他退费的话，咱们也得是以合同为依据，对吧？
0: 行，明白你的意思。
2: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你们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下结论。你得把这个合同发给我们，然后我们看看从哪些角度着手，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好，谢谢。
2: 你先找一下合同，如果找到之后发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我们看一看好吗？
0: 好嘞，
2: 也别着急。
1: 我们等着你。场外可以把这个电话切出去，跟他讲一下怎么给我们把那份合同。
2: 我们一会儿等一等，看看能不能把他合同要过来。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您看啊，有人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现在呢，说平台到底有没有说这个服务费我不退，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签的这个合同或者协议，就怕他这个合同里面写了这4500的服务费是不能退的。你万一要有这样的这个描述的话，就比较难办了。
1: 你说这个林女士是不是太信任那个朋友给她推荐的这个公司了？她朋友说，可是她刚才讲话也挺谨慎的，她说朋友说这个可以，你试试，也没说特别棒是吧？我怎么样？也没有，
2: 但是他推荐的其实只是一个途径和一个平台。你平台他培训那么多育婴师、育儿嫂，不可能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满意吧？如果每一个都不满意。

0: 意的话，那这个平台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他可能人家朋友找到的那个挺好的，他这个不合适，这个都有可能，因为人跟人之间毕竟还要相处嘛。你看九哥说了，他说听细节啊，这应该是一位新手妈妈，确实人家说了嘛，三十八九岁了，
1: 第一个孩子
0: 、对，他说据我了解呢，育儿嫂要比保姆档次要高，他说培训也要更多，
1: 对，
0: 他说不应该像这位妈妈说的这么不专业，他说只能说人和人之间可能第一眼啊对眼了啊，和不对眼啊，只要看不上
1: 眼缘是吧？
0: 对，
1: 眼缘这事儿很重要。
0: 他说看不上眼啊，对方怎么干你可能都不如意啊，就类似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道理。
1: 但是他们视频的时候就挺是西施的，线下不行，
0: 对
1: 吧？
0: 就是视频的时候感觉笑呵呵的，是吧？然后态度也还挺好的，结果到家啊，试用了不到一天，发现完全不能胜任相关的工作啊，只能是要求平台啊给他推掉了。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已经不信任平台了，平台再给他找他也不接受了。
1: 就是你还是应该有一个怎么讲呢？成熟的认知。他不可能平台把每一个育儿嫂都培养的都是顶呱呱的，对吧？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能够让每一个客户都满意的服务这个事儿啊，哎呀，他就很难量化，或者说你很难给出一个细节的标准来。
0: 对，我们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啊找这个月嫂也好啊，育儿嫂也好啊，
1: 就家政服务这一类的，
0: 对，这种服务费的话都要提前交吗？一交就是好几千，就是按月度的还是按什么的？就除了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之外，我还要支付这个服务费用，我才能用这个中介平台是吗？现在的中介平台就是除了赚其他的钱，还要赚一笔这个服务费用。
1: 哎，还有人他是这个观点，慕尼黑他说这位女士的性格是不是有点非黑即白？你看一开始莫名的信任，出了问题的时候一刀切，不给一点机会。
0: 他可能就完全的对这个平台失去信任了。
1: 就因为
0: 不能相信
1: 导致的他对这个平台整个不相信哈。
0: 对，还有人提到了默默在帮个忙没互动点上留言，他说好的月嫂不好找，都得排队。他说这个中介的钱呢不好退，
1: 或者说好月嫂不会流入到市场当中来的，就是人介绍人基本上他就不会再流通了是吗？
0: 只能是熟人介绍是吗？
1: 对，就是你这家还没有下户，下一家都已经约好了时间了。
0: 育儿嫂也是如此吗？就是跟月嫂比起来的话，育儿嫂因为其实你可以聘请很长时间嘛，
1: 他
0: 可能不是说一个月，有可能一下带好几年。他刚才不是也说了吗？想找个长期的育儿嫂，可能到孩子几岁之前是吧？所以他一定要选一个自己那种特别满意的，这样才能长期的这个合作下去。
1: 哎，有一个人叫三嫂家政，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刷存在感做广告。他客户满意上岗没问题了才签合同，不存在一开始收全额的。你看人家这个说的挺好的。
0: 我觉得如果我是客户的话，我也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是没有见到这个人之前，我就一下一笔的好几万一下付给对方。
1: 我这么来说吧，我也问问这个三嫂家长，你比如说啊，我们没有签合同，我去你那儿了，我说来你给我推荐吧，就你一分钱不收，然后你就轮番的往这家推荐，他要不满你就一直推荐，是吗？就这些都是可以前期不要钱的是吗？
0: 那能不能有一个小额的上门服务费用，比如几百块钱，我也不是不支付。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是吧？我购买的服务，我可能
1: 几百块钱的意思是说，推荐一个人就收几百，还是怎么样？
0: 我可以接受，就是我损失小几百块钱，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根本没有用这个，
1: 就五千块钱我就拿不回来了。
0: 对，我四千五、五千我就打水漂了。
1: 场外再给那个宝妈打一个电话，
0: 林女士，我们没有看到她传过来的合同。
1: 对，
0: 照片
1: 的确是没有发，他是不是也到出手来？
0: 你看有人说嘛，他说你可以交定金呢，有人说他说我们家孩子啊，亲戚推荐的月嫂，
1: 亲戚推荐的
0: 啊，对，他说面试谈了可以，然后给了2000定金，放到了一个这个账户里面，然后入户之后呢，一个星期满意了打全款啊，不满意他说再找，他说这是我们家找月嫂的这个金，但你们这个就属于人对人，我没有找中介公司，
1: 是吗？
0: 我完全，你看他这个等于是直接把这个钱给了
1: 推荐的
0: 月嫂2000块钱的定金。然后干了一个星期之后满意了，我把剩下的这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然后给人家。
1: 小胖子说，我老师家的育儿嫂就还可以，周期结束的时候孩子哭的就是不撒手，他这育儿嫂也是泪流满面。就真的处出真感情了。来，李女士的电话进来。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1: 能找到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他是个短信，当时链接刚才我点进已经失效了，刚才我给那销售发信息，我说让他给我发一下那个合同，确实找不着。他是个那种短信发过来，
1: 你跟他们提过，你跟他们提过是想把这四千多也拿回来，他们拒绝了，理由是
2: 他说那个月嫂上户就是上户就算是那个啥了，
0: 合同终结了。
2: 我 我不知道是合同开始还是合同闹不清，反正那么说。
0: 他说合同里面写到了这一句了吗？
2: 没说，他也没说合同写没写，然后他也口头从来没跟我说过服务费不能退或者什么的，
1: 哦，
2: 也没有从来表达过。
1: 你这样，林女士，你把合同还是要找一找，找不到的话，你把对方啊，就是这个家政公司的电话、负责人的电话等等给到我们，明天我们来问一问啊，是不是合同方面有一些漏洞，好吧？
2: 好嘞，
0: 你把他那个合同要过来以后，你自己先看一看，你看看他有没有把这个他给你说的这个条款写到合同里面。
1: 对，
2: 好的，
1: 好，
0: 好吧，
1: 今天先连线到这儿，好吗？再见。
2: 哎，行，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
1: 最后有一个评论啊，老鼠扛刀，他说我媳妇儿干月嫂十几年，客户非常满意。
0: 哦，
1: 我就这样给他点赞，他说嗨，顺着客户说呗，一下感觉没有真情了，就全都是虚情假意。
0: 那肯定，你不能逆着客户说，你逆着客户说的话，人家谁不都是花钱买罪受啊？
1: 就是世间没有什么对错，对吧？让你的就是雇主满意就好了。
0: 对，尤其是你是做服务行业的。
1: 好吧。周一吧，我们再详细关注。
0: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啊。首先是网名叫笑看浮华苍生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7716啊。另外还有一位是叫李东1016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3920啊。恭喜这两位听众。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和收看，下次再会。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9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您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请9点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之前在南二环上的事故已经是清除完毕了。目前南二环的由西往东行驶方向主要是在红旗大街的桥面上以及建通街出口这两个点位上，希望您注意稍稍减速慢行。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还是比较繁忙，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九中街桥上到建设大街桥上比较长的这一段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的汇聚情况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压车，往北走呢，队尾是排到了中山路，往南走队尾是排到了和平路，以及在新石中路的交

0: 口处往南走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还有一个小的压车点呢，是体现在了体育大街和平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暂时来看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目前京哈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呢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另外呢在跟启明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分流货车，迁安停车区附近196公里处也是在北京方向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有车辆缓慢通行情况。另外是京哈高速北京方向车辆禁止转行唐津高速，除了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呢管控的是货车上高速。我们再关注一下漳州高速，目前在涿州方向鲍家口服务区附近因车流量大有车辆缓行情况，大概缓行是3公里。在这个秦津高速是因为天津断交施工分流与唐侧高速互通处天津方向车辆，丰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南铺站上道口也是因交通管制暂时管控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在中捷站附近到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山东方向断交施工，禁止车辆通行。中捷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山东方向管控车辆上道。荣长盛高速沧州段目前呢是山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沿线站口山东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石高速禹县支线因交通管制，禹县西站管控六轴及六轴以上的货车上道，其他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明天开始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展开明显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预计较强降水时段为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省内东部一带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7号，降雨范围将覆盖全省，预计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7号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多云见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且突发性强，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带把伞，降雨时段出行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有明显的下降，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0多度，尤其是后天仅有21度，暑热感将会明显消退。

0: 易防身。如果你想参与到九点晚高峰下班打卡互动帖的留言评论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回复链接的右下角，在即时新闻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留言了。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7: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1, 2, 3, 4下班路上就让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说呢，预计今天的晚高峰路上可能会有点堵啊。大家如果一会儿堵到了什么路段，第一时间在微信和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给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了。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欢迎大家也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已经放到了打卡墙上。有朋友说，你既然这么问了，我觉得那肯定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这个答案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雨伞一开始不是用来遮雨的，而是用来遮阳的呢？
0: 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参考一下他的这个答题思路。好好爱自己说，准时下班打卡了。还有好下一位刘志远，还有心向远方，还有傲气雄鹰，都已经在打卡墙上留言成功。只要您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一组鱼鳞巾啊，一共是10条，而且是由爱生城提供给您包邮到家。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九点晚高峰的互动留言的话，继续在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了。
1: 同时呢，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除了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之外呢，也可以和打卡墙上啊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进行对话。大家呢在这个打卡墙上可以进行互相的回复。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打卡墙。
0: 此外，猜数字赢奖金92即时好运的第一季今天的18点就要完美收官了。第二季呢也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即时新闻端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最新动态。所以说大家想获得500元的奖金，今天还有18点的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好运帖，评论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18点的500元的现金奖励。
1: 这也是我们第一季啊，在18点会是最后一次的抽奖。如果您还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好运帖来留下您的幸运数字。

0: 以前总是不慌不忙，总觉得来日方长。今天呢，我们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第一季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有今天18点钟的一个时间段可以有机会赢取500元的现金奖励。如果大家想要试试今天自己的运气怎么样，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好运帖评论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今天18点钟的500元的现金奖励。
1: 这也是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在第一季的最后一次抽奖。那么下一次啊，第二季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打卡了啊，好，小邹还有年轻的老张啊，这两位朋友都说打卡打卡，这会儿下班了，准备去接孩子回家了。
0: 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稍后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首先关注我省明天夜间开始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局地还有可能出现大雨。
1: 石家庄玉溪公园的爆马丁香盛放花期将会持续到5月下旬。
0: 从5月16号开始，国内机票的燃油附加费上调。
1: 三亚通关首批零关税游艇减免税款超过2700万元。
0: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发布，重点人群可以享受居家医疗服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
0: 刘诗雯连任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
1: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百万粉丝授课，主播偷税119万元，被罚231万元。
0: 华为和苹果同一天宣布官宣要降价，详情欢迎您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6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2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1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降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请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来关注这位威哥哥反映的是惠安路上违停的情况特别严重，说路又窄，现在违停车已经导致没有办法错车了。具体这个违停的车主要集中在惠安路的哪一节？在地图显示是不是公营小学的门口，还是旁边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这块有一个商圈的周边啊？是接近红旗大街的西边这一头，还是在路中间？具体反映一下这个违停具体的路段在哪儿？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小工他说在鹿泉区北斗路和翠柏大街交叉口有。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一辆罐车撞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提醒大家呢注意避让，这有一起事故。
0: 小鱼儿传递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他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
10: 我刚才在接孩子的路上有一个单台，然后开的车速比较快，突然间道口就有一个老太太骑着三轮车横穿马路，那个单台直接刹车，呀，都能闻到那地面上的橡胶味儿了。
0: 急刹车，
10: 整个车横到马路上了，跟那个老太太就差几厘米的距离就把它顶翻了。
0: 哎呦，
10: 我觉得家里的年轻人还是要提醒一下老太太出门，这老人们出门有时候不对这交通规则不太注重。还是别横穿马路了，太危险了。
0: 好嘞，您这个安全提示十分重要啊，家里如果是有老人经常自己一个人愿意骑车的出门的话，一定要给老人也做好交通安全的教育。还有威哥帮忙补充了这个违停的具体的路段，说是在河北工程技术大学的门口一路往西到红旗大街这一段，惠安路上的违停都十分严重。我们登记了这一个违停的情况，稍后在交警连线的环节当中，我们将会向交警部门反映。
1: 还有朋友说听说明天要下雨了，提醒大家今天千万 别洗车了啊，说预报的是明天河北大部分有这个大面积降雨啊，预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今天呢把这个车啊我们尽量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尽量呢，如果说您有这个车库最好还是停到地下车库，如果没有的话呢尽量不要停到广告牌或者是树木的下方。
0: 柳军说呢，我在北三环东向西到东三环一段，我看我的倒车镜东边的天空当中好像是黑压压的有乌云，好像会不会今天傍晚就要下雨啊？如果您在外边帮我们来看这个东边的天空当中有没有乌云飘过来，如果有的话及时来给我们传递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1: 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刚刚打来电话，他说在石黄高速石家庄方向的藁城段，在快车道上啊，应该是货车掉了一包货物，一大包东西在路上呢，提醒大家走到这个快车道的时候注意一下啊，注意避让，提前变道。
0: 今天周五，有听众朋友说一会儿也是要去学校接上孩子之后就开心的回家了，光接孩子不接老婆呀，这不老婆自己就回家了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周五的晚高峰跟我们来说路上的即时路况，我们也肯定传递一下最新的资讯信息。首先就来关注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从明天晚上开始，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局地还有可能出现大雨天气。以省会石家庄为例，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下午到夜间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确实刚才那位说有乌云的，今天下午到夜间部分地区还是有雷雨的啊，雷雨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出门的时候还特别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另外呢，本周末周六和周日两天，石家庄全市范围将会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降雨期间气温将会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从现在的30多度一下子回落到24到25度左右。
1: 近日，石家庄市玉溪公园内的爆马丁香次第盛放，为园区增添了一份清幽雅致的景色。爆马丁香是木犀科丁香属的落叶乔木，花期晚于普通丁香，是北方园林当中少见的晚花丁香品种。玉溪公园的爆马丁香主要分布在了益智健体儿童城的西南侧，还有地书广场南侧以及北广场的东侧。记者也采访了解到，爆马丁香的花期将会持续到5月下旬，市民可以趁花期未尽前往公园赏花拍照。
0: 很多人都在关注的石家庄山姆会员店的消息，据了解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临时汇集办理处确实已经筹备就绪了，但是针对于网传的6月开业的说法，工作人员明确否认了，说具体的开业时间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最终呢是以官方的公告为准的。
1: 再来关注燃油附加费的消息，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6日零时起，也就是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5月15日（含5月15日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果在5月16日之后进行变更，不按照新标准来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 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会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来自海口海关最新发布的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两艘由自驾游转流的游艇日前在海口海关所属的三亚海关顺利完成了零关税进口通关手续，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通关的首批零关税的游艇。此次流购的游艇分别为意大利法拉第游艇和法国的蓝高双体动力艇，享受零关税政策之后，这两个游艇累计减免税款超过2700万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的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
0: 在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条例当中，对家庭病床服务的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鼓励医联体内的上级医疗机构对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家庭病床服务应该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的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衔接。
1: 据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了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上演104场精彩对决。
0: 国际乒联最新官宣，运动员委员会完成了主席选举，中国名将刘诗雯成功连任主席，英国选手金科霍尔首次当选，二人将进入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来履职。刘诗雯斩获奥运女团金牌、世乒赛女单冠军等多项荣誉，职业生涯成绩斐然。金科霍尔则曾经征战3届奥运会，两夺英联邦运动会的男双金牌。
1: 我们再来关注热搜点击。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查处网红主播王仲涛偷税案，涉案款项已经全部追缴入库。
0: 据了解，粉丝近百万的王仲涛从2020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网络平台售卖商业 IP 孵化等知识付费课程。

0: 流水、资金记录等铁证，依法对其作出了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决定。该案警示知识付费等新业态从业者需要依法纳税，涉案违法将会面临严厉追责。
1: 今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至高可以享12期免息的分期政策。
0: 5月15日的零点，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迎来了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 Pro 系列的全线下调1000元，可以叠加使用以旧换新优惠。 iPhone 17迎来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需要4499元。

0: 高峰，大家在一些拥堵路段就需要等一等。有听众朋友特别提示，在火车站的南路客平台，现在车流压力挺大的，从那个路客平台上出来的车呢，都已经堵车下不去了。大家尽量选择北路客平台，或者选择地铁去往火车站，会更加方便一些。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现在在东边呢，在高新区信公路东沿这儿，目前看着问题不大，再往东天不黑，而且呢还能看到太阳呢。估计他说这会儿是不是不下呀？那预报的啊，是在今天的夜间还有明天会有降。大面积的降雨出现，所以说呢，大家也注意啊，合理安排您的洗车时间。那明天出行的朋友也记得带好雨具。
0: 有听众说，京港高速北向南头转到新源高速这附近啊，他看到左侧车道有个洗衣机，不知道是哪个运货的，把这洗衣机掉到了高速上。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1: 还有朋友说，这两天这温度不是挺高的吗？说再加上下完雨，太阳晒晒啊，一下子提前可以享受这个桑拿天的体验卡了。这还没到三伏呢。那这次的降雨之后呢，温度会稍微的有所下降啊，所以说过了明天大家也注意，这两天确实是夏天的感觉，但是过两天会稍微的凉爽一点。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传递的两条路况。
4: 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距离 S9902这个口，
0: 新源
4: 大概1.5公里处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洗衣机。
0: 哦，这位也看到那洗衣机了，在这里洗衣机还是挺醒目的啊！注意在最左侧车道呢，也就是快车道上，大家注意查看一下。空中面板提醒的是，
5: 太行大街北向南，马上到北向。

0: 三环这边，路边有一个应该是卖菠萝蜜的大车搞活动的，
1: 嗯，
0: 好多车主停这儿买菠萝蜜，
1: 嘿，
0: 已经把路全挡完了，
1: 嗯，
0: 大家想过这一段还得逆行一下，嗯，
1: 这要做买卖什么的，咱去一些这个不影响交通的位置，你在这路边上停下车，然后就开始搞促销，然后大家都来买东西的话，特别容易影响交通啊，咱再往边上让一让，尽量不要影响晚高峰的通行。
2: 嗯，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路况和全省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杨洋，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像东二环的主路上这会儿主要是往北方向走的车辆会比较多，在过了这个玉华路以后就会稍微有点拥挤了，前方一直到这个铁路桥之间这一段通行的速度都稍微有点缓慢了。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桥面到后方的淮安路桥下这一段也是比较的拥挤。南二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从石铜路桥上到中华大街桥上，以及在前方的建设大街出口处，这两个区域当中目前都是一个稍显拥挤的状态。另外还有北二环主路的东行方向，主要是在红星街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还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这会儿已经出现压力的，像中华大街往南走方向，从新石中路到新石北路之间这一段已经是排起长队了。建设大街上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交口、玉华路交口与红灯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潭固大街往北方向，从和平路压车时到了后方的跃进路。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一时段来看，玉华路跟中山路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东西穿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呢，依旧是往东走方向比较繁忙，在九中街桥上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以后逐渐的恢复好转。还有淮安路在中段部分，基本上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主路上的东西双向上目前行驶的速度都要放缓了，以及在东二环的桥面西行建设区的方向，因为车流河流目前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方一直是到了上桥口之间这个路段上都是处于一个排队的情况了。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长深高速的旅桥站、南大港站、黄华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山东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迁安站这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临时关闭，其他站口呢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已经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所以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要来公布刚刚的我们出的这个趣味题目，雨伞最小的作用到底是 A 遮雨， B 遮阳， C 装饰， D 防身，到底是哪一个？有听众说，我觉得是四个选项都有雨伞的这个作用，但是最早的作用是什么呢？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遮阳。根据历史记载呢，伞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古代的中国和古埃及，当时最早是用于遮强烈阳光用的，而非挡雨。在古代呢，伞被称之为华盖，是贵族和官员出行时彰显身份的仪仗工具，具有强烈的等级象征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伞才逐渐的发展出了挡雨的功能，例如东汉时期开始出现的油纸伞，经过涂釉处理之后的纸面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这个时候的伞才被称之为雨伞。此外呢，伞在古代还有其他衍生的功能，像我们看一些武侠小说里面那些武器、防身工具，还有一些这个婚礼当中都会用到伞，但是伞呢最初的核心功能是遮阳，您答对了吗？
2: 那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出的第二道题，已经发到了我们的打卡墙上。第二道题是，可乐最初是什么颜色的呢？ A 黑色， B 绿色， C 透明的， D 是红色的。
1: 现在这算是黑还是红啊？有点红，深红色吧，就现在的这可乐。但最初的这个可乐是什么颜色的？
2: 反正猛一看应该是黑吧。
1: 对，
2: 就红到极致就是黑。
1: 那我问您，最早的这个可乐是什么颜色的？四个颜色您挑一个啊，这可能天热的时候来一个冰镇可乐也是特别解暑的一件事。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天气的变化，都说明天要下雨，那明天呢省内的大部分城市都是有雨的。我们看一下，明天石家庄有中雨，最低温度到了20度，最高温度啊也凉快了，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阴转雷阵雨，15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15度到22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到19度， 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阴转雷阵雨17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中雨19到27度，有东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20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邢台中雨20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2: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小雨18到25度。
2: 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大雨转小雨14到23度。
2: 河南郑州中雨转小雨21度到25度。
1: 山东济南阴天23度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2: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41， PM10 的指数66，空气质量良。
1: 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有听众说，哪有洗衣机，正好我家缺个洗衣机呢。那是洗衣机啊，不知道谁运货可能是掉到高速上了啊。大家如果稍后通行的话，您走这个京港高速转新源高速互通北向南石家庄方向的时候，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到这互通的位置。左，哎，刚才说是左侧车道啊，大家再明确一下那个洗衣机现在是在哪个车道、啊、
2: 右侧车道，嗯，在右侧车道啊。我们看了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语音，是在右侧车道，大约距离新源的这个转口大概1.5公里的位置。其实我们提醒一下货车司机朋友们，赶紧回去找一找啊，不然到时候还得赔这个货，而且还损失您的这个时间啊。
1: 嗯，但是您清澈这个路面障碍物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之前还有一个发文字信息的这位听众说是左侧车道，不太确认这个现场洗衣机到底是在左在右。有最新通过的，帮我们来确认一下那洗衣机有没有清澈走，具体那个车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2: 嗯，还有君丽说呢，说在石桐路和北三环。北口的北向南，我说我想找一个书包，就是路西呢有一个这个警务亭，大概在93路站牌的位置，把书包放到了一个共享单车上面忘拿了，结果呢买个东西回来书包就没有了，里边是书本，希望捡到的朋友呢能够放到旁边的这个警务亭，非常感谢大家。
1: 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
0: 南二环西向东方向这边是一个长乐大街的这个桥下完桥后的最右侧车道，两辆车发生这类事故，后边已经放了停车牌了，提前上走线道。
1: 这也导致了唐沽大街桥面上有点堵车了，南环西向东唐沽大街的东边这块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谢谢这位元宝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还有韩冰。
4: 京港澳高速
1: 啊，说的是那个
4: 距离 S9902这个口大概
1: 洗衣机的位置
4: 公里处的最右侧车道，
1: 右侧，他的语音是右侧，但是刚才有位文字是说左侧、
2: 而且这位朋友刚才又文字确认了一遍，他说是在左侧啊，你俩说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1: 总之到这儿大家注意看这个洗衣机吧，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转给了高速交警，稍后到现场去核实一下现场障碍物的情况。燕子的语音，
5: 刚才上台预算里面的题，我们前几天过高三的阅读理解刚过过，预算的最高功能就是这样。
1: 陪着孩子做高三的阅读理解题的时候做过这道题，哎，您这还长了知识点啊，所以说陪孩子学习有的时候还长知识呢。乐乐说，
6: 九九，可不可以问问张华警官，就是那个弗里外的饮食状态里面红绿灯，在除了早晚高峰以后，可不可以秒数再少一点，那个红灯大概是44秒。
1: 哦，43中附近的一个信号灯，除了学校的这个上下学的时间，其他时间能不能调一下？具体您说的是富强大街这边啊，还是另外的那个43中哪个路口的信号灯？把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再具体说清一下。
2: 哪个路口哪个方向的信号灯，您觉得是哪个时段调比较好？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啊，再给我们发一条信息。那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
9: 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这位乐乐，您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说清。之前您说河北外国语学校，以为是河北外国语学校附属中学，那就是富强大街那边。然后，但是呢，您现在又说是红旗大街这边。河北外国语大学它没有紧挨着红旗大街，它的西边呢是挨着西边这条街。您说清具体什么路，然后什么街口的这个信号灯，我们好像交警具体来反映。目前您说的就是外国语学校的信号灯不太明确，具体是什么位置的信号灯，还是不是友谊大街西侧的这个信号灯？它的东侧呢并没有紧邻着红旗大街，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信号灯具体的位置。
1: 稍后我们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如果有车家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96992。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3: 你好。
0: 首先有位听众朋友的抓拍，请您帮他看一下 GA92683， GA92683 后面纯数字， GA92683 在自强路接近站前街的位置，他的描述说

0: 自强路站前街，快到站前街的位置。
1: 查到了这个。
2: 6月30号，凌晨。
1: 半夜的时候，哎，那他说那个机动车道上有人，他说有行人挡着他呢。你看那个前方有人是站到机动车道上了吗？正在查看这个抓拍的细节。
2: 看不到。
1: 哦，并没有看到您说那个行人。
2: 看不到，他这个地方啊，他晚上的时候就是他这是路，我想想，路南面那个地方。晚上的时候有那个，这算什么大排档吧？
1: 哦。吃夜宵的地儿，
2: 对对对，有那个站闹的，但是呢，他不影响你啊。
1: 嗯，就是目前抓拍图片里面没有看到。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就只能他提供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证据了。目前这个抓拍的里面看不到他说的这个情况。
2: 对, 对, 对，凌晨的时候啊。
1: 好嘞，就回复他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在正定的衡山路和梅山路之间这一段的燕赵南大街，它是两侧啊有不少盖着车衣的车长期占着停车位，而且呢还有不少三轮车抢占车位的，因为这附近住户和商户挺多的，这个车位呢不算多，停车需求很大，所以说呢希望呢这个能不能反映一下治理一下这些长期占着车位的这些盖着车衣的半僵尸车，还有这个三轮车占位的问题。
1: 因为我们知道正定的这个停车应该都是免费的，但是这长期的占用车免费车位能不能治理一下？正定的衡山路和梅山路，
2: 梅山路，
1: 说是在燕赵南大街上，
0: 对，这之间的燕赵南大街上，
2: 燕赵南大街上的问题都是僵尸车。
1: 对，他是停到了那个正规的车位上，但是这些车位呢，他是长时间占用，就是照着车衣在这些占用这个车位。
0: 这是在
2: 我跟那个郑同志反映一下吧，梅山路这是主城区里的。
0: 对，他这个旁边有个小区，他说底下这儿底商也挺多的。
2: 这个路挺繁华的。
1: 另外呢，前两天有车主反映的是和平路和建华大街东向西那块有个掉头，然后上和平路高架桥的这个情况。然后昨天呢，又有听众小麦他反映的说，向彰化警方反映一下，在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西边这块也有个掉头车道，从这掉完头之后，也有一些车直接上他东向西的那个上和平路高架桥那个上桥口，就会导致他也横穿了好几个车道，导致这块呢通行的秩序都特别的混乱。这块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组织方式？就是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西边这块掉完头之后，它到东向西的那个上桥口那儿，但是这其实它也是得往东边有一段，就类似于逆行的这样的一个方位位移才能够上桥。
2: 这两个叫掉头口啊，那个查案大队的辖区中队也反馈了。反馈了是这个地方的标线，现在目前施工单位还没有完全移交。这个整个的和平路中沿的这个工程，还在不断的改吧，这么说不断的完善。他现在大队在观察几天的话，也跟那个施工单位联系，如果需要改的话，跟这个施工单位联系。然后呢，这个目前辖区中队对这个掉头的相对的影响，他们这个加强疏导，加强治理。
1: 好嘞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在玉华路上东三环北三环的这个匝道这儿，他说总是有电动车就上桥走了，非常的危险，还有人把电动车停到了匝道上，说这几天呢好像就是这旁边就有好像是有这个桑葚树，有人把电车停匝道上去摘桑葚，说这块能不能就是咱们去看一下，这儿是不是经常有电车上桥了，非常危险。上东三环北东三环和北三环方向走的这个匝道。
2: 桑葚树摘
1: 桑葚，
0: 对，是不是它长到就是到这个匝道引桥这儿了，如果说在这个坡上就正好能够着
2: 桑葚树吗？
1: 好像是熟了，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说是陪着孩子去摘了。
2: 哦，那行，那我刚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
1: 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些这个道路旁边这个绿化带里边这个桑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果树啊，是不能摘的。你摘完之后回家也没法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第一，这样您在这停车摘果树，这是很危险，同时违法的这个行为。同时摘下那果也不能吃，
2: 没熟吧？
1: 是不是？

0: 我们一会儿再问问大家走过那儿的时候看那个果熟没熟，但是有听众说有这个存在那儿停车栽桑葚的这种情况存在，
1: 是不是摘花呢？
0: 哦，或者是摘桑叶回去喂蚕宝宝，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当时应该没说。行，我知道了，我不管是摘什么吧，要不是专心跟那个辖区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举动啊。
0: 嗯，还有张建如生他有一段语音啊，您听一下，他这语音说了一趟长段。
2: 说起平安大街了，我想起来平安大街就是新改的那个平安大街，沿线的107国道跟沧浜路的交口，也就是地铁二号线，沧浜路刘村站那个口，现在正在地铁四号线施工，它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突出了一部分，占用了原来的车道，导致的话就是由南向北的车都需要向左接道。现在地上的标志标线呢特别不清楚，然后有一些车特别不自觉，它占着最左侧车道去直行，甚至是说因为右侧两个车道这个排队拥挤，它从最左的车道看到最前面，甚至是从对向车道插到最前面去，导致这个由北向南行驶的车呢就只能到四通车道上去绕行了。希望这块重新实化一下这个标线。
0: 就是原来的107国道现在改名叫平安南大街和沧丰路，它这个地铁站这施工这个路口的东侧它有个围挡，就导致就一起往左挤，但是这块这个整个这个交通秩序啊，还有这个站这个车道不按导向通行的这个情况就特别多。
1: 刘村长，
0: 对，我们看一下，他是说刘村站的这个地铁站的施工处的这个路口的东侧它有个围挡，一大块围挡，那南向北的车就得往西移，往西移的话呢，有的是站着左转车道就跑前面直行的，然后还有就站着北向南的这个车道跑到前面就往前面硬挤的，就导致这个秩序特别混乱。
1: 北向南，
0: 南向北的车站着北向南的这个车道，它南向北不是前面有块围挡挡着它吗？对，它只能往西边这么让一下，它往西边让的过程当中，它是占了对向的这个车道了。
1: 对对，它那个四号线那个施工场地站着路口的，东南角的得有占了得有两条车道，还有飞行车道也全占了。
0: 那他说他现在有这个围挡占据的时候，咱们这个线就没有办法画临时的线吧？你要画了临时的线，回头这块这个围挡在
1: 可以没问题，可以。
0: 哦，那能不能就是现在在这个围挡的情况之下，把这几个车道线咱给画清楚了，就是直行咱走哪个道，别到时候就这么乱。
1: 我马上跟大家同志说，让你找那个这个施工单位，让咱们抓紧时间画。
0: 好嘞，
3: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看一下 ，G A 零，然后第二个字母 G。哥，零哥 A 六幺 ，G A 零 G A 六幺，5月9号的时候，淮安路和北渡街这儿有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它的复议理由是什么呢？这条车道是左转或掉头，它呢本来是想左转的，但是呢左转过去。这边已经堵得非常的严重了，就是车它转过去以后它是过不去的。他说能从这个照片上是能看到，就是旁边的对向车道已经排满了，他左转已经穿不过去了，所以他就往前直行了。这个可以形成他的复议理由吗？
1: 那边确实是，那边车是不少。
3: 对，他如果过去的话，他就要卡在这个对向车道这儿了。他说像这
1: 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行的。
3: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不行。
3: 嗯，
1: 应该您要做的应该是在停止线外等待，不能再进入路口了，
3: 就是在中间隔离带的这个位置在等候。
1: 对，你在这儿等，你不严格上讲像这种情况的话不能进入路口，
3: 嗯，
1: 在停止线外等待。
0: 嗯，那您这个违法复议的成功性可能性不大啊，您下次路过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
1: 查看。您去那个桥西大队，您有时间的话您去桥西大队那儿，这个说明一下情况，让那个我们违法处理窗口的民警，你们俩互相探讨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嘞，还有
1: 按照法律层面上来说是不行的啊。
0: 嗯，还有一位这位听众的违停，您看一下它是具体的位置 ，GAD56779 新能源车 GAD56779 在新华区，他写的位置叫江南路，但是他对于这个抓拍的位置有异议，他觉得江南路它不属于市政道路。您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市政道路上吗？江南路，它是不是小区内部的？ 看的是在渡北小区北边有小横杠的江南路，他觉得这不是市政道路。
1: 哎呀，他这待了为什么不少呢？
0: 哦，那是不是他在附近住啊？但这是不是这个社会车辆可以通行进去的一个路段？是不是就算是市政道路了？
1: 哎，我看一下啊。
0: 看一下抓拍的这个细节，包括您在这有多次的这个违停，那您如果是第一次违停被处罚，您觉得哎，是不是不知道这块是市政道路要处罚，那已经对你处罚过了一次之后，那就明确这个路段是不能停车的，那您后续的这个违停的这个情况，那就是明知故犯了，明知这块会有处罚还在这停车了。正在查看这个其他的一些抓拍图片。还有听众帮您说现在桑葚啊熟了，然后说有早熟的早的，现在这桑葚确实就能吃了。那个在路边摘桑葚的，可能是摘一些提前这个已经熟了的果实。
1: 行，我一会儿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就跟那个大家同志反映。另外一个，咱多说一句啊，这个咱们路边种的这些是观赏植物，不是食用植物，那个东西不能吃。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一些农药残留，包括咱们路边的汽车尾气啊什么的。
1: 对，你那个不要在那摘那个东西。再一个，它也不非常不安全。我跟您明确一下啊，您这个江南路确实是市政路。
0: 市政路啊，
1: 没问题。
0: 而且明确不能停车了，是吧？
1: 对，非常窄的一条小道。就是渡北小区那个地方，香水岸那个地方。这是绝对是市政路，这没有问题啊。
0: 好嘞，那就明确告诉他，以后也不要在这违停了，否则还是有处罚的。
3: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在环路桥下，最靠最外侧的部分，原来这儿呢有这个网格线，后来这个网格线呢就铲掉了，但是呢路面没有修平整，每次从这儿过呢就非常的颠簸，说能不能跟施工单位联系一下，把这儿补一下，把它补平。西二环南
1: 网格线拆的这个去除掉，这确实除过。不平，
0: 是线画的不平还是路不平啊？
3: 他说是路面不平。
0: 那这是不是就要跟市政部门反映？这就不是交警画线
1: 的
0: 事儿。
1: 网格线的铲除有，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咱们网格线，它确实咱们的这个标线啊，它为了这个这个附着的比较牢固，然后喷的是比较厚，它会有一个特别轻微的突出，在毫米的吧。这个凸起，有的时候咱们过的时候确实是

0: 原来路面的那个平高度应该。
1: 您是说的是，是路平还是？
2: 您如果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招行警官可能一看您提供的视频就明确了。经常大家走这儿的话，也帮我们明确一下是路面的事儿，还是这个标线湿化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标线湿化的，然后招行警官可以联系咱们交管部门，抓紧时间重新画一下或者改一下工艺。但是如果是路面的这个一些病路面的病害的这个问题，叫市政部门再重新的再把路面再重新修一下了。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一位听众朋友的语音，他说这块的信号灯啊被树挡住了。
3: 962962可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这是西藏通这个集合道的西头这块最顶头的这个红绿灯已经被柳树挡上了，刚才差点闯过去。
2: 他的语音说是颐和道，
1: 集合道，
2: 集合道啊，说最西头，他有一段视频，我们把那视频可能给您传过去，您就能看到，就是柳树挡着信号灯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1: 行，
2: 好嘞，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原是碧桂园在凤凰城南侧有。这个河北外国语学校这儿有一个东门口有一个红绿灯，它的屏风时段呢是44秒红灯。他说能不能把屏风时段的这个红灯时长缩短一点？原是红旗大街河北外国语学校的新校区的东门处。
1: 庄园路。
0: 在红旗大街。
2: 红旗大街上。
0: 在红旗大街
2: 上。东门。他开始说了半天的这个河北外国语学校，我开始以为是老校区呢，后来他明确是新校区。
1: 新校区。
2: 红旗大街上的这个东门这块44秒。
1: 就是那个西三角航母基地。
2: 对。然后但是我分析这块之所以44秒，是不是考虑到这个行人有学生他过马路，你要短了之后不够人家行人过马路的这个时长。
1: 反正这红旗大街挺宽的。
2: 你要是再短的话，就南北向，你要红灯的时间短的话，那它东西向过马路的时间可能就紧张了，还是得考虑这个行人过马路的时间。
1: 我问一下大队同志啊。
2: 好嘞。
1: 他们说的44秒，其实44秒也不是很长。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在东三教街云和富和睦府门口这儿，他们门口啊现在是双黄线，能不能换成虚线？在路口掉头的话，东平路和塔北路的路口，他说都不太好掉头，想直接转到小区里。东三教街云和富和睦府，我们在地图上看一下具体的位置。
2: 就是
0: 这个
2: 小区的居民，他们想直接就转到小区里边，把实线换成虚线。
0: 他这个是在这个小区是在东三教街，在东平路和塔北路之间，就是这一块儿，在东三教新村 A 区的南侧门口，现在是双黄线。
1: 那您说的是那个东三教街上吧？
0: 对，东三教街上。
2: 云和富和睦府应该是云和富的一个
0: 楼盘。
1: 它那边那个云和富好多好多呢，那个睦府
0: 和睦府，
2: 地图上有个显示，
0: 和睦府在塔北路的北边，东平路的南侧，这样围合的一个区域。
1: 和吗？
0: 对，和那个。合并的合，不是
2: 我和你的合，
0: 我和你的合，沐是沐浴的沐，和睦府，
2: 就是在排水管理处维护三所的这个正对面这儿，东三教新村 A 区的这个南边，这块有一个这个和睦府小区，
1: 云和府北区嘛，那个地方，
2: 对，差不多，
0: 云和府北区，
2: 北区。这个对，它地图上又有云和府北区另外的一个名字，那您说这个云和府北区这个名字也对着呢。说是这个小区口是双实线，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进小区。
1: 您这样啊，我一会儿我从那那个走一趟，我看看他说的到底是哪个门儿。到底是这个东三教那个门儿，还是东平路上那个门儿啊？
0: 他说的是在东三教街上。
1: 在东三教街上吗？
0: 对，他说的是东三教街，但是从地图上其实看不出来他们有没有这个车库的出入口。
1: 东三教街上。
0: 它确实是显示这个东三教街是在小区的西侧。
1: 他那边他的这个他的

0: 这个小区的东面现在又修通了一条路。
1: 哦，是不是这段因为这个高铁片区的这些楼盘是不是后续路面上的这个标线或者说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后续可能还会再进行调整？
0: 嗯，东三教街是这个完整的了，比较成熟的吧，因为它很多年了。
1: 嗯，
0: 您这样吧，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因为我实在想不起来说您说的是东三街还是它旁边那条街。然后这有个名字，
1: 那我们实地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我看一下吧，我看到底是您说的这边这条街呢，还是那个东三教街上那个门啊？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解答到这里，辛苦了。
0: 哎，好嘞，
1: 好，再见。那么我们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傍晚的18:01。
2: 马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洋洋你好。
3: 各位傍晚好，近日时段来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整体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大了，东西双向都是有较长距离的压车环形。先来看往东走的方向，目前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桥面，以及从建通街的出口到前方体育大街出口之间，车流的密集度都是比较大了。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从建设大街出口到后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整个如果是走主路方面的话呢，会时不时要进入到一段压车环形的这样一个过程。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目前北行方向从这个东北二环转弯处到后方的中山路桥上，以及在整个淮安路的这个区域当中，车行的速度都是有点缓慢的。另外还有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在中山路桥面到后方的淮安路桥下之间，这个区间当中目前行驶的速度也是稍显缓慢了。北二环上整体来看车流的密集度还好，主要是在运河桥到体育大街这个小区间的西行方向上会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中山路沿线呢开始有明显的压车点冒出来了，像西行方向在中华大街的交口处，以及东行方向在胜利大街的交口处，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玉华路上往东方向走，在建设大街交口以及中华大街的交口处，玉红灯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淮安路基本上二环里的部分，如果走高架的话呢，都会遇到一些压车缓行的路段，尤其是目前观测到在高架桥的西行方向，在快要到体育大街出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发现了有车辆是在这儿停着，应该是发生事故了。这一段的后方的对尾压车呢，是排到了翟营大街的桥上了。纵向路段上，目前来看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是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淮中路到前方的东港路之间这一节排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胜利大街在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处，也是需要您等待至少2个等时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992即时好运在我们第一季啊收官的最后一次抽奖。18点钟，我们的幸运数字是什么呢？来，请鲁军来亲自的公布一下啊，最后一组数。
4: 出去已经给大家摇动了幸运的乒乓球，产生了3位幸运数字，这是我们第一季的收官的这3位数字。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我们第一季的抽奖活动当中中了几次奖，中了多少的奖金，也都可以来总结一下。今天最后一次的抽奖产生的3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9，第二位数字是1，第三位数字是8，这3位数是918。9183位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如果您从上午的8:01到下午的18点之间，在我们的好运帖上留言评论了918这3位数字，就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一人猜中，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500元的奖金。
1: 嗯，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你也请大家，如果说您中奖了，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按照我们好运帖上的联系方式来进行领奖。有一位朋友说呢，刚才啊节目里。有位朋友不是说这个西二环淮安路这个桥底下吗？他说我刚从那儿过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5: 刚从西二环桥底下由南往北过，那个路面是平的，就是那以前的标线，有那个斜纹的那个标线，
4: 嗯，
5: 铲掉了，
4: 网格线，
5: 就是铲了一个线，
4: 哦，
1: 没有太大影响，
5: 是平的，哎，没有太大影响，
4: 没有太大影响啊，就是你把标线稍微的它铲掉之后，可能走起来的时候稍微有那轻微的一小点的震动，不太影响大家的正常的行车，在路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这个路面和标线的情况。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1: 20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1, 2, go。还有好几位朋友呢在跟我们反馈啊，说现在桑葚确实熟了。我昨天呢也在路上看到在路边摘桑葚的了，而且呢是晚上，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就停在路上摘，特别的危险啊。这个其实这点桑葚啊，可能你摘过去还不一定好吃，因为毕竟呢咱们路上种的都是景观树，而且晚上还带着孩子停在路边上实在是太危险了，也没有一些反光装置什么的，很容易看不到啊，车就蹭上了。
4: 另外即时好运的环节第一季呢已经完美的收官了，最后一轮抽出来的数呢，有听众说要抽出个992，那不就完美的收官了吗？我当时也是在我们的视频的抽奖环节当中这么说的，我也抽出了第一个九之后，我就在说，哎，会不会抽992？但是这个抽出来的数字，它不是以我的意念为转移的，没想到第二位数字是1啊，第三位数字是8，918，这也挺好的一个数字啊！希望大家以后呢，每天都能够有好运啊，能够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其他的平台、其他的这个中奖的环节当中参与互动，就比如说我们。九点晚高峰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有爱商城提供的鱼鳞机一组，一共是10条，您可以在车上放一组，然后擦车上的仪表的盘的那个仪表的那个镜面玻璃，然后或者是后视镜，家里面放一组，办公室里面放一组，平常的时候擦玻璃的这样的一个器具和玻璃面都特别好用，不留水渍，而且一擦就很干净。
0: 可是呢，再来关注一下在大家发来的路况啊，有位朋友谢听众说，友谊大街新华路四个方向啊，现在都堵死了，一个红绿灯能过3辆车就不错了，大家避开这个路口吧，友谊大街新华路的路口。
4: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来登记您的详细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一组资讯。省会石家庄的和睦街将会断桥施工，和睦街古城路以东东侧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5月16号周六23点开工，施工期间呢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将会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需要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和志诚街绕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市场，今年以来汽车市场的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的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了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了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 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此外呢，一些其他的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了整车原材料的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的芯片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了成本压力。而专家也表示，全球的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的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继续为您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省会石家庄的二环路上，南二环的西向东从石东路一上二环就出现了拥堵，现在西向东呢，您需要接近维明大街之后才能稍微好走一点，剩下呢再往东也能够一路畅通走一截，然后呢会一直持续到塘沽大街附近。南二环的西向东今天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西头，而东向西的方向呢堵点则稍微多了一些，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在东向西拐弯的位置，以及在塘沽大街的桥面，再往西建华大街的桥面以及玉祥街的桥面分段的缓慢通行，到火车站的桥面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些压车，再往西转到西二环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同时呢，还有朋友在反映，我们刚才说到的西二环淮安路桥下南向北的行驶啊，刚才有朋友说，我刚从这儿过了，没有感觉路面有点颠簸啊。左手牵右手说，确实有一段啊，就是清掉斜线的这儿，感觉挖掉了以后，这个路面稍微有点凹凸不平，看着是平的，但是压上会有明显的颠簸。那么我们稍后呢，把这个情况也再反映给交管部门呢，看看到底是哪里能把这儿来进行一下修补。如果说呢，大家知道具体的路段啊，您方便的话也拍一个照片或者是拍一个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上。
0: 九万九点二，其实好运的环节，今天是最后一轮的抽奖，但是呢，我们的微信打卡帖上的互动抽奖呢还在持续当中，继续参与到晚高峰的互动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擦车巾啊，擦玻璃鱼鳞巾一组。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击进入到爱商城，每天都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好物。下面一道互动题目是：苹果切开之后会立刻变色，主要的原因是 A 沾染了灰尘， B 氧化反应， C 水分流失， D 果肉变质。那切开的苹果为什么会变色？如果大家有答案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在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当中就可以留言评论了。
1: 稍后的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中午的晚高峰继续提示大家淮安路上目前的主要堵点。目前淮安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二环一进入到淮安路二环内的高架桥，在维明大街的西侧出现了缓慢压车的情况。另外，市区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处以及建设大街的这一节，一直往东，一直持续到塘沽大街桥面的西向东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如果现在南二环和淮安路您正在两难的做一个选择的话，南二环的西向东要比淮安路的西向东好走很多。那淮安路的东向西呢，也有多个堵点出现，在东二环七星立交桥的附近，以及环路东向西体育大街的桥面，市局弯道也是环路东向西的三大堵点。目前环路的交通流量压力整体要比南二环大很多，如果非要选一的话，大家尽量选择南二环来进行通行。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如果您现在行驶在东二环上向北通行的话，会感觉路面的压力呢一直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呢，过了玉华路的桥上再向前需要稍作排队等候。同时呢，东 东二环在和平路的桥上向北通行也是排起了长队。大家再往前一点，到了东北二环转弯的地方，向南通行，转过从北二环转到东二环上之后，也需要在这儿稍作等候一下。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在和平路上的朋友呢，千万别着急。除了老堵点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后方排队已经供了中华大街桥上之外，现在呢往西走也不好走。大家呢从和平路向西通行，过了华耀东街这个位置，现在呢在这儿就得开始排队。前方的队伍呢最开始的前面是到了接近民意立交桥的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您现在想要选择和平路通行的话，桥下的辅路会稍显好走一些。
0: 此外，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赵土路中华大街东西向的信号灯，他的意见呢是先放左转再放直行。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意见有什么样的补充，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有听众老莫，他的建议是说，赵土路中华大街东西向信号灯，他觉得呢先放左转再放直行会对于这个路口更加顺畅一些。老莫，你也把您的交通意见具体的这个出发点，还有对这个路口具体的一些分析，再详细的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或者发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也会整理大家的一些交通意见和建议，及时的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1: 同时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上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同时在打卡墙上大家也都在热热闹闹的互动，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

0: 刚出的问题呢和苹果有关，切开的苹果呢它会变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A 沾染了灰尘， B 氧化反应， C 水分流失， D 果肉变质。正确的选项呢是氧化反应，您答对了吗？由于切开的苹果它的果肉细胞被破坏，里面呢有一种分类物质和空气当中的氧气相接触，在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之下产生了酶促褐变反应，就生成了棕褐色的醌类聚合物，导致了苹果的切面颜色就变深了。这个过程属于一种化学变化，并非是由灰尘沾染或水分流失或者是果肉变质所引起的。所以说咱切开的苹果啊，抓紧时间吃，别等到它变色了之后咱再想着再吃苹果。
1: 但是呢我们的新题啊，新的题目也放到了打卡墙上，如果大家看到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打卡了。下一题啊，这个考一个这个文学常识，四书五经当中不属于四书的是哪一本呢？ A 论语， B 孟子， C 春秋， D 大学。哎，哪一本不属于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0: 参与学长晚高峰下班打卡的互动环节，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端里面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学长晚高峰下班打卡的互动帖。无论您是给我们报路况还是参与答题，无论答对了还是答错了，都有机会获得学长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十条鱼鳞巾啊，用来擦玻璃等等器具都是非常的好用的，然后不留水渍不留水痕。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学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的环节，也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周五晚高峰的最新路况。
1: 同时呢，今天在周五啊，路上呢会比平时相对来说繁忙一些。现在呢，横向的主干道和平路、淮安路和南二环基本上都是处在比较忙碌的状态当中，都有大段的压车。那目前呢，横向的主干道最好走的还是在北二环上。虽然呢车流比较密集，但是没有明显的压车路段，只有一段啊，就是需要大家注意过了运河桥再向东通行，到了桃园这一段呢稍显拥挤一点，那么其他的路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而西二环呢今天其实表现还不错啊，整体来说呢除了过了淮安路向前向北通行一段有一小段的压车之外，整体来说西二环今天都是比较好走的。那现在呢，大家如果在东二环上也会向北通行的时候，会不断的啊遇到压车，走走停停，大家在路上也要注意。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猎豹在打卡点人说，北二环现在有点堵车，我要擦玻璃布啊，那个希望您一会儿能中奖。那

0: 目前省会市区还有高速的出行提示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路况主播给您做全面介绍。杨洋你好。
1: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北二环确实有一点堵车了，主要是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目前从建华大街到运河桥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比上个时段又是上升了一个档次，并且缓行的距离呢也是有所增长，不过这个区间当中的通行压力在20分钟左右还是可以逐渐消退的。同时呢，北二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的话，这会儿主要是在红星街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稍微有点大，不过也就是走的有点缓慢，还不至于说到堵的程度。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行驶，从这个北二环上一转过来往南方向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点，以及在主路的北行方向还是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南二环上的车流量目前应该算是二环路上最大的了，往东方向走基本上在走到这个石通路桥面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过了火车站以后会稍微的好转一点，再到这个建通街出口处呢又会再度的减速慢行。往西方向走的话呢，这个战线拉的就比较长了，基本上从中华大街到东南二环转弯处整个这个大区间当中的主路部分都不会是一个特别顺畅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又新增了几个繁忙点位，像建设大街往北走，目前从华新路压到后方的和平路，往南走方向从玉华路排队是到了后方的中山路，平行的平安大街上在和平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的北行方向上处于一个排满的程度了，尤其是在一中门口这个地方的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胜利大街上在中山路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是有超过400米的排队，以及中华大街基本上在从南二环到这个淮安路之间这个区间当中的南北双向上也都是有这个间断的排队压车。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开始出现大段的排队了，像东行方向从胜利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西行方向从友谊大街到后方接近文明大街之间都是一个排长队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玉华路上主要是在东行方向上的潭固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有一个间断的压车，其他部分上在过路口的话还好，没有出现等待两个等时以上的这种情况。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长深高速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吕桥站、南大岗站、黄华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山东方向还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海张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目前通行都是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一看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现在呢，马上就要到520了，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那我们在992爱商城呢，现在是有优惠的，比如说单笔消费满299可以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是9折的特权，而且呢，如果你单笔消费满520可以参与幸运抽奖，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呀，安耐晒的防晒呀，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首先给您推荐的是今天上午我刚给我老公的二姨买了一个包，就是在爱商城买的，买的是什么？买的是扣齿，哇，那么大一个才500多块钱。朋友们是这个样子的，您现在呢进入992爱商城，你就能看到扣齿的多款的包包，它的价位呢是从599块起，而且呢它是可以打折的，比如说它这个包只要满520，每个都买了啊，它就直接享那个9折的优惠，比如说最便宜的599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到手只要539，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而且你单笔消费你不是539就满520了吗？还有可以获得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有很多的款式您可以来选一选。另外呢，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你穿洞洞鞋就要穿那个最经典的，然后最原始的、最快乐的啊，比如说是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成人款是139到179，男女都有，尺码齐全，儿童款也只需要139，您可以搭配一个亲子装，出门是非常优惠的，这个也是可以打折的，具体的是看您选的哪一款。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

0: 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琴的推荐，买了好物心仪的商品之后呢，可以和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门旅游，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兴大环线最新的旅行线路推荐，有十大核心景点依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的高原胜兰、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斑斓秘境、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德令哈的生命树取景地，以及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地貌、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旅行线路帮您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
2: 八天七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呢，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还有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来锁定名额，手慢无。
1: 加油，高考考生家长请注意，高考专业变化快，怕孩子选错了专业踩坑，怕选错了专业错过风口，算电协同、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新专业的名词一个接一个，今年又多增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越新越怕选错，怕孩子错过新行业的风口，就怕错过热门的专业，耽误孩子的一生。
2: 那大家呢也千万别慌，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呢会深入到大学和企业的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求热门，只帮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同时呢，经过英腾指导的孩子家长呢主动把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回复助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我们要来关注刚刚呢在我们的下班互动答题上的留言答题的内容啊，刚才这道题目45经当中不属于四书的是哪一个， A 论语， B 孟子， C 春秋， D 大学，您答的是哪个呢？很多朋友啊对45经这个知识点记得还挺清楚的，还有这位把四书是什么五经是什么都发到了我们的打卡帖上，还有赵旭晓说：“
3: 金姐儿，金姐儿，晚高峰好。”
1: 你好。
3: 刚才说完是不是有春秋啊？春秋不是四书里头。
1: 没错，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五经里边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所以说呢，刚才这个选项应该选春秋，选 C，C 是正确选项，但它不是四书里面的这一个啊。如果您答对的话呢，也可以给自己来点个赞，或者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给其他答对的朋友点赞。同时，我们也要选出幸运听众，今天九点晚高峰获得一组鱼鳞金的是用户网名尾号是9822，手机号码是130尾号5126的朋友，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呢，已经给您。您留言了，提示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您完整的姓名和刚刚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这个注册的手机号码全部的号码，我们来核实信息，如果核实对信息的话呢，才会在微信里面给您发个链接，这就是我们爱商城的购物链接，上面呢会有这个优惠券，会把这个整个29.9元的商品的价格给您抹去，您的支付金额0元就可以买到这10条鱼鳞金，邮寄到家之后如果用得好的话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好评。
2: 但是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路况，说体育大街东港路现在是双向拥堵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别着急，然后没走到这儿的可以提前绕行。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省会石家庄有中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阴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有雷阵雨，15到22度，东南风4到5级。
2: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度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雷阵雨，17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阴转雷阵雨，阴转中雨，19度到27度，东风3到5级。
1: 都要下雨，大家周末的时候要出门，尽量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2: 沧州阴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2: 邢台中雨，2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小雨，18度到25度。
1: 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大雨转小雨，14度到23度。
1: 河南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
2: 山东济南阴，23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1，PM10 的指数66，空气质量属于良。

0: 1381尾号0496的朋友，
1: 138尾号9175的朋友，
0: 还有叫这位朋友叫东 TC1501917，恭喜您。
1: 186尾号5335的听众，
0: 还有150尾号2396，
1: 139尾号9599。
0: 恭喜以上七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在九九二及时好运第一季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奖金。那么这七位朋友呢将会平分71.4元。那也提醒以上中奖的朋友及时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帮帮群的群主胖丫。
1: 查看开奖的方式，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端搜索开奖，或者在首页的图片找到九九二及时好运，点开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及每个时段的中奖结果。最新的路况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有听众说路上有交通事故发生，请您在通行到事故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
2: 报告路况，这个建设大街马上到南二环中间路有两车轻微追尾，刚刚发生的。
1: 有轻微的追尾事故。
0: 那大家呢此时此刻啊行驶在路上，我们也注意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大家路上的信息。高速交警第一支队刚刚传来最新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97公里处，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避让。
1: 另外呢，刚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已经产生了今天的幸运听众130尾号是5126的朋友，这位朋友已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确认领奖了，已经把这个领奖链接发到了您的微信平台。你点开链接之后啊，上面呢是有一个二维码，你识别二维码领取一下我们安上城的优惠券，原本是29.9元的这一组10条的鱼鳞巾，免费就给您包邮到家。您收到货之后啊，如果用的好的话，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安上城给一个好评。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信息，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
2: 高速高架东向西，我们刚过建华大街的赛桥右侧车道。有两个车，应该是
0: 和平路东向西，刚过建华大街下桥，这儿有一起事故啊，提醒大家注意。还有摇钱树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3: 提示一辆车啊 ，TA6L5F9， 后边刹车灯一个不亮，一个东风风行白色车，在平山的康乐街正走着呢。
0: 好了，也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啊，注意检查一下您的车辆灯光。还有一位张女士向大家求助，她的车现在在石家庄的河北大道滹沱河大桥南岸这儿亏电了，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能帮助一下张女士？她的车牌尾号是 9M0， 如果您在附近的话，请拨打她的电话155-1181-4998 155-1181-4998。如果在附近的话啊，联系一下这位女士，可以帮忙对电。那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向大家求助，同时呢还提醒了一下，在苍玉路和复兴大街交口南行大概150米左右，在辅路的人行便道上有一个井盖没有盖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附近的话也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场外编辑呢已经及时反映给了12345市长热线，同时呢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啊也格外的要小心一点。
1: 接下来进入到听见19的节目单元。
4: 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还是一
1: 片大家呢，在平时的出行和工作生活当中，一旦发现有任何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5: 今年5月3日上午，张梅在家里给朋友做理疗，她的三个女儿和另外一位朋友的女儿在一起玩耍。事发时，张梅刚离开房间去拿一次性床单，14岁的大女儿随即拿起了塑料酒精桶。酒精本来是给艾炭助燃的，艾炭火罐不需要再另外添加酒精，谁知大女儿误操作，竟将酒精倒入还有明火的艾炭火罐中，酒精桶瞬间被引燃。孩子被吓坏了，在慌乱中酒精洒到了10岁的二女儿小燕身上，小燕全身着火，接着火焰又烧到了4岁的三女儿和朋友的女儿。目前他们暂无生命危险，但后续治疗仍很漫长。2025年12月，浙江杭州一小区出租屋也曾发生过同类险情。据了解，出租屋内住着一对情侣，当时男子称，事发当晚他正在学着给女友拔火罐，因动作生疏不小心打翻了酒精瓶，洒出的酒精遇到火源瞬间燃起大火，引燃了枕头衣服，引发火灾。在生活中，酒精的使用场景十分普遍，但很多人忽视了它的易燃易爆属性。日常使用酒精有一些安全要点一定要牢记。一、注意室内通风，在室内使用酒精时应保证通风良好，使用过的毛巾等清洁工具需要大量清水清洗后密闭存放或晾干。二、安全使用酒精，不要在空气中直接喷洒，酒精燃点低，遇火遇热易自燃，在使用时要远离热源，避免明火，每次取用后要立即密封容器，严禁常开放置。三、存放位置要避开儿童， 家中的打火机、火柴、酒精、易燃液体等都要妥善存放，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位置。日常要加强对孩子的消防安全教育，告知明火、酒精的危险性，不让孩子随意触碰、操作，不要让孩子在明火作业区域玩耍。除了日常规范使用，我们还要掌握一些酒精火灾应急避险知识。首先，不要用水灭火，酒精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绝不能往明火里直接添加酒精，这样很可能会瞬间窜起大火，甚至爆燃，造成周围人员烧伤。在液体酒精炉使用过程中，如果不慎打翻，会形成危险的流淌火。酒精着火，如果用水去浇灭，也会形成流淌火，因为酒精可以和水形成任意比例互溶，起不到隔绝氧气的作用。火苗随着被水稀释的酒精流淌，流到哪里就会烧到哪里。那么正确的灭火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如果遇到酒精流淌火，最好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或者用灭火毯覆盖灭火。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可以用沙土等覆盖，主要原理是隔绝氧气，从而使火熄灭。如果一不小心引火上身该怎么办呢？要立即脱掉燃烧的衣物，离开火源、热源，尽量不要喊叫，避免呼吸道受伤。如果衣物一时间无法脱掉，要用湿毛巾或湿衣物扑打覆盖着火的地方，也可以就地打滚，尽快灭火。要记住，不能用干粉灭火器对着人喷，粉末会给伤者后期就医造成一定的困难，很容易造成感染等二次伤害。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有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在石金西路顾县村这个位置，为啥堵车了？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了解的？我们看了一下，确实目前它的东西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队，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是大帽来了，再会，
0: 再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整体车流量还是会偏大一点的。在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上，从玉华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区间当中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两段上不太好走，一段是在石桐路到中华大街桥面，一段是在建通街的出口到前方玉祥街出口，这两段上的拥挤程度还稍微有点高的。另外还有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桥面到后方淮安路桥下这一段呢，现在车流密集度也是正处在一个降落的过程当中。横向的主干道上压车距离比较长的，像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桥面，淮安路的高架桥西行方向，从红旗大街目前到后方的万达之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纵向路段上还不太好通过的路段，像是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中山路之间，还有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胜利大街中山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以上这些个路段还都需要您等待至少两个等时。那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目前都处于一个降温的过程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大梦。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再见。
1: 再见。It's our fate. I'm yours.
0: Do do do do do. But do do do do do do.关注一条路况的信息，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消息，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 K301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有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坝城地区多云见阴，中南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开场呢，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有一天呢，在地铁上，一个女孩的妈妈捏了捏女孩的鼻梁啊，然后女孩就问说：“为什么要捏我的鼻子呀？”妈妈就回答说：“啊，可以让你的鼻子变挺啊。”你外婆小时候就是这样捏妈妈的鼻梁的。女孩就说：“哇，所以妈妈的鼻子才这么挺是吗？”妈妈说：“不是，这是我后来花钱整的。”

欢迎大家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开开心心的，咱们一起聊天互动了。今天是周五，相信下班的路上各位那笑开了花了吧。而且今天是5月15号了，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今天大冒大排档，咱们歌唱起来。唱什么主题呢？就是唱一首情歌。就是有人不理解情歌是什么意思啊，就给你解释一下子，就是那种表达爱意的，就你爱一个人爱到了骨头里，就是你爱他爱的都不行了，你这个时候突然想唱一首什么歌曲，唱出来的。春风迎面吹，桃花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一起互动交流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确实比较复杂，但是就这么样吧。感谢抖音直播间各位的关注啊！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有上万人正在收听收看。为什么说啊我要给自己开直播了，因为呢防止我摸鱼，真的有的时候不开直播是吧，一放广告的时候我就喜欢睡觉。说到摸鱼了，我发现网上有一个话说的还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摸鱼呢是一种调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平时在休息的时间呢你也在处理工作对吧，所以说在工作的时间也可以适当的休息。就感觉这个跟能量守恒定律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休息时间是吧，月色老是给我发消息说啊，你能不能说替我上个节目啊，我有一个工作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下子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为了防止这个影响我休息，我就故意好几个小时我就不碰手机啊。真的你猜怎么着，真的我就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看我手机，结果一条消息都没有。就我就发现啊，无人在意这个词到底是谁发明的啊，我非常恼羞成怒。你说这人也怪啊，就是你想让别人来招呼你的时候，哎，没人搭理你，就不想让别人来搭理你的时候，就一堆人来汪汪的找你。

因为呢，确实呢，晚上的这个节目经常是我们月色月掌柜来主持啊，很多他的一个忠粉啊，都是说大茂你怎么来了？我讨厌你，我不想见到你。我跟各位说，如果说我有什么让你不喜欢的地方，麻烦你自己克制一下子。有人就说大茂我就要跟你吵架，我不行，我就忍不住，我就不想见到你。我跟你说啊，就我特别认真的说，就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啊，别到时候我说出什么难听话，到时候咱就是什么脸面上咱过不去。我跟你说你别跟我吵架啊，我不跟你这么帅的人吵架。

很多朋友呢都是来啊留言互动了。光辉岁月他说992最后一天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啊？跟各位说啊，是918。各位有猜中的吗？告诉各位有猜中的，一共啊是7个人中奖了，平分500块钱，500除以7，每人71.4块。好大的包啊！真的，有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幸运呢？人家这么厉害吗？那有人说了，说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是吧？对，我认可，但是我是弱者。就我不但我抱怨环境，我还抱怨强者。哎，你说你们中奖那些人怎么这么强啊？就这个号你们中了多久了？守了多久了？终于中了。你说现在这个钱这么难挣吗？你中奖也这个钱我也挣不了，然后工资的钱也挣的也不多。你说谁把我的钱挣了啊？我怎么挣不到钱？欢迎进到大漠司机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你们好，向你们致敬。确实啊，主要啊，我们服务的是我们的微信平台。

大宋四个问号，他说大猫老师放点激情澎湃的电乐吧，再次感谢了。哎，你就说这个护花使者你嗨不嗨？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嗨，就是我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凳子上，我就想坐到台子上，我甚至想给大家跳个舞。这段 solo 啊是我弹的，怎么样，是不是有技术？欢迎各位来打卡啊！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猫好啊，我来打卡了。技术小雨说大猫你常驻吧。财迷招人他说大猫你的鼻梁也挺高啊，在哪整的呀？这能告诉你？也欢迎大家啊，送上你们优美的歌声。今天是星期五嘛，咱们是唱歌的主题，大猫大排档来了，唱一首情歌。我希望在你的哎呀，就是你在表达爱意啊，面对自己的爱人啊，想抒发自己对他的爱意的这种情感的时候，你最想唱一首什么歌曲？是吧？唱出来，感动一下我们，就迷倒我吧。

刚才有人问嘛，说大茂你这鼻子挺挺啊，你到底从哪儿整的？这咱有什么说什么，我这鼻子一般。不是我谦虚啊，就是我这长相不突出，我能力也不突出，我也就是啊腰间盘突出。有的时候我照镜子，我就好好的审视我自己啊，就说，哎，我怎么长这样？真的，我就觉得好烦，是吧？你看我到了这个，是吧？富婆喜欢的年纪了，但是没有富婆，是吧？就老是审视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能不能就是重新的审视我自己，爱上我自己，就是鼓励我自己，对自己有自信呢？后来我发现，哎，我只要是洗个头，我发型非常到位的时候，我觉得，嗯，这小伙还挺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做年糕，他说只有喜欢和更喜欢。他说有富婆，是你呗。彩云丈人他说，大茂你就是在直播间你睡觉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别打呼噜就行，打呼噜全省都能听得到，是吗？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如果说我打个哈欠，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打哈欠？好了，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啊。今天互动话题，大茂大排档，咱们一起开心的唱歌，唱一首你喜欢的情歌，送给你的他，或者是我。

0: 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杨听众他说，大茂你刚才一声哈欠啊，整个京津冀安静了半秒。真的，这个是真的会传染的啊，我相信啊，不能说有上亿人啊同时打哈欠，最起码大几百万人有了吧。风这位朋友他说，大茂司机你好，我是大货司机。哥你好，咱俩撞名字了是不是？你那个，你主要开车，我主要坐副驾驶。今天啊，跟各位来大茂大排档，来这干嘛呢？咱不是说撸串的啊，咱主要是干嘛呢？咱是唱一首情歌。刚才放了一首《大城小爱》，是不是非常好听？我的发尾摆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特别好听，是吧？所以说呢，各位也来听听大家的一个优美的情歌的歌声。我们来唱，来听一听《独行者》。

唱的确实不错啊，就是你能通过他的这种唱法，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位歌者。温柔的心哦，应该让你感动，就是舍不得张嘴。来听听我们的这位朋友静心啊，是的老朋友了，来听一下。

0: 你是后悔写的我心上。
1: 真的，我把我这个黄鹂鸟推上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对不起你的歌声。唱的怎么这么好呢？我跟你说，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唱下去，你办个班我去报名啊，咱一起挣钱。杨小胖他说，大茂啊，这个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确实非常好，那你倒是唱啊。哟，那种特别高的那个音咱唱不上去，咱们降16度吗？比如说人家死了那种咱唱不上去，咱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是吧？只要唱出来咱们都是勇敢的。
2: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真的死了都要爱，如果这么唱的话，就是死了都要爱，就是感觉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是吧？仰卧起坐啊，叉腰又不行。

0: 我跟各位说啊，好好的唱啊，不要碰触我的底线啊。如果说、啊、你碰触我的底线了，那我又得修改我的底线了。
1: 阿嘻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现在上来干。
0: 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啊，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大茂司机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咱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是大茂大排档，咱们唱出啊情歌。你心里啊有哪首情歌是非常拿手的，想唱出来的，都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一个美丽的歌声了。
1: 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南阿南里的刚发芽，蜗牛背着。
2: 晚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992八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长深高速的吕桥站、南大港站以及黄华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山东方向还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海张高速的沿线各站口重点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凌云七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大茂。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另外杨洋跟你说一下，明天可能会下雨，不要洗车好不好？
1: 好，我现在就去把车洗了。
0: 好嘞，你真听劝。好嘞，
1: 好，
0: 拜拜。
1: 拜拜。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0: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提醒杨洋的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你看这个明天可能会下雨啊，所以说就不要洗车了。那今天如果说你洗车了，不要开出去。真的，全省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啊！石家庄中雨，20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阴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5度到22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度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雷阵雨，17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中雨，19度到27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沧州阴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0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中雨，2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8度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大雨转小雨，14度到2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度到25度，济南阴，23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39， PM10 的指数为74，空气质量属于良。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做瑞迪欧，他说小飞侠去哪儿了啊，就报一句全省有雨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这就属于消极怠惰。

0: 工，是吧？我们工作就得认认真真的，是吧？有多少字咱们念多少字。你那不行。我记着之前啊，因为大家听着天气预报真的非常的用心啊，也非常的专注。我记着有一次我漏掉了邢台啊，很多邢台的朋友啊都是马上留言说啊，怎么大茂你怎么把我邢台扔哪儿了。所以说你哪儿敢呢、啊、少一个字两个字的，那真的是、啊。好了，今天呢咱们互动啊，是唱一首歌曲，唱什么的主题呢？就是唱一首情歌，大茂大排档等着各位唱出情歌啊。今天是周五了嘛，各位肯定心情也不错，对不对？而且马上要到520了，那表达爱意的时候你不得提前练习一下子吗？是不是？就在这儿练吧。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听听大家优美的歌声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节目开始呢，我们呼唤一下刚才唱歌的静心这位美女。为什么要呼唤你呢？因为有人他想再听你唱歌，大胖丫。
1: 大茂，刚才那个女生唱的也太好听了吧，然后我把车窗都摇起来了，然后听她唱，可以再放一遍吗？或者让她再唱一首，太好听了。
0: 嗯，惺惺相惜了是不是？确实唱得非常好听，也非常动听啊！为了听他的歌声，你把这个窗户都已经摇上去了，是不是？真好！我刚才也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呼唤了一下子，他应该没在抖音直播间，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呼唤一下子啊，静心你在吗？在的话再唱一首，如果说你没听到的话，已经是回家了啊，那我一会儿再放一下你刚才唱的啊。

陆阳独行者他说，那个为啥别处都是阵雨，廊坊市是中雨，那中雨我的车冲不干净啊，大茂你把这个雨调一下子呗，当个事儿办一办。嘿，那个你既然说这个事儿交给我办了，咱作为兄弟这事我一定得办啊，我跟那几大龙王好好的商量一下子啊，看看怎么着把这个雨调过来啊。您放心吧。

0: 哎呀，刚才说呼唤我们的静心呢啊，他在抖音直播间出现了啊，方姐，他说我来了，我就是那个静心，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赶紧再给我们唱一个呗，因为刚才专门有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位女士小姐姐，她的留言你听到了吗？她说为了听你的歌曲啊，她是把她的车窗都摇上去了啊，想听得更加的清楚，她还想再听一下子，你看。杨先生他说呢，死了都要爱固然难唱啊，到副歌部分只唱头两个字就可以了，死了你得敢唱，不能光说，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叫做瑞红静，来听一下。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嗯，这首歌曲应该是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嗯，哪儿不对呢？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我找一下子《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底怎么唱的啊？我怎么感觉有点被绕进去的感觉呢？这是新创作了一首歌曲吗？

跟我们的刚才的那位小姐姐大胖丫说一说啊，她说她不是想听我们的静心再唱一个吗？因为唱特别好听。我们的芳姐也说了，说谢谢那个美女的厚爱，我马上到家了，我再找一个啊，然后我到家给你唱，你稍微等等啊，我想想啥歌，稍等一下子啊。大胖丫也留言了，她说太宠粉了吧，有求必应，掐指一算你得发呀，就你嘴甜。真的，我跟你说啊，100斤的麻袋我提不动啊，但如果说换成100斤的人民币，我扛起来我就跑。

0: 今天呢，我们唱歌的主题是唱一首情歌啊，因为过几天很多朋友都得给自己的另一半唱歌了，那提前在这儿练那么一嗓子是吧？提前练习一下子，以防到时候翻车。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向阳，他好像新学了一首歌曲，
1: 最近刚学了一首歌，人生路漫漫，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说出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这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人山，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
0: 唱得不错啊，我觉得啊，如果说520你是单身的话呢，唱这首歌曲马上我跟你说成双成对。我终于找到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因为刚才那位朋友唱了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感觉我的心哎飞哪儿了呢。很简单的稍微的听那么一下子啊。

终于啊，熟悉的旋律已经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的经典啊！也感谢刚才那位创作这首歌曲的朋友。

0: 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的优美的歌声啊！咱们也是抽几个吧。这位朋友叫做独宠小梅。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紧紧守候在想念。

0: 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位朋友东宝爸爸。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好像你是我心扉的意。
0: 就算短暂分，你就说吧，东宝妈妈是不是因为你唱这首歌曲啊，她爱上你的？来，这位一飞冲天。

0: 发现啊，大家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唱得越来越好了。如果说就按照这个水平啊，再唱几天，520那天，单身的啊，绝对都能找到自己的对象。
1: 从此永远不再分离。
0: 刚才我们的静心呢，应该是到家了，也想到了一首歌曲送给刚才大胖丫，他说想再听听他优美的歌声，我来听听静心。

0: 烟火了天空，红尘相送胭脂
1: 漫漫长路。感谢我们的静心啊，方姐唱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啊，再一次打动了各位吧，我都沉醉了呢。

0: 方姐呢唱完之后呢马上到抖音直播间就说了，说不好意思啊，这首歌我没有发挥好，这还要怎么发挥啊，都把我们比下去吗？我再来欢迎这位朋友快乐，他唱的是什么歌曲呢？
1: 星星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失踪的太阳，寻找那一失踪的月亮。星星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
2: 从此永远不再。
0: 后面就不唱了，看来是在海边呢，就是迷失了自己啊，沉醉在这个美景当中了啊，弄了一个沙滩椅，弄了一个遮阳伞啊，弄了一个椰汁儿，然后咱们就在那儿玩了，是吧？周华健的《轻轻的我的宝贝》非常经典，我记得那个他有一句话，最后是最后归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当时我觉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哇，后面唱到底是啥，是啥呀这是。好了各位，一会儿继续听听大家的歌声了。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伴随着这个情非得已啊，我也念个广告之类的啊。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河北交通广播诚邀各位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啊。这一条线呢，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了，全程无隐形消费，景点全覆盖了，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块钱，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呢，新疆的伊犁南疆、北疆全境啊，还有西藏拉萨，还有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手慢就没有了。见你一双迷人。抖音直播间呢，此时此刻呢有7万人啊正在互动交流。独宠小梅她说，芳姐唱的好听好听，记者点个关注点个赞啊。会散不去我你的手。好，来听听向阳。
1: 把你的水我的心分一分，看你独行好，看你和同行人。
2: 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0: 后面不太会了，但是那种情感已经唱出来了。

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想问一下石家庄南二环为什么这么堵啊，具体是哪一个路段啊，行驶到哪条路上了，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周五的晚上啊，是不是人就特别多啊，都出去恋爱去了呢？

0: 我来听听乐视啊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
1: 现在和平路的桥段由西至东还是比较通畅的，过了高峰期。
0: 过了高峰期了，和平路啊，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通畅的，路也宽，是吧？但注意啊，这个车速是80，不要超速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大家来唱一唱歌啊，唱一首情歌。各位真的唱得太好了，我都感觉恋爱的感觉。听听这位朋友，叫做石家庄卫浴精选。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依然爱着你，这样爱你。
0: 非常经典的老鼠爱大米，我记着当年我也是用它作为铃声啊，吸引小姑娘的。

0: 刚才有人问到说这个南二环为什么这么堵啊，我们的热心听友给回复了，来我们来听一下。
1: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堵了，就是在南二环到火车站这个附近吧，不到火车站，就由东往西走，有一个大土车撞了一个黑色的小轿车，在这边。
0: 所以说就比较堵了。何中啊，他说大茂赶紧听我的哈、啊，确实时间不是特别多了，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
2: 鸦雀飞行在水月的孤狼，我会恨令我的梦飞行是来是远是空，今夜两个几多爱知道。
0: 哎呀，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再多听您了，但是唱特别好啊，多谢。这是个钢台腔。好了，今天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交流，也感谢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一起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缘再见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会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30度。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多云见阴，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即将迎来的这个周末啊，我省多地都会有降雨，所以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周六的23点开工，施工呢一直要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138天，施工期间会围挡封闭和睦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再来关注石家庄公交的消息，东部公交枢纽原潭沽枢纽站 IC 卡充值点2026年5月20号起试营业，服务地点呢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549号东部公交枢纽一楼的大厅服务台。第二个呢，就是白佛地铁站的 IC 卡临时充值点将于2026年6月5号撤销。如果您需要办理 IC 卡业务的市民，可以前往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或其他就近网点办理相关业务。

0: 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这个您遇到任何交通路况紧急情况都可以联系我们。微信当中肖星这位朋友就问到，他说外地车石家庄早晚高峰限行吗？啊，这个是不限行的啊，您放心行驶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南二环啊目前堵车是因为发生事故了，一辆渣土车撞了一辆小轿车。哦，这个我们收到了，所以提示大家哈，现在南二环呢有一个这个具体的事故，但是事故点在哪儿，没有听清啊，就是没有说明。但是呢，大家行驶在南二环的话，如果遇到这种格外堵车的点，那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发生了事故，所以导致拥堵严重。再来关注一个信息，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报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可以一对一咨询。昨天呢，是我们为大家解答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这个专业的时间啊。很多家长朋友其实跟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说给孩子选择初中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口碑特别好或者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这些初中怎么办？其实我在这边呢，跟大家昨天也说了啊，就是您如果进到了一个可能关注度一般的初中，就让孩子好好学习，然后咱们尽量呢走学校的分配生政策。那什么是分配生政策？孩子怎么才能够充分利用好分配生政策，上一个更好的高中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分配生。那稍后的节目，我们马上走入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英腾教育中考升学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你好。
5: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重点的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石家庄中考分配生的政策啊，因为很多家长其实都在咨询这个问题。那我们话不多说，今天直接进入正题啊。首先，很多家长特别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分配生政策？制定这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张老师，
5: 我们分配生政策的核心目的啊，就是

0: 均衡教育资源，落实阳光招生。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没有分评政策，咱们所有高中啊就完全凭裸分录取，一类重点初中的尖子生扎堆儿，尖子生扎堆儿会垄断绝大多数咱们省重点高中的名额。然后在普通的片儿，咱们片内初中呢，高分考生的数量少，那每年能达到咱们一中、二中统招线的学生就非常少。长此以往呢，家长就会扎堆报优质初中，普通生源薄弱的初中无人问津，教育两极化会越来越严重，这和咱们义务教育阶段啊均衡发展的政策初衷是相悖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应该感谢分配生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啊，石家庄关注度高的这个初中就那几个啊，43、40、81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像这种23、28等等。如果我们只瞄准这几个学校的话，你说他一年能招多少个孩子呢？很少啊。那大部分的同学可能因为家里边没有这个学区房，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来这儿就读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和重点高中无缘了？这个是我们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无论你在哪个初中上学，这个学校它都有一部分的名额啊，就是给到像一中啊、二中啊，包括现在民办中学也有这个分配生的政策，就给到精英啊等等这些啊，就是我们孩子们即使在一些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学校，通过分配生也可以上这些顶尖的高中。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分配生其实打破了单纯以分数竞争的模式，它整个改变了我们的录取规则了，是吧，张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分配生啊实行校内竞争机制，学生只需要同本校的同学比拼排名，不用和全市的考生竞争。这项政策并非我们河北独有的，全国通用。江苏那边呢称之为指标生，但是本质规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给我们普通初中的优秀学生留出了优质高中的升学通道。
1: 明白了这个政策背景啊，其实家长更关心的是分配生的录取原理，还有这个名额是怎么划分的。张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啊，咱们的招生范围，目前石家庄市区共有38所高中执行分配生政策，包括32所公办省重点高中，9所民办省重点高中，全市啊，我们公立高中啊只有3所，25、16、49啊，它是非省重点公办高中，不执行分配生政策，就是，而且呢，他们都是在第二批次填报啊，对多数考生来说啊，就是影响也是比较小少的。按照咱们官方的啊硬性规定来说，执行政策的高中80%的招生名额全部用作分配生。名额分配呢，不看你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看往年的升学率，唯一的判定标准就是初中在校的参考人数。也就是说，咱们初中在校生越多，分配生名额越多；在校生少的话，分配生名额就会少。
1: 很多家长其实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分配生最低分是目标高中统招线减50分，这个规则是硬性要求吗？
0: 它是一个硬性的最低控制线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比个线啊，分都需要高一点。我举一个案例啊，咱们25年石家庄二中的一统统招线是785，那么二中分配生啊最低的录取控制线就是735，785减50，哪怕本校还有空余的分配生名额，但是呢学生分数低于735了，也就无法使用分配生名额了。这里提醒咱们家长，并不是减五十分就一定能录取，它只是一个最低门槛。
1: 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不要觉得只跟这个同学校的同学竞争啊，我这个分数不高也没有关系，因为还是得保证生源质量的，所以一统线降50分，这个就是最低的录取分数线。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学校它分配生的指标用不完，因为你会发现即使降50分，有一些学校啊，只是说极个别的学校，他的孩子们也达不到这个分配生的要求。可能我这个学校我给你50个分配生的名额，结果呢降了50分，你只有这个30个孩子符合，那这20个名额我就回收了，进入到二统线来进行招生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啊， 即使跟自己学校的同学竞争，咱们的这个成绩呢也不能太低啊。还有哪些张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这个来指点一下的呢？
0: 就是咱们分配生名额啊，它是统一在咱们报考的时候 C 志愿填报的，这个志愿呢就实行三合一的检索规则，就先检索我们一统统招生啊，再检索分配生，然后最后呢检索咱们刚才雅琪说的那个二统统招生，一次志愿多重录取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确实啊，就是刚才雅琪提到的，确实我们就是还二统的线，二统统招确实就是那个分配生没用完，然后回到了咱们的就是
1: 学校招生的大池子里。
0: 对然后呢再给你然后再第二批的二统统招线，就是啊所以呢大家会看到啊，咱们二统统招线的那个其实分数还是比咱们分生最低分要高不少的。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您能不能具体的举一个学校的案例来给我们所有的家长解答一下呢？
0: 那咱们就是以23中为例啊，比如啊，咱们二中给了23中20个分配生名额，就是所有在 C 志愿填报二中的学生，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那785分啊以上的同学呢，直接统招录满了，他是不占分生名额的。所以啊，咱们就从784分往下，然后735分以上这些考生，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录满了20人为止。这就是最简单直白的一个录取逻辑。
1: 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您看，不论您是在哪个初中啊，基本上他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分配生的名额。只要咱们的孩子们在本学校里边成绩拔尖儿，您还是有机会可以上一中、二中的。但是很多家长呢，其实分不清公办、民办高中的这个分配生招生范围，尤其是去年啊新增的这个民办分配生政策，家长这个疑问呢、困惑啊是非常多的。这个您给我们讲讲吧，张老师。
0: 确实啊，咱们是从25年的时候，民办咱们学校也是有分配生政策啊，确实对咱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啊。首先呢，我们市区的公办学校它是仅面向市内5区，也就是啊咱们市内4区加高新区的考生投放分配生名额的啊。藁城、栾城、鹿泉、新3区的考生啊，基本上是没有市区公办高中分配生资格的。其次呢，我们说到的9所省重点民办高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咱们5个一类的民办，二南、京津、润德、郑中实验、一中实验，还有4所优质的民办学校，京新华、卓越、金石、联邦。民办分配生呢，它是面对全市招生的，市区、县区的考生都可以报名，且市区的名额占比普遍在70%以上。唯一的特例就是郑中实验啊，这就是我们有名的说住县四校里的最好的学校啊，它的主要的招生重点面向的是17个县区，市区名额非常少。
1: 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家长您要记住，因为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民办高中它的这个招生范围会更广一些啊。但是呢，因为之前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我们节目啊就是也特地的去跟各个民办高中的这个校长聊过，他们提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咱们要选民办高中分配生的话，其实你还要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个学费问题。然后呢，很多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学生家长啊，您觉得公办高中这没有问题啊，因为它学费没有那么昂贵，但如果你要是进入民办高中的话，一年几万块钱这个学费，家里边能否接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点啊。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两者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而且民办高中它的这个分配生范围会更广一些，我们家长可以多考虑。说了这么多啊，想要拥有分配生资格的话，我们的考生啊，就是我就想走分配生这条路了，需要满足哪些硬性的条件呢？
0: 确实啊，官方它是有3条明确要求的。第一，就是必须是初3的应届毕业生，就是说你这个中考啊，你在的复读生是没有资格的。第二呢，初1至初3全程在学籍所在地就读啊，它是为了严格控制借读生。借读生啊，它是有悖于咱们教育公平的，所以它不具备分配生资格。第三呢，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不少于3个 A， 没有 D 啊，且分数就达到了咱们目标高中的分配生最低控制线。 就是咱们其实啊，这个其实咱们一般的同学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吧？可能这个综合前面就是说，你是不是应届毕业生啊？都是大家很明白，你是不是借读呢？大家家长嘛，肯定也是分得很清啊。就是你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没关系啊。就是我见的，我这些年啊，就是没有见过咱们学生因为这个综合素质评价上不了分配生的，所以基本上咱们啊，哎，基本上同学们都能满足这个条件。嗯，这里还是啊，重点提醒一下，就是咱们民办初中啊和公办初中待遇是一致的啊，只要是石家庄市区的正规初中，无论你是公办民办，都是按照在校人数配比的分配生名额，不存在区别对待。嗯，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家长啊，就是这两年也问我，就是说这个社会考生的分配生名额，其实咱们这两年啊，这两三年以来，社会考生分配生名额逐年缩减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优质高中啊，它没有社会考生名额，所以呢，就是而且社会考生啊，他只能去拼这个二统线，报名了劣势非常明显，所以想走社会考生这个名额的这个家长们，咱们一定要慎重。
1: 嗯。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们同学们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要求没有说特别的严格啊，大部分孩子还都是能够走到分配生的，所以呢这个分配生的名额家长一定要把握住。而且刚才呢啊，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统线，很多家长不明白这个一统线是怎么划定的，为什么重点高中一统线分数偏高，张老师您能不能就是结合啊这个去年的真实数据给我们所有的家长科普一下呢？
0: 嗯，没问题啊，就是一统线啊，它其实并不是说啊，咱们那个中考之前或者中考完了之后啊，咱们不管学校还是教育局，它统一化的啊，它其实是啊，就是实打实测算出来的啊，它不是主观的，是客观测算出来的。学校啊，划定招生计划，然后剔除掉专项招生名额后，对 C 志愿填报本校的考生全市排序，录取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就是当年的一统线。啊，我还是给大家就是具体说一下吧，因为这还说可能啊，具体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然后我给大家拿咱们就是咱们最热门几所学校给大家就是具体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首先，咱们还是石家庄二中啊，这是咱们一统上最高的学校啊。石家庄二中呢，去年啊，它总招生是1150人，啊，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你可以拿个本啊，计算机算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算出来的？总招生1115，剔除掉航空班新三区的单列计划，一共115人，然后就剩下1000人了。嗯，然后按照80%的这个比例划分，分配生名额就是1000乘以80%，正好是800人，是吧？嗯，然后再减去800，然后再减去艺体特长生自主招生的名额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统线啊，就是剩下了92人。
1: 嗯
0: 啊，他的啊一统线啊，就是说92人呢，一统线785分啊，然后就是市区位次172。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你在他是同学们剩下这些人数之后呢，这个咱们就非常好测算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一统先授市区位次172中有92人报了二中。
1: 嗯
0: 啊，所以他顶尖生源啊确实集中度是非常高的。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啊，这个一统线呢其实是剔除了所有比如说分配生啊这种艺术特长生等等啊航空班最后剩下来的这些名字，就是名次，然后有多少个人报名啊，最后一个孩子的分数它就是我们的一统线的分数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样我们家长可能了解的会更清晰一些。而且啊，大家您注意听什么啊，听这个位次啊，就是如果您今年是初三的家长的话，哎，您仔细听听孩子大概能在全市排到多少位次。如果啊是这个全市前150以内，那你上二中这个稳稳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还有一些学校呢家长关注度也挺高的，这样张老师您别嫌麻烦啊，您逐一的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一说吧啊，让我们家长心里大概也有个范围，知道孩子的这么一个位次能在啊这个全市排多少，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上哪个学校几率比较大。
0: 好的， 咱们就是石家庄市区啊，咱们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啊，然后二中、一中啊，然后咱们的二中、一中的明德和滨河校区啊，还有咱们私立就是二南和精英啊，我统一给大家说一下。

0: 首先呢，咱们石家庄一中啊，2025年的时候总招生是1000人啊，然后扣去新三区的就是45人，剩余955人。分生名额呢，乘一个80%是765人。在剔除掉一体生啊自主招生名额后，一统线上啊录取的97个人啊，一统线是776，市区的位次是894。啊，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其实就是二中的这个顶尖生源就是一中的啊，应该是大概3倍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二南啊，二南呢总招生1800人，扣除掉外县专线招生542人，市区剩余的是1258啊，然后分配生名额呢乘以80%是1006啊，这样呢就剩下208人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我们市区报二南的学生最后一个第208名啊，就是773分，这就是他的一统线啊，市区的位次是1276啊，高分生源的储备还是非常充足的。然后是精英啊。精英啊，去年实行的是属地招生，70%的名额面向市区啊，市区招生是1365人，分配生名额是1092人，乘以80%啊得到的。一统线啊，录取173人，一统线是778分啊，市区位次是648名啊。咱们家人们注意一下，咱们二南和精英啊，因为它是民办学校，它没有自主招生啊，它全部都是考生依靠中考录取志愿录取的。然后下面就是咱们这两年啊，两个新的学二中一中的校区啊，一个是明德，明德呢去年是招生800人，第一年招生扣除新三区的30人，剩余770人，分生名额乘以80%就是616人，剔除一体生啊自主招生之后，一统线上啊只录取了66个人，一统线是761分，市区排名3296啊。大家注意啊，明德自主招生啊名额是由二中统筹的，学生其实在本部就读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隐藏福利啊。最后呢最后是咱们一中滨河，总招生人数是1380人，剔除新三区正定单列270人，市区剩余1110人，分生名额呢乘以80%是888啊，这个数其实还挺好的。剔除一体生自招名额后，一统线上录取了134人，一统线是756分，市区位次是4304。滨河的自招和二中明德是完全一样的，也是由一中本部统筹招生啊，然后本部上课的。
1: 所以啊，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高中啊，这个都是实打实我们老师给大家测算出来的一个数据。如果您家长啊，就是现在是初三学生的家长，大概想知道自己孩子这个通过这几次的模拟考试，然后在全市排名一个什么样的名次的话呢，您可以对照的看一看。如果您需要这份资料的话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让老师呢把这个资料发给您。有的家长上一次发助力说，哎，这不是高中的群吗？哈，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呢就是初高中啊，我们这个英腾都涉猎，您只要加上我们的老师，您需要什么资料找他领取就行了啊，初中高中都可以。而且这老师的微信您一直不删的话，孩子现在是中考的，中考完了之后高中比如说选科的资料啊，将来高考志愿填报资料啊，您都可以再找他领取啊。其实我们通过您的介绍大概了解了，一统线不是固定比例划定的，都是这个真实录取排序得出的，很多二类高中一统线虚高也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这样的。你像咱们刚才说了那个学校之后啊，然后应该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像24、42也是、广大家长们关注的学校啊，他们啊算是我们的二类的省重点，除去分配生一体生名额后啊，统招剩余的名额非常少啊，比如说咱们42中啊，就是去年的一统线啊上他只录取了6个人啊，名额稀缺导致分数线虚高，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参考意义。咱们分配生其实啊，到时候走的分数其实比那个分数要相对的低得多啊。就这类学校，它主要就是依靠分配生完成招生。
1: 所以啊，孩子们，其实把握住这个分配生，你会发现啊，他更有升学的优势。一个是分更低，另外一个是他的这个名额会更广啊。很多家长说，哎呀，那我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到时候能报哪个？你放心，学校的老师会给大家进行统筹的，因为它非常简单啊，就是每个高中啊会给这个各个初中就是分配生的一个名额，分到这个学校呢，你比如说二中分给你10个，一中分给你这个15个等等，老师最后会根据所有孩子的这中考名次，学校啊进行逐一的排列。那前5个孩子比如说会咨询他们的意见，你报不报二中啊，啊你报不报一中啊等等啊，这样来进行排比，不会让我们的这个浪费的啊，就是我们老师也不会希望分配生的这个名额浪费的，所以家长你这一点您大可放心。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啊，尤其是这个分配生政策大家特别的关注，具体它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讲的资料以及今天张老师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2026中考的英语高频词汇一个表，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思政啊，包括我们的历史需要的一些时事的素材，如果您想要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来进行领取高频词汇，让孩子背一背啊，英语能够提分不少，而且一些这个时事的热点材料呢就不用我们孩子自己花费时间来进行整理了，两个都是非常有用的资料，可以助力我们孩子中考取得一个更优异的成绩。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啊中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雅欣你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分配生政策啊。我们今天其实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资料，一个是石家庄市内五区分配生指标表、县区分配生指标表和中考高频英语词汇以及文综时事热点素材。家长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免费的来进行领取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那继续回到我们说到这个分配生政策啊，2025年民办分配生落地的同时呢，属地招生政策也正式实施了。很多家长啊其实不太明白，提到这个三七招生比例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属地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划分咱们民办高中市区县区的招生比例，然后市区的民办高中呢，原则上70%名额招收市区考生，30%呢招收县区考生，也就是常说的三七比例。去年呢属于咱们政策的过渡期，没有严格的非常严格的执行，是属于各校自主申报比例，三七分呢是一个参考。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主要关注的几个咱们私立学校啊，民办学校，二南和精英啊，它是严格执行三七分的啊。润德呢，它是75%的名额面对市区，25%的名额面对郊县。郑中实验70%的名额招收县区考生，然后鹿泉片区的卓越精英新华90%的名额面向市区。因为呢，他们就是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因为他们这些学校呢，往年他们基本上这个都是按这个百分比走的。如果就是你严格一刀切的话，他们会就是他们招肯定是招不满。导致他们这个整体的不管咱们学生还有咱们学校呢对接不到一起。就是未来两年的政策呢会逐步收紧啊，有咱们相当于这两年是过渡期啊。今年呢多数学校执行的是28分啊，明年将全面落实到37分。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啊，就是为了规范民办招生啊，后期逐步实现所有高中全覆盖分配生，进一步平衡咱们的生源分布。然后
0: 就是刚才啊您说的这些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这个民办高中其实它有一个市区和县区的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很多家长其实会有一个纠结的点，张老师你看到底是走分配生划算呢，还是应聘这个二统统招更加的合适呢？
1: 确实啊，有很多家长对这个觉得分配生啊和二统线，觉得二统线就是分配生这个就是很多学校可能分配生成绩达不到啊才走二统线，觉得会不会二统线更低啊。但是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啊，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分配生的录取分数啊是低于二统线的啊，所以我们分配生的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性价比更高啊。咱们还是拿真实数据说话，一中的啊一统线是776，二统线是765，其实啊才差了11分啊。所以呢765你通过二统线进入了一中啊，它其实呢它直接啊就是至少能读到一中的小班了。它是一中的一个次重点班啊，只仅次于英才班啊。所以呢就是，但是呢你看一中一统线776分，那如果就是说他的自主招生减去50分其实是726分啊。所以其实你看你通过，所以说其实我们通过分配生那个上的那个这个班型呢和二统线其实还是有差距的。咱们再拿这个滨河校区啊举例啊，他们一统线都是非常高的，一统线滨河校区是756分，二统线是749分。二统线录取的考生就可以进入滨河校区的英才班了，属于就是最高的一个班型啊。而咱们学校内啊大部分的重点班普通班学生其实都是通过分配生来进去的啊，它是低于二统线录取的啊。全市范围内啊就是仅有极少数的热门高中啊就是难以低于二统线录取 啊，就是说，就是他们因为啊，就是前两，咱们，像今这两年比较，去年开始招生和前年开始招生的明德和滨河啊，这些学校，就是咱们绝大多数学校啊，就是都是可以依靠分配生低分入校的。刚才说的那种极少数的热门高中是为什么呢？它其实也是很多那种咱们的那种就是分数特别高的初中。你会发现啊，它其实分配生，比如说咱们刚才那个雅琪说到的，咱们可能41、81、43、81这样的学校，尤其是43中啊，它的初中分数啊，孩子们初中分数非常高。你会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分数啊，可能上了二统线了，但是呢分配生可能就是将将的才能进了这个学校啊，咱们他可能想去一个二中啊或者一中这个学校，因为虽然说他们分配生是按着人数走的，但是他们学校的这个比如说啊43中的年级前300名，可能它等于咱们其他的一些片内初中的年级前30名、所以啊它分配生其实是特别不占优势的啊，这就是咱们分配生政策其实给咱们就是这种咱们片内这种初中啊，或者说是咱们二类的初中啊，哎，给咱们一个真是唯一的一个升学通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
0: 所以啊，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你其实想更考到这个好一点的这种班型的话，可能你就要这个按照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这种填报的逻辑来进行填报了啊。那既然分配生适配于所有的考生，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啊能够跨越自己这个分数上一个更好的院校的这么一个机会。那填报分配生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家长容易报错？所有初三的家长啊，今天您哪怕听完我们整期节目之后什么都没记住，接下来说的这几个重点啊，您一定要记一下，张老师。
1: 可以啊，就刚才咱们说的二统线啊，就是我刚说的二统线，其实如果你能二统线去的话，你是去这个学校里啊，就是就是第一班型，就是重点班型啊，就是最高班型或者次重点班型。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这孩子分数能达到某所高中的二统线啊，那尽量不要填报该学校，你可以向上冲刺一下更高层次学校的分配生，好吧？就是即使你冲刺失败了啊，你可以凭借二统线分数呢，后期啊也可以稳妥录取啊我们下一个这个层次的高中啊，不会滑档。咱们就是还有一个呢，咱们在家长们就是报名之中啊，还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什么呢？觉得啊咱们就是你当时可能拿到咱们分配生表了，你一看啊，你说哎我在我们学校里啊，然后那个可能分数啊就是在前可能没有到前200名啊，或者没有到前300名，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学校离开分配生一算啊，可能是我觉得很难报上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啊咱们其实这个分配生啊，它是适合咱们全分数段的考生的。不同位次对应不同层次的高中啊，不是只有尖子生才能填报咱们分配生啊，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你看、那些尖子生嘛，他很多学生他走一统线二统线走了前面学校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啊非得看着我是年级排名可能前350名，我们学校就350个分配生，我是不是走不了啊？我告诉家长们，你肯定能走，好吧，哎，只要啊，哎，咱们做好参考，咱们分好，咱们划分，咱们分数划分段划分好的话，绝对能走的。那顶尖的考生呢，他会冲刺一中、二中、二南、精英啊，优秀的考生他会填报明德、滨河43中啊，中上的考生啊选择24中、二中西。那如果你说我是中等考生啊，其实你中等考生的话，你的17中、15中啊，他的分配生名额还是能到你这儿的，因为啊，他前面的考生他不会报咱们的这个你这个分数段的分配生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后面呢，咱们后面还是有分配生名额，咱们44啊，这些学校啊，41，包括咱们如果所在学校这个分配生，你所在学校有高中的话啊，其实咱们分配生名额是能充分利用的啊。
0: 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您在给孩子填报这个分配生的名额的时候，可以关注刚才张老师说的这几个重点啊。我们的家长呢，给孩子报好这个分配生啊，我们走分配生就可以更稳妥一些啊。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张老师，您看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干货都讲完了，有没有一些您辅导过的学生案例啊？因为我们家长呢，可能一下被灌输了太多的这个知识信息啊，可能消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个资料发给您。除了这个资料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石家庄市内五区分配生指标表、县区分配生指标表、中考高频英语词汇以及文综时事热点素材啊，这尤其是后两个啊，可以助力我们孩子中考的时候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大家如果想要领取的话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那张老师，您跟我们来分享几个这个分配生学生的案例吧啊。嗯，
1: 好的，就是今天正好有一个原来的一个朋友，很早之前啊认识的，他的孩子呢也是啊，今年是要上初三啊，他是十七中校区的啊，

0: 啊，他的加上一模的分数走的话，应该是700几分啊。然后是咱们17中校区的一个学生啊，他呢班级排名啊，一般都是在10名以内，非常稳定啊，8、9、10啊这几个名次。然后校内排名呢，大概是在300名以内啊，是这个。啊，300名以内啊，就是不会掉300名以外。我们看一下11中中校区去年的分数名额啊，咱们公办的啊29所啊，加上咱们民办高中啊，它呢是就是正好是297个人，300个人，所以啊，这个孩子他其实走分配生名额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可以走的。啊，因为就是说有这个孩子他是想上一个公立学校啊，可能我们看公立学校的话呢，他的这个分数名额呢加下来啊，大概是240多啊，但是呢他就感觉自己我是不是走不了这个，他也拿到咱们这个分数表啊，大家也可以啊，哎，这个发关键词啊，然后领取他，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人家很多就是有孩子是想住宿的啊。这样的孩子还不在少数啊，所以他会给你分走一些名额。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我问了问，我说孩子他是愿意走读还是住宿啊？愿意去民办还是公办学校啊？然后呢，家长也是很明确说孩子原来想住宿，可能现在那个他有点思想上转变，可能跟同学们聊一聊是吧？他想走读，我说走读的话，孩子想去哪儿？他说想去24中，我们24中呢，其实他这个分数啊，700几啊，就是我们还是我说其实这个他还是挺明确的，我说咱们走24可以，但是还需要涨几分。咱们还要涨几分啊，因为11中北校区咱们24中的分配生啊是给了他们中校区是给了10个啊，你看着不说，但是前面你像1中实验、润德、2中实验、1中滨河、2中明德呀，1中东，
1: 大部分
0: 对。他就是那个比你分高的孩子不会来抢你24中的是吧？因为前面还有我看有多少人，将近有100多人啊，140多人啊，这个门他不会来抢你的，哎，所以呢，那而且前面还有一些，因为1中中校区他的成绩还算是不错啊，他很还是有不少学生是能走1统线和2统线的。啊，所以我说可以，咱们再涨个10多分是吧？因为24中啊，它是754分啊，咱们1统线，然后所以说它减去5分是虽然说700几，但是你是在17中中校区啊，你算一个程度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学生不算太少的一个学校啊，所以说你可能咱们要达到710以上啊，最好能达到720啊，而且咱们能争取一个好的班型啊。我说孩子，那第24中没问题啊，到时候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向上的动力是吧？然后呢，他就愿意走读，离家不远的好了。那他们本部的17中啊，应该能作为一个保底儿啊，他家离的17中比较近啊，那这样的话。你去公立学校，那你就可以明确这两所学校。然后咱们结合一下私立学校，因为这个孩子嘛，他们这个年纪可能一天一个主意是吧？本来孩子是想走读想住宿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他这个分数线呢还可以去哪儿呢？我们还可以去42中的啊，然后新世纪外国语啊，因为这样很多家长都有了解，因为和很多这种就是学校的这个他的那个私立学校啊是不一样，因为新世纪外国语和42中它是挨着的。啊，所以呢，其实你去他的私立学校和去他的公立，其实区别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啊，他是啊，哎，一起来上课的啊。只能说到这儿了啊，所以说你可以啊，想在市区之内是吗？啊，而且呢，哎，咱们可以去42中啊，然后他如果去啊，就是去咱们啊周边上比较远的这些学校呢，他这个分数呢，就是今年可以就对标一些什么呢？咱们的翰林和云德这两个学校，这样你看就给他把这个分数的这个差距是吧？哎，然后拉开了，然后呢，咱们就是公办和私立这些学校啊，也就给他然后相当于5所学校啊啊，然后就是报名的时候啊。家长们孩子们都他有一个目的性就是比较强啊，而且呢心里就是孩子比较有底啊，我要努努力啊，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吧？而且这个努力方向呢，咱们一摸到中考期间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啊，这个分数段你说十几二十分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啊，哎，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目标，而且呢咱们就是如果就是还是在

0: 这个分数呢也没有关系，甚至啊，咱们哎还有一个保底的功力是吧？甚至如果就是稍微出点小失误的话啊，这个孩子还是比较稳，平常没有什么太大失误、啊。他分数波动一般的话，名次波动啊，在年级排名啊，也就是十几二十名啊，其实就是那么两三分的这个波动。所以呢啊，他其实这样跟家长一说，家长哎觉得比较放心啊。孩子呢他那个也有了一个哎，咱们接下来学习的一个激励的点啊，然后呢后面呢也有保底了，孩子就是心态也会能放好啊，是这样的。
1: 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分配生政策包括怎么走也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了，但是更多的家长其实可能从一半开始听的我们节目啊还是比较懵啊，或者说呢您可以直接啊把孩子这一次一模考试的这个成绩啊，学校是哪个，然后校牌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帮您来看一看解读一下。有一位朋友啊，何先生，他说哎呀，我家孩子今年中考，但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分配生到底是什么概念啊。其实我们今天前面一直在讲，但是这位朋友可能我看了一下8:26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他可能是从一半开始听的，那就是最简单的话，张老师您再给这位家长解释一下。
0: 行啊，我给他说一下啊，咱们啊还是举个例，因为他也没说是哪个学校的是吧、咱们现在发送那个关键词是助力是吗啊、哎，助力啊，你发到咱们那个就是微信后台是吗亚琪，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咱们的市区的分配生啊，你是县区的也有啊，分配生的一个这个计划，你数一数，因为25年的分配生啊，它和26年的呢可能26年会有微调，但是基本上还是按这个走的，你算一算，比如说啊，咱们以41中本部为例啊，因为41中本部啊算是咱们就是学生最多的一个学校了是吧，你可以算一下，就是你看孩子现在的排名，比如说啊咱们孩子排名啊排到了一个300名好吧啊，然后呢你孩子他目标学校是哪儿，比如说啊也跟咱们那个就是可能也是41中是吧，咱们在桥西可能想去24中啊，孩子觉得家离那儿比较近，那你算一下，你就算一下你比24中啊再高，就是高一点的学校，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就是说他不会啊比报24中，比如说啊咱们就举例2中本部、1中本部、43中、2中实验、精英中学、42中。然后还有咱们的2中明德、1中东、1中滨河、正中实验、润德、1中实验，然后还有2中西啊，就是这几所学校呢，就是他不会来跟你抢你24中的分生名额，但2中西应该差不多，好吧？你把他们加下来看看是多少啊？如果加下来之后他超过了你的年级排名，那没问题，你24中分生肯定能去。而且呢你还能啊有可能上一个就是我们不是那种最后面的班型是吧，哎是这样的啊，你加一下，如果呢就是说哎这个名次差不多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呢就是咱们41中啊，你前面很多学生他能走咱们一统线和二统线走其他学校是吧，就算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他可能啊就是说一统线二统线他走的话，他可能就是如果他分配生走一个就是上一档学校的一个很多就是家长会这么考虑啊，他走一个高一点学校的这种普通班的话，他可能更愿意去一个稍低一点的学校的一个重点班啊，他的一个我们说的什么清北啊、尖刀啊，哎这种班型啊，也是、根据咱们学生的情况走的。
1: 好，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孩子呢是40中求真，然后一摸呢这个刨去体育的话是537分，
0: 刨去体育537分是吧，这个成绩还是挺不错啊、还是挺不错啊。那好，我们就拿这个，我拿这个表了给大家看一下。咱们40中求真学校，然后他家长说没说他目标学校是哪儿？
1: 没有。
0: 咱们40中求真呢，他其实是没有去年的那个这个分配生名额的，因为咱们今年是第一届的初三学生是吧？没关系啊。咱们就按照求实的数据走。咱们按照求实的数据走，应该也差不太多啊。然后就是咱们五百 不算体育的话，那应该就是如果就是他体育啊，还有咱们地生啊，还有咱们的实验等等等这些，如果说一分都没跑的话，应该能考到740。他刚刚说547，
1: 537
0: 能考到737，但是他可能会跑一分，不过没关系啊。一般的情况下，咱们一模的分数呢，就是比咱们中考分数会比一模分数高一点，咱们就按照737去算啊，737去算啊。那个他刚才说的就是年级排名是多少？
1: 没有说年级排
0: 名，是吧？那我觉得就是40中啊。那咱们去
1: 啊，他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院校，二南、一中边和二中明德，公立优先，
0: 公立优先是吧？二南，公立优先，那就是，
1: 他说了体育满分，然后生物地理是119
0: 啊，那基本上都是满分啊，那孩子还是挺稳定的一个孩子，明德的话。700，我觉得差不多啊。那其实我建议，反正你说滨河明德，就是咱们都是全住宿是吧？我觉得明德、滨河都可以。就出来，你看，如果你还是保持这个现在这个水平的话，你就是中考的时候，我觉得明德是没问题的。好吧，然后呢，就是，但是如果稍微啊，有一点小失误是吧？因为他们这个分数线小失误可能差5-6分，但是差五六分就差出1000多人去了是吧？然后一中滨河也是没问题的。那好，我给你推荐这两个学校啊，就是咱们不是公立优先嘛，是吧？二中明德、一中滨河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咱们原则是什么样？就是这两个学校啊，就是哪能去更好的班型就去那个更好的班型。好吧，家长啊，还在收音机前是吧？就是这两学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到时候考的分数啊，可能二中明德他的最好的班型比一中滨河啊，他的省里班比那个英才班可能是高几分，是不是啊？哎，就是，但是呢啊，你可以去选择那个这个二中明他你能去的这两个学校的最好班型。好吧，明白这个意思，好吧，
1: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啊分享到这儿，时间也要结束了。不过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呢，应该还是张鹏老师啊来做客，聊一聊这个中考相关的一个话题。所以家长如果关注的话呢，可以下周五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份啊备考资料，两个是给家长看的，一个是石家庄市内5区分配生指标表和县区分配生指标表啊，家长呢后台回复朱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领取。另外两个是给我们孩子用的，一个是中考高频英语词汇，这个啊，我估计家长不用说，就是不用给孩子说，哎，你重新背一遍，因为咱们孩子已经都快中考了，其实大部分都背过，只是呢我们老师啊就是从历届中考当中给大家筛选出来了，考这些词汇的几率概率比较大啊。我们孩子们拿到这表格之后呢，你就对照一下，你哪个啊，比如说默写一下，或者说这个你对着英文写汉语，对着汉语写英文，你觉得哪个还写错了，你这么先试验一遍，然后这些剩下的你答错的是你重点需要背的啊，不是从这个高频词汇第一个背到最后一个，太浪费时间了啊。就是你先自己先筛选一遍，看看哪个是你不太会的，然后呢你再把不太会的提取出来做个标记，重点来背。第二个呢是文综时事热点素材啊，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有用，省得我们同学们自己整理了。这两个呢也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更多的内容，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聊。我是雅琪，我们周日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凉州享有五凉精华、河西都会美称，是汉唐时期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纽带。这里既是土沃物繁而人富乐的沙漠桃源，也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乐舞之城。而这里更多承载着边关英雄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悲壮与豪情。玉门关作为凉州前哨，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北路的必经之路，它浸染了将士们刀剑下的烽火硝烟，也承载着游子最柔软的思乡之情，更挥洒着唐朝诗人们最豪迈的诗意与离情。他们共同谱写出了那片广袤疆域之下的边关绝唱。那些背靠中原面朝黄沙的人们是如何面对这种离别与感伤的呢？诗人王之涣又是以怎样的心境创作出这首绝句《凉州词》的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诗说唐朝》第14集《边关绝唱·凉州词》。
11: 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篇《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到这首《凉州词》啊，大家想必啊也不会陌生。如果我们按照流行程度给唐诗啊也排一个榜单的话，那么这首《凉州词》啊，应该是上榜最多的诗歌之一了。这首诗啊，不仅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就算在当时啊，也是流传甚广的名作。甚至围绕它呢，还发生了一件唐诗的打榜趣闻，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的故事。所谓齐亭啊，就是酒楼的意思；画壁呢， 则是在墙壁上呀刻下痕迹。那么为什么要刻下痕迹呢？那是为了记录啊每首诗歌被点唱的次数。这么一说，是不是像极了咱们今天的金曲榜单打榜呢？而我们今天讲的这首《凉州词》啊，正是当时的榜首之作。接下来啊，我们就随着这首诗歌回到当时盛唐时的酒楼，看一眼这首诗到底是为什么能够赢得这场榜首之争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啊，有三位诗人，他们是好朋友，哪三个人呢？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个人啊，当时都是风尘未遇啊，大家兴趣接近啊，身份也差不多，圈子也类似，于是啊就结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块儿啊饮酒赋诗。在一个飘雪的冬天啊，三个人啊选了一处高级的酒楼，想去啊小聚一番。就这样啊，三个人来到酒楼上，可刚喝了没多久呢，哎，一阵喧哗，上来了四个美人。这些人坐定之后啊，便开始了奏唱当时最流行的诗歌。这三位诗人啊躲在一旁观看，看了一会儿呀，觉得很有意思，三个人就说啊，我们三啊向来都是齐名的，分不出高下，今天正好趁此良机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到底是谁的诗更受欢迎。那我们都说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那要是武将彼此不服，那非常简单，比划比划就行了，可是文人的诗谁写得更好，谁更受欢迎，这要怎么比啊？三个人啊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看这群名媛弟子们他们唱的诗，唱的谁的诗多，就说明啊谁的作品更流行。这个标准啊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流行金曲榜，谁点播的次数多，哎，谁就是榜首。接下来呢，一位歌女开口演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诗啊大家也不陌生，这是大诗人王昌龄的名篇啊《芙蓉楼送辛渐》。在当时的酒楼上，王昌龄听完了也很得意，于是啊就在墙壁上画了一条线，一绝句，我的。接下来啊轮到另外一位女孩子演唱了，唱了一首高适的诗，高适也很得意啊，我的，赶紧画了一条线。哎，然后又轮到第三个姑娘唱了，她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啊，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已来。这个呀是王昌龄的长信宫词。王昌龄更得意了，又画了一条杠，二绝句了，看样子呀现在是王昌龄领先。那么现在轮到谁尴尬了呢？当然是王之涣尴尬了。他在这三个人里边呀年纪最大，成名也最早，可是这都唱了三首诗了，还没有唱到他的，属实是有一点下不来台啊。于是呢他就指着这些歌女里边最年轻最漂亮的那一位说，刚才那些人唱的呀都是些下里巴人啊，真正的阳春白雪呢他们不懂也唱不了，我指着的这位姑娘最漂亮最年轻，而待会儿她开口唱的呀一定就是我的诗。然后就等着那位最美貌的姑娘开口，她开口唱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必也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首《凉州词》。听完了演唱之后啊，王之涣是得意之极啊，他说，我说的不错吧，果然唱的是我的诗吧。三位诗人啊相视大笑，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唐代的一部传奇小说《极意记》，因此啊后人很是怀疑这就是小说家在编故事，根本就没有真实发生过。可是我却认为啊，哪怕这个故事真的是小说家编的，它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凉州词》这首诗啊那是真正的流传甚广。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和王之涣一块儿比试的两位诗人啊 那都是唐代的大诗人，尤其是王昌龄，被后人称为七绝圣手啊，这是说他特别擅长于做绝句。而在这个故事里边，他被唱到的两首诗呢，那也是唐人七绝的代表作呀，堪称是神兵利刃。那我们想了，如果真的是小说家在编故事，他要找出一首诗能够压服王昌龄的这两首神兵利刃，那他会去找什么样的诗呢？那当然得是一篇真正的大杀器，能够一锤定音。而我们的《凉州词》啊，就是这样的大杀器。我们呀，先来疏解一下诗意：黄河远上白云间。如此简单的一句啊，却被后人誉为是书写黄河之美的千古名句。它和李白的那一句啊，黄河之水天上来，正好是一动一静，一去一来。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看呀，黄河远上白云间，如果说李白的诗作是写出了黄河从天上而来奔涌不休的动态的话，那么王之涣笔下的黄河绵延万里，直入白云，仿佛有一种亘古已然的静穆之美。因此啊，这是写出了黄河的静态，堪称是千古奇句。可是啊，在学术界啊，有一种说法，这首诗啊，其实它是有译文的。这个黄河二字呢，一座黄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黄沙的沙字和黄河的河字啊，在书写的时候字形相近，因此在古书里边呢，把二者抄错的呀，并不少见。可是啊，在这首诗里边，这个字如果是抄错了的话，那可就有大麻烦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刚才说了那么久的黄河的静穆之美，什么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去一入，一动一静，等等等等，这些似乎啊都成了空中楼阁，因为这句诗就变成了黄沙远上白云间。也因此啊，学术界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人呢是科学派，提出啊那一定是黄沙，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啊，因为啊，黄河离我们诗中提到的玉门关，那有2000里之遥啊，隔得太远了。这样呢，我们说黄河远上白云间和最后一句的呀，春风不度玉门关，那就哪里也不搭着哪里啊，似乎啊不能写到一首诗歌里边去。不仅如此啊，这些科学派的学者们还专门到玉门关附近啊去实地考察过。说是看到了当地的风吹黄沙的景象，黄沙被狂风卷起啊，直入云霄，那简直和王之涣写的黄沙原上白云间一模一样嘛。因此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定是黄沙。可是还有一派学者不答应，这派学者啊，是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的。那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是一幅绵延万里的图卷，展现出了极大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如果改成黄沙呢，那就仅仅是眼前之景啊，缺少了一点韵味。首先表个态。

0: 哎呀，我个人呢是站黄河的。我之前也曾经说过，诗歌它不是论文，也不是科普文章，它里边提到的数字也好，地点也好，都不能一一落实的。用科学的标尺啊，去丈量诗人笔下的风物到底隔得有多远啊？在我看来啊，那真是大可不必。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李白有一首诗歌啊，《关山月》。他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里边同样也提到了玉门关。那有人啊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个天山和玉门关的距离啊，那并没有多远。所以呢，后边说"吹度玉门关"是长风几万里，那这个几万里呢，就太夸张了，肯定是不对的。宋代的人啊，也有为李白来辩解的。他们说啊，人家李白说的呀，不是天山到玉门关的距离，而是明月到玉门关的距离。大家想啊，这一把尺子这么一量，直接都量到月亮上去了。说长风是从明月上吹过来的，吹度了玉门关。大家看，这可好了，在王之涣的诗里边啊，大家嫌黄河和玉门关隔得太远；在李白的诗里边呢，大家又嫌天山和玉门关隔得太近。总之啊，是哪里都不对。到底有什么不对呢？还是我们解释的方法不对，只考虑了科学啊，没有考虑诗歌的特殊性。《文心雕龙》里边曾经说过啊，诗人是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笔下的呀，不仅有眼前之景，也可以有想象之景啊。比如说啊，李白的《关山月》。他是写的边关的将士们啊，在思念家乡，在月下东望的时候，感受到了万里的长风吹度而来，似乎跨越了千里万里的距离，带来了故乡的气息。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啊，我们也就能更好的理解王之涣笔下黄河与玉门关的关系。在诗人的脑海里啊，出现的便是一张跨越了千里的西部的全景图。诗人的情思与想象力啊，就像吹度万里的长风，由黄河而入白云，跨玉门而接万里。所以黄河到玉门，咱们呀不必嫌远。接下来啊是第二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在唐代的诗歌里边啊，"孤城"啊指的往往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城镇，而是边塞的军事要地。万仞连绵的高山里边，隐约可以看到一片孤城。这里啊，不仅写出了景观，也写出了人的情绪。这是那些远征的将士们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而这也为后文的怨铺垫了基础。羌笛何须怨杨柳，杨柳就是折杨柳，是一个曲调的名字。自古以来，这个曲调啊，就寄托着征夫们的思乡之情，因为所谓柳，它和挽留的留同音，因此啊，在风俗里边，人们在送别亲友时，往往折柳相赠，表达挽留不舍之意。而身在边疆，当听到羌笛演奏起折杨柳这样的曲调时，又怎能不勾起征夫们的思乡之情呢？而这时啊，诗人写下了两个画龙点睛的字"何须"，他似乎啊在用一种旷达的语气说："羌笛中的怨恨啊，又何必如此的浓厚呢？毕竟就连春风也不会吹度这玉门关，春风不度，所以柳条不青。"那么，即便折柳相送，也变成了一种奢望。因此，折杨柳中的怨情便也无从寄托。诗人说是何须怨，其实却把这份怨恨表达到了无以复加、无以言说的程度，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处。说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白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而王之涣却说呀"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座玉门关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啊？让大漠的风和大唐的诗人们都如此的纠结，到底是过与不过，入与不入。 接下来啊，我们就借这首诗走进一下这座传奇的雄关，了解一下这座雄关之后的诗意与离情。
1: 无论是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还是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玉门关成为了诗人心中的别离关、归思关。年少时离关，暮年后入关，在他们人生的乐章里，玉门关这一篇令人格外触动。它以独特的魅力在他们人生中谱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玉门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赋予了诗作独特的生命力？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
0: 玉门关啊，始建于汉代。关于此关的得名啊，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西域向中央竣贡玉石时所经过之门，故而得名玉门。可是呢，根据现在的考古证据啊，这种说法可能啊还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玉门关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座军事要塞而修建的，而非商业通道。它的位置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出了玉门关便是西域。正因为如此啊，它周围的很多的道路关卡也因它而得名。我们知道王维诗歌里边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所谓阳关，就是因为啊它处于玉门关的南面，因而得名。由此可见，玉门关在当时啊是沙漠中最重要的地标，也是西域的象征。那么当我们站在玉门关前，身后是中原，面前是西域，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那是一片荒漠，也就是唐人口中的漠河岩砌。所谓砌啊，本身就是沙子和沙漠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河西走廊上虽然说已经是植被稀少，但是啊还零零星星的有着百草和灌木。可是一旦当你走出玉门关之后，面前便是茫茫的黄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曾经这样写道，说这个漠河岩砌啊是长800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大神陈森来到这里啊，也不禁感慨说，沙上现日出，沙上现日没，除了滚滚黄沙，便只有猎猎骄阳。再往远看，沙漠的那一头便是天山，是热海，那是普通人一生都去不了的传奇之地。也因此啊，玉门关便成为一个门户，分隔着中原与西域。当游子、商旅、征夫们站在这座雄关前，他们想到的会是什么呢？那便是春风不度玉门关。雄关阻绝，故春风难度，玉门关就仿佛一扇巨大的门户，将春风挡在关外，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春风难度。除此之外啊，玉门关在唐人心目中还是一座故乡与他乡的分界线。当站在这座雄关前，身后是眷恋的故土，身前则是遥远的他乡。因此去还是入便成为一种选择，一种纠结，一种游子心中的情结。在王之涣之前的600多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身在西域，东望玉门关。这个老人就是班超。他少年的时候就投笔从戎来到了西域，在此经营30余年，为西域的安定立下了汗马之功，因此他也被封为定远侯。当他年届古稀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回到中原，深入玉门关。而在王之涣之后不久的中唐时期，有一位叫做戴叔伦的诗人，却有意地写起了翻案文章。他说，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深入玉门关。既然以身许国，那又何惧马革裹尸埋骨他乡。 何必又执着于要

0: 深入玉门关呢？何须深入的豪情壮志自然是让人敬佩的，但我们也不能说班超的但愿深入就是英雄气短。毕竟啊，班超不仅是出了玉门关，而且还把自己最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身许国的英雄。其实出还是入，远征还是回归，这或许啊并没有高下之分，它只是人生中的不同的阶段。少年的时候意气风发，心怀远方，因此便要出关；而人到了暮年，思念故土，落叶归根，因此便要入关。来与去，出与入，皆是英雄。而此刻的玉门关仿佛啊又化身为一座人生中的巨大分界碑，他为这一曲波澜起伏的英雄壮歌分隔出序曲与终章。而这首壮歌之中啊，有时也会掺入柔婉的音节。清代有一位女诗人叫做钱梦殿，她从思妇的角度打量这座雄关，思考着去与入。她写下了一句诗，她说：封侯等闲事，深入玉门关。她在用一个妻子的口吻对自己的丈夫嘱托说：封侯拜相，那些都是等闲，我只希望你能够活着回来，回到玉门关内。在这里啊，玉门关便不仅仅是一座巍峨的雄关，它还是一条象征着深情厚谊的纽带，一头联系着征夫，一头联系着思妇。当我们再次回看这首诗《春风不度玉门关》时，是否会有更多的联想呢？春风中承载的有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也有思妇对于征夫的思念。当我们站在玉门关前，身后是故乡，身前是远方，它伴随着羌笛胡笳之声啊，化为一张千丝万缕的情网，让我们每一个站在关前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重量。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玉关情长，故秋风吹不尽，玉关情重，故秋风不忍渡。说到这里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首诗能够在那场棋亭画壁中获胜的原因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能在名篇闪耀的唐朝成为霸榜名作？玉门关又见证了边塞怎样的波澜壮阔？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4集《边关绝唱凉州词》。
11: 当我们站在玉门关前，身后是故乡，身前是远方。它伴随着羌笛胡笳之声啊，化为一张千丝万缕的情网，让我们每一个站在关前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重量。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玉关情长，故秋风吹不尽；玉关情重，故秋风不忍渡。说到这里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首诗能够在那场棋亭画壁中获胜的原因了。王之涣啊，他用最简单最朴素的语言，不仅描述出了巍峨的雄关，也写出了这雄关背后的深情厚意。说到这里啊，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王之涣这位诗人。这是一位名气很大但存诗却很少的诗人。在我们目前的文献里边，他流传至今的作品啊只有6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籍贯生平都有着争议，就像是笼罩着一团迷。好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啊，洛阳出土了一方王之涣墓志，才让我们对这位诗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墓志中说啊，他为人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特别擅长于创作边塞诗，常获歌从军迎出塞，较戏以及关山明月之思，消息得易水寒风之声。他的作品啊，既有易水悲歌的壮志，也有关山明月的情思，这就是王之涣的魅力，这也是盛唐边塞诗的魅力。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凉州词》。《凉州词》啊，是一个乐府题目，它最早啊是为诞生于凉州一带的《凉州曲》歌曲配词。开元时期啊，有凉州都督进献入朝廷，一到了朝廷呢，迅速的成为了当时传唱一时的金曲啊。唐朝的著名的诗人们啊，纷纷填词翻唱，除了王之涣以外呢，还有孟浩然、王翰、张籍、薛逢等人都曾经创作过凉州词。一首啊来自边陲的曲调，却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与热点，迅速的流行。那么这首凉州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0: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纵观整个唐代，描写凉州的诗词层出不穷，仿佛那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作为中原与西域的纽带，凉州融合了各民族文化，滋养出独属于那片边塞之地的壮歌。为何一首来自边塞的曲调有着如此大的魅力？从边关进入中原的凉州词又是如何能够传唱大江南北的呢？
11: 要说清楚这一点啊，我们先来看看凉州词的诞生之地——凉州。凉州啊，可以说得上是土地肥沃，文化昌盛。在史书中记载啊，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33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不仅如此啊，唐代诗人元稹啊也有诗为证：“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铺地桑柘稠，葡萄酒熟自行乐，鸿雁清骑朱粉楼。”我们看啊，桑田肥沃，酒旗招展，这哪里还是边塞啊？这简直就是了陆地上的海市，沙漠中的桃源啊！更让人神往的是，这座凉州啊，不仅是繁荣富饶，还是一座乐舞之城。陈森的诗歌里边啊，描述了这样的盛况，说凉州七里10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他们弹奏的乐曲啊，也别具特点，那是西域的秋词乐在传入中原之后啊，容纳了中原的音乐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音乐，被唐人称作西凉乐。根据史书记载啊，这个西凉乐一支完整的乐队啊，得有乐师27名，乐器19种。而这其中呢，既有来自中原的钟磬、五弦琴等传统的乐器，也有来自于西方的琵琶、箜篌、篦笠等等。因此啊，它的乐风既是悲凉慷慨的，但也不失中华音乐的庄重。可以说啊，这是中西碰撞的结晶，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也因如此啊，这样的歌曲一旦传到长安，顿时成为了流行一时的金曲。长安城中的文人墨客是竞相填词啊，歌儿舞女嘛也是踊跃翻唱。这样一曲《凉州词》啊，从盛唐一直唱到了晚唐，一直经久不衰。是唐代流传时间最长也最受欢迎的乐曲之一。然而凉州词啊，还不仅于此，它所见证的不仅有时代的华彩，还有历史的风云。如果我们做一个尝试，把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凉州词连接起来看，一篇篇短促而慷慨的凉州词啊，就像交响乐的不同乐章首尾呼应，联系起来便组成了一曲记录了大唐王朝盛衰的史诗。而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便是这篇史诗的序幕。虽然在他的音乐里似乎也能听到号角皮鼓之声，但他总体而言是宁静而安详的，这似乎就是战争的间隙里边那短暂而珍贵的宁静。之后便是一段黑暗时期，天宝14载，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机攻占了河西一带的大片领土，凉州就此沦陷，人民惨遭蹂躏，丁壮者被掠为战俘，老弱者直接惨遭杀害。那个时候的凉州已经不再是商旅往来、笙歌入云的繁华之地，而是一片萧条。唐穆宗长庆时期，一位使者出使吐蕃，他看到路边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向他起手而拜。这些人争先涌到他的面前，高声地问：“大唐天子安否？朝廷还记得我们吗？大唐的军队到底几时才来啊？”这些老者们说出了西域一带人民的心声。

这时的凉州词整体是哀婉低迷的。到了中唐时期，一位叫做张籍的诗人路过凉州，看到满目的萧条，他把悲哀转为悲愤。他提笔写道：边将皆成主恩泽，无人解道去凉州。那么多的边关将领皆深受朝廷的恩典，但就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朝廷收复凉州。其实不是不愿意，而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唐王朝已经是元气大伤，面对日益被蚕食的边疆，他们也是有心而无力。似乎啊，是在回应张籍在凉州词中发出的疑问，一位孤胆英雄出现了。张议潮生于敦煌，少年时候啊，以大唐名将封常清为偶像。他曾经亲手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文。当看到凉州一带生灵涂炭的惨状之后他便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发誓万要为唐王朝收复凉州。他暗中集结力量，发动了起义，一夜之间就已经收复了敦煌。在此之后，他展开了一场饱和式的传信他派了十支队伍，拿着一模一样的文书向长安进发。在吐蕃的围追堵截下，这十支队伍中的九支都是折戟沉沙。黄沙漫漫长安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比太阳还要遥远。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其中的一支队伍在一位僧侣的带领下，从东北面找到了唐军的驻扎地，带去了张议潮的本书，又经过了两年才辗转来到了长安。当时已是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看到消息之后浓颜大悦，当即便把张议潮的部队起名为归义军。张议潮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就换上了唐军的旗帜。当久违的旗帜再度飘扬于沙漠的上空时当地的百姓热泪盈眶，他们知道了大唐的声威还在，祖国没有忘记他们。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张将军衣不解甲，接连收复了益州等11个州。而在那之后他又派自己的兄长带着捷报，带着这11州的地图，再次前往长安。当兄长离开后，张议潮站在茫茫的沙丘上举目东望，他知道只剩下一个地方，那就是凉州。当在收复凉州之后，他们所占的地域便可以和大唐正式接壤，而他们归国的理想也能成真。于是他在归义军各部里边精心挑选了7000名士卒，又经过了3年血战，终于攻破了凉州。当凉州的城门开启的那一瞬，已经离开了祖国母亲数十年的凉州，终于再一次与祖国血脉相连。消息传到大唐，举国欢腾，诗人薛逢欣喜地写下了另一首凉州词：昨夜拨兵报国仇，沙洲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金龟汉，塞外纵横战血流。黄河九曲金龟汉记录下了英雄归国的壮举，也为这首凉州词唱响了黄州大吕之声。值得一提的是这7000名士兵并不都是汉人，他们有吐蕃的降将，有回鹘的士兵，甚至还有来自各地的僧侣。他们不仅是为了唐王朝而战，也是在为了自己而战。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富饶的思路，他们将鲜血洒于黄沙之中，谱写出新的史诗。如今我们回首历代诗人们写下的凉州词，又怎能不感慨万千？春风不度玉门关，但是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祖国的眷恋，却化作了春风吹度玉门关，也让这一首凉州词跨越千年的时空流传至今。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首凉州

0: 绿灯行，安全。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没事。
1: 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吕四娘名气很大，是江南八侠之一。其实啊，江南八侠中最有声望的叫甘凤池，是吕四娘的师傅。那甘凤池在历史上有没有真人呢？他有什么本事比吕四娘还厉害，去当吕四娘的师傅呢？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江南大侠甘凤池的故事。甘凤池。 历史上确有其人，《清史稿》还专门给他立传。甘凤池是南京人，自小父母双亡，不爱学习，却爱结交社会青年。他力大无穷，据说能提起一头牛。甘凤池拜内家拳的大师黄百家为师，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明朝遗老，主张抗清。 甘凤池深受影响，后来甘凤池回到江宁，和一个叫张云如的人组织了一些反清人士，暗中对抗朝廷。江南八侠之一的了因和尚，心狠手辣，不讲武德，投靠朝廷。甘凤池亲手结果了这个江湖败类，甘凤池一战成名，登上神坛。雍正6年，甘凤池等人的活动。 被雍正的宠臣李卫发现，李卫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在行政方面却是一把好手，很快啊就把张云如和他的党羽全部抓捕归案了。但是对于甘凤池，当时他的名气比较大，再就是证据不足，李卫呢就采取迂回策略，先把他儿子甘树传到府里面，好言宽慰，好酒好菜，现在的话就叫诱供。甘呢？ 就招了，把和他父亲交往的人，还有他们平时的活动，就和盘托出了。李卫随即又传唤了甘凤池，甘凤池一看儿子都招了，那么坑爹嘛，赶紧的叩头求饶，交代了他参与反清的事。甘凤池这属于大逆罪啊，按律应当处以极刑，而且以雍正的性格，也断断不会饶恕他。 可是此案发生在曾静策反案期间，曾静把雍正骂了一个十大罪状，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一时间社会恐怖，人人自危。雍正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了，甘凤池算是捡了一条命，被关进监狱里面。后来呢，甘凤池是死是活就无从考证了。甘凤池平常也爱舞文弄墨。 他写的《花拳总讲法》、抄本流传于世，在武学理论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太极拳派的人士也推崇他，看来他也会打太极拳。不过从江湖气节上来说，甘凤池可能就差一点了。毕竟他最后投降了，很多野史中都说甘凤池是吕四娘的师傅，因为甘凤池和吕留良的儿子吕保中关系不错。 吕留良一案当中，吕家全家被杀，被发配。吕保中确实有个女儿，刚好在安徽乳母家中逃过了一劫。吕四娘如果要报仇，后来又因缘际会的遇到甘凤池，拜他为师，所以这些啊，都有一定的可能性。康熙、雍正年间，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不时出现，天地会就诞生在那个时代。 当时传颂甘凤池的人，大多有这种意识，从而把他塑造为反清复明的大英雄，立个旗帜，激励后来人。

0: 大侠的出现，不但与社会环境有关，要反映人们的诉求和愿望，还与大的政治环境有关，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不过这个人设很快就崩塌了，江湖人士不愿自己打自己的脸，只能硬着头皮把牛皮吹下去了。人是会变的，目标也会变，适时调整旗帜很重要，这不丢人，实事求是，因时而异，不然啊，没法收场。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世俗中的大侠，其实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里面也出了很多侠客。济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流传极广的僧侠。那么历史上的济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传奇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僧侠济公的故事。济公俗名叫李修缘，南宋时候浙江天台人，他的高祖、他的爸爸都是节度使一级的高官，后来父母去世，修缘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游历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出家，法号道济，就是奉法旨来济世的意思，后世称他济公，就是由此而来。济公平素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破衣破鞋不剃发，吊儿郎当，手拿一把破扇子，东窜西跳，喝酒吃肉，世人称他疯和尚，也叫他济癫。不过他专门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看来济公啊武功高强，你不然一个瘦弱的和尚拿什么除暴安良。济公懂得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活佛圣僧。人们不知道的是，真实的济公还是一位禅宗高僧，写有《捐风雨录》十卷，还擅长写诗，留下来的诗作水平还比较高。他的师侄居简和尚写有《北渐集》，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最早记载了济公的生平，当然肯定不是《济公传》那样的神仙，其实啊就是一位禅宗文僧的形象。他的传说都是神话故事，但不少都有据可循。比如有个运木古井的故事，杭州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公呢到四川一家大地主家里面去化缘，化重建寺庙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乘木头的船顺着长江就到了钱塘江，遇到关卡的官吏拦住木筏要抽税，官员就刁难他呀。官员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有什么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话音刚落，只见济公双脚在木筏上用力一跺，呼的一下子连人带船一起沉到江底去了。等到济公回来，济公拉着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只见啊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了。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人便叫它运木古井，这眼井到现在还存在。历史上1204年净慈寺确实毁于大火，而济公呢也确实去筹备木材了，于是才有了这个传说。当然事情的原貌自然不会如此神乎其神。济公在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圆寂，大概活了60多岁。济公的任侠传说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济公的侠义故事才流传千古。毕竟南宋那是个内忧外患、朝廷腐败的年代，济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生哲理，衡量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善美，仅从表面上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好印证了济公的那句口头禅，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得把善心刻在内心深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如果你没有神仙的神通，那就最好言行一致，好好的修身做人。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伯乐，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0000精兵出耶谷，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000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攻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

颠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呢？”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吓一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还是得。”“哼，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耶谷，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呢。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喽，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呀：“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呢，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地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来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呢，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魏冠将军吗？你这从哪儿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呢。”哦，这些人一听，那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哼了哈了，还在床上那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
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将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侥幸杜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就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啊？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乐，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乐，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啊，伯曰：“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呀。他劝文种跟他一块儿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儿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

0: 乐得眼泪都下来。我说伯约，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40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约，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约，你跟我说清楚。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约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了，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哎，说得对。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1: 是啊是啊。
0: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欠字，不欠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伯约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是怎么了？喝醉了？没有，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 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儿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反了，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不欠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咳咳半天，欠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哆嗦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了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上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到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乐，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您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呀？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到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乐，真要是有那天呢，哼，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的捧这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呢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100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1员大将叫胡渊呢，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爸爸， 你怎么闯红灯了？

0: 事儿，俺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是啊，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言之有理。魏冠和这胡渊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呀。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了，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嘡啷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把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了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3000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100-200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咔几下，这胡渊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顿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 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不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不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啊，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了，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逢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哎，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他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魏冠一听，那可太好了。魏冠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那你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着那些人前面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呀，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回呼，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0000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 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翼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州、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病得不行了，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把这两员将就留下吧，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啊是忧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个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谁呀？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叫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儿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钱能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啊、托我调姜维呀、啊、不调姜维你们那岐山就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姜维、姜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啊、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了，立刻传谕升殿，升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打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哎，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儿，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功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贤施政，理应当斩呐、啊、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

0: 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宫，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来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儿站着呢，等候听风。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剐了。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呵，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呢，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呢。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这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私属否？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不不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安乐宫嘛。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了，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更衣。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细正在后边跟着他。陛下，刘禅回头一瞧，是细正。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宫了，你得叫我乐宫。
1: 嗨，细正摇了摇头啊，
0: 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1: 哼，刘禅呢，妈瞪了一眼细正，
0: 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儿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
1: 再说细正啊，
0: 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哎呀，
1: 细正听到这儿一皱眉。

0: 哎哎呀，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
1: 哦，
0: 刘禅明白了，
1: 寒碜呐！
0: 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啊，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1: 唉，西正只得先回去了。
0: 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儿酝酿情绪呢，心说待会儿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1: 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
0: 司马昭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满了一杯酒。
1: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0: 公私孰否？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1: 要不然方才西征那些话不是都白教过我了吗？
0: 唉，他叹了口气呀、啊。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1: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呢。
0: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呢。刘禅他不伤心呢，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你方才说的这些话，
1: 我听着怎么好像是西正教给你的呀？
0: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瞅了瞅司马昭，
1: 回头又看了看西正。
0: 嗯，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嘿嘿，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小承志抓住了黑影一看，原来是哑巴，赶紧打手势问他，你怎么来了？哑巴给他打了打手势，承志明白了，那意思啊是师傅派他来的，看看小承志的警觉性怎么样。哑巴把大拇指一挑，那意思是说行，好，有点警觉性。第二天天没亮，小承志就爬起来了，生怕把师傅教的那功夫忘了，赶紧到操场上去练，越练越带劲儿。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咳嗽一声，回身一看，是师傅笑呵呵地站在那儿，赶紧叫了一声师傅。好啊，你自己悟出来的这几招还不错，不过这一招快是快了，可是下盘露出了空当，对方要是个高手，他的脚这么一勾，你就糟糕喽。所以呢，应该这样这样，连说带比划的这就教起来了。咱们简短截说，一晃三年过去了，袁承志已经十三岁了，长成个大小伙子了，人长高了也胖了，身体特别的强壮，百病不侵。师父又传授了他两样武功，破玉拳和浑元掌。这一天是端午节，师父把他叫出来，又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出来，自己先磕了头，然后让承志磕头。承志规规矩矩地磕完头，承志啊，你可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让你拜祖师吗？徒儿不知，请师父明示。廖仁清从屋里拿出了一只长长的木匣子，放在桌子上，把这盖一掀，就见金光耀眼，里边放着一柄明晃晃的三尺长剑。承志一看，心里头明白了个大半儿。师父，您老人家是要教我剑法了？廖仁清点点头，从匣子里把长剑拿出来，脸色一沉。承志，你跪下听我说。承志赶紧跪下。我告诉你，剑为百兵之祖，是最难学的，咱们华山派的剑法那更是博大精深，这可不是我自命清高。其他派别的武功呢，师父常常是留下一手看家本领不传授，以致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后来呀，精妙的招数是越来越少，咱们华山派可不是这样。

出于蓝胜于蓝。长志啊，你很聪明又特别勤奋，要学好剑术呢不算难事儿。我希望你日后能发扬光大。此外你还要记住，剑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无穷，以之行恶其恶也无穷。今天你就给我发个重誓，一生当中绝不能妄杀一个无辜的人。是，师父。师父教了我剑法，要是以后我剑下伤了一个好人，一定也被人杀死。好，起来吧，站过一边，看我先给你练一趟剑法。廖仁清左手捏了个剑诀，右手长剑挺出，剑走龙蛇，白光如虹。他练了一套天下无双的剑法。开始的时候程志还能看清楚，可是师父越来越快，日光下长剑闪烁生辉，舞到后来但见一团白光滚来滚去。程志已经跟师父学了3年武功了，功力和眼光都大有长进。尽管如此，师父的剑法身法他还是看不清楚，只觉得变幻莫测，迅绝无比。舞到酣处，廖仁清大喝一声招，长剑脱手飞出，啪的一声插进了旁边一棵大树里边，剑刃直没至柄，整个剑身呐、全插进树里了，就有一个把留在外头。程志知道这松树质地特别的细，刚才见师父舞剑的时候呢，剑身不住的颤动，可见这个剑刃是刚中带柔。哪知道师父这么一下子，这柄长剑的剑身全都插树里了，这得有多大的劲儿啊，惊得他张大了嘴合不拢了。就在这时候，身后有一个人一边笑一边说好好啊。程志在这山上住了3年了，除了师父的声音之外，从来没听见过第二个人说话。虽然还有个哑巴，可是哑巴不会说话呀。回头一看，就见一个老道笑嘻嘻地站在身后。这老道身穿黄色粗布道袍，脸是又黄又干，头发稀稀落落的，白的多黑的少，挽了个小小的道髻。老猴，你这一招天外飞龙，世间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得出来呀。老道今天是大开眼界喽。哎呀呀，10多年没看见你使剑了，想不到你的功夫精进如此啊。廖仁清一看，哎呦，好好极了，道兄，什么风把你吹上来了？一上化身就送给我一顶大大的帽子。哎，程志啊，快过来，这位是木桑道长，他是师父的好朋友，快给道长磕头啊。程志赶紧过来，趴在地下磕头，木桑道人笑着把他扶起来了。行了行了行了，酸了。这凡是练武的人啊，遇到外力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会运功抵御。刚才木桑看上去是扶程志，其实呢是在试他的武功。这时候程志浑元功虽然还没有练到家，可是也有了几成的功力了，胳膊顺乎其然的这么轻轻一正，就这一下，木桑道长已经试出了他的功力了。我说老猴，这几年看不见你，闹了半天是偷偷摸摸的躲在这儿调教小猴啊啊！你的运气不坏，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了，居然还找到这么一个好娃娃。这廖仁清和木桑两个人是好朋友，俩人经常开玩笑。这会儿一听木桑称赞他的徒弟，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比夸他自己还要舒服呢。哎呀，只可惜啊，我这今天没带见面的钱呐，这可怎么好呢？
也不能让

孩子白白给我磕头吧，是不是？廖仁清一听，心中一动，这老道武功有独到之处，江湖上人称千变万劫，要是他能传授点什么给承志，那可是好事。只是这老道一向不收徒弟，今天得想办法挤兑挤兑他。哎，我说承志啊，你听见了没有？道长说了，答应给你好处，还不快点磕头？一边说一边给承志递眼色，承志赶紧趴地下又磕头。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真是的，有欺师必有欺徒哦，师傅不要脸，徒弟也没出息。我说小娃娃，哎，你听我说啊，为人可得正正派派的，哎，别学你师傅这么厚脸皮，一听说人家有东西要给，赶紧顺杆爬。难道我老道还能骗你这孩子不成吗？哎，这么着吧，今天呢，趁我老人家高兴，就把这个给你吧。说着，从他的背囊里掏出了一团东西，递给承志。承志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来，站起身抖开一看，黑不溜秋的一件背心儿，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既不是丝的，也不是革的，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有什么用呢？他不明白，他师父可知道。哎呦，道兄道兄，千万别开玩笑，这件宝物怎么能给他呢？长志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黑不溜秋的东西还是一件贵重的宝物啊，赶紧又退给木桑。呸，哎呀呀，你也不想想，我老道哪会像你师父那么寒酸呢？啊，送出去的东西能收回来吗？好了好了，乖乖的给我拿回去吧。承志捧在手里，收也不敢，不收也不敢，只好看着师父。廖仁清点了点头，那么就多谢道长吧。承志啊，我告诉你，这件宝物那是道长当年花了好多的心血，拼了九死一生才得来的防身至宝啊。既然道长把它送给了你，那你就穿上吧。承志赶紧把这黑不溜秋的背心穿到身上。廖仁清三脚两步来到树前，用食指和中指勾住剑把，轻轻一提，已经拔出长剑，说时迟那时快，随手一剑向承志的胸口刺去。这一剑可太快了，承志还没反应过来呢，吓了一跳，这剑尖儿已经碰到了背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宝剑碰见那件背心儿，轻轻地反弹出来了。就听师傅说，看见了吗，这件背心儿是用乌金丝儿、头发和金丝圆毛混合编成的，任何厉害的兵刃都刺不透它。你想，道长把它送给你，可见对你多慷慨呀。承志一听，赶紧趴地下又磕头。木桑道人冷笑了一声，小家伙，开始的时候呢，你见这东西黑不溜秋的，一点不起眼，可是已经给我磕了头，只怕心里还觉得有点冤枉呢。这一回嘛，才是真心情愿的了，对不对啊？承志被他一语说穿，脸红过耳，笑嘻嘻地站在那儿没说话。三个人说了一阵子话，廖仁清突然问，哎，我说道兄，那个人近来有消息吗？本来这木桑道人是满脸堆笑，可是一听他提到那个人，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哎，真是的，你说好好的，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瞒你说，我听说那家伙好像到关外去了。老道，我不想见他，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不瞒你说，
这回我到华山上来呀，是来避难来了。哎，道兄何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凭着道兄这出神入化的功夫，难道还会对付不了他吗？哎，那倒也不是。哎，只是老道我狠不下这个心呐。前几年呢，我跟他交过手，交过两次呢。第一次我占了上风了，可是到最后那一击的时候，哎，不行啊，老道我下不去手。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同门吧。仙师临终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他。哎，只怪老道教导无方，才让他误入歧途啊，越陷越深，老道也感到惭愧。最后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哎，第二次呢，哎，说来也怪啊，那小子不知在哪儿学了一些个邪派的功夫，他一剑刺在我的胸口，幸亏那时候我穿着这个背心啊，这剑尖没刺进去。他不知道我穿着背心，还以为是我练了什么奇妙的武功呢。他这么一愣神，又被我给制住了。我好言好语劝了他半天呢，谁知道这小子他不领情啊，临走还说，哼，我想明白了，原来你是仗着宝衣护身，下次动手我刺你的头，刺你的脸，看你怎么防备。听了这话，廖仁清生气了，这人也太猖狂了嘛。道兄，你念着你们是同门，哈，一再饶他性命，姓廖的跟他可没什么瓜葛。道兄，你就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这就下山去找他，只要看见他还在为非作歹，老廖我提着他的手机来见你。好了好了好了，多谢你的好意。其实呢，我还是盼着他能够改过自新。这几年我对他那个邪门武功啊，也仔细的揣摩过，就是再动手我未必胜不了他。我所以上华山上来，一来是看看你这个老猴，多年没见了，还真怪想得慌的呢。二来嘛，嗨，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不烦。他如果能痛改前非呢，那当然是我师门的福分喽。否则的话，就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吧。唉，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让他改过自新难哦。小承志在旁边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好像也听出了点眉目，那意思好像是木桑道人有一个师兄弟，品行特别不好，武功却很高。想到这儿，他来到木桑道人跟前，道长，您要除那恶人，这个背心还是您穿上好一些，等你除去了他，再赐给弟子也不迟啊。再说弟子武功还没学好，不会去跟坏人动手，这件宝贝我还用不着啊。看不出你这小娃娃，嘿，心眼蛮好的嘛啊。你放心吧，就算没有这件背心，谅他也杀不了我。这个恶人的邪门武功只能攻其不备，可依而不可再，小娃娃倒不必为我担心。廖仁清最了解他了，看见他闷闷不乐，知道天下只有一件事儿能让他高兴。想到这儿，他说，道兄，好了好了，这件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啊。我说牛鼻子，你的奇异。木桑一听到奇两个字，脸上肌肉一跳，顿时容光焕发，好像猛然间年轻了20岁。廖仁清笑了笑说，哈哈哈，怎么样啊，这些年你那奇艺有没有长进呢？哎，什么什么什么，哼，我说你个老猴，你可别这么说啊。论武功，我老道向来不如你，我服气儿。下棋的本事我可以做你的师傅，你别忘了。哎，
要是不信，咱们再杀上几盘。

0: 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1: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3: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4: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5: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1: 小承志连着赢了木桑道人三盘棋，木桑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12: 你个小猴！”

0: 崽子，罢了罢了，后生可畏哦。我老道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有什么功夫交给你什么，绝不保留。多谢道长。打这以后，小承志就跟着道长练武。木商道人传授给承志的主要是轻功和暗器。他指着他那个棋盘，小猴啊，你看这是什么？棋盘呢？那这个呢？棋子儿呗。啊、哦、那为什么要用金刚打造棋盘，用铁和银子打造棋子儿呢？这有什么难说的，金磨耐用呗。你个小猴崽子，只说对了三分。告诉你，这乃是我的暗器和兵刃。承志大吃一惊，什么什么，还有这种兵器啊？严格说，这也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招法奇特，用途甚广。哎，不信我给你练练。说着话，把棋盘抄在手中，这就练上了。但见银光闪闪，呼呼刮风，大有山崩地裂之势，把小承志看呆了。练到绝妙的地方，就见他抓了一把棋子儿，哗啦一声，满天花雨扔上了半空，然后把棋盘往上这么一举，就听当的一声，十几颗棋子儿同时落在棋盘上，没有一个崩出去的。木桑把这棋盘放在地下，小猴过来看看。承志一看，我的天哪，嘴张了多大，这十几个棋子儿全都放在棋眼上，比人摆的还整齐呢。小承志把大拇指一挑，道长真棒，比神仙还神仙呢。道长得意地晃了晃头，行了，小猴啊，你坐下听我说。暗器这东西啊，那可是防身的啊，不在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这暗器你看着容易，练起来可难哦，不下一定的苦功那可练不好。要讲究剑术什么拳脚啊，我可比不上你那老猴师傅。但是谈到暗器，他连做我的徒弟都不配。哎，怎么样，愿意练吗？
1: 愿意，当然愿意了。
0: 打这以后，承志每天就跟着木桑学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正手打，反手打，仰面打，低头打，单手打，双手打。渐渐的，这黑白棋子儿他扔出去也能随心所欲，百发百中了。木桑一看，行啊，你这小猴崽子果然悟性挺高，看来我这暗器这功夫啊你也学得差不多了。不过光学了暗器还不行啊，还有轻功呢。轻功的关键在这条腿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绑上沙袋练长跑，时间长了把这沙袋解下来，分量一减轻，你就能行走如飞了。咱们书说简短，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承志的轻功和暗器都大有长进。这天木桑出了个主意，哎，猴崽子，我考教考教你的功夫啊，我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如果能追得上呢，就说明你的轻功差不离了。好啊，咱们试试看。木桑把那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起来，跟我来，晃身躯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承志不甘落后，在后边紧追不舍。木桑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就见小承志晃动身躯如飞似燕，离自己还不到五十步远呢。老道心说， 行，他们这小子够快的，我再加把劲儿，看能不能把他落下。就这样又跑出五六里地，回头一看，程志离他还是那么远。老道心中大喜，小猴再快点行不行啊？道长来吧，越快越好。好，你可得跟上。话音没落，老道一塌腰，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程志一看，心里着急了，心说，我这要是赶不上他，他老人家肯定得说我是饭桶，还不愿意教我了。于是双腿加劲儿，拼命就追赶，只顾着往前跑了，没留神脚下，眼前是直上直下的一道山涧，云雾飘渺，深不见底。等程志跑到跟前，再想收步已经来不及了，一脚蹬空，跌落在深谷之中。在紧要关头，程志本能地喊了一嗓子，救命。再说老道一时高兴，是脚下生风，把程志甩后边了。可是等一会儿不见程志追上来，心说，这猴崽子跑哪儿去了呢？顺原路回来寻找，跑到山涧这儿一看，哎呀，不由心头一紧，坏了，刚才我只顾着高兴，自己跨过来了，忘了提醒程志啊，难不成他掉下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他的头轰的一下就大了，这小猴崽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向他那老猴师傅交代呢？想到这儿，他用手抓住一棵树，探下身去一看，哎呀，深不见底儿啊，试探着喊了一嗓子，哎，程志，程志，你在不在下面？脚下一团白雾，冷风刺骨，没有人回答。木桑道人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程志，这回把声音放大了。谁知道奇迹出现了，从深谷里传来了程志的声音，木桑师伯，我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什么？程志，你在哪儿？哎，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在这儿吊着呢。木桑仔细一看，这才看清楚，在半山腰啊，有个不大的石洞，洞口长着不少的藤萝，密密麻麻，形同蜘蛛网。就见小程志双手抓住藤萝，身子悬空。哎呀，道长这一颗心才放回肚子里。我说啊，小猴，你可得坚持住啊，等我救你。可是他看了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自己武功再强，爱莫能助啊，怎么办呢？程志，你再坚持一会儿，我去找人拿绳子。木桑师伯，你快点，时间长了够呛。木桑大步流星，撒脚如飞，回到了石屋，进门就喊，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快，你赶紧找绳子，老猴。廖仁清不知怎么回事啊，哎，我说牛鼻子，干什么你大呼小叫的？哎呀，我说你个老猴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胡扯，你再啰嗦一会儿，你徒弟就没命了。廖仁清一听，不敢细问，让哑巴拿着绳子跟着木桑就跑，眨眼之间来到了山涧边，一看，什么全明白了。他赶紧把绳子一头拴在大树上，另一头拴在木桑的腰里，他跟哑巴一块拽着绳子，慢慢的把木桑坠下去了。在武术中啊，还真有个名词儿，管这招叫天鹅下蛋。三丈、五丈、十丈，一直到14丈左右，才到了程志身边了。老道。

0: 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把程志揽到怀里。哎呀，我的小猴崽子，这回可把你吓坏了吧？
1: 啊，那还用说，三个魂灵吓跑了俩。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上去吧。老道刚想让上面拽绳子，可是他猛然发现眼前是个不大的山洞，洞口啊比那小孩脑袋大不了多少，里边有一个东西金光闪闪，不知道是什么。他伸手拿出来一看，这个东西有两寸多长，如同蛇形，前边还有两个尖儿，都带倒钩，形状奇特古怪。程志看了一眼，不知是什么。哎，道长，这是什么呢？鱼钩啊？嗨，小孩子，你懂什么？这可是一种奇特的暗器。哎，你手小，伸进洞里去摸摸，看看还有没有了。哎，千万小心点，可别扎着。程志把小手伸进去一摸，嘿，还有，一颗两颗，一共摸出来14颗。好了，道长，这回可没有了。木桑小心翼翼地把这暗器攥在手里，冲上面喊：“老猴，行了，快拽吧，我们要上去了。”老道一只手拽着绳子，程志呢双手抱着老道的腰，就这么被人拉上去了。哎呀，老猴啊，今天我们收获匪浅，发财喽！
1: 我说你个牛鼻子，没正形的，险些要了我徒儿的性命，你还有心耍贫嘴啊？
0: 哈，你看你这个老猴，谁跟你耍贫嘴了？真的，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把这14颗暗器递过去了。廖仁清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金蛇郎君使用的暗器金蛇锥吗？听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他的暗器早就失传了。
1: 你们这是在哪儿捡的？
0: 哎，这是在半山腰那个山洞里捡的。哎，我说老猴，说不定那个山洞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小程志不知道这金蛇郎君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书中代言，金蛇郎君叫夏雪宜，十几年前凭着他那一身高超的武艺驰骋江湖，没人是他的对手。说到他的人品呢，众说纷纭。江湖上有的人说他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扶危济贫，品格高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一种说法呢，正好相反，说他武功虽高，品质恶劣，贪淫好色，欺压良善。廖仁清和木桑道长都没见过他，可是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口金蛇剑打遍天下无敌手，特别是他的独门暗器金蛇锥，那专打人的穴道，百步之内休想逃命。就这么样一个人，后来竟然无缘无故的失踪了，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在这个神秘的小洞里竟然发现了他的暗器金蛇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为了揭开山洞的秘密，廖仁清打算亲自下去看看。老道一听，嗨，算了算了吧，你逞什么能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要是能进得去，我不早进去了啊，还等着用你显摆呀。小程志一听，师傅，我去吧，我人小个儿小，背不住，能钻进去呢。廖仁清迟疑了一下，为什么呢？他不放心，他觉得这个山洞蹊跷，不知道里头有些什么东西，要是孩子下去，万一有个什么意外，那可怎么

0: 那么得了，小橙汁也看出师傅的意思了。师傅不要紧的，您不用为我担心，我不会出事儿，您就让我去吧。木桑道长一笑，老猴你别想那么多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就让他去吧，没事儿。这小猴比鬼的还鬼，比精的还精。廖仁清这才点头同意了，让哑巴从石屋拿来了火把和引火的东西。功夫不大，哑巴把这些个东西都拿来了。橙汁啊，你可千万得当心，到了山洞口记住先把火把点着，伸进去试试，如果火灭了，那就说明洞里有毒气，你可千万不能进去。火把要是不灭呢，你再进去不吃，哎，到里边看清楚就回来，千万不要多耽搁。说完把绳子系到小橙汁的腰上，又把绳子仔细检查了一遍，他确认这一切都很安全的时候，才叫橙汁下去。小橙汁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握着绳子，被坠到山洞洞口了。他喊了一声，行了，到了。按照师傅教的那样，先把火把点着，递进洞口一看，行，火把没灭。这才把小脑袋探进去，用手扒着洞口一使劲儿，钻进去了。顿时感到冷气刺骨，寒气逼人，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借着火光一看，哗，洞口虽然小，里边可大了。多大呢？足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小。小橙汁举着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走了有十几丈那么远吧，眼前出现了一道石门拦住去路。不知什么原因，这石门没关严，有一条半尺多宽的缝子。长治用力一推，吱呀一声，门开了。探头往里看看，一股怪味直刺鼻孔。长治一皱眉，硬着头皮往里走。原来这是一间暗室，墙上刻的好多壁画，密密麻麻的，仔细一看都是人，有的伸拳，有的踢腿，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空着手，有的拿着兵刃。哦，程志知道，看这意思啊，这是练武功的徒。是哪一家的功夫呢？看不懂。突然他发现墙上还插着个东西，用火把一照，哦，闹了半天是一柄宝剑，这剑身全都插在石壁里，外边就露着个剑柄。程志好奇心起，一手握着剑柄，用脚蹬着石墙，用力往外一拽，这宝剑纹丝没动，就好像住到石壁上一样了。在这剑的下边还有一张石桌，两旁有石墩子，上边摆着石壶石碗，石桌下边还有两个石盆。再往里走，发现了一张石床，往石床上一看，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在这石床上坐着个人，小橙汁嗷的一声撒腿就往外跑啊。跑出十几步，一听后边没有动静，又站住了，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哎，你是谁？你是什么人？奇怪的是，问了几声毫无反应。他又壮着胆子回来了，心说，哼，我怕什么？我跟两位师傅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就算是妖魔鬼怪，哼，我也能跟他们打上一阵子，这么胆小还能成得了什么大事啊？二次来到石床前仔细一看，哦，是人不假，不过这人已经死了，日久天长的，尸体已经风干了，帽子衣服全都腐烂了，就剩下皮包着骨头了。 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在尸体身后的墙上还刻着四句话：洞中藏秘宝，传给有缘人，冤家找上门，叫你命归阴。程志一琢磨，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洞中藏秘宝，哦，就是说明这个山洞里有宝贝，传给有缘人，这指谁呢？谁跟他有缘呢？冤家找上门，就是说他的对手，他的冤家，他的仇人了。叫你命归阴，这肯定是要仇人的命啊。可是他已经死了，还怎么要人家的命呢？程志想不通，仔细搜寻了一遍，又发现了几颗金蛇锥。就在这时候，听见洞口有人喊他：程志，程志。程志一听是道长的声音，赶紧反身来到洞口，就看见木桑道长扒着洞口正往里看呢。木桑师伯，我在这呢，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说你个小猴崽子，你磨蹭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那老猴师傅在上面急坏了，这不让我来接你。师伯，收获可大了，到上面我再详细跟你说吧。说完从洞里爬出来了，木桑冲上面喊了一声：行了，追吧。等俩人上来之后，廖仁清一看程志安然无恙，这才放心了，让他坐在树下喘喘气儿。小程志说：师傅，我不累。于是把在洞里的所见所闻详细讲了一遍。木桑和廖仁清听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老道说：哎，我说老猴，这么说那个尸体一定是金蛇郎君了，他怎么会死到这儿呢？是啊，我也感到奇怪。哎，你说啊，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居然没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件怪事儿。嗨，有什么怪的呢？这人本来就是个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别说你不知道，就连神仙恐怕也难以察觉呀。倒是他墙上留的那四句话值得研究研究，我敢说他说的宝物绝不是指金蛇剑和金蛇锥。对，我也这么看。哎，不过嗨，宝贝不宝贝的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倒是金蛇郎君一代武林高手竟然落得这么个下场，连个收尸的都没有，也怪可怜的。我看明天叫程志再下去一趟，拿着锹镐在洞里边挖个坑把他埋了，也就算咱们对得起他了，谁让他死到我这华山了呢？木桑点点头，这主意不错。简短截说，第二天程志带着哑巴又来到出事地点，哑巴照样把小程志坠下去。程志带了好几个火把和锹镐来到洞里，他先把火把找个地方插好了，点着了，然后开始挖坑。挖着挖着就听当的一声，把手中的镐反弹多高，震得程志是虎口发麻。他低头往下一看，啊，这是什么？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 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法医学著作，在官府衙门中广为流传。然而对于它的作者宋慈，历史的记载除了一篇好友撰写的墓志铭外却寥寥无几。那么从年少读书到科举出仕，宋慈都经历了哪些过程？这位中外闻名的法医学鼻祖又怎样一步一步走上了法医学的道路？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一集，大器晚成。
2: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来说一说一位很有意思的古人，他写了一本很了不起的书。这本书不仅开创了一门新的学问，拯救了无数遭受冤屈的犯罪嫌疑人，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乃至周边许多国家的法律文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本书呢？我们先来说一件趣事儿。清同治十二年，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位叫加尔斯的教授，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参观考察。有一次在宁波，他看到官府在审理案件，大清帝国的案件审理程序这当然和大英帝国的截然不同，这让加尔斯啊看得兴致勃勃。而更让他感兴趣的是，他看见审案官员的文案上摆了一部书，他记得自己啊经常在清朝的衙门里见到这本书。那他是干嘛用的呢？加尔斯就问。这个官员告诉他，啊，这是一本办案大全，审理刑事案件少不了它，而且呢，这还是一本畅销书。不仅各级官员们有，甚至就是那些幕僚、师爷们乃至仵作们也是人手一册。这部书叫《洗冤集录》。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能让它成为一本办案大全，成为一本畅销书呢？加尔斯就请这位官员向他解说。经过这位官员的介绍，加尔斯才知道，原来这部书里面记载了他们断案时所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几乎所有的法医知识和技术。借助这部书，官员们就可以对伤者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死者皮肉腐化只剩白骨，官员们呢也可以发现骨伤，推断死者的死因。甚至死者尸骨无存了，官员们依然可以用洗冤记录上记载的方法勘破案情，揭示真相。这么有用的一本办案大全，当然会成为在府衙间流行的畅销书了。洗冤记录上记载的法医知识和方法让加尔斯教授那是大开眼界，这可比同时期的欧洲先进多了。那么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怎么断案呢？我们举个例子，古代有一种面包奶酪审，法官要求当事人在一定的时间

吞下大约1盎司的大麦面包，还有同样大小的奶酪，并且不能喝水。如果当事人毫无困难地吞下去了，那说明他无罪。如果他吞不下去，或者是吞着吞着吐了，这就说明他有罪。这种审判方法在法律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神断。不过如果这个罪犯呢，他也能把面包和奶酪吞下去，那这样的话神也断不了案了。那怎么办呢？只好用酷刑来逼迫犯人，让他们招供。这和洗冤记录上记载的法医技术比起来，那就落后的太多了。而到了加尔斯教授这个年代呢，西方的法医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比洗冤记录落后。那么加尔斯无意间碰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就想把这部书啊介绍到西方。不过洗冤记录这部畅销书在当时流传的版本竟然多达几十种，该选哪一种呢？后来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挑选了一部比较简单的版本，就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分期刊登在英国的一本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上。在加尔斯前后，还有多位学者把《洗冤记录》翻译成了不同的西方文字，这样《洗冤记录》就来到了欧洲，让西方人见识到了在显微镜和解剖术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医学，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的发展。也因于此，洗冤记录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那这本法律界的世界名著是谁写的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那个在荧屏上赫赫有名的东方福尔摩斯大宋提刑官宋慈，法医学的鼻祖。说到这里啊，大家的脑海里可能就会浮现出影视剧里面那个翩翩少年、风流潇洒、断如神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千百年来都没有人去写一本法医学著作，却独独让他干成了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呢？宋慈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才写下了这本不朽之作呢？我们先来看看史料是如何记载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位大宋提刑官，宋代杰出的历史人物，却在宋史上找不到他的传记。一直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了《四库全书》，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大典，把《洗冤记录》也收了进来。总纂修官纪云，啊，这个纪云我们很熟，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清史稿啊，说纪云说他学问渊通，什么意思呢？啊，说纪云啊，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能够洞察其中的关键和细节。不过在他给《洗冤记录》写提要的时候，学问也不那么渊通了，因为他也不知道宋慈是谁。再三斟酌，纪云最后只好写了那么四个字：始末未详。意思是说，关于宋慈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为什么要写《洗冤记录》，他纪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宋慈这位法医鼻祖竟然到了这样的田地。那么宋慈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后人再也难觅其踪迹了呢？晚清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叫陆心元，有一次他收购了一部后村先生大全集。这后村先生是谁呢？他叫刘克庄。这个刘克庄啊，是南宋末年的文坛领袖，他在南宋的文化地位相当的高，被认为是和陆游、辛弃

0: 及鼎足而三的人物。刘鹤庄号后村，所以《后村先生大全集》实际上就是刘鹤庄的文集。陆心元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把这部书收到手的。陆心元是藏书家，也喜欢读书，收到了刘鹤庄这位名家的文集，他如获至宝，认真研读。等这部书快读完了的时候，他看到一篇刘鹤庄给好友写的墓志铭。墓志铭是什么东西？墓志铭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叙述死者的生平经历，然后会被刻在石头上，埋于死者的坟前，以达到为死者立德、立言、立行的目的。那么刘鹤庄这个好友是谁呢？就是宋慈。这篇墓志铭是关于宋慈的最早和最权威的资料。这篇墓志铭流传范围极其狭窄，连学问渊通的纪云那也没有看到，陆心元能够发现呢，也是纯属偶然。
1: 作为法医学的鼻祖，宋慈的生平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难觅踪影，甚至《四库全书》对他的记载都只有“始末未详”四个字。因此，好友刘鹤庄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成了他留给世间为数不多的线索。那么，这篇墓志铭都给我们透露了宋慈的哪些信息？历史上真实的宋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一集，大器晚成。
0: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慈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荧屏上看到的宋慈，年纪轻轻就做了提刑官，就去破案子了，啊，可谓是年轻有为。但是真实的宋慈可不是这样的。据刘鹤庄、陆心元的记载，宋慈啊是41岁才出仕为官，而且官职很小，仅仅是一个县的主簿，啊，这是一种主要管理文书部籍的官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然后呢，宋慈慢慢升迁，一直到了55岁，胡子都白了，才做了大宋提刑官。跟咱们在屏幕上见到的青年才俊的形象可谓是大相径庭，这绝对是大器晚成。那么这位法医鼻祖在年轻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呢？可能我们想象不到，宋慈这位法医鼻祖啊，居然和理学大师朱熹颇有渊源。朱熹晚年呢，在宋慈的家乡福建的建阳呢，创立了考亭书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书院。后来他就死在考亭书院。朱熹在这里培养了不少高徒，啊，其中一个就是建阳本地人，叫吴志。宋慈10岁的时候呢，就拜这位同乡吴志为师。那我们算一算，啊，宋慈呢，那应该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朱熹在考亭书院讲学的最后2-3年，宋慈呢，应该还听过这位祖师爷的课。而朱熹理学呢，就深刻影响了宋慈的一生，也引导他开创了法医学这门崭新的自然科学学科。宋慈跟随吴志一学就是10年，转眼到了20岁。20岁的宋慈面临着人生的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和我们当代人一样，也面临着他那个时代的高考、科举考试。据刘鹤庄的记载，宋慈啊，那自幼就是聪明好学，这底子很好。他又是拜朱熹的高徒为师，有名师引路，按理说他参加科举应该是有一定把握的。可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宋慈并没有把握，甚至可能这心里啊还有点恐惧。为什么呢？啊，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宋慈不够优秀，而是因为科举考试这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带来的问题。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啊 是在宋代得有。

0: 完善，并且达到鼎盛。自此以后呢，科举就几乎成为读书人谋求仕进的唯一的通道。这举子们埋头苦读，好数穷经，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但是宋的疆域啊，在历朝历代都是比较小的，特别是南宋，它的领土又与东南一隅，疆域狭小，所需要的官员的数目啊，自然是比较少的，所以每次科举录取的人数啊，也是有限的。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宋慈他也是心里犯怵，他可没有把握一定能够考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法医鼻祖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和我们现代年轻人那也差不多，也是要千军万马去过独木桥的，也有着相同的境遇和困惑。
1: 南宋时期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让各方举子倍感压力，宋慈也不免为自己的前途产生了一丝担忧。那么此时宋慈会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又该怎么办呢？
0: 宋慈有一个办法，入太学。太学啊，是南宋的最高学府，学生呢，它分为上社、内社、外社三等。学生入学之后，按照考试成绩升等，你如果达到上社等，这样的学生呢，就不需要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而是由朝廷呢直接授予官职。这相较于科举考试，这太学里的竞争那可是要舒缓的多了。到太学就读啊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八品以下的官员的子弟，或者是从平民中选拔的优秀子弟。宋慈的父亲当时是个小官僚嘛，满足第一个条件，所以宋慈可以直接去太学读书。就这样，20岁的宋慈啊，就有了他的人生规划。啊，这个人生规划，它分为三步。第一步，入太学，争取考到上社等，啊，这样就可以直接出仕做官了。啊，宋慈因为是官宦子弟，所以没有任何困难，就进入了太学。在那里呢，他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刘克庄就成了同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太学正，甄德秀。这个甄德秀是继朱熹之后的一代理学大师，他在担任太学正期间，培养出很多弟子，这些弟子有不少后来都做了高官。宋慈是朱熹的在传弟子，受到朱熹高徒吴质的耳提面命，年纪轻轻就有很高的理学修养，而且读书很用功啊，所以很受甄德秀的赏识。有一次啊，宋慈写作文，然后呢就交了上去，甄德秀拿来一看，积极而谈，未有源流出肺腑，盛赞他的文章是从心灵的深处发出来的，是好的不得了的好文章。那这样的学生甄德秀自然满意，所以在甄德秀的悉心培养之下，宋慈在学问上这长进很快。但是我们知道，宋慈之所以上太学，可不是单纯为了求学问呐，他心里是有个小九九的，那就是要在太学内部的考试里啊，考到上社等，然后呢，出仕做官。但是文章写得好的宋慈，考试却不行。他在太学将近10年，参加了无数次考试，却怎么也考不上上社等。可以说宋慈人生规划的第一步那是完全失败了。一晃就过去10年，宋慈30岁啊，而立之年的宋慈那不能再等了，不得不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步规划。他回到家乡参加科举考试，嘿，没有想到在学校考不好试，他参加社会考试呢，宋慈居然是一路绿灯，他通过了省试又通过了殿试，2年的功夫就中了进士一科，而且在同榜录取的进士中，这排名还是相当靠前的。发榜之后，朝廷委派他去浙江鄞县担任县尉，啊，这个县尉呢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的局长。这宋慈转了一大圈，花了十年功夫，终于出手为官了。应当说，宋慈的人生规划的第二步，这是取得了成功。不过宋慈有点不运气，他的父亲宋拱啊，这个时候70多岁了，病重在床。这理学家那是讲究孝道的，所以宋慈就回家照顾父亲，他没有去做这个县尉。过了几年呢，父亲病故了，宋慈呢又居家扶桑，在古代成为丁忧。这又过了3年，宋慈丁忧才结束。这时候宋慈已经是41岁了，朝廷委派他去江西的信丰县任主簿，宋慈这才真正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
1: 虽然41岁才出仕为官，但宋慈毕竟实现了自己人生规划的前两步。按理说，接下来他就该在官场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时的宋慈却一边做官，一边不务正业地开始了自己人生规划的第三步。那么，他的第三步规划究竟是什么？这个规划和他在此后逐渐成为法医学鼻祖，写出《洗冤集录》又有什么关系？
0: 按理说，既然宋慈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才走上仕途，那他应该就是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走下去。怎么中途会想起写一本法医学的著作？再说了，当官的人那么多，未必没有人会有写书的念头啊，怎么单单是宋慈写成了呢？这就要说到宋慈的第三步人生规划了。宋慈人生规划的第三步呢，是自学中医。宋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念头呢？宋代的儒生认为，这医者啊，符合儒家仁爱的价值取向，所以许多儒生以不知医为修，不少士大夫还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啊加藏方，刊行于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要实名他们人民爱物的态度。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上医的思潮。我们举个例子，宋代的苏轼，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文艺全才，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医学家。那我们知道，苏轼曾经遭遇了一场文字狱，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的政敌呢，以苏轼的诗文之师为借口，诬陷苏轼，置其入狱，苏轼差点被判处死刑。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才免于一死，但被贬到黄州啊任团练副使。苏轼到了黄州，他精神上感到寂寞，生活上是穷困潦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忘记治病救人。苏轼谪居黄州的时候，黄州及邻近的州郡啊大疫流行，死人无数。苏轼打听到同乡啊有个叫炒股的人，他有秘方，那治疫十疫啊，那是百不施医。他前去求取，但是炒股呢，他有祖训，他很珍视这个方子，他连儿子都没有传啊，说什么也不拿出来。苏轼不死心啊，再三央求，不断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打动了炒股。苏轼回到黄州，命人按照药方配方抓药，熬药记名。这凡是前来取药的人，无论男女，啊，症状轻的他服用了，额头微微见汗，马上就好了；而壮志微堵，马上快不行的人，连服数剂呢，也会出汗通气，精神恢复，再服几剂，也就康复了。这奇方救了许多百姓的性命。宋慈在这样的环境里啊，想到学中医，这倒也并不特别。学了中医，利人利己，如果科举不第，他甚至可以做一个医生，靠行医来糊口嘛。 但是宋慈这个人做事呢，要么不做，要么一定要做好。自学中医也是这样，他刻苦钻研，终有所成，成为当时上医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应当说，宋慈的人生规划中，虽然自学中医排在最后，是宋慈算计着科举不第后的退身之计，但却是宋慈完成了最好的一条。而正是因为宋慈是一位医学大家，他才有条件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法医学，成为法医鼻祖。那么当上了小官的宋慈是什么时候萌生出写一本法医学著作的念头呢？按照记载，他41岁当了人生的第一个官，县城主簿。而他当上大宋七星官开始写书，则是在55岁之后。那么这中间的14年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在仕途的苦苦挣扎之时渐渐萌生出写书的念头呢？
1: 他视为儒生曾立下赫赫战功，他断案如神，被誉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一部《洗冤集录》让他名垂青史，影响中国法律文化600年。他系统整理了中国传统医学成就和古代刑侦经验，为后世官员断案指明了方向。他采用了哪些神奇的尸检手段能让死人开口说话？他又拥有哪些独特的破案智慧，使冤情得以昭雪？走进宋慈的传奇人生，探索奇书的问世之谜。敬请关注《大宋提刑官》宋慈。从入太学读书，到参加科举考试，再到自学医术，宋慈年纪轻轻就给自己定下了明确的人生规划。然而正当他科举及第，准备出仕为官的时候，父亲宋拱的突然病重却让宋慈的仕途之路停滞下来。那么在他回乡照顾父亲的8年时间里，宋慈都经历了什么？当宋慈重返官场后，马上就参与断案，在丁忧期间所积累的知识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帮助？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二集，初入官场。
0: 上一讲我们说到，年轻的宋慈通过一个人生规划为自己的未来打拼。32岁的时候，他科举及第，朝廷委派他去浙江鄞县任县尉。但是宋慈并没有去上任，因为父亲病重，后来又去世，所以他在家中潜伏待了8年，直到41岁他才出仕，到江西信丰县做了主簿。那么宋慈在家的8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仕途发展整整耽误了8年，对于宋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8年也给宋慈提供了一个机遇。什么机遇？成为一代良吏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南宋是科举取士，然后呢是委派举子做官的。由于疆域狭小，官职空缺很少，所以每次录取名额有限，仅能达到几千分之一的录取比例。这种惨烈的竞争造成举子们只能是宅在家里穷守耗金，只为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门槛。而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举子们就可以拿着朝廷的委任状去做官了。他们没有一点做官准备，也没有一点实践经验，所以到任以后呢，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往往是束手无策。这古代官吏他一般都是要审案子的，这就需要查找证据，勘破案情真相。但是如何获取断案证据却成为他们最为头疼的事，这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华法系的定型期， 它基本上形成了以儒家学说那个仁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在司法实践中呢，则有着

比如对盗窃案的审判，即便是盗窃犯已经有了口供，但是官吏呢，如果查不出窝藏的赃物和地点，就要受到徒二年这样的处罚。应当说，重视证据，这是人类对司法公正的追求。不过呢，却延伸出一个恶果。到了南宋，新任官员没有经验，破案能力不强，再加上案情复杂，于是就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讯问当事人。那如果当事人，特别是那些被告不说，或者认为他说了假话，官吏们就会用刑讯来逼供。在古代啊，这种方法称为吃掠，被认为是取得证据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成本最低、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南宋的时候呢，虽然官府讲究蓄狱，那在刑讯逼供上却一点也不宽仁。在宋词生活的宋理宗时期，这个宋理宗呢，他是来自于民间的，所以史书上说他具知刑狱之弊。啊，刚刚当上皇帝呢，即召天下蓄刑，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也就是说，刑狱极端残酷的意思。这是南宋在官吏选拔和任用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宋词不同，他在科举及第和出仕为官之间有八年的空档，这使得他完全可以进行充分的准备，跳出传统的窠臼，超越于他的同侪，成为一代良吏。那宋词能保住这个机会吗？那机遇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宋词的想法嘛，既然现在啊暂时要在家照顾父亲，那就不妨趁机请教请教他，读读书，充充电，啊，为自己的以后做些准备。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成就了宋词，让他在中国和世界法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宋词的父亲叫宋拱，他比儿子还有才，20岁呢就考上了进士，后来逐步升职，最后做到广州节度推官。节度推官掌管刑狱，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所以宋拱啊在断案上还是很有一套的。现在既然儿子已经考取功名，要出仕为官了，他就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中国古代法律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完整和严密，也为后世社会的法治建设留下了范本。但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条文的复杂冗长，以及法律文本的卷尺浩繁。很多法律规定，不要说那些新任官吏，就是宋拱这样的老官吏也是吃不准，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全部弄通弄透。有一次，宋拱给宋慈讲解一项法律规定，保孤。什么是保孤呢？保孤一词的意思就是保护无辜，这是古代刑法中一种保护受害人的制度。怎么样才能保护无辜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凡打人致伤，官府视情节立下期限，责令被告为伤者治疗，如果伤者在期限内因伤致死，打人者以死罪论，不死呢则以伤人论。这条法律规定的关键词呢有两个，期限因伤致死。宋拱给儿子举了一个案例，有个叫马宗元的，他的父亲马宁和别人打架，把别人打伤了，后来的人呢恰巧在保孤时限到达的那一天死了，县令就以杀人罪判处马宁死刑。家中的人都哭哭啼啼啊，等着给马宁收尸了，但是马宗元却决心要为父亲反案。他仔细推算了那个人的死亡时间，正好是在保孤时限之外的4刻，

0: 那么四刻呢，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小时。马宗元因此就到府衙去申诉，据理力争，知州真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啊，将他的父亲改判为伤人罪，没有判处死刑。宋公跟儿子说，马宗元实际上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死者的死因一定是因为马宁的殴打，但是呢，既然法律规定确定了保固时限，就应该切实遵循，不要说四刻，就是多了一刻，案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知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他的父亲改判。这个案子让宋慈印象深刻，他摘录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仔细研究，颇有所得。后来他将这些材料都收进了喜宴记录，留给后世的官员参考。
1: 科举及第后，宋慈求官之路因为父亲的突然病重而暂时停滞下来，然而父亲宋拱对他的指教却让宋慈在法律条文方面大有收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宋慈深厚的法医学功底其实也源于父亲宋拱的指导。那么宋拱的法医学知识是从哪里学到的？父亲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悉心教导，又对宋慈走上法医学道路，最终成为大宋提刑官带来了哪些影响？
0: 我们再来说说宋拱在法医技术方面对儿子的指导。宋拱也懂法医，那是当然。法医学可不是宋慈在一夜之间创立的，它是中国古代的法医工作者长期勘验经验的逐步积累，再经过宋慈的提炼和升华，这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古代官府啊相关的法医检验制度，应该说在周朝就已经建立并且付诸实施了。礼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孟秋之月，命你沾裳查疮试舌审断决于宋。这段话里所说的伤疮舌断是不同的伤损情况，说明古人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了，而且规定呢是在孟秋之月进行案件的审理。自此以后，法医检验制度啊逐步就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宋代，出了一本法医学专著叫类述录，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拱断案呢就是靠这本书。不过这本书可能比较简单，还是不能满足日常断案的需要，所以宋拱呢还查了很多资料，丰富了自己的法医学知识和技术。有一次宋拱就给儿子介绍自己在古书里找到的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一个叫严尊的扬州刺史，有一次他出外巡行，走在途中呢，路边正有一个妇人呢在哭丧。这严尊听着哭声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妇人的哭声呢很响但不悲哀，他觉得有些蹊跷，就停步问话。那个妇人说啊，死者是自己的丈夫啊，不幸被火烧死了，正在发丧。严尊就仔细观察了那个妇人的言行举止，这心里有了计较，于是他下令将死者的尸体运到府衙，命令衙役们严密看守，对他们说，你们好好注意，这尸首应当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第二天衙役前来报告，报告大人，这死者的尸体都没什么异象，就是飞来一群苍蝇。这苍蝇呢很奇怪，这苍蝇不是乱哄哄的飞，就是都停在死者的头部。好，立刻详细勘验他的头部。结果呢，在死者的头部就发现他被人用铁锤打了一个洞。啊，再拷问妇人呢，果然是一谋杀案。宋拱给儿子讲解说，说咱们呢，也就是咱们古人。

0: 人是留长头发的，头发披散下来，这很难发现这个伤口。所以在给死者进行检查的时候，像头顶啊，像阴部这些地方，也要仔细检查，不要遗漏。其实这个时候的宋慈啊，在父亲的教导下，已经掌握了很多法医知识和技术。他善于思考和总结，已经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了。父亲给他说的这个案例，他举一反三，在做提刑官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利用苍蝇断了一桩奇案，并且因此开创了法医学的分支学科——法医昆虫学。后来，宋慈以父亲传给他的类述录为指导，写下了《洗冤集录》。那这本书比类述录，无论是在内容上、体力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那都高得太多太多。所以《洗冤集录》开印之后，类述录就没人看了，这本书因此也就失传了。也至于这部书啊，究竟是谁写的，内容怎么样，我们都不大清楚了。那病中的宋谷呢，就将自己毕生所学传给了儿子，不久就去世了。宋慈在丁忧期间，又对父亲传授的学识进行了揣摩，还看了不少法律文本和参考书籍。这时候的他，在素养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那些同僚了。宝庆二年，宋慈丁忧结束，去到江西信丰县任主簿，开启了他的传奇的人生之旅。
1: 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丁忧，41岁的宋慈终于踏上了仕途。而在信丰县主簿的任上，宋慈所参与的工作正是他最熟悉的，也是八年来他一直钻研着的，利用法医学知识进行断案。
0: 也许有人奇怪，这时候的宋慈他只是个主簿啊，管理文书部籍而已，既不是行政主管，又不是负责治安，他怎么会参与断案呢？这和当时的体制有关。宋代如果在县里发生刑事案件，县令呢就会派人去现场勘验，这称为监当官。按照规定，县令一般会派县尉前去，这个县尉就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啊，负责一线治安的。那如果县尉不在或者有事呢，那也可以派其他的官吏，这时候主簿就是首选。所以这时候的宋慈啊，虽然还只是主簿，但也已经可以参与断案。初出茅庐的宋慈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干。《洗冤集录》里面有一个案子，应该是宋慈亲历的。案情是这样：有一个乡民啊，叫他自己的外甥啊，跟邻人的儿子一起去开山种粟，就是这个粟啊，就是北方的谷子。过了两个晚上，两人都没回来。乡民有些不安，就到山上去查看，发现两个人都死了，于是到县衙报案。县令闻报啊，就派县尉到现场勘验。县尉到了地头，发现两个人的尸体呢，一个人在茅屋外面，一个人在茅屋里面。而在茅屋外面的呢啊，后脖颈骨啊被砍断，头部和面部都有刀伤的痕迹。在茅屋里面死的那个呢，啊，左颈下、右脑后有刀伤痕迹，两人身上的衣服啊都很完整，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这是什么案子呢？县令觉得很复杂，于是就开了一个头脑风暴会，来商议案情。有人分析说，两个人身上的衣物很完整，啊，这不是遭遇强奸。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互相斗殴而死。那个在屋外的首先被杀了，在屋里的呢是在杀了人之后，惧怕法律的制裁，所以自杀了。宋慈却说，不对，我看了验尸报告，那个在屋里面的是在左颈下、右脑后有刀伤。右脑后是在这儿呀。那么你们大家想一想，哪有自己拿刀从脑后自杀的呢？这手不方便。所以这两人都是被他人杀害，凶手没有拿走财物，而只是杀人是为了泄愤，这是仇杀。 县令采纳了宋慈的意见，派人缉拿凶手。后来没有几天就捕获到了凶手，果然是泄愤杀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子之中，宋慈观察仔细，拿捏精准，已经初具一代法医鼻祖的风范。
1: 41岁的宋慈厚积薄发，凭借着丁忧期间掌握的法医学知识，在主簿的任上大放异彩。而作为尸体检验的直接负责人，宋慈在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更让他逐渐萌生了撰写《洗冤集录》一书的想法。那么在宋朝，尸体检验要经过怎样的步骤？看似隆重正规的程序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漏洞？
0: 宋慈如果是监当官，他到案发现场会怎么检验尸体呢？他会像荧屏上那样戴着手套去翻检尸体吗？如果这么说，那么对于宋慈来说，我们不是尊敬，而是一种侮辱。因为在任何一种古代文明中，接触尸体几乎都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人们甚至认为翻弄尸体有伤阴德。因此官府派出去检验尸体的官员，实际上只是主持尸检，而他们是绝对不会亲自动手翻弄尸体的，还会远离尸体几丈远只有到了实际检验的人发现有致命伤的时候，这官员们才会上前看上一眼，确认一下，然后进行分析判断。那么古代那些翻检尸体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古代，真正翻弄尸体的人被称为仵作。仵有一种悖逆的、违背社会常俗的含义。用这样一个字来标明一种工作，其社会含义不言自明。所以仵作在古代属于社会的最下层，是小人，而翻检尸体的工作呢，也属于贱役。中国古代的法医它实际上是由下等人仵作和上等人官员这两类人共同组成，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法医的检验工作。那么古代官府究竟是怎么检验尸体的呢？这个监当官领命之后，他会带着仵作还有一大帮子随从，哪些随从呢？门子、灶吏、轿夫、吹鼓手等等，前呼后拥，气气派派来到现场。在现场呢，早已有人搭好棚子，作为临时的公堂在这个临时的公堂里会摆上公案，上面铺着毡条桌布，再放上文房四宝。监当官坐的椅子上面呢可能还铺有褥子，有时候呢还会在边上点点香，为什么呢？是驱逐尸臭的。然后监当官端坐公案主持检验，仵作向监当官叩头请示监当官吩咐一声开业，这时候验尸工作才真正开始。仵作先对尸体就地进行干检，然后再把尸体用闷板抬着抬到明亮的地方脱去衣物，用水把尸体冲洗一遍，然后进行细检。仵作具体呢是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检验尸体的表面，这称为四奉。仵作逐一的核报每个部位有伤或者是无伤，如果是有伤呢，那要报伤痕的性质、尺寸和颜色，那如果是致命伤，要请监当官上前来亲自查看。这些检验的情况旁边的刑房书吏要逐一记录。仵作检验结束刑房书吏的记录也就结束了，然后在场的人就包括被告、实情、地灵、证人等等都要画押。最后专门保管官印的随从会请出县令的大印，然后就盖在验尸报告上。这就是古代官府验尸的完整的程序。这套隆重 风光的程序后面，其实隐藏了一个问题。宋慈很早就发现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如果仵作和周围的那些基层官吏，啊，古人称为虚吏，作伪作假，那么就很容易导致误判。所以宋慈呢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怎么能解决这个程序上的漏洞呢？他觉得应该从监当官身上着手，如果他们法医造诣精深，那仵作虚吏就不敢作伪了，那冤案也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呢，南宋朝廷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方面问题多多，官吏们从来就没有在这方面有知识的储备，那怎么办呢？那自己可以写部书啊，把法医的知识和技能都写进去，这不就可以帮他们了吗？这是宋慈写《洗冤集录》的最初动因。这一讲我们说到，经过八年的充足准备，宋慈有信心，也有能力出仕为官了。那么宋慈在这个小小的主簿任上又做了哪些事儿呢？
1: 41岁的宋慈厚积薄发，凭借着丁忧期间掌握的法医学知识，初入仕途便崭露头角。然而身在官场的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却是带兵平定叛乱。宋慈在排兵布阵、攻城略地方面能够胜任吗？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带兵平叛很能打。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一边说着，已经进了殿。
3: 墨雨便吩咐店老板说：“
4: 我们正主来了，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
5: 木爷，您请。
4: 上房东间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5: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吴思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
4: 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得很精简，还有几个芝麻烧饼。吴思道擦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
3: 啊，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它，我只用这碗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喽。东西带来了吗？
4: 墨雨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上的一个包袱说：“
5: 这一个月的底报，还有四爷批。”

0: 下去的布纹，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周永成说请巫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件取不出来那可不得了。
1: 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0: 一时两个人吃过饭，吴思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看。他缓缓地说，
2: 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身子骨还好吗？
3: 你这人真难猜，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
1: 那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的是要知道这叠文书。
3: 四爷身子骨还好，就是脾气大，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儿，吓得家里人见他呀远远的就躲了。嗯，姓殷文爵两个师父前些日子也都绷着脸儿，上回到青雨斋，我听到他们问四爷，巫先生有信儿来没有？四爷冷笑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从来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你，好好的出京干什么，回来了又不见四爷。
0: 乌思道没有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良久才说，
1: 啊，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呀？
3: 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之后，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一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天身上发烧，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儿见人。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儿这么些年还没见过谁得过这么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你要回来，难怪的四爷这几天天天到门上问你有信儿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好，吴爷，您快点回去吧。
0: 吴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的文书放在炕桌上，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
1: 哎，很好，你不能在这儿久留，回去告诉周永成，他也不用来这儿，叫姓殷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永成、文爵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立个眉目再见四爷。
3: 我跟周头商量定的，接到您我就不回去了。他带我给高府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伺候人也不成啊，您就住在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儿啊招呼一声就得了。
0: 说完便退了出去。乌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香言朝廷的底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地歇息了一会儿。一连四天乌思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爵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报到吴思道那里供他参考。周永成暗中指挥雍广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等到第六日头上，吴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
1: 你给我眯个小觉，今儿咱们回府去。
0: 墨雨早就巴不得他这一声，一溜烟出去，一会儿工

0: 夫便叫来一声蝉藤亮叫，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今儿天气晴和，做这个透透风也爽气些。吴思道满意的点点头，上了轿，他却说：“先出朝阳门。”墨雨一愣：“哎，不是回雍和宫吗？朝阳门外是八爷府。”吴思道笑容满面，催促起轿：“
1: 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么个景象。”
0: 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等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陈正石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灌溉如云，一声声驼叫、鸣叫、暖叫、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日光下晒暖捉狮子，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吴思道远远的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着一眼被封了的万永豪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他不言声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着说：“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巴巴站在这里看。”吴思道沉吟说：“
1: 情形有些不对呀。文觉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你过去打听一下。”
0: 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地回答说：“原来今儿啊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县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溜须拍马来的。”吴思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了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色，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地说笑着上车上轿，林林笑笑而去。吴思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
1: 咱们回去吧。”
0: 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一个包，径直走到吴思道身边，蹲了一个腕伏问：“尊驾可是姓吴？”吴思道僵僵地点点头：“
1: 你是谁呀？有什么事儿？”“
2: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既然您姓吴，那定必没有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
0: 说完将手一让，吴思道迟疑着跟了过来，果见前边停着一声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吴思道未及开口，轿身一闪，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吴思道屈膝一尊，怯怯地叫了一声：“
2: 表弟。”
0: 吴思道看时，水杏眼，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这不是凤姑吧？他立时愣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地说：“
2: 是你。”
0: 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吴思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
2: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
1: 啊，
2: 表弟的气色还好。”“
1: 哦。”二人又复语塞，
0: 都把目光

0: 顶向肃杀寒林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着说：“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
1: 你问这个吗？因为要逃命吗？刀殿上的鱼也还要蹦一蹦呢，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如今要怎么样我恐怕没那么便当了。你是许身于人的人，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凤姑低下头，眼中泪水打着转说：“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儿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潭深，不是个好居处。你的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有盘缠……”话没有说完，吴思道忽然仰天大笑：“
0: 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承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墨捧砚，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清客头上的。”
1: 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吴思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只是叹息了一声，轻声地说：“表弟多保重吧。”他蹲了一个万福，默默上脚而去了。墨雨见吴思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着河面，便说：“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的夫人？”“
0: 她是个机灵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吴思道冰冷冷地笑着，寒冷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走，回我的风婉亭。”
1: 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了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正事已经议完了。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儿，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个心绪格外的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琦、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拟。胤祉长篇大论地扯谈起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堂问三道四，胤禔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劲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递给了周永成，走了过去，站在圈子外头，阴森森的一声不言语。周永成

0: 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旁大喝一声：你们都是死狗，没见主子回来了？大白日的斗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到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起跪了。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饶说：
1: 哎呀，四爷呀，大长天没事儿，就忘了四爷的规矩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0: 胤禛哼了一声：再不敢了，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高福呢？叫他来。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们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说：
2: 高管家吃过早饭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有回来呢。
0: 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红石、红昼、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蹑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啊！胤禛断喝一声：
3: 站住，过来。
0: 兄弟三人对视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侍立。胤禛冷笑一声说：
1: 好得很呐、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六大街的六大街，没王风了。
0: 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陪笑说：
2: 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巫师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巫师伯，我们过去。
0: 哦，巫先生回来了？胤禛的精神为之一振，顿时把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永成向众人做了个鬼脸儿，便忙着跟了进去。胤禛匆匆进园，走过一片竹林，早见乌思道已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胤禛站住脚，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他矜持地笑着点了点头：吴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倒像比离经的时候结实了些。吴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地审量着胤禛：请四爷的安。吴思道从头到脚地看着他，胤禛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了笑说：屋里刚生火，叹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永成搀了吴思道，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境，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箭远近，胤禛方吁了一口气。吴思道问道：
1: 四爷，你隐忧很重啊。胤禛折了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沉重地说：哎，昔日东林世人有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哎，不瞒你说，这一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呢，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糊涂，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至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我是什么滋味？哎，吴先生，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或者渭南不肯回来，是吗？王爷已有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实不相瞒，我回京已经五天了。胤禛一下子站住脚，诧异地看着吴思道。吴思道徐徐说来：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的案卷，雍城、墨雨、文爵、姓殷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消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玉重为工部尚书，魁婿晋封做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复这么早，是不是为这些事儿惆怅啊？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胤禛一下子站住脚，诧异地看着吴思道。吴思道徐徐说来：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的案卷，雍城、墨雨、文爵、姓殷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消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玉重为工部尚书，魁婿晋封做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复这么早，是不是为这些事儿惆怅啊？胤禛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些除受挫免、宦海中平常之事，本来无关我的痛痒，但尚书房事前不和我关照，事后也不征询我的意见，聋子耳朵似的摆在那里，我这个管事亲王当得好没味道。 四爷每日家口口声声想当闲人，如今求人得人，都不自在起来了。胤禛被他揶揄的也是一笑，叹了一口气说：“我虽说没有野心，也还想落个直棍，更不想叫鼠辈们笑话我。天太黑了。”吴思道突兀地说着，见胤禛盯视自己，又说：“四爷方才说的穿越胡同很有意思，其实四爷早已经走出了胡同，只是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你以为还在胡同中罢了。四爷，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您看不出来吗？”胤禛倏然收住脚步，惊异地看着吴思道，没有作声。吴思道细长的手指交错握着，款款说道：“万岁已经收了帝权，一切圣公独裁，所有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胤禛全身一震，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旋即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吴思道缓步躲着，徐徐说道：“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皇权可以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有损皇上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对皇上、朝廷、社稷、百姓都不利。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立太子，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第三，皇上内有方苞，外有张廷玉、马齐、左理政务，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他站在高处，细细品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来接这个王位。”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满心满目一片清凉。他笑了笑说：“啊，说的实在是入木三分，可笑老爸痴心，满心盘算着要进玉庆宫呢。据这么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谁就要倒个大霉，倒合了佛家一句经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对喽，妙哉斯言，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出来，毕竟四爷灵秀独钟，请四爷尽自安心，天命攸归，定数所在，凭谁不能扭转的？”胤禛笑了笑，又沉郁了下来，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吴思道却只顾说着：“四爷想，如果真的立太子，上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诏命也早下来了。十三爷有什么过错，硬求了起来，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吗？ 这一下歪打正着，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愣了一下，半晌才说：“啊，今日劈破旁门，才见到明月如洗呀。”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乌斯道一番解剖，立时显得泾渭分明。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一觉只睡到了日上三竿。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伺候在旁的年氏：“哎呀，我几时起得这么迟过？原说过今儿要去一趟铸钱司的，可不是误了。你在府里这些年不懂我的规矩？”年氏陪笑着给他结着绦子：“主在这可冤了我啦！昨夜你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囵觉，我敢惊动吗？再说福晋也有话，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要变着法儿的宽慰王爷，请王爷好生歇歇。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问王爷几时去户部，他们要不要等王爷？我看主子睡得正香，就叫周用成打发了他去。”胤禛正在漱口，把水吐到痰盂里：“你怎么打发的？”“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今儿个是德娘娘圣诞，恐怕午前不能下来。部里的事情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才多着办，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一句话提醒了胤禛，今儿11月23，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吗？这一向昏头胀脑，竟忘得干干净净。他愣了一下，方说：“寿礼送进去没有？夜来我还惦记着，娘娘最爱会绣，早就叫你哥哥采办，至今也没个音信。奴才们办差是越来越不精心了。”年氏情知他是忘了，见挑剔到自己的哥哥，便红了脸，一声不敢递回话。正说着，福晋挑帘进来，胤禛便说：“叫人给我弄点吃的，略近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福晋笑了笑：“这也犯不着着急，礼呀前日就送进去了，昨儿我带着年氏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了，娘娘高兴着呢，说了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四爷十四爷给他露脸儿，实心读书办事儿，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胤禛听母亲有话，忙躬身答应了一声：“是，你们想的比我周到，不过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把更瑶送的羊奶蜜橘带上6篓，还有娘娘爱用的醉枣带12坛。年氏忙说：“方才主子说到会绣，我那里还有一幅会绣，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寿的，四边上还挑着不断头万字，即使娘娘喜欢，全做寿礼送上去，再写信给年羹尧，叫他另给主子物色，不是两全了？”胤禛被他们说得高兴起来：“我瘦不瘦的打什么紧，好，就这么着。”说着便吃饭。福晋见他颜色既和，徐徐进言说：“昨儿啊，门上几个奴才斗牌，违了你的制度，高福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事，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我听
6: 几个奴才说吓得呀连饭都吃不下，再说高福的侄子也在里头，依着我说呀，得罢手且罢手，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胤禛仰脸想了想，看来我是管事儿太多了，依着我说，这群沙才还不如卢卢那条狗，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即使你套情，我索性往后啊不管这些事儿了，除了书房和沾杆处的人由你处置，这才是正理。你只记一条，小人难养，宁可严一点，内严不出，外严不入，才是处长安宁之法。如今情势，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你多操点心吧。正说着，廊下的鹦鹉在笼中跳着说，
7: 来客了，翠屏挑帘子。
6: 便听门外有人笑着说，嚯，这鸟倒很有眼色，怎么知道我是客？帘子一闪，却是十四阿哥胤禛，穿着金龙袍，带着东珠冠，晃着进来，吓得年氏忙闪进内室。胤禛手中拿着一把香妃竹扇，向胤禛和福晋一拱手，笑了笑说，四哥四嫂吉祥，四哥这早晚才吃饭呢。啊，坐坐坐，你只管坐，我立时就吃完，咱们一块儿进去。年氏，十四爷又不是外人，你紧躲什么？泡茶来。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红倒进碗里，将米饭搅了搅，扒拉着吃了。胤禛见他饮食如此的单调，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来吃了，又用白水冲涮着喝，他心下暗自惊讶。他诧异地接过年氏捧过来的茶，正沉吟着，福晋在一旁笑着说，十四叔，好些日子也不登我们的门了，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没得叫娘娘想着，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一句话说的胤禛也慌了神，原来他忘得比胤禛还干净。他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胤禛已经有了主意，他嘻嘻一笑说，我就是为这件事儿来请嫂子帮忙的，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去办了，是一幅雷州九老对弈图，还有一个玉观音，玉观音是昨儿才从云南运到的，跟真人一般大，处处都好，可惜啊路上颠簸，手臂上玉光蹭毛了巴掌大一块，寻思来寻思去，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回头我把那尊请到嫂子这儿，这么着可成啊？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的一片孝心了，你们也不吃亏嘛。胤禛已经吃完了饭，起身笑着说，自家兄弟有什么说的，寿面恐怕你也未必预备吧，我倒预备了200斤银丝经挂一起送进去，算我们各送100斤，如何呀？胤禛喜得起身打工说，谢四哥四嫂，这么着更周全了。说着和胤禛联袂出到雍和宫外，胤禛便吩咐随从去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地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儿进去了。胤禛和胤禛一起走出了雍和宫，胤禛上了马，回头看了看胤禛，老十四啊， 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吧？胤禔在马上走着，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良久才说：“
8: 是，
6: 我心里焦闷，想跟四哥聊聊。原先不办差，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觉得稀松平常。管了兵部才晓得，办差的人在荆棘刺窝里，旁人还看得光鲜。万岁爷当年西征，在榆林设了粮库，里头还存着40万担粮。榆林城今非昔比，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跟城墙平了。一场风沙过去，城里的人要挖开沙才能够出来，长此下去怎么行呢？我想把城外的沙清清。兵部说是户部的事儿，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儿，工部说榆林早已没有什么居民百姓，住的都是兵，所以是兵部的事儿。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得拿出个法子来呀。胤禛愣了愣说：“这事儿我听马齐说过，既然闹沙灾，城里又没有了百姓，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不如干脆都迁出来，粮库也迁了，省了多少事儿。”胤禔笑着摇了摇头：“榆林粮库撤不得，将来大军如果西征，这里没有军粮之应，那是了不得的。老十三没出事儿前，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寻不出个能代替他的地方。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西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能打仗的越来越少了。哎，阿哥里头就13个还懂军事，他这一出事儿，我连个能商量点事儿的知己兄弟也没了。四哥，你最有肝胆的，13个素常又最要好，你不能保他一本吗？”胤禛目光豁的一跳，迅速地闪了胤禔一眼。胤禔愣了一下，笑了笑：“你怎么这么样看我？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保起13阿哥来了？其实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我就是我自己，我凭我的本事去处事做人。”
8: 哦，
6: 胤禛被他说的莞尔一笑，倏地一个念头闪过：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吗？想到这儿，胤禛试探地说：“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儿，要加上你，再拉上老八他们一起来保，只怕才能保得下来呀。”胤禔笑了笑：“呵，叫八哥来保13哥，那是与虎谋皮，他恨不得13哥死了才好呢。四哥要不敢开头，我先上本保，要是万岁有活口你再上，要是连我也触了眉头，四哥你保我一本足感厚爱了。”胤禛扑哧一笑：“你真的以为我胆小？实话告诉你，保13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是我独自具备。”胤禔的脸上略过一丝失意的神色，他转换了话题说：“啊，那就等等再说吧，看万岁爷什么章程。榆林的事儿
1: 恐怕

0: 也得写一个本章，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不能掉以轻心呢。西边打仗打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打粮食仗，谁的军备足，粮道通，谁就能赢。胤禛微微一笑，没有答话。奴嘴说，西华门到了。德妃无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氏术丘处机为皇帝炼丹的道观。丘处机号长春子，因改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一到白云观，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豪朋满院，欢呼出没，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偏是乌雅氏爱僻静，康熙27年晋立贵妃，他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葺，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处。胤禛胤禔从养心殿西侧夹道迂离进来，早见一齐齐贺寿的宫人命妇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的，便远远地站住了。等了一顿饭光景，见人渐渐稀了，才踱到垂花门前请见。一时里头便传出话来，贵主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来的贺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4: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3: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

0: 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则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却得到它。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吴怡则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则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则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莫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莫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怡则夺冠是继2025年赵欣彤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怡则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与去年赵欣彤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怡则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怡则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三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颗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他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怡则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第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你不堪测自己，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尽力是有的，对，我会尽全力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0: 吴怡则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莫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四个阶段的鏖战，吴怡则最终以18-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莫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怡则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怡则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1: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 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十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七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总台记者回忆说，吴一泽七八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平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1: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0: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一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平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2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 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姐品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的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十一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四杆破败，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1: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一泽的表哥郭晨曦对总台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一泽的爸爸吴杰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一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一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一泽。吴一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一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一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一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一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一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一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一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 如今，威泽以青春之姿

0: 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零零后球员，韦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一泽还不满两岁。吴一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欣彤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欣彤到吴一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得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0: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

0: 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7: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8: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8: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1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1: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2: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3: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8: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4: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15: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8: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6: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7: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
4: 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8: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7: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7: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啊，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啊，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7: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18: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 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9: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0: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

0: 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2: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3: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 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0: 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 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6: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9: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10: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8: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8: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8: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2: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8: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8: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4: 992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
15: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啊是5月16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本周末的河北呢要被雨水承包了，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呢，记得盯紧天气预报，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16到18号呢，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呢为中雨量级，局地呢会有暴雨。那未来3天呢，河北气温波动较大啊，不少地方呢会从30度以上跌到20度出头，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看一下温度啊，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呢19度到30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64，属于良。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是一个周末了啊，但是呢温度出现了下降，还会出现降雨，咱们周末出游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多加一件衣服。
1: 嗯，那下雨的周末呢，大家是打算宅家听雨、睡觉追剧、还是看看天气随机应变呢？亦或是不想浪费假期啊，下雨也要嗨，提前转室内活动呢？不妨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
0: 对，想要找到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了。每天早晨啊，我们留言帖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打卡抢沙发了。
1: 嗯，我们看啊，朋友们都有哪些呢？我们看前几天啊、这个沙发呢一直是属于这个一生相随、
0: 对，我觉得一生相随啊，这个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抢沙发，默默的啊就开始佛系了，说那我抢个板凳吧，在后面佛系说我落后打个卡吧。
1: 哎、那今天啊第一个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位呢、
0: 今天一大早都有谁呢？比如说二手烟缸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今天特别舒服啊，起床我要运动了、另外安哥也是，我来了要报一个到。
1: 我们看啊，今天最早的
0: 6小时前
1: 啊半夜1点，用户318这位朋友啊、抢到了我们的沙发啊。还有一一向前冲啊，是5小时前发来的消息，静而不争呢给我们发消息说，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放松心情，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家庭和和美美，眉眼接待笑意，生活十分幸福，凡事十全十美，这个祝福真的是很全面啊。
0: 对，他后面说打卡了，我想抢个沙发啊、还有用户70后说打卡打卡，我要打卡 早高峰。
1: 哎，包括后面还有打卡的朋友小刚，海雨星辰，好天亮，千年古梨树，用户873，幸福99爱，还有山野光头强，用户818这位朋友呢，我一直在，他说这个提示一下啊，说6:10几分啊，6:17-18左右，在西二环由北往南，在一个高架口的地方呢，是有一个检查，所以呢辅路这块通行会有点慢啊，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依次通行。说不要说这个发生一些事故哈。另外呢自有明月啊也是来打卡了，包括清亮用户948等等等等好多朋友、还有好好爱自己 ADA 我心飞扬 ADA 就说点歌开始了，没错、
0: 对，点歌开始了啊。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周末，那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想听到什么歌曲，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哦，在评论区当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要看看我们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哈。另外呢，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给我们发送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看到了突变的天气，哪里下雨了，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另外呢，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就看到很多朋友发送好运两个字啊，周末我们是不抽奖的。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是周末不、昨天不说都结束了吗？第一季啊。
0: 哎，没错啊，但是半夜凌晨的时候我们突然收到了信息啊，说到了说明天，哎，不是明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我们这个抽奖会继续。因为是太多的朋友啊一直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我还没有中呢，不能停止。
1: 主要是咱们领导啊说了，哎呀，这个好像不抽了之后朋友们这个还是很受欢迎啊，对吧？
0: 啊，
1: 所以说，还是要继续啊，
0: 不想辜负大家嘛。
1: 是的是的，看朋友们热情太高了啊，包括这两天不抽啊，还有很多朋友夸夸夸使劲在评论啊。
0: 那我们周末是不抽的啊，您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可以从这个下周一开始，下周一呢，我们早上8点钟为依然和大家来这个有这个活动，有这个就是及时抽奖的活动。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聚焦省内的消息。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那会上发布了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
1: 本届廊坊经洽会呢，开设20000平方米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张雪机车、华大基因、惠明集团、影石创新、意象创新、紫金矿业、河马先生和京东七鲜等企业将集中亮相。
0: 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号发布了，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呢像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的覆盖率分别为83.6%、72.3%和60.6%。想问问大家啊，您用哪个软件的时间是最长的呢？
1: 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正在公示当中。公示显示，该项目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其规划等级为高速公路，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全长约26公里，又被称为北京的六环半。向东呢，可辐射带动河北省廊坊市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长通路，还有京哈高速等多条快速路，可以有效地缓解交通压力。
0: 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审议。这次改造呢，石家庄市动物园将会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新增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的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升措施。
1: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具备公交线路恢复的条件，为了方便周边市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到东部公交枢纽运营。
0: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保定的易水湖、邯郸东太行、泾阳湖、杖石岩等多个景区也放大招了，免门票或者是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那5月19号呢是一个周二啊，如果您可以请个年休假或者请个假的话，这个时候出门旅游还是挺划算的。
1: 我们再来插播一条紧急的路况啊，张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到了石家庄中华大街北二环的交口，北向南的方向，中华大街北二环交口北向南的方向的高架桥上，有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在横穿车道呢啊，看着好像精神不太正常，提醒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
0: 咱们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小心一点。另外再来提供一个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于今天开始要开工了，那么一直截止到2026年的9月30号，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的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家要注意了，提前的绕行一下。
1: 另外呢，我们来看早高峰的评论区啊，有位朋友用户703在我们这点了一首歌啊，他说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倔强啊，
0: 哎，
1: 找到了，给您安排上啊，
0: 没错。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糊涂先生也发来信息，他说我5点就已经来了，您是来打卡了吗？
1: 哎，另外呢，用户433说怎么在 APP 里找到留言帖，还有我的昵称怎么改不了呢？您现在就是留言帖啊，您现在的回复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昵称呢您先改，改头像改名字之后，可能过几天，哎，他嘣的一下就变过来了啊。

0: 这是在我们早高峰评论帖用户7034这位朋友点播的五月天的倔强。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杨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去哪儿找这个早高峰的什么评论帖呀？
0: 去哪儿找呢？您可以在以您现在给我们发送语音的这个对话框里啊，输入早高峰三个字，就会看到我们一个回弹帖，直接点进去呢，通过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木子也发来信息说今天要打卡啦，今天天不热真好，但是呢要下雨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伞啊，大家这个游玩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所以就想问问大家啊，在这个下着雨的周末也是挺有意境的哈，您是打算宅家听雨睡觉追剧，还是随机应变，亦或是不想浪费假期下雨也要嗨起来提前转到室内活动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我是觉得啊，今天肯定宅家的朋友会比较多，对吧，累了一周了啊，周末还玩什么呀？周末，
0: 但我觉得，哎呀，好不容易这个天气凉快了，反正我不管下不下雨，我先出门再说。
2: 反正这个天气啊，我个人觉得最舒服的这个运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睡觉，啊，
0: 对，这个呼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的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央视呢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的权利。
1: 那最后谈判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国际足联秘书长拒绝透露最终协议的细节。媒体报道有6000万美元的，也有1.1亿美元的，很多种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价格要远低于最初的报价。
0: 数据显示呢，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市场呢贡献了全球数字及社交平台总观看时长的49.8%，占全球线性电视覆盖量的17.7%。中国企业的相关赞助总额呢达到了13.95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1: 那国际足联为什么降价了呢？在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晶看来，价格陷入拉锯的背后，折射出了国际足联对于中国市场的严重误判。与此同时呢，国内足球市场近年来持续升温，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流了球迷对于国际赛事的观赛需求。
0: 那么国际足联呢依旧看重中国市场多年的沉淀，体量庞大而且稳固的球迷群体，那这也是他敢于抬高版权报价的重要原因。那倘若央视未能拿下世界杯转播权，国内的多家世界杯赞助商的品牌曝光、产品营销将遭受重创，后续呢对国际足联的合作信任度也会下降，这是国际足联不愿意看到的长远的负面影响。
1: 没错，那这场牵动亿万球迷、品牌方以及体育从业者的世界杯版权博弈最终尘埃落定了，央视也凭借着深厚受众的根基，坚守价格底线，拒绝当冤大头高价入局。国际足联呢，也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观赛市场兑现全球赞助商的诉求，双方最终是握手言和。
0: 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杯的转播的版权的这个事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
1: 是的，
0: 但是呢，天气可以说是山雨欲来啊。那刚刚我们提到的19号是中国旅游日，很多景点门票呢有半价或者免票的优惠，但是呢，出门还是需要关注天气。比如说，在5月15号到19号期间呢，我国的中东部地区疑似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那强降雨的核心影响区域呢，主要集中在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区。
1: 这次南北贯通的强降雨，其实呢，在5月中旬是比较少见的，主要是由于环流形势特殊，水汽输送充沛，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三方面的因素所导致，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雨防风的措施。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呢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指南呢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规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应该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衔接。
1: 从5月15号起呢，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规违法行为，将会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的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有媒体评论，专项治理所着重瞄准的几个区域呢，正是伪中医坑人的重灾区。专项整治无异于一场刮骨疗毒，是为中医药正本清源，也是守护民生健康的务实之举。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看到早间的7:24了，有朋友发来信息参与互动。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在下雨的周末，您喜欢做什么呢？是宅在家里好好的吃一顿睡一觉呢，还是说打算啊无论风雨无阻都要出门呢？我们看到亨瑞就发来信息了，说这天气啊，的确适合睡觉。
1: 哎，
0: 今天早晨特别不想起床，据说睡觉多也有助于减肥。
1: 但是前提是啥呢？你睡觉之前别吃饭啊。
0: 我们都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啊，有的时候是不是管住嘴？不动腿他也能减肥哈。
1: 嗯，我们来看看早高峰评论区的各位啊，跟我们的互动啊。比如说有位朋友就说了，哎，这个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呢？遇见就说了，这个下雨天呢必须得选择钓鱼呀。哎，确实好像是啊，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这个鱼咬口咬的好像比较多一些。但是前提是啥？
0: 一下雨是不是水里的氧气就少了，他就想探出头来？
1: 好像是这个意思，气压低嘛。但是呢好像说但是刮风的话又会导致他这个鱼不咬口吧，所以一般像这种强对流的降雨的话，可能哎又会下雨又会刮风，那是不是其实也不好钓啊？
0: 刮风下雨都要钓鱼，那真的就是风雨无阻啊。
1: 哎，是春心就说了啊，说一下大雨我就特别兴奋啊，尤其是下特别特别大的雨的时候。为什么要兴奋呢？
0: 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一下大雨就想出去淋雨
1: 啊，
0: 然后就特别的兴奋。嗯，可能是跟雨有缘吧，有的人从小跟火有缘，有的人从小跟雨有缘。红叶发来信息说，快下雨吧，试试我听豆包的话修的雨刮器好使不。还有营口的朋友也打卡报道了啊，红颜入方尘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刚才呢我多次提到风雨无阻了啊，用户7034这位朋友就说了，周华健的风雨无阻最适合周末的天气了。
1: 嗯，那我们得安排一下了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进入半点导航，周末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整体来看呢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高架部分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下沧州辖区，由于京石高速在仁丘收费站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为了防止车流量在较大的时候再次引发事故，所以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7:33了，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啊，苍山剑这位朋友，听听他的语音。
7: 一人一车一背包，听着992，从北京顺义到河北兴隆，兴隆山没有下雨。
2: 没有下雨，是一人一车一背包啊，出门了。我们一路上都陪着您。另外呢，这位双峰说到了，说今天呀出行特别的凉快，要去赞皇县的包家滩摘樱桃，是大家帮志愿者的助农活动。还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下雨天了，单位召回全员值班啊。您应该是应急管理部的工作人员吧，辛苦了啊。
4: 赵县黎哥说了，我们这里开始下小雨了，赵县现在开始下雨了。
2: 是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呢，较2025年分别实际增长4.2%和2.9%。
4: 目前国内金价已普遍升至每克1000元以上，随着购金成本增加，珠宝首饰企业呢也受到了影响。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呢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呢黄金首饰的消费量同比下降37.1%，金条及金币的消费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6.4%。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呢，国内品牌的金店数量在持续减少。
2: 我们再来关注啊，苹果手机5月15号突然降价了。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可以叠加使用以旧换新的优惠，迎来史上最低价格，正式进入到6000元的档位。iPhone 17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另外呢，华为终端的手机呢，5月15号也宣布啊，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小米手机5月14号宣布，小米的手机售价也是直降1500元。
4: 近日呢，一段展厅实拍视频撕开了零重力座椅的光纤外衣。一辆享界 S9 上呢，主驾语音开启零重力模式之后，副驾驶的座椅自动折叠，险些挤压该位置上的儿童。
2: 那视频背后是一个令人特别不安的现实啊！零重力座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扑向市场。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零重力成了不少车企在宣传新车的时候各说各话的营销词汇。然而有研究显示，乘坐零重力的座椅，这个乘坐人员呢，在碰撞发生的时候，受伤值就会显著增加，损伤的主要集中在了胸骨和腰椎。
4: 5月15号，腾讯地图宣布上线骑手模式，为外卖、快递等配送平台的骑手提供专业的导航服务。腾讯称呢，该模式可以精准地规划更高效安全的骑行路线，并支持商场室内导航、直达单元门、门禁提示等功能。
2: 5月的黄山云海蒸腾，那么千年的迎客松也迎来了10年一遇的盛花期，遒劲枝干间缀满了金黄的花簇，雄球花初绽红黄，渐次转为耀目的金辉，远远望去像是身披了黄金的铠甲。有网友纷纷表示说，原来松树还会开花，实在是太美了。
4: 近日呢，武汉103岁的江爷爷和86岁的张奶奶迎来了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那去年5月呢，两位老人身穿礼服拍摄了甜蜜的婚纱照。他们呢在养老院相知相识，仅相处数月呢便毅然决定闪婚。江爷爷感慨说，现在的生活安稳踏实，曾经老年人的孤独感彻底消失了，两人互相陪伴，心里很温暖。
2: 当被问到长寿秘诀的时候，江爷爷强调，不抽烟，均衡饮食，规律锻炼，有良好的心态是保持健康的关键。日常生活注重多元化的活动，比如说看电视或者唱唱歌。我们呢也可以听听歌啊，提醒大家今天的早高峰的评论区是可以点歌的。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就可以直接点歌了。
4: 这样接下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后面在排队的各位啊，满满幸运的雨一直下啊，在后面排队当中马上就要给您播放了。另外呢，还有720这位朋友想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再往后呢，我们再看看啊，小胖子想点一首《关不上的窗》，另外呢，我们看还有哪些朋友啊，家有贤妻想点一首《可惜春风不息我伤悲》啊，这歌还真没听说过啊。还有呢，再后面是用户031这位朋友的《风吹麦浪》啊，现在呢排队是五首歌，给大家呢依次安排上。当然，如果库里有的话，会给大家这个
1: 依次安排，
0: 依次安排。当然，库里没有的话啊，大家可以换一首什么的，
1: 对，或者我们给大家。
0: 推荐一下，
1: 瞎编一下，唱一下。好，随风奔跑，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啊，说什么了？
2: 宁静高速口，宁静高速口下雨了，宁静高速口开始下雨了。
1: 好的，谢谢您。宁静高速口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张宇这首《雨一直下》。

0: 好的，感谢张宇给我们带来的天气预报啊，确实雨一直下哈，这个周末两天都会下。那我们再次提醒啊，今天白天像承德东部啊、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还会下中雨，咱们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了。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啊，我国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那么吃了饭开个票，顺手呢也能拆个红包啊。昨天呢也有朋友说到，说自己买车的时候用发票抽奖，一下抽中了800元。
1: 那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呢，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加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有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的金额呢达到了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3: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4: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5: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8: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4: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0: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3: 说到开发票了，前一阵子我也是啊，每天几乎都会这个努力啊，花点钱，然后为了抽个奖，但是每次都谢谢我，我真是谢谢他。
4: 你让我从来都没参与过、啊，
3: 老谢谢我了，
4: 我就感觉好像错过了亿一样。
3: 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啊，不是中一百的啊，就是中二十的。
4: 哎，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理想发来的信息，说到了车坏了，是在南三环行驶的时候，南三环下玉祥街。有一辆车呢是坏在路上了，这个车是左后轮没气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4: 另外呢，宝哥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了，塘沽南大街苍宁路口啊，红绿灯这变黄灯闪烁了，过往车辆不减速的话非常危险啊，大家提前减速，注意一下观察。
3: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也是朋友们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进行点播的，叫一生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也是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啊，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九九二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7:54了，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说到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如果想给自己的伴侣购买礼物，因为520谐音我爱你嘛，也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如果想要给自己的伴侣购买礼物，或者是宠爱一下自己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16号了啊。我们要给快递一点时间。
3: 嗯。
2: 那520倒计时，大声要说出我爱你，要用更好，要用心送好的礼物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来一份宠姬奢礼王炸的组合。蚂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再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的，一共5瓶、
3: 嗯、
2: 啊，就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限时福利，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单独一瓶神仙水，活动价也要600-700。现在爱商城520的活动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只需要549块钱、
3: 哎、
2: 一瓶，本来就是600-700了。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套装只要549元，而且呢，参加商城这个单笔满减的活动，达到520元可以打一个9折，算下来到手只需要494.1块。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是蚂蚁溯源认证的，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呢，咱们还送给大家礼盒和礼袋，送人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提醒您，数量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咱们还有一款好物呢，是亚瑟士的男女素吸鞋啊。什么叫素吸鞋呢？我们在这个选品会上看到，就是它中间会有很多洞洞，它其实很像那种洞洞鞋一样，但是它其实外观是运动鞋的外观。然后呢，穿这个。就是哎，下水啊，在这个岸边啊，踩踩沙滩啊，都是没问题的，属于是水陆两栖的这么一款鞋，
2: 透气、嗯、
3: 是透气又速干，然后呢还缓震，还轻弹，还有防滑的护趾，男女都是可以穿的。
2: 嗯、
3: 像刚才有朋友说，不是喜欢钓鱼嘛，对吧？钓鱼的话，您在这个岸边穿这个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怕湿啊。多处镂空的这个设计呢，让微风可以灌入鞋底啊，特别特别的清爽。那自带的这个缓震的黑科技，脚感呢软弹减震，保护脚踝，长时间走路啊、逛街、短途郊游啊，脚底都是不累的，久穿特别特别的舒服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配色呢，也是非常的多，尺码也很齐全，可以从36码穿到45码。那无论是送对象啊、送自己啊、平时出去玩穿啊，还是走路穿，都是没问题的。一双呢，现在咱们打折只需要399元，折上折活动啊，单笔满299打95折，满520打9折，买一双打折之后呢，只需要379.05元。
2: 嗯，
3: 男女搭配买2双，打折之后呢，到手仅需718.2块，一双算下来便宜了大几十呢啊，也是奥莱之发正品保障。大家想要看到这款亚瑟士的这个两栖鞋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666，发送3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详情。
2: 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打折啊，打折呢是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呢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而且呢、满520元还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啊。

0: 或者是燕窝、银耳羹等等啊。如果您想在我们大商城好好的逛一逛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注射剂能否改口服？
2: 因针剂在注射时会引起局部疼痛，有些患者自行把针剂改为口服，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很多药之所以制成针剂，是因为这些药物在消化道内易被破坏失效或吸收不好，达不到有效血药浓度。有些药物则对胃肠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口服后会引起恶心、呕吐等反应。还有一些针剂注射时需要做皮试，随意口服可能会引起过敏性休克。此外，有的药物口服与注射给药的作用完全不同，如硫酸镁口服有导泻作用，而注射则有镇静和抗惊厥作用，切不可互换。省药监局提醒，为了科学、安全、合理、有效、经济的用药，切不可随便将针剂改为口服使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正点导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周末会下雨，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天，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开始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展开明显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局地有暴雨，预计较强降水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白天，省内除东部一带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降雨将会覆盖全省，其中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到了18号呢，就只有东部地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降水结束，雷雨多发且突发性强，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降雨时段出行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也将会有明显的下降，以石家庄为例，今起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在20多度，尤其明天仅有21度，暑热感将明显消退。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张城高速承德段的丰宁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大滩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张家口辖区内的京藏高速还有京新高速沿线站口也是受降雨影响，管控两客EV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石高速。金石高速目前是去往天津方向，在任丘开发区站的上道口匝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对高速主路上的通行也造成了影响，大家走到这个位置需要多加耐心。那同时，事故后方的这个收费站口，从定州东站